0: 岸上，中国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开展的合作。中巴经济走廊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为巴基斯坦做出巨大贡献。巴方将继续坚定致力于中巴经济走廊进入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恰巴兹说，巴方乐见巴中合作不断向数字经济、航天、教育、文化等新领域拓展。恰巴兹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恰巴兹将于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 恰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恰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恰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1: 郭家观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在被问及双方是否会谈及伊朗问题时，郭家观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3: 再来关注中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依然充满着悬念。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从中斡旋，伊朗和美国还在互通信息，只在敲定协议框架。路透社引述了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表示，协议尚未达成，但分歧已经缩小。
1: 对于有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浓缩油的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有伊朗的高级官员予以否认。
0: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官员正于伊朗境内开展密集斡旋。伊朗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谈判各方即将达成共识，已着手拟定最终协议文本，但现阶段尚无法确定能否敲定正式协议。伊朗媒体一度引述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协议的最终草案已经达成，但阿拉伯电视台称这是捏造的。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伊朗铀浓缩活动及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仍是谈判症结。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据沙特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不会前往德黑兰。当天稍早，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报道引述两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不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相关报道，强调穆杰塔巴没有发布任何新命令，伊朗将自行稀释这些材料，这也将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主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都只是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4: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0: 特朗普又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通，强调这是国际水道，不应该收费，并指伊朗因美国的封锁行动每天损失5亿美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驻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表示，革命卫队海军还将采取进一步反制举措，若执意挑衅、拒绝接受伊朗诉求、拒不承认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由伊朗海军掌控，伊方不仅会在区域内展开反击，还将封锁海峡予以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1号表示，美伊之间的 停战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迹象，那同时也强调不希望外界过于乐观。那与此同时，卢比奥还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将会使得外交协议无法实现。而伊朗方面则反驳称，在美以发动战争之后，海峡通航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5: 21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离开迈阿密，前往瑞典马尔默参加北约会议。期间，卢比奥对媒体表示，目前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显示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可能即将达成。但卢比奥同时强调，美方不想过于乐观。卢比奥还称，美伊谈判仍在推进，巴基斯坦代表21日前往伊朗参与斡旋，希望进一步推动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卢比奥强硬警告伊朗，称如果德黑兰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任何外交协议都将无法实现。
6: No one in the world is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It can't happen.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It would make a diplomatic deal unfeasible if they were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at.
5: 卢比奥随后进一步表示，如果伊朗继续推进收费通行制度，不仅会让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也将构成对全球航运秩序的威胁，并称这一行为完全非法。此外，卢比奥还再次批评部分北约盟友为支持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特朗普并未要求盟友直接派遣战机参战，但对一些盟友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感到失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日反驳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但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后，局势已经改变，因此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即要求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须向伊朗军方申请许可，并在部分情况下支付费用。加里·巴巴迪还援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强调沿海国家对其领海拥有主权与管辖权，并称国际法并不保障在沿海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相关水道仍可无限制通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自从美以伊战争以来，伊朗已经成功摧毁了美军20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造成总值近1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1: MQ-9 死神无人机每一架的造价大约1600至3000万美元。那报道就说，这些遭受到摧毁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当中，许多是被伊朗的防空火力在中空直接击落的，也有部分是在地面的导弹袭击当中被定点清除，或是因为高强度运转所引发的恶性事故而坠毁。消息人士透露，美军目前已经确认损失了至少24架，甚至可能高达30架的死神无人机，约占伊朗战事前的20%库存。而这项统计总数已经包含了部分在受损后被迫报废的机体。美国国会此前有报告称，美国空军在战事中损失或是严重损毁的飞机大约42架，总价值接近26亿美元，这也包括了战斗机、加油机以及侦察机。
3: 德黑兰的大巴扎是伊朗经济的晴雨表，在目前不战不和的不确定状态之下，巴扎商人的生意如何？他们如何看待现在的经济状况以及伊朗的未来呢？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今年1月初，德黑兰大巴扎的部分商人不满政府无法控制本币大幅贬值，开始罢市抗议，随后引发了全国性的示威游行。示威结束后，巴扎商人又经历了40多天的战火洗礼，几番动荡之后，如今终于可以有一个短暂的平静时期，大巴扎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景象。不过，热闹的背后依然是艰难的经营现状。
8: وضعیت جالبی نداره وضعیت تهیه کردن جنسش پارچه‌اش همش با مشکله ایشالا که وقت به خیر بگذره دیگه وضع جالبی نیست
7: 还有商人表示，真正踏实做事的人生意还是能进行下去的。
9: میخوام بگم که کشور واقعا داره از یک گذر خیلی خاصی عبور میکنه یک گذر تاریخی خیلی بزرگیه و ما در متن این داستان قرار داریم اما امیدواریم به روزهای آینده و فکر میکنیم که شرایط بهتری خواهد بود
7: 持续40多天的战争和随后美国的海上封锁，让本就低迷的伊朗国内经济更加恶化，许多大型国企、中小企业都出现裁员状况， 佩泽西西洋政府正努力通过提供财政便利、税收支持和社会保障，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并提高就业水平。凤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政府21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将数百名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全部释放，并且驱逐出境。活动人士表示，在拘留期间遭到以方人员的辱骂殴打。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对活动人士进行羞辱嘲讽的行为，意大利、波兰等多国表示强烈谴责。
10: 以色列政府21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数百名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全部释放并驱逐出境。据以色列人权组织的消息，约430名被以方拘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中的大部分，当天前往以色列最南端城市埃拉特附近的一个民用机场，搭乘飞机离开以色列。作为首批被驱逐出境人员，意大利记者曼托瓦尼21日抵达罗马。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拘留期间遭以方人员殴打，他和同伴们被戴上手铐脚镣。同样被驱逐出境的意大利议员卡罗泰努托表示，以方人员用编号称呼被拘留人员，并用步枪指喝他们。对此，以色列监狱管理局发言人弗莱丁表示，这些指控纯属捏造，毫无事实依据。一名以色列籍活动人士21号在以色列阿什凯隆地方法院出庭受审，在签署有条件协议后获释。协议要求他60天内不许进入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律师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活动人士在遭以方拘留期间，普遍受到系统性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部分人员伤势严重，需住院治疗，并指船队方面准备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发布视频，视频显示本格维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进行各种羞辱嘲讽，大量被扣押人员双手反绑跪在地上，被迫听以色列国歌。而以色列运输部长雷格夫在活动人士遭拘押的港口现场录制视频，称活动人士为恐怖主义支持者，并赞扬以色列海军的拦截行动。此举引发巨大争议，多国政府纷纷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强烈谴责。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副总理兼外长台安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本格维尔针对被扣押人员的言行，并对以方侵犯活动人士人格尊严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台安尼还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表示，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虽然为拦截行动辩护，但坦言本格维尔对待活动人士的方式不符合以色列的价值观与规范。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则批评这是一场可耻的表演，损害国家形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关注一下加沙的局势。在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据报决定要筹备实施一项新的计划，以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0: 美国政府就加沙问题而成立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据报正在筹备实施一项新计划，可能在未获得哈马斯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11: ومحاولة نقل الفلسطيني إليها أعتقد أن هناك صعوبات كبيرة ستواجه مثل هذا التوجه
0: 据报计划旨在让目前身处开罗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迁至加沙部分地区，并全面启动重建项目。计划同时包括组建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有消息人士指出，和平委员会或将采取这一备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此前曾多次说服哈马斯交出武器，但均告失败。这一僵局促使和平委员会决定在排除哈马斯参与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计划。
11: الذهاب والادعاء بأن البديل هو الخطة البديلة أي الذهاب إلى تنفيذ خطة ترامب والبنود العشري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دون موافقة الفصائل الفلسطينية أعتقد أنه لن يكتب له النجاح
0: 美国已向以色列方面明确表态，不认为恢复加沙战争是解决当前政治与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
12: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ace Council are expected to officially begin the alternative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June, amid assurances from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乌战事依然在持续。根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的介绍，俄罗斯在21号空袭了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六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同一天表示，俄罗斯防空部队在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了乌军516架无人机和3枚航空炸弹。
1: 与此同时，针对此前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的联合军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警告白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采取侵略行动。
2: 俄罗斯21号空袭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造成当地居民区和工业区渗水，平民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北部、南部和东部发射了116架无人机，其中109架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防空部队在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16架无人机和3枚航空炸弹。当天，俄国防部还公布了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舍斯杰里夫卡村的作战视频。此前，俄国防部称舍斯杰里夫卡村已被北方。

0: 防集团军控制。据俄国防部称，俄军进入舍斯杰里夫卡村后，在建筑物、庭院和地下室中展开清剿行动，搜寻可能藏匿的乌军，并强调北方集团军将继续在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多条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势。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对此前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的联合军演作出回应，再次警告白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采取侵略行动。他在当天的视频讲话中表示，白俄领导层必须保持警惕，如果对乌克兰采取侵略行动，必将承担后果。此外，负责乌克兰所有国有资产的国家财产基金主席纳塔卢哈21号表示，乌克兰计划修复此前遭到俄罗斯空袭位于基辅附近的大型国有发电厂特里皮利亚火力发电厂，因为其母公司中央电力公司明年的私有化做准备。纳塔卢哈表示，乌克兰全国所有火力发电厂都遭到过袭击，高达80%的火力发电能力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于19号到21号首次举行大规模核力量联合战略演习。普京说，鉴于全球紧张局势，核三位一体应该继续作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主权的可靠保障。
2: 此次名为末日备战的演习时间是5月19日至21日，为期3天，主要特点在于俄罗斯军方检验其核力量的战备状态。据俄罗斯媒体透露，此类演习通常有两种形式，要么在最高机密状态下进行，要么在需要给潜在对手降温时公开举行。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当前的演习属于第二种情况。演习动用了战略核三位的所有组成部分，战略火箭军、核潜艇和远程航空兵，以及白俄罗斯的力量，在白俄境内将演练联合准备与使用部署在其境内的核武器的相关问题。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数据，此次参演人员超过6.4万名，动用了7800多件武器装备，约140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俄方还说，演习的目的也包括提升备战水平。
3: Уже отмечал и вновь подчеркну,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о крайня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мер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Обеспечить решение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ядерного паритета 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2: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当前的演习是与西方国家的一场无声对话，其中一些西方国家并未完全意识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实后果，却仍在试图威胁莫斯科。而展示俄罗斯武器的能力能让西方精英更加清醒，此次的演习规模也是前所未有。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4: 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议21号在瑞典赫尔辛堡揭幕。不过在会议召开之际，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相继传出遭到了无人机闯入领空，部分地区因此发布防空警报，战机要紧急起飞应对。无人机议题也成为了此次北约外长会的焦点之一。
5: 在立陶宛接壤白俄罗斯的伊格纳利纳，当局发现有2架无人机入侵领空，于是拉响防空警报，警告居民要马上进入室内躲避。邻国拉脱维亚当天也有至少1架无人机侵入领空，北约战机紧急起飞应对。立陶宛民众对于突然收到防空警报，普遍表示感到惊慌。
6: It was a bit terrifying, hearing all the sounds and yeah.It was a bit scary. It's not a bit scary, it's like super scary. We are very anxious about safety. We live in like constant anxiety that you can get invaded, like Lithuania can get invaded almost every day.
5: 北约外长会议同日在瑞典赫尔辛堡召开。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原定聚焦乌克兰及伊朗冲突，以及美国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等议题。不过，由于近期接连有北约成员国疑似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入侵，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他又为乌克兰开脱指，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俄罗斯入侵。这是瑞典自从2024年加入北约以来首次主办外长会议。瑞典国王及王后也出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出席第2天的会议。 由于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里特表示，此次撤军涉及的是轮换部队，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称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同一天表示，美方正在和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
4: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同日发文，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就指出，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表示，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声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想帮助古巴人民。
8: Cuba, look,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 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I don't want to, on a humanitarian basis.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e'd be happy to do it. We want to open it up to Cuban Americans where they can go back and help.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卢比奥表示，最近美驻古巴大使馆官员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北国务院与古方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卢比奥称，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首选，但表示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同时表示，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卢比奥并指，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顽强克服了由封锁造成的困难与匮乏。他表示，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进一步团结了古巴人民，提升了古巴的民族自豪感和反帝情怀。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发文驳斥卢比奥的言论，指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他批评美国近期加大封锁力度，阻止古巴进口燃油，试图迫使古巴经济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当天，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努克市中心的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组织者表示，抗议者希望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新领事馆楼高3层，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尽管美方为新址启用举行了招待会，但是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和丹麦政府都没有派代表出席。当地媒体记者在仪式现场直接询问豪威里，美国是否仍然想接管格陵兰岛。豪威里回答说，特朗普总统已经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岛的未来应该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
4: 特朗普政府宣布向量子计算行业注资20亿美元，并且首次大规模采用股权换资助的模式，将量子技术提升至经济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美国商务部已经就资助的问题与9家量子计算企业达成了协议，政府将会在每家受资助企业当中持有少数的股权，延续此前在英特尔等项目当中采用的股权投资模式，具体的比例和结构尚未完全的披露。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表示，此举旨在引领美国进入创新新纪元。在20亿美元的资金当中 ，IBM 独获10亿，为最大的单笔受益方。IBM 随即就确认，将会与美国政府合作，建立美国首个专用量子晶圆代工厂，并且表示将会自行配套投入10亿美元，与政府的资助形成1:1的匹配。IBM 首席执行官此前曾经将量子计算的当前阶段比作10年前的 AI 芯片。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第22届文博会开幕，将会有超过12万件的文化展品展出，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21号开幕，一连5天的活动将会有超过12万件的文化产品展出，一批草根文化结合了时尚潮流的港澳设计受到现场观众追捧。
12: 双层巴士变身机械装甲，迷你红色出租车，经典的香港交通文化符号亮相展会。引人入胜的还有九龙城寨微缩模型，方寸空间搭配放大镜一窥老港人的生活历史，还有以怀旧玩具、老物件与城市记忆为灵感，让文化在当代潮流手作中持续传承。今年的香港馆呢，是以盲盒的形式向公众呈现，每一个盲盒呢都有不同的主题。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麻将文化馆，在我身后呢是一张由麻将组成的四字成语表，我们也一起来玩一下。一个八筒一个发，一个八筒一个中，用粤语来读是一个什么成语呢？你猜到了吗？
13: 那在里面呢，我们有9个这个文创的单位一起带来了126件的这个艺术作品。那在这个展销区里面，我们也有13位的设计师带了53件的这个售卖品。那其实这些很多，不管是这个文创的艺术，或者是文创的产品，其实我们有很多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12: 体验制作老字号手工杏仁饼，精选印有澳门地标的妈葛文创。近年来，澳门挖掘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各类创新形式向全球推介。
14: 如果大家用心去睇咧，其实佢哋嘅灵感啊，或者佢哋创作嘅元素啊，都系嚟自于我哋一啲澳门嘅文化，包括我哋嘅世界遗产又好啦，或者我哋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好啦。咁另外咧，我哋透过大荧幕嘅影片啦，亦都会睇到澳门一个好有生气嘅一个城市啦。咁会见到好多嘅文化表演啦、文化项目啊，或者好有特色嘅一啲唔同类型嘅演出都有嘅。
12: 连续第6年参展深圳文博会的紫金文化集团，展位面积超过450平方米，展区以翻体为造型，亮相一批影视、传媒、出版等业务的最新成果，相较往年还增设了更多科技互动装置。
15: 我们突出了互动化、科技化和年轻化的表达，设置 VR AI 问答，通过物理翻书、听筒装置、能量球以及转盘，我们把传统的展板变成了一个可看、可摸、可听、可参与的沉浸式的体验。
12: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这届文博会现场展出的文化产品超过12万。

0: 关键。在交易方面，预计会有13万专业采购商到会，并组织至少200场的产业对接和项目签约活动。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吴之成深圳报道。
1: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21号在社交网页上表示，全体议员将会于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究专查，这将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究专查，历史意义重大。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期待更好掌握中央和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并且指这定会有助于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5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香港沙岭数据园进入到了建设阶段，特区政府早前成立了跨部门专班，通过更为及时直接的沟通为项目审批提速，成为打破行政藩篱的范例。
1: 牵头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专班工作充分体现了有为政府理念，相关的成功实践也可为北部都会区其他的建设提供借鉴。
3: 从可行性研究、法定咨询，再到招标中标，整体流程仅用2年完成，这是香港沙岭数据园项目创下的香港新速度。沙岭数据园是北部都会区内首个大型创科基建，香港特区政府为此成立跨部门专班，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数字政策办公室牵头，汇聚地政总署、屋宇署、环保署、路政署等16个政策局及部门。创科局局长孙东总结指，专班充分吸收业界建议，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实现了从串联到并联的审批提速。
4: 整个的决策有科学性，又有民主性，体现了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的充分的结合啊。应该说前期的工作扎实啊，那么与各界的配合啊，吸收了各界的意见。这次的合作呢，我们很多是我们公务员工作层面的啊，那么各个部门派来的代表呢，都是专业的，而且在自己的范畴内呢，它的有专业性，同时呢又有一定的这个权威，许多事情即办即批啊，充分体现出效率啊。
3: 但孙东也强调，审批的加快绝不以牺牲关键程序为代价，而是弹性处理不影响主要审批的环节。而在弹性空间之内，各部门也积极为项目建设拆墙松绑，包括路政署为免大幅缩减项目用地，特意调整北环线、东延线的走线布局，屋宇署也预先提供专业意见，规避图则可能出现的问题等。
5: 最初收到呢個項目，即係呢個沙嶺數據園項目之時咧，我哋留意到咧，呢個項目嘅用地咧，同我哋一啲長遠嘅鐵路規劃嘅一啲走線咧，就有少少部分咧，就啲重疊嘅一個情況。即係我哋同時啦，啟動啦，去即刻檢視下我哋嗰個鐵路嗰部分嘅走線啦，喺唔影響鐵路本身嗰個設計運作嘅條件啊、標準之下咧，有冇一個調整嘅空間啦？
6: 好早我哋參與嘅時候咧，就將我哋其實其他工程見到嘅問題咧，就提早向創科局嗰度反映咗。咁變咗咧，佢適時咧就向投資者反映咧，其實佢哋喺準備嚟緊嘅圖則嘅時候咧，就會有相當嘅把握。
3: 專班各部門上下一心，正是因為明白項目對香港創科發展的重要意義，而為確保將產業發展落到實處，讓土地用得其所。创科局与数字办在招标环节也创新采用了双性分制，互以价高者得为标准，而将非价格建议的比重设为70%，围绕算力规模、投资总额、经济产出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估，
4: 体现出政府我希望这块地做什么，我就希望什么样的公司来。这通过哪里体现呢？我们通过一种公开的招标的方式，双性分制，就把我们的想法通过我们的评价指标实实在在的体现出来了。我相信这次沙岭的这个双性分制一个成功的实践，对未来北部都会区其他地块的发展会起到很好的这个借鉴的作用。
3: 孙东又预告，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建设余下地块将在6月陆续推出招标，同样采用双性分制，确保落实产业发展。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低开高走。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啊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美股周四低开高走，市场仍然聚焦美伊谈判的进展，三大指数最终集体收涨，道指创下了收盘的纪录高位，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也是小幅上扬。科技股表现分化，英伟达财报之后股价小幅回落，存储概念股再度走强。
6: 另外，沃尔玛在公布财报之后股价重挫了超过7%，高油价环境之下，第二季度的获利展望保守，没有能够达到市场预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285点，涨了276点，涨幅0.5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93点，涨了22点，涨幅0.09%。标普500指数收报7445点，涨了12点，涨幅0.17%。
5: 伊朗战争重创海湾产能，石油出口渠道受阻，但是欧佩克加核心成员仍然预计在6月7号的会议上继续推进增产议程。根据路透社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消息，7位欧佩克加核心产油国将会于6月7号举行会议，届时预计将会就7月的产量目标达成一致。拟以涨幅约为每日18.8万桶。那报道同时也强调，最终的决定尚未做出。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欧佩克加整体产量已经从今年2月的每日4277万桶骤降至4月的3319万桶。海湾产油国产量单月缩减990万桶。联盟内仅有的具备闲置产能、能够在必要时扩大供应的成员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都受到了严重的波及。尽管实际交付受阻，增产空间在战事背景下依然被严重制约，联盟自4月以来已经连续数月小幅上调产量目标。
6: 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席卷全球科技业，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短短一天之内，三家最受瞩目的 AI 新创企业，包括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模型公司 Anthropic 以及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同步朝上市迈进，被视为下一批可能诞生过兆美元市值企业的热门候选。
7: 2026年的 AI 竞赛正进入全新阶段。《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短短一天内 ，SpaceX、Anthropic 以及 OpenAI 三家公司几乎同步向资本市场释出重大讯号，加速迈向在下半年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太空公司 SpaceX。公司20号最新提交的文件显示，正逐步为6月上市铺路。市场普遍预估，一旦成功挂牌 ，SpaceX 据称2兆美元的目标估值定价，有机会让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身价超过1兆美元的企业家。这桩上市案也将巩固马斯克对 SpaceX 和特斯拉这美国两大市值居前企业的控制权，是近代史上首见。另一家 AI 明星企业 Anthropic 也向投资人透露意外消息，公司预估截至今年6月底的季度将首次实现营业利益转正，也就是首度出现季度营运获利。报道并称，预计10月 IPO 正在进行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目标估值上看9000 5000亿美元至1兆美元，超越 OpenAI。 这项预测令市场相当意外，因为目前 AI 产业发展模式下，多数公司仍需投入庞大资金购买运算能力与芯片设备，普遍处于长期亏损阶段。 Anthropic 虽然全年仍可能亏损，但获利时间表大幅提前，显示 AI 商业模式正逐渐成熟。至于 OpenAI 刚打赢与马斯克的诉讼，扫清上市障碍也传出最快本周就可能正式启动上市准备程序，9月左右进行 IPO。 分析认为，若三家公司未来陆续上市，将成为继网络泡沫与智慧手机革命之后华尔街规模最大的新一轮科技 IPO 浪潮。不过 AI 狂潮带来的不止乐观情绪， AI 龙头英伟达周三公布财报后，周四股价反而下跌，分析指出投资人对 AI 产业的期待已被推升到极高水准，即使企业持续刷新记录也未必满足市场胃口。另外专家指出，目前市场尚未完全评估 AI 相关风险，包括可能产生的安全漏洞、资讯操控、网络攻击等。这场狂潮将随着三家明星企业挂牌越演越烈，还是将面临更大风险，仍是未知数。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义华盛顿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21号签署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行政命令，但是签署仪式临时推迟。特朗普表示，他不喜欢行政命令当中的部分内容，担心相关的措施可能会阻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根据报道，这项命令是原计划建立人工智能模型发布前的自愿沟通机制，并且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但白宫内部围绕人工智能监管与产业竞争力的分歧仍然没有完全弥合。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21日在白宫签署一项有关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的行政命令，但签署仪式随后被推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推迟原因是他不喜欢其中某些部分。他表示，人工智能正在带来巨大好处，但他担心这项行政命令可能成为阻碍。
8: Because I didn't like certain aspects of it, I postponed it. And AI, it's causing tremendous good, and it's also bringing in a lot of jobs. Tremendous.Numbers of jobs. Again, we have more people working right now than we've ever had. I really thought that could have been a blocker, and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t's not.
7: 特朗普还表示，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存在博弈，但两国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8: The two countries are fighting for it. Other countries, are way behind, way, way behind. They're fighting for it. They want it. Everybody wants it, but they're way behind. But I didn't want to do it. I postponed that meeting. It was a press conference. It was a signing, actually.Because I didn't like what I was seeing.
7: 据阿克西奥斯此前报道，特朗普原计划当天邀请多家大型科技、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企业高管出席签署仪式。知情人士称，部分企业首席执行官也因通知时间仓促，难以及时赶到华盛顿。报道称，新行政命令预计将建立一套资源性框架，要求人工智能开发商在部分高风险模型正式公开发布前90天与美国政府进行沟通，并向银行等关键基础设施机构提前开放测试权限。知情人士称，行政命令原本还预计包括网络安全内容，重点加强美国国防部及其他国家安全机构的网络防御能力，提升医院、银行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水平，并鼓励人工智能企业与政府共享网络攻击和漏洞信息。报道指出，这一安排原本被视为特朗普阵营内部不同立场的一种折中方案，试图在技术创新与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但签署仪式突然推迟，也显示白宫内部围绕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和产业竞争力的分歧仍未完全弥合。近期，包括 Anthropic 推出 Mythos 模型，以及 OpenAI 最新 GPT 5.5 Cyber 等新一代模型的发布，加剧了白宫内部关于监管方向的争论。相关企业警告称，这类模型可能显著提升复杂网络攻击能力。不过，部分网络安全人士认为相关担忧被夸大。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6: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18号起率团考察中国，那重点考察的是广西和上海的经贸合作项目。在上海行程当中，李显龙特别参观了上海的人形机器人创新孵化器。
9: 5月18号起，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展开为期5天的中国之旅，行程涵盖广西、上海两地。这是李显龙时隔1年半再次以国务资政身份来华访问。任职总理期间，他曾14次访华。而这次的行程当中，李显龙特别来到上海市人形机器人创新孵化器。李显龙访华第二站选择上海，各界关注新加坡企业如何加入中国的科技产业链，而中国企业出海为什么要选择新加坡作为目的？

0: 滴滴在金融、贸易、物流以及能源转型方面如何形成新的制度接口，这都是值得深度探索的问题。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与上海双边贸易增长17.7%，上海对新加坡出口增长29.5%。截至2025年底至2026年初，上海约有7000个与新加坡相关的投资项目，累计实际投资额约280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新加坡两国合作内容的不断变化。作为国内科创高地、金融开放前沿与企业国际化发展标杆，上海是观察中国经济转型趋势的直观窗口。正如此前李显龙说，世界局势非常动荡，国际贸易也受到影响，各国更应携手合作，推动彼此之间的经济整合、贸易与投资往来。纵观他这次访华行程，从中国西南腹地延伸到东部沿海，清晰展现新加坡希望深化与中国地方务实合作、延续双边友好往来的愿景。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1: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日前开播的内地武侠剧主演杨 洋与韩国女团 Red Velvet 成员瑟琪一同到香港参加活动，他们不时向现场的传媒及粉丝挥手比心。
3: 很感谢粉丝能够来到这里来够能够来支持我，然后今天其实也下雨嘛，然后大家也是非常的热情，能够在这里一起参加活动，我觉得很开心能够有你们陪伴，我会继续加油，然后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给你们看。
2: 艺人蔡杰出席活动，早前与陈莹一同举行演唱会的他坦言，演出前心情很忐忑，但反响不错，他们都很开心。那么蔡杰接下来会否继续唱歌或者向歌手之路发展呢？
4: 唔夠膽話自己係歌手，因為我自己心目中嘅歌手個 standard 咧，我覺得我仲需要再努力嘅。咁但係當然完咗呢個 show 都，我認為都俾咗我同阿瑩一啲信心。如果以後有類似嘅工作咧，其實就冇咁害怕咯。咁同埋都會間中而家都諗下啊，係咪再出歌咧？都希望有快啲有眉目可以同大家再分享咯。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5: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

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常书。扰攘多时的三星电子大罢工，劳资双方在政府介入调解下，最后一刻宣布达成协议，这进一步缓解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而此前僵持不下的绩效奖金分配达成协议。三星工会将于5月22号到27号进行投票表决，如果能通过的话，半导体部门员工今年有望获得高达6亿韩元含股票的绩效奖金。受益于 AI 行业爆发式增长，企业盈利暴增，三星员工不满奖金不公平，还有相比隔壁的 SK 海力士的奖金落差巨大，发起罢工。由于三星电子占到韩国 GDP 的比重极高，政府此前甚至考虑要启动紧急调整权介入。三星罢工倒是暂缓了，但是现在现代汽车、韩华等大企业的工会也纷纷效仿，要求涨工资以及固定比例分红。如何观察在 AI 爆发时代下劳资分配的公平性，以及三星工会大罢工这次折射出的困境是什么？另外，在韩国的外交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韩国，实现了故乡外交，日韩关系的改善以及中日韩关系引发讨论。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首尔现场，凤凰卫视驻韩国记者金之贤，东京直播间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北京现场韩国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所长姜浩球，上海现场请到的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学者薛晨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一场会引发全球芯片供应链危机的黑天鹅事件在最后一刻被按下暂停键。5月22号晚，距离三星电子工会预告的总罢工仅剩了1个半小时，三星劳资双方握手言和，在利润分配问题上达成共识，给为期18天的总罢工按下暂停键，并将新的劳资协议付诸投票。根据新的协议，三星电子全体员工的平均年薪上调6.2%，并设立业务利润的10.5%作为奖金池，盈利的事业部最多可以获得6亿韩元奖金，而即便是亏损事业部的员工也将获得年底60%的保障绩效奖金。就要从 AI 热潮开始说起，韩国芯片企业屡立收入新高，仅三星电子一家2026年第一季度利润就同比暴增756%。在此背景下，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向员工发放与利润绑定的高额奖金，预计2027年奖金规模将高达12.9亿韩元，引发三星电子员工的离职潮。三星电子的停摆与否，对于韩国乃至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巨大。从市值占比上来看，截至5月，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股票在韩国 KOSPI 指数总市值权重中合计占比超过40%。三星还是全球芯片产业的巨无霸，三星电子的供应链上下游不仅包含美光、英特尔等全球科技巨头，更有65%的韩国中小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三星的供应链当中。有专家认为，这场罢工是韩国半导体产业在 AI 所引发的超级周期带来的一场分配博弈，尤其是创下巨额利润的半导体部门与设备部门的利益撕裂，暴露了多元化

0: 业在利润分配上的结构性困境。这场劳资矛盾也致政府下场，李在明呼吁工会理解难处，并在谈判处于破裂危机时派遣部长坐镇谈判现场促成协议。李在明在这一周面对的除了三星大罢工在最后一刻惊险踩下刹车，还有一位来宾。19号，作为日韩双重外交的一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李在明的家乡安东，并与李在明进行会谈，双方在能源和供应链领域加强合作，并新设产业通商政策对话框架。不过相比于会见时的温情，日韩在地区合作框架上表述存在温差。关于东北亚，高市主张的所谓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李在明则强调东北亚在经济安保等方面紧密相连，为地区真正和平与稳定，韩中日三国相互尊重合作，寻求共同利益至关重要。三星罢工惊险刹车，体现韩国社会哪些矛盾？工会此前誓不罢休，为何最终回到谈判桌上？日韩家乡外交背后存哪些战略温差？善罢甘休。
1: 好，今天讨论一下钱的问题、工资的问题、一个拉仇恨的问题啊。三星的新协议在最好的情况下呢，半导体的这员工最高可以获得200多万的奖金，但相比 SK 海力士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另外呢，这工会投票是不是能通过，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悬念。今天就和专家和记者一起来讨论一下。好，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的是在韩国的记者金之贤。我们看到三星劳资双方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初步协议，这份协议的焦点是什么？
2: 好的，杨叔，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全面总罢工预告日的前一天就绩效奖金方案达成一致意见，至此自去年12月开始的谈判得以化解，并避开了创立以来的最大罢工危机。新设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方案是三星电子半导体业务部门将收到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绩效补偿，重要的是补设上限。这一条款意义重大，因为此前工会的核心诉求是废除年薪50%的奖金上限，由此半导体部门员工年薪1亿韩元为准，最高可以获得达6亿韩元绩效奖金，这是相当于271万多人民币。特别经营绩效奖金将根据公司设定的条件，以税后全额股票的形式支付，所支付股票的1/3可以立即套现，其余的1/3将分别限制在1年和2年内可以，不可以抛售。今年三星电子的营业利润为约300万亿韩元，半导体特别经营绩效奖金的可用裁员将达到31.5万亿韩元，就是300万亿韩元的10.5%。由于昨天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全面总罢工得以暂缓，目前三星电子一线半导体工厂正处于正常运转状态。韩国国内普遍认为，虽然根据工会成员的赞成与否投票结果，仍然存在重启罢工的可能性，但眼下的燃眉之急已经得到了解决。不过在三星电子内，半导体部门和非半导体部门成员之间围绕奖金额出现了矛盾， 股东们的集体行动也是一大课题，因为一直以营业利润率分配协议暗示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为由，敦促终端交涉的三星电子股东团体预告了法律应对。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之贤。马上在北京现场想请教的是韩国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所长姜浩球先生。我们现在在一个 AI 超级周期啊，这个很多大企业的半导体部门获得巨额利润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韩国，尤其是 SK 海力士每年发600多万的奖金，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拉仇恨啊，导致韩国三星电子的员工也不满意了，发起了这样的一个大罢工。我想问的是，你怎么看这个 AI 超级周期下员工争取自己诉求的这种正当性和薪酬分配的公平性，以及这一次他们最终达成的协议，你有怎样的一个点评？
3: 现在就三星电子啊，营业利润同比增长了700%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创历史新高，直接导致了在分配问题上的产生巨大的一个矛盾。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呢和国内的 SK 海力士的提成分配制度进行比较，然后 SK 海力士呢早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先废除了这个提成的上限，然后三星工会呢也同样。

0: 样的提出要求废除提成上限，然后把营业利润的15%作为一个提成发放，这等等要求。所以公司呢，其实一直不接受这个要求的。所以呢，这个近4个月的期间内，其实纷纷离职去 SK 海力士的三星电子员工的已有200多人，人才流失是非常严重。昨天工会呢，其实计划发起总罢工的前一天，达成了戏剧性的一个妥协。主要是其实我认为呢，工会的妥协的原因呢，主要是在双方谈判期间输在了舆论战。前几天其实工会成员的群聊记录里头就被曝光的是具体的内容，就是如果公司不接受我们的要求的话，我们把这个三星公司破坏掉，然后把核心技术托给这中国等等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呢直接导致了国内的舆论恶化，加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是多次施压他们，在此情况下，如果这个罢工导致了韩国股市暴跌啊，或者是韩国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的话，其实这个责任呢完全可以推给三星电子工会的成员，所以呢工会成员呢感到巨大的压力，所以最终呢双方妥协。然后先暂时的搁置，不过这个三星工会的委员长呢说，这个这次暂定的协议案就是内容呢，需要进行表决，因此呢，其实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就对工会的舆论好转的话，地方选举过后的话，重启罢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1: 好，谢谢。来，薛成先生，你怎么看？就普通观众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同样是半导体行业，为什么 SK 海力是可以拿到600多万的绩效加花红，但是三星做不到啊？他们的困境是什么？你怎么看这次三星电子大罢工背后折射的意义？
2: 应该说呢，SK 海力士在它的存储芯片的这个行业当中，它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决断，也就是将很多的这个资本投入和技术的这个改进呢，集中在这个叫高带宽内存的这个方面，这个叫 HBM。另外呢，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当中，比如说类似于美光也是把这个消费级的内存呢，做了这个相当大的压缩。而三星这个电子呢，它在半导体领域相对来说呢，这个总的这个盘子是非常大，然后呢，它的这个包袱呢，像历史包袱呢，相对也比较重一些。它的转型，因为这个基本的这个盘面呢是非常的大，所以它要掉头呢就相对来说呢就更困难一些。那么SK 的这个崔泰源会长呢也对于这个一线员工的这个薪酬呢，做了很大的这个让步，因为在这种高增长的利润之下呢，现在目前的所需要做的呢就是要稳定和进一步的扩大产能。那么一线的这个技术员工呢是非常宝贵的这个资源。那么在薪酬上的这种让步呢，是着眼于将来能够更高的扩充现有的这个半导体存储芯片的产能，所以从这种情况下呢，船小好掉头，同时呢会长呢又比较有决断，在这个薪酬的问题上呢，早早做出了向一线员工倾斜的这样一种让步。那么在这种攀比心理之下呢，三星电子的这个员工呢，很明显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心态失衡的这样一种状态，也是希望呢，在这个利润暴增之后呢，能够通过谈判来争取到类似于 SK 员工的这样的待遇。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薛先生、江先生。我看到一些资料，就是三星工会其实成立的时间是很晚的，而且他第一次大罢工是在2024年，当时呢其实是诉求争取失败了，最后员工同意无条件复工，然后那个厂方是给他们一次性只有4000多块钱人民币的一个慰问金啊。那现在又赶上了给 AI 超级时代，员工的心理落差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那么看到在这一次劳资双方的调解过程当中，韩国政府也非常的紧张，然后包括总统也有介入啊。那媒体还报道说，这个政府一度考虑来动用这个紧急调整权，为什么政府对于三星电子的罢工如此的紧张？以及你怎么看，就是政府在当中调解扮演的一个作用？
0: 先简单的说一下韩国经济的目前状态。其实韩国股市的总市值呢，其实4月份首次超过了英国，然后排在了全球的第8的位置。但是韩国股市对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的依赖度是令人担忧的。韩国的综合的股价指数上升，但是大部分的都是归功于两家这个半导体公司，其他的产业的发展是静止不前的，这样非常不理想的一个状态。然后近期中国股价指数的表现呢，其实掩盖了其他产业的危机。 2025年的时候，经济的增速仅仅是1%，这个可以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呢，这一点呢，相当于是政府非常着急的一个原因。三星电子第一季度的营业利润的94%呢，来自于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在 HBM 这个芯片供应上，三星和 SK 美光科技三坨垄断，只是在暂时性的供不应求的市场状态下的一个暴利。所以呢，其实政府呢觉得这个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不代表以后永远会有这么高的利润。所以就是三星的电子的总罢工呢，可能会造成对营业利润的冲击高达这个3.5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170亿左右。但是这个对韩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高，因为是韩国经济对半导体的高度依赖是非常的明显。韩国第一季度的 GDP 增量的55%是来自于半导体的，所以在此情况下，如果生产被中断的话，对三星半导体、三星的电子还有这个韩国经济产生的是致命性的打击。所以就当前呢，其实全球的高科技产业都在扩大研发投入的这个极限的竞争阶段的情况下，那如果就三星出现这个罢工的情况，那么可能会影响到领先的优势，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被赶超。我们很清楚，这个韩国三星电子呢，在被 SK 海力士赶超的是近3年的事情，而且韩国这个手机产业也是仅仅2015年到2018年这3年的时间被中国赶超的，所以市场环境是非常动态演变的，所以呢，韩国政府非常担忧以后韩国优势产业就失去竞争力。
1: 好，听起来现在这个状况其实非常有利于工会来继续争取诉求啊。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看的，就是三星电子劳资是达成了协议，暂缓了罢工，但是和解能不能持续，罢工会不会再来呢？AI 怎么分析？好，首先来看内地的 AI 豆包，他说这次达成的方案是短期止损，不能根治矛盾。如果下一步工会投票不通过的话，罢工很有可能立刻重启。而美国的 Gemini 分析表示，三星是用金钱换时间，但公司许诺的股权奖金也同时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韩国本地的 Naver AI 就认为说，罢工只是暂时搁置，最大的变数还是工会即将举行的投票。好，继续请教的是薛成先生。刚刚我们也分析了韩国经济严重依赖这个半导体的巨头啊，那现在又是这个工会闹得正凶的时候，而且马上就要进行投票了，你怎么看接下来形势的发展？
2: 应该说呢，这一次呢是在政府的斡旋下呢，在最后的时刻，就是工会和这个资方呢达成了这个妥协。应该说呢，如果一旦真的进行原定的18天的这个总罢工的话，4.8万员工进行这样一个罢工的话，很可能会使整个韩国的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遭受巨大的冲击，无论是资本市场的这个冲击，还是实际，因为这个半导体制造它的晶圆，它的制造需要不间断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运行，一旦因为罢工而中断的话，生产中的这个晶圆呢将会全部报废，而每一片的这个12英寸晶圆的价值呢会高达2万美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 HBM 的这个工艺下的这个晶圆，可能因为18天的罢工，导致7个月的这个晶圆生产就全部沦为废品。这个对整个韩国半导体产业以及对于这个韩国的资本市场将会是巨大的冲击。更严峻的是，一旦这个工会的这个活动导致这个韩国半导体产业出现这个18天的大罢工的话，那么韩国三星电子作为一个可靠供货商的这样一个声誉也会遭到巨大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它的这个下游客户的这个流失啊，而且是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大批量这个需求的这样一个客户的流失，那么对这个正在处在激烈竞争状态下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确实会造成巨大的影响。那么在这种前景呢，应该说呢，工会方面也是能看到。所以呢，下一步来说呢，应该是工会会积极游说，这个工会的各个会员，同时呢，维持这个一线工作的这个不间断，这样呢，能够保持整个韩国半导体产业的这个运行。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呢，也可以看出这个产业呢，存在很多容易出现的这个单点故障。那么一旦出现这个停摆的话呢，很可能会造成全球的这个半导体产供链的这个波动，而这种波动呢，可能这个三星电子一家这种缺口就会达到4%，那么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供链出现巨大的扰动的话呢，那么所有的跟半导体产业相关的 这些上下游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种前景下，应该说妥协才是最好的方法。
1: 了解，好，我们看看工会是不是和您的思考方式是一样的。但不管怎么说呢，这次大罢工确实是半导体行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劳资双方的谈判了啊。好，谢谢两位大家来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看看韩国的外交，一会儿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再来看一下韩国外交。韩国总统李在明最近焦头烂额的在担心韩国三星劳资矛盾的同时，是迎来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高市这次访问韩国呢，也算是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访问高市的家乡奈良的一次回访了。日本方面是怎么看待的？最新消息的一个连线在东京记者李淼。李淼你好，日本怎么定位现在的这个韩国以及两国的关系？高市此访是否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
1: 好的，杨叔，这次高市访韩啊，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呢，日本政府他如今看待韩国已经不再是传统外交层面的那种邻国的关系，而是呢开始把韩国纳入日本整体的这个能源安全还有地区安全框架这个战略当中了。那么从日本主要的媒体呢，在高市结束访问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社论，就可以看出日本舆论的声音啊，不管是保守派还是相对自由派的媒体，几乎呢都是把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在中东局势恶化之后呢，日本和韩国他们应该怎么样共同去确保能源。第二呢，是美国可能减少对亚洲的投入之后呢，日本韩国怎样去填补安全空白。第三呢，就是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之下，日韩应该怎样去应对。那么这次会谈我觉得最受关注的内容就是双方同意呢推进原油还有天然气石油产品的相互融通，同时呢去研究亚洲石油储备机制。日本政府呢还准备把韩国纳入日本主导的总额大概是100亿美元的这个亚洲能源金融支援框架当中。那么对日本来说呢，这其实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经济合作，而是带有一个明显的战略安全的色彩。因为目前日本国内呢最大的担忧之一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啊，它如果长期恶化的话呢，日本的能源供给可能会受到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日本舆论啊，这次也反复的提到说，美国呢正在把军事资源转向中东，那美军是否会减少对东亚的投入呢，已经成为日本的这个现实的焦虑。所以这样日本就希望同韩国建立更稳定更加制度化的这种合作的机制，就包括刚才提

0: 提到的像能源啊、防卫啊、供应链，还有日美韩安全合作，所以现在日本对韩国的定位呢，已经从过去啊容易受到历史问题影响的这种双边关系呢，转向一种新的共同应对地区风险的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我们看到，从高市本人来看啊，这次访韩，他呢其实已经基本达到了几个预期的主要的目的。首先呢，就是对外展示日韩关系的这种稳定。这次我们看到双方呢是互访彼此的故乡，之前呢李在明还来了奈良。那么日本媒体就普遍形容呢，这代表日韩这个穿梭外交已经固定化了。第二呢，是向美国释放一种信号，就是告诉美方啊，即使美国战略重心调整，日本和韩国呢依然可以继续维持协调，避免东亚局势失控。第三呢，当然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市呢正在推动日本从这种单纯依赖美国转向建立区域合作的这样一种网络。所以这次呢，他不单单是谈了安全，而是把能源啊、金融啊、供应链这些全部打包，实际上呢是在推动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安全的合作框架。当然日本国内也清楚啊，日韩之间我们知道有根深蒂固的历史问题，还有领土问题，那么以及呢韩国国内也有政治立场的差异，当然这些都没有消失，所以目前的双方更多是在安全能源问题上快速靠近。那么接下来关注呢，就是日本政府啊，它在推动具体的这个政策对话，包括能源防卫合作、供应链机制呢，能不能够真正落地，将会成为观察日韩关系下一步的一个重要的焦点。杨叔。
1: 好，谢谢李淼。继续请教的是薛晨先生。确实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还有中东局势，让日韩似乎暂时搁置下了历史问题，然后在能源安全方面达成了很多协议，包括这次的同意设立原油、石油产品互换机制等等。您又会如何看待当下的日韩关系以及下一步的观察指标？
2: 应该说呢，日本呢在这个对外外交当中，特别是进入5月以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高市早苗的出访呢，围绕着建立所谓中等国家联盟。那么他所出访的越南、澳大利亚和这个韩国呢，都是这个高市早苗政府极力所要拉拢和组建的这样一个中等国家联盟的这样一个架构。那么特别是韩国呢，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后呢，是同这个尹锡悦政府这个一边倒，倒向美日的这个外交政策相比呢，它是采取了一个平衡外交的这样一个政策，在中美之间呢，并不选边站，那么来争取韩国最大的这个利益。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呢，这个高市早苗呢，就更希望能够建立起这个高层，特别是元首的穿梭外交的这样一种机制，来巩固他和韩国的这样一种关系，来组建他所构想的这个中等国家联盟的这个设想。而韩国方面呢，他也有团结这个各中等国家，来组建一个产业和这个能源的相应的这个同盟的这样一个设想。所以双方呢有走近的这个契机和共同的这样一种想法。那么现在呢，面临这样一个能源危机的状态下呢，建立这个能源互助机制，以及呢设立这个高层穿梭外交的机制，同时呢在产业链的稳定的问题上呢，建立这个对话，包括这个设立产业与通商政策对话的这样一个机制呢，应该说呢都是这一次这个韩日这个首脑外交的应有之义，就是。
1: 江先生，就是日本将韩国纳入它的能源安全框架内，但是对韩国来说，日本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地位呢？还有1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简单谈一谈？
3: 韩国政府呢对日本推动所谓的这个故乡外交，我关注到的是李在明总统这在三个方面，这个谨慎走钢丝的这个外交战略。首先呢，在供应链的安全方面，这个韩国和日本同样也是高度依赖的是中东石油进口，所以呢，在紧张局势的情况下，双方提出加强合作，但是明显的看出来的局限就是仅仅提出信息的共享，但不提出这个能源方面的共享。第二个就是地区安全方面，提到了全球局势，还有东北亚局势、南北关系方面的延迟，一进一退，然后就搞得这个令人看不懂了。开头的时候就强调的是韩美日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不过李在明总统呢非常担心国际社会把它解释为打破这个中美之间的务实外交，所以走进美日的这种错误的信号。所以呢又特意提及在东北亚局势上的中日韩的关系需要相互尊重和合作的必要性，
1: 是。
3: 又刻意删除掉这个在南北关系上，上次这个韩日会谈提及的半岛无核化相关的内容，这就是充分体现了李在明，走钢丝、
1: 好，
3: 求均衡的务实外交的风格。
1: 好，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围绕韩国的内政外交为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要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据悉，美伊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但分歧已在缩小。伊朗据报已经击毁将近有10亿美元的美军死神无人机。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向巴中两国人民表示衷心祝贺。他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开展的合作，双方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
2: 夏巴斯说，自1951年5月21日建交以来，巴中友好关系逐步发展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和战略意义不断深化。夏巴斯强调，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减贫和全球互联互通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开展的合作，中巴经济走廊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为巴基斯坦做出巨大贡献。巴方将继续坚定致力于中巴经济走廊进入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夏巴兹说，巴方乐见巴中合作不断向数字经济、航天、教育、文化等新领域拓展。夏巴兹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跟进到

0: 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依旧充满了悬念。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的报道，巴基斯坦继续在从中斡旋，伊朗和美国还在互通信息，目的是想要敲定协议框架。而路透社就引述了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指，协议尚未达成，但是这个分歧已经在缩小。对于有报道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有伊朗高级官员给予了否认。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官员正与伊朗境内开展密集斡旋。伊朗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谈判各方即将达成共识，已着手拟定最终协议文本，但现阶段尚无法确定能否敲定正式协议。伊朗媒体一度引述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协议的最终草案已经达成，但阿拉伯电视台称这是捏造的。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伊朗铀浓缩活动及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仍是谈判症结。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据沙特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不会前往德黑兰。当天稍早，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报道引述两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不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相关报道，强调穆杰塔巴没有发布任何新命令，伊朗将自行稀释这些材料，这也将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主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都只是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2: Can they keep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3: No,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1: 特朗普又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通，强调这是国际水道，不应该收费，并指伊朗因美国的封锁行动每天损失$5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驻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表示，革命卫队海军还将采取进一步反制举措，若执意挑衅，拒绝接受伊朗诉求，拒不承认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由伊朗海军掌控，一方不仅会在区域内展开反击，还将封锁海峡予以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们再来看美方的态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1号表示，美伊停战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但同时强调不希望外界过于乐观。而与此同时，卢比奥就在警告，如果伊朗还在持续推动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将会使得外交协议无法实现。而伊朗方面就在反驳指，在美伊发动了战争之后，现在海峡的通航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4: 21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离开迈阿密，前往瑞典马尔默参加北约会议。期间，卢比奥对媒体表示，目前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显示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可能即将达成。但卢比奥同时强调，美方不想过于乐观。卢比奥还称，美伊谈判仍在推进。巴基斯坦代表21日前往伊朗参与斡旋，希望进一步推动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卢比奥强硬警告伊朗，称如果德黑兰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任何外交协议都将无法实现。
5: No one in the world is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It can't happen.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It would make a diplomatic deal unfeasible if they were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at.
4: 卢比奥随后进一步表示，如果伊朗继续推进收费通行制度，不仅会让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也将构成对全球航运秩序的威胁。并称这一行为完全非法。此外，卢比奥还再次批评部分北约盟友为支持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特朗普并未要求盟友直接派遣战机参战，但对一些盟友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感到失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日反驳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但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后，局势已经改变，因此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 即要求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须向伊朗军方申请许可，并在部分情况下支付费用。加里巴巴迪还援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强调沿海国家对其领海拥有主权与管辖权，并称国际法并不保障在沿海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相关水道仍可无限制通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据彭博社的报道，从美以伊战争以来，伊朗已经成功击毁了美军有20多架的 MQ-9 死神文机，造成总价值有1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而这个 MQ-9 死神文机每一架的造价大约是在1600到3000万美元。报道说，这些遭到摧毁的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中，许多是被伊朗的防空火力在空中就直接被击落的，也有部分是在地面导弹击中被地点清除，或因为高强度的运转而引发恶性事件而发生坠毁。消息人士就透露指，美军目前确认损失大约有至少24架，甚至高达有30架的死神文机，约占伊朗战事前的20%库存。而这项统计总数已经包含了部分在受损过后被迫报废的机体。美国国会此前有报告就指，美国空军在战事中损失或者是严重损毁的飞机约达42架，总价值上看的26亿美元，这就包括了战斗机、加油机，还有包括侦察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要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
6: 傅聪说，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停止暴力袭击。他说，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加沙局势得到一定改善，但距离彻底消弭枪声、完全终结苦难仍然任重而道远。国际社会需要凝聚更广泛共识，做出更积极努力。自停火协议达成以来，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轰炸和袭击，已经造成870多人死亡。
7: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停火协议的保障国，有重要影响的相关方，应当为维护停火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
6: 傅聪又强调，要尽快改善加沙人道局势，减轻民众苦难。他指出，当前加沙人道局势仍然危急，饮用水、医疗用品、燃料等基础物资持续短缺，大量民众缺少庇护，加沙的公共卫生问题必须引起重视。以色列必须履行占领方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急需的药品、燃料、庇护设施等进入加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是加沙人道行动的中流砥柱，以色列应切实保障工程处的特权豁免和正常履职。傅聪强调，要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稳妥推进加沙战后安排。
7: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国际社会要凝聚更大努力重振两国方案的前景，拒绝任何侵蚀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
6: 傅聪强调，安理会应保持对加沙局势和战后安排的密切关注，并发挥应有作用。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缓解人道危机，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谈判陷入到僵局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成立和平委员会，据报决定要筹备实施一项新的计划，以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1: 美国政府就加沙问题而成立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据报正在筹备实施一项新计划，可能在未获得哈马斯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8: للتراجع من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فقا لما تمليه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متبع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وبالتالي هم سيهربون للأمام بالتفكير تارة بإعمار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داخل المنطقة الصفراء ومحاولة نقل الفلسطيني إليها أعتقد أن هناك صعوبات
1: 据报，计划旨在让目前身处开罗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迁至加沙部分地区，并全面启动重建项目。计划同时包括组建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有消息人士指出，和平委员会或将采取这一备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此前曾多次说服哈马斯交出武器，但均告失败。这一僵局促使和平委员会决定在排除哈马斯参与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计划。
9: عن عدم تنفيذ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تعارض كليا مع وقائع الحالة القائمة حاليا الذهاب والادعاء بأن البديل هو الخطة البديلة أي الذهاب إلى تنفيذ خطة ترامب والبنود العشري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دون موافقة الفصائل الفلسطينية أعتقد أنه لن يكتب له النجاح
1: 美国已向以色列方面明确表态，不认为恢复加沙战争是解决当前政治与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
10: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ace Council are expected to officially begin the alternative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June, amid assurances from officials that will implement this plan that the process will be difficult and length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美方称特朗普已经排除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墨西哥总统会见美国土安全部长，承诺加强合作。
11: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Кита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готов приложить усилия с тем,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ыходу на мирную траекторию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 мы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нашим китайским друзьям за это.
1: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好，俄乌局势为您跟进到的是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斯基在电报平台上表示，驻扎在哈尔科夫附近的部队正在面临严峻挑战，而这个局势还在日益紧张。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军事管理局局长辛涅古博夫就说，近日该地区已经有超过4000多人被紧急疏散。
2: 5月21号。俄军正在苏梅北部萨德基东北翼的森林地区活动，这表明俄军企图向萨德基东北、奥列瑟尼亚以南以及库尔斯克州盖耶沃喜西实施推进。俄军部队继续在苏梅以北的扎普西利亚、新西奇和科尔恰基夫卡附近机动作战，索皮奇村附近超过2平方公里的区域已被俄军清理。在哈尔科夫区域伊兹比茨科耶附近的森林中，俄军使用重型火力攻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前沿的阵地和外国雇佣兵的营地等。此前俄军已控制了柴可夫卡和波卡利亚尼，这使得俄军有机会扩大其在河对岸的桥头堡，并有可能向别雷科洛杰茨推进并拉平突出部。根据现有的前线的开源信息，乌军指挥部已将库皮扬斯克战役后剩余的部分预备队重新部署到波尔卢克地区，这些预备队此前一直没有使用过。在此背景下，预计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个方向正组织发起新的反击。有观点认为，对乌方而言，当前关键是将俄罗斯部队局限在边境线与已构成的防线之间约20公里长的狭长的地带内。在这一区域内，乌军可以积极运用小型的突击队开展机动防御的作战。也有的观点认为，俄军加强在白俄境内训练新瓦格纳集群，这些集群已完全脱单旧瓦格纳的模式，而是俄罗斯国防部的正规军序列。而瓦格纳集结的方向正是2022年俄军从白俄罗斯境内向基辅突击的方向之一。俄军事专家述评，当前美日的激烈战斗几乎贯穿着整个苏梅和哈尔科夫的战线。尽管俄军现在，进攻的速度放慢，而且节奏加慢，这也是标志着俄乌两军在前沿的这种作战的疲惫。同时呢，两军也亟待着这种部队的休整。本台记者观察，乌军目前使用的战术算法，迫使俄军在防御乌军的反击作战中，将有限的兵力和资源分配到优先战区之间，做出非常艰难、迟疑的选择。特别是今年年初以来，乌军利用中远程无人机对俄军后勤、军事装备和人力集中点进行中距离的打击加剧，这对于俄军在战区后方纵深物流构成了严重威胁。此前，本台记者在顿涅茨克通往马里乌波尔公路沃尔诺瓦哈段多次遭遇乌军无人机的无差别的攻击行动，在库尔斯克战线雷里斯克市也遭到了同类的态势。这些城市距离前线至少100公里以上。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1: 为期有2天的北约外长会议21号在瑞典的赫尔辛堡揭幕。不过，在会议召开之前，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继传出遭到了无人机闯入到领空，部分地区还因此发布了防空警报，战机需要紧急的起飞应对。所以，无人机的议题也成为了这一次北约外长会的焦点之一。
3: 在立陶宛接壤白俄罗斯的伊格纳里纳，当局发现有2架无人机入侵领空，于是拉响防空警报，警告居民要马上进入室内躲避。邻国拉脱维亚当天也有至少1架无人机侵入领空，北约战机紧

0: 机起飞应对。立陶宛民众对于突然收到防空警报，普遍表示感到惊慌。
1: It was a bit terrifying, hearing all the sounds and it was a bit scary. It's not a bit scary, it's like super scary. We are very anxious about safety. We live in like constant anxiety that you can get invaded, like Lithuania can get invaded almost every day.
0: 北约外长会议同日在瑞典赫尔辛堡召开。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原定聚焦乌克兰及伊朗冲突，以及美国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等议题。不过，由于近期接连有北约成员国疑似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入侵，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他又为乌克兰开脱指，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俄罗斯入侵。这是瑞典自从2024年加入北约以来首次主办外长会议。瑞典国王及王后也出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出席第二天的会议。由于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里特表示，此次撤军涉及的是轮换部队，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驻丹麦大使哈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在同一时间点，有数百名格陵兰岛的民众就在美国领事馆新址外头继续进行抗议活动。
0: 当天在仪式上，哈维里被问到美国是否仍想接管格陵兰岛，他回答说，特朗普总统已经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哈维里还表示，他对格陵兰岛问题能够达成一项既能顾及特朗普的安全担忧，又能兼顾格陵兰和丹麦意见的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这一方案还应为格陵兰人提供广阔的经济机遇。据了解，新领事馆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尽管美方为新址启用举行招待会，但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和丹麦政府都没有派代表出席。当天，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他们高喊口号，手持格陵兰岛红白相间的旗帜和写有美国驻守等字样的标语。组织者表示，他们希望表达对美国施压的不满。
3: Men jeg arrangerer det for, netop fordi det nye konsulat åbner i dag, og der vil være dækning fra USA. Så formålet er at få den amerikanske befolkning til at forstå, at Grønland er et demokratisk land, og et demokratisk land, som betyder nej, nej.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墨西哥总统信鲍姆21号在墨西哥城国家公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双方就两国安全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信鲍姆在社群媒体上就分享了这次会晤的照片。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约翰逊和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也都出席了会晤。信鲍姆就说，双方同意在两国相互尊重的框架内继续推进双边合作。而这次会晤正值美国政府持续向墨方在施加外交压力之际，美方就要求墨方要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阻止非法移民的涌入美国，并称有助于推动美国的军事力量，协助打击墨西哥贩毒集团。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提出要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称这几十年来历任的美国总统都曾经考虑过要干预古巴。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同一天表示，美方正在和古巴接触当中，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高。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同一天发文，强调了古巴人民是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指出，美方所编造的谎言目的是要煽动军事侵略。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表示，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声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想帮助古巴人民。
5: Cuba, look,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 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you know, on a humanitarian basis.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e'd be happy to do it. We want to open it up to Cuban Americans where they can go back and help.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卢比奥表示，最近美驻古巴大使馆官员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北国务院与古方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卢比奥称，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首选，但表示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同时表示，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卢比奥并指，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顽强克服了由封锁造成的困难与匮乏。他表示，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进一步团结了古巴人民，提升了古巴的民族自豪感和反帝情怀。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发文驳斥卢比奥的言论，指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他批评美国近期加大封锁力度，阻止古巴进口燃油，试图迫使古巴经济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期回来来看一下财经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会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注资20亿美元。非洲埃博拉疫情在扩散，刚果今有超过130人死亡。
6: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L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15: Latino,
6: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是在江苏苏州开幕，会议聚焦在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开展讨论。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还有国际组织代表，大约有700人一同参会，会议大约有2天的时间，会围绕在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早前表示，会议主题主要是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说，中方正在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旗帜，要合力推进筹备工作。特朗普政府宣布向量子计算行业要注资20亿美元，并且首次大规模采用了股权换资助的模式，将量子技术提升至经济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 美国商务部已经就资助问题与九家的量子计算企业达成协议，政府将在每一家受资助的企业当中持有少数的股权，以延续此前在英特尔等项目中所采用的股权投资模式。不过具体的比例和结构尚未全部披露。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说，此举是要引领美国进入到创新新纪元，在20亿的美元资金当中， IBM 就独揽了10亿，为最大的单笔受益方。 IBM 随后也确认将会和美国政府合作，建立美国首个专用量子晶圆代工厂，并且表示还会自行配套又再投入10亿美元，与政府资助要形成一个1:1的匹配。好，现在的人工智慧的热潮继续在席卷全球的科技业。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在短短的一天内，就有三家最受瞩目的 AI 新创企业同步朝上市在迈进，也被视为是下一批可能会诞生的过兆美元市值企业的热门候选。
8: 2026年的 AI 竞赛正进入全新阶段。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短短一天内 ，SpaceX、Anthropic 以及 OpenAI 三家公司几乎同步向资本市场释出重大讯号，加速迈向在下半年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太空公司 SpaceX。公司20号最新提交的文件显示，正逐步为6月上市铺路。市场普遍预估，一旦成功挂牌 ，SpaceX 据称2兆美元的目标估值定价，有机会让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身价超过1兆美元的企业家。这桩上市案也将巩固马斯克对 SpaceX 和特斯拉这美国两大市值居前企业的控制权，是近代史上首见。另一家 AI 明星企业 Anthropic 也向投资人透露意外消息，公司预估截至今年6月底的季度将首次实现营业利益转正，也就是首度出现季度营运获利。报道并称，预计10月 IPO 正在进行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目标估值上看9000亿美元至1兆美元，超越 OpenAI。这项预测令市场相当意外，因为目前 AI 产业发展模式下，多数公司仍需投入庞大资金购买运算能力与芯片设备，普遍处于长期亏损阶段。Anthropic 虽然全年仍可能亏损，但获利时间表大幅提前，显示 AI 商业模式正逐渐成熟。至于 OpenAI 刚打赢与马斯克的诉讼，扫清上市障碍也传出，最快本周就可能正式启动上市准备程序，9月左右进行 IPO。分析认为，若三家公司未来陆续上市，将成为继网络泡沫与智慧手机革命之后，华尔街规模最大的新一轮科技 IPO 浪潮。不过 AI 狂潮带来的不止乐观情绪， AI 龙头英伟达周三公布财报后，周四股价反而下跌。分析指出，投资人对 AI 产业的期待已被推升到极高水准，即使企业持续刷新记录，也未必满足市场胃口。另外专家指出，目前市场尚未完全评估 AI 相关风险，包括可能产生的安全漏洞、资讯操控、网络攻击等。这场狂潮将随着3家明星企业挂牌越演越烈，还是将面临更大风险，仍是未知数。凤凰卫视姚慧珍、张绍一华盛顿报道。
2: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看到的是，现在全球的债券市场近期出现了严峻的抛售潮，这反映的不单是战股的评价，而是对于政府财政健康的威胁，也推升了通胀预期。有分析师就普遍认为，这样一个抛售潮还会继续。
4: 主要工业国家的长期借贷成本过去几年不断上升，七大工业国的长期债券隐含收益率早前已上升至2004年以来的22年最高位。中东战事加剧之下，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攀升至19年新高，10年期收益率创16个月新高。日本多个期限长期公债收益率更是历史新高，10年期收益率创29年新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将要接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职务的沃什明确主张美联储缩表。由于美联储所持有的6.7万亿美元债券中，超过1/3是10年或以上的长期债券，缩表的可能性令市场感到紧张。在日本，公债占据七大国债务超过1/5，在通胀攀升、政府可能推出新的刺激经济方案、令政府财政可能进一步恶化之下，央行可能别无他选，提早进一步加息，长债难免承受巨大压力。大部分成员国现在的政府欠债已超过全国1年的经济产出，只有德国例外。但在支持经济措施和国防开支竞相增加之下，欠债预计维持高水平，导致抛售潮的此起彼落。在欧洲，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早前推动德国和法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10几年来的新高。 英国首相斯塔默被逼宫，十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也触及18年高位，30年期收益率创28年新高。分析师相信这些因素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促使投资者重新审视重新投入债券市场的适当价位。由于美国30年期收益率已经冲破一直被视为顶峰的武力大关，预期中已没有更高的顶部，可以升至任何水平，在通胀难以回落的情况下只会加速抛售潮。沃什接任美联储后，美联储将不再是债市的最后救赎者，令市场预期陷入恶性循环，推动收益率不断攀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6: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5: 係好大力噶佢，
13: 好大力噶你，係啦 ，OK。
17: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1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中方向全球介绍同一健康理念下传染病监测预警实践，强调以多部门协作和主动监测，提升全球公共卫生风险的应对能力。
19: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中华预防医学会与世界公共卫生联盟在日内瓦联合举办同一健康共护全球卫生主题编会。中国国家疾控局局长沈鸿兵介绍了中国将在2030年建成传染病监测的多点出发，快速响应科学高效的监测预警体系。与会代表称，中方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单一的被动报告局限，全面转向法定报告与主动监测相结合的新模式。
20: 我们无论是在应对过去的传染性疾病，包括我们实现的疟疾的消除，都是跟所谓的统一健康的方法，就是多部门合作，环境、农业跟人的卫生部门共同努力来实现消除的。所以我们想，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可以通过世卫组织和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卫生治理的平台跟国际社会来分享。
19: 中方理念还包括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联动。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表示，农业食品系统连接着人类、动物和生态环境健康，各方必须打破部门壁垒，推动基于风险和证据的协调合作。
21: And if we have those elements together, if we also contextualize the action plans to the national countries, to the national context, to the risk, to the context of the countries, then we stand indeed better chance to succeed in achieving One Health together.
22: 在实验室和环境监测方面，中国已经建立重点病原体监测网络，还开展城市污水、国际航班污水和病原生物监测。国际社会愿意与中方17个部门共享信息和风险评估，共同应对复杂的全球公共卫生环境。凤凰卫视张波弟、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2: 好，一块来关心，这是在非洲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期所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并且持续在扩散。目前已经在刚果金导致超过了130人死亡。有国际组织在21号就指，当前的病例统计数据或许只是这一波疫情当中的冰山一角，这个形势十分令人感到了担忧。而与此同时，德国在收治一名美籍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之后，又连夜接收了患者的多名家人。
4: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再出现扩散迹象。南极五省官员21日表示，当地首府附近首次录得一例确诊病例，这名患者是死后经实验室检测确诊，另有一例疑似病例正接受隔离监测。官员宣布疫情已在当地爆发，并动员全体民众推进防疫工作。与此同时，邻国乌干达宣布为遏制疫情扩散，已暂停与刚果金之间的所有公共客运服务，为期4周，并在高风险地区加强筛查防范。本轮疫情由罕见毒株引发，暂无成熟疗法或特效疫苗。流行病防范专家21日就指，很难在短时间内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而目前的统计数据很可能只是疫情的冰山一角，防疫形势不容乐观。除了缺乏防控方案，目前部分地区还存在民众对医护人员缺乏信任的棘手情况。刚果金东北部卢安帕拉镇21日就因埃博拉患者遗体安葬问题爆发了一起冲突。目击者称，死者的家属坚持否认是埃博拉病毒导致患者死亡，并试图强行接管遗体。而后场面升级，有人冲进医院区域，并点燃了一顶属于医疗慈善机构的帐篷，同时一群人逼停并包围了由医疗组织使用的车辆。最终，安保人员只得鸣枪示警，并使用了催泪瓦斯，方才平息事态。据当地防疫安全协调员说法，此事缘由是死者的亲朋好友希望将其遗体运回家举行葬礼仪式，但这不符合防疫规定。
0: C'est une incompréhension due à une jeunesse qui ne comprend pas la réalité de cette maladie et qui a fait qu'aujourd'hui, comme le jeune qui est décédé aujourd'hui est un jeune bien connu de la cité, la famille et les jeunes, ses amis ont voulu transporter ses corps à la maison pour un deuil. Alors que les instructions pendant cette période de maladie à virus Ebola,L'instruction de l'autorité est claire que tout corps doit être enterré dans les normes liées à cette pandémie.
4: 以往疫情爆发时就发生过类似情况，出于防疫需要，埃博拉患者的遗体往往会被火化或在多层密封后深埋，而部分死者家属由于不认同遗体处理方式与防疫人员发生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到联合国在警告也门正在面临一场灾难性的饥荒危机，也门是高度在依赖粮食进口，不断升级的地区冲突阻碍了全球供应链的运转，也推高了航运成本，对也门逾千万民众的生存构成威胁。
1: 也门正遭遇一场无声的经济遏制，地区冲突扰乱了关键航运通道，货物运输成本急剧飙升，保险费与运费持续暴涨，对这个近90%粮食依靠进口的国家造成直接冲击。对于数百万本就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家庭而言，这些全球层面的动荡意味着餐桌上的食物更少，物价更高。
3: لأنه شعب دخله محدود وخارج من حروب مشاكل سياسية فما عندهم شو ناقص ارتفاعات أسعار ومشاكل اقتصادية.
1: 各项数据描绘出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显示，已有近1800万也门民众陷入粮食不安全的困境。如今，随着进口成本持续攀升，他们本就脆弱的生存处境岌岌可危。雪上加霜的是，燃料价格大幅暴涨，引发连锁反应，预计将使民众完全负担不起基础主食。
3: الإجراءات السعرية التي تجري نتيجة التصعيد في البحار والمحيطات المتاخمة في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بكل تأكيد هذا يسبب المزيد من زيادة القوة أو القدرة الشرائية لدى المواطن على اعتبار لأنه يعني المواطن وهو مثقل بالأزمات ومثقل بالتحديات لا يملك راتبا نتيجة التعسفات الأمريكية.تزداد اليوم السعر الغذائي ارتفاعا ويعني استعارا نتيجة هذه القيود وهذه التعسفات التي تفرضها عسكرة البحار والمحيطات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والمضايق.
1: 这就是一个国家难以抵挡全球冲击的残酷现实。也门经济千疮百孔，没有任何保障体系来消化不断上涨的成本。一旦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地市场会立刻受到波及。燃料与航运费用的每一次上涨，都会让本就深陷全球最严峻人道主义危机之一的民众处境愈发艰难。
5: With no end to the regional friction in sight, Yemen's dependence on foreign markets has become its greatest vulnerability. Without immediate intervention, escalating costs will soon turn the severe food shortage into an absolute catastrophe.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2024年底，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垮台之后，接管权力的孤独。

0: 政府在此前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上有取得进展，比如像是解除制裁、难民返乡，还有经济改革。不过，这和叙利亚遭受到的破坏规模相比，这些进展依然是十分有限。
1: 叙利亚过渡政府试图提出一项以稳定重建、难民返乡和重新融入国际体系为重点的路线图，虽然有所推进，但整体进展仍然有限。联合国在最新简报中指出，叙利亚部分地区持续不断的军事紧张局势、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以及国家主权遭到侵犯，都对叙利亚未来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2: Economic hardship has fueled protests and criticism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Syrians continue to face high prices, reduced purchasing power,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electricity, and uneven access to basic services. While ongoing regional tensions.Further disrupt trade flows and energy supplies. Humanitarian needs remain severe and the response is underfunded.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在解除制裁和难民返乡两大关键议题上有所进展，但在解除制裁方面，由于叙利亚仍被美国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受其约束，叙利亚的金融活动仍受限制。而难民返乡方面，由于为返乡者提供的支持不足，难民返回家园的进程也有所放缓。叙利亚过渡政府官员表示，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解决许多棘手问题，但地区紧张局势和以色列的挑衅成为其主要障碍。
3: The Security Council, almost every member talked about that Israel is the destabilizing force at the moment. Their encouragements, their arrests of Syrians, the spraying of chemical materials on Syrian land is stuff that we have talked about, we are talking about,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every time.
1: 区域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叙利亚的处境，但国际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仍然不均衡。许多国家仍然将叙利亚内部更深层的政治改革视为其更广泛的外部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为此，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五月初进行了新政府执政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
4: Syria is still in a transitional phase rather than a recovery one. The country has moved away from the picky years of nationwide war.But rebuilding a functioning economy requires many years of sustainable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reform.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一宗涉案人员多为在德生活的中国籍高学历男性的民间案正在德国的法院审理。案件在中国和德国的华人社群内持续在发酵。由于柏林的被告邵某。的庭审正在进行，不少华人是自发走进到法庭去旁听。有多位的旁听者对我们记者说，这个案件的震撼程度在于，这名嫌犯都是对自己熟人和亲密关系当中的女性在下手，让许多的女性产生了强烈不安和无力感。
5: 德国华人迷奸案在中国以及在德国的华人社群内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由于目前案件中在柏林的被告人医学在读博士邵某的庭审正在进行，因此有数量众多的中国人自愿来旁听庭审。有来听庭审的女性表示，大家非常关注这起案件，主要是因为案件性质恶劣。
6: 被告他是选择身边跟自己关系很亲近的女性作为这个犯罪对象，甚至是自己的女朋友和自己的家人，这就让我们就作为女性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无力感，因为我们从小就被告诉不要在街上和陌生人搭话，不要喝这个陌生人的饮料，但是像这种案件它其实是防不胜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应该去如何防范这种案件，你总不可能每一次跟你的男朋友或者跟你的老公出去在这个家里的时候，你都要去提防他给你带来的他给你做的这个饮料，这个是就是防不胜防，这让我就是细思恐极的一点。
5: 这一系列案件的案犯都是高学历华人男性，并对身边熟悉的女性下手，更让这些案件具有特殊性。
6: 在这个团伙中，大部分都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些精英阶层的男性，要么社会地位很高，要么是在民企工作，要么是像这位邵某在这个柏林沙里特医学院，就是这个基本上是我们朋友家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一旦脱离了他们所这个成长的国家，可能他们到了国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选择对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对他自己的这个本国的女性下手，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这一点。
5: 同时， 由于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华人女性，因此也引发了在德华人女性的高度警觉和担忧。
7: 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说，所有人都只是一个幸存者，就是尤其是在这边的女留学生，因为他是针对的是所有可能我要收二手的，因为在留学生圈子里面，就是出二手，尤其是德国留学生圈子里面，出二手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一些大家搬家不用的东西都会出给大家，或者像租房，你肯定很难避免去进入一个私人的空间，而且你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他们也会扮作一些女生的身份去诱导你，就是不设防，就我没有办法避免，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所有人都只是幸存者而已。
5: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8: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一桩桩离奇凶手案接连发生，真相被迷雾层层笼罩。
9: There's a man, there's a tall person. That's all I know.
8: 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
10: Shannon, Bella, Celeste, you're out there. Just come back. I need to see everybody again.
8: 即便是罪行败露，面临审判，他们依旧从容编织谎言。
11: And you were surprised when you went to jail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12: Hey, listen.We do have to go. Surprised? I don't know.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8: 谁能看穿真凶的假面？
13: Trying to actually stabilize her situation by getting into this rhythmic kind of trance-like state so he can't get in and get questioned.
8: 全球顶尖行为测谎专家入局调查，独家侦讯手法首度公开。
14: Officer says, "Hey,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right?" And Chris says, "Oh, no." Well, you're saying no, but your shoulders are sa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8: 最惊悚的反转即将揭晓。当谋杀成为一场表演，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5: 港味咧，其实我觉得系世代相传。
16: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17: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百年啦。
8: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平，百年倦地，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中俄这对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何对表？从两国此间签下40多份合作文件，可见一斑。普京在北京停留仅仅大约24个小时，行程拉满，在极讲究效率、精简务实的关键互动中，中俄如何展现全球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9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晚上23点30分左右，普京搭乘的伊尔96专机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舱门打开，普京身着一袭深色西服，搭配着银灰色的领带，漫步走下舷梯。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人在机场迎接普京。在解放军3军仪仗队与300名挥动着中俄两国国旗青年的欢迎声中，普京微笑向人群致意。随后，普京及随行团队乘专车离开，前往钓鱼台国宾馆。此次普京访华绝非临时之举，而是中俄双方早有统筹、循序敲定的既定国事访问。2026年2月4日，中俄元首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主席正式向普京总统发出访华邀请。2月11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国家杜马公开确认普京接受邀请。4月14至15日，俄外长来华与王毅外长会晤，对接访问议程。5月7日，俄方公布访华筹备进展。5月16日，中俄双方同步官宣访问行程。此番抵京前夕，普京更是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致辞，直言当下中俄关系已达空前高度，愿持续深耕两国睦邻情谊。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行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也是两国元首逾40余次会面中的重要一程。此次跟随普京访华的代表团阵容庞大，且层级颇高，随行人员包含5位副总理、8位核心部长，以及俄企、国家原子能、航天集团等战略行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共39人，覆盖能源、金融、工业、科技等关键战略领域。
2: 一般来说呢，双数年是俄罗斯的领导人到访中国，单数年呢是中国领导人到访俄罗斯。这一次普京总统访华是

0: 是双方外交工作当中的既定国事访问安排，但是世界我们知道并不太平。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在国际经济格局当中存在很多影响全球化发展的因素，所以每一年中俄两国需要进行战略对表。 对我们两国共同关心的涉及两国重大利益的一些问题，双方进行协调，达成共识。
1: 5月20日上午，中俄元首会晤拉开帷幕。11点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时间。 俄方车队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广场，普京身着黑色西服，佩戴红色领带，面带微笑，走到习近平主席面前，两人在全球的目光中握手会面。普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 习近平在普京的陪同下，与俄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及4位副总理等一一握手。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俄两国国歌。 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0: 中国小朋友们挥舞着中俄两国国旗，习近平和普京边走边向孩子们致意。接着，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了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与普京走向人民大会堂，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再次啊，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同于其他战略合作的关系，在中国120多对叫战略合作关系当中，只有一对叫战略协作关系，其他另外的各种关系只能使用战略合作。战略协作只属于中俄两国关系。一般说的战略合作，我和这个国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是意味着双方互利，而战略协作之所以高于战略合作，它意味着双方关系之间的互动不仅是双方的互利，还有国际责任的担当，事关地区全球的安全的稳定。中俄两国作为联合国的五常，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那我们对于地区的稳定，对于全球的安全与稳定负有应有的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两国要进行战略协作，它虽然是双边关系，但具有地区意义，具有全球意义。
0: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中俄合作是全方位合作，不仅双方在外交上就地区和全球治理进行对接，全球热点的一些地缘政治危机问题进行沟通对标，那么同时呢，双方也在经贸、人文等方面有各种的合作空间，这也显示出新时期的中俄合作是全方位的合作，中俄合作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 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3: 首先应该看到，全球局势面临着各种不确定因素，特别是这个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啊，对主权国家的安全啊、地区的稳定以及全球秩序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同时也是战略协作伙伴啊，对于全球和地区秩序啊、地区安全等啊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肯定要发声啊。通过这个联合发声啊，这个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啊，维护这个地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的权利。
0: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2: 中俄战略协作是世界安全与稳定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它体现在方方面面。每当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最大冲突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中国会发挥什么

0: 上的作用，中俄在这个问题上会进行怎样的协调？
1: 俄罗斯目前面临来自西方的经济、政治包括安全方面的巨大的压力，那么俄乌冲突的长期持续，西方呢不仅没有减弱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呢不断的加码，那么在安全方面也是不断的试图来遏制俄罗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俄罗斯来讲，发展和中国的战略关系，特别是发展和中国的经贸方面的务实合作，对它稳定经济，那么来促进经济逐步的走向增长的轨道啊，还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5月20日下午10时许，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值得一提的是，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
6: 中俄睦邻

0: 友好合作条约就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指导性的文件，它界定了中俄关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科技、人文、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有涉及。这个文件历经25年，依然在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文件可能需要补充，结合两国关系的发展，结合时代的发展，但是它的这个作用越来越大，尤其在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中俄关系能够稳定地向前，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1: 会谈后，习近平与普京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中俄关于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的声明确实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首先啊，多极格局已经是事实。那么冷战之后啊，一超多极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度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西方在全球政治安全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其二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这个声明。事实上呢，过去呢，西方啊凭借着规则啊这样一些价值观来对国际秩序啊，对于其他国发展中国家啊这个说三道四啊当教师爷的这个传统啊一直存在啊。但是我们看到啊，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认识到啊，美国国家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呢，我们看到中俄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啊，要维持多边主义，维持国际法的权威，而且呢，强调所有国家具有平等的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那么这些声明都显示出啊，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呢这个所谓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希望呢在全球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
1: 下午3时许，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在此期间，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镖揭幕。
3: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
0: 中俄两国的人文的教育的合作是两国其他关系合作发展的重要的基石。人文合作它可能看到的仅仅是面上的教育科研的合作，但是事实上它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石和基础。只有人民之间的交流加强了相互了解，其他关系的发展才有了一个重要的依托。它是一个对中俄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所以我们愿意进一步加固两国人文教育领域的合作，举办了这个中俄教育年。
1: 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仪式后，普京此行还有一项特别安排，与一位名叫彭湃的中国工程师重逢。普京与彭湃的这段缘分始于26年前。2000年，普京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在北海公园偶遇10年10岁的彭湃，主动抱起他合影留念。
4: 普京总统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看到我，他就拨开安保人员走到我面前，把我从这个护栏上抱下来，然后有了这个合影。就我印象很深刻，普京总统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1: 而就是与普京的这张照片，让彭湃开始关注俄罗斯。2007年，他成功申请俄罗斯总统奖学金赴莫斯科留学。 2013年回国后，彭湃在中国一家大型企业中担任工程师。
2: 彭湃在俄罗斯接受了高等教育，学成之后呢，回国啊，这进行啊这个服务和创业。那么中俄之间啊，通过教育合作、人文合作，能够相互借鉴，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民心相通。这也显示出啊，普京希望啊，在不仅要在外交啊、安全啊、经济等方面与中国深入交流，更希望筑牢中俄友谊的社会基础。
5: 彭湃呢是普京总统啊早年来华的时候就认识的这样一个人啊，那么我想这从这一点上来看呢，普京总统在密集的访问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见他的话，首先也是体现出啊，他和中国交往的历史之久啊，也就是说，他可以看着一个人成长的这样一个全过程，实际上也体现了中俄关系不断发展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他作为工程师来讲啊，我想呢，未来也有助于促进啊，中俄两国的啊相关的这个人员在科技领域啊展开一系列的这个合作啊，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行程这么紧张啊，普京还要见彭湃，那么显然是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在里面。
1: 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
5: 对中俄双方来讲，我们这种大国的相处的模式本身也是值得世界其他国家来借鉴，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平等互利，真正的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啊，尊重对方的发展道路，而且我们文明也并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下发展出来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也是对世界大国相处模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提供的一种方式。
1: 5月20日晚10时许，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分量的双边关系，中俄两国的战略选择正在深刻地塑造着全球的未来走向。在全球动荡不断之际，在区域安全、能源、经济等领域不断受到冲击之下，中俄两国将携手为世界贡献稳定与建设性力量。
6: 因为特朗普前脚刚离开，所以各方对普京这次访华的观察多了一重视角。中俄这次展现的是有深厚互信基础的老友模式，庞大的贸易能源合同和复杂地缘中的背靠背战略，体现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分量。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这是金融时报的头版，马上就可以看到大火箭发射升空的一个样子哦。这张照片呢，主要是现在华尔街都非常的关注，像是马斯克旗下的这个火箭公司啊，太空公司 SpaceX， 当然还有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他们都要开始做公开募股，这个对于市场的牵动啊，还有科技资本的流向呢，是非常惹关注。那另外呢，就有关于他们要公开的 IPO 之后啊，一些联动影响，稍后还会更多的再来看。先来看今天的整体情势上，头条聚焦有哪些话题？

这个礼拜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国谈到伊朗的时候，它这个消息的一个变动性，说是礼拜二，说是礼拜五，有一些军事部署行动。但是呢，各方的媒体都说，因为美以跟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谈判，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下哦，这个脆弱性它还在延续。所以到底谈得如何呢？到今天联合早报看，美国国务卿他释放出一条消息，说美伊谈判出现一些好迹象。哎，这个部分有没有想到啊？现在共和党内呢都说这两个未来可能争斗的比较凶的，连万斯近期也说了，说有一些好迹象。但这个好迹象或许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巴基斯坦在当中的平台作用啊。伊朗媒体这里就看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在叙事状态的不同啊。美国可能强调他这里自己的一些信息，但核心是巴基斯坦在这一波的努力的一个作用，平台的作用，还有周边海湾国家近期的一些动态。而南华早报这里也看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呢也说哎，跟伊朗的谈判好像要接近结束了，快要结束了。但是呢，他这种我可能也是会攻击这种部分，我们看一边棒子胡萝卜都仍在，仍就是一个特朗普的一个策略。但核心是呢，综合观察各方都认为这波的主动权还是要来看伊朗的态度啊。伊朗在这一波情况，华尔街日报呢近期他关注的比较多，就是战事所带来的一些经济影响，还有呢这一波为什么会走到当前的局面。华尔街日报这篇看啊，说这个伊朗呢到底是怎么在美国三届总统的情况下，一步一步他的油浓缩能力啊可以完成到一个临界点啊，他提炼核武器的这个临界点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其实他这里提到了三位总统呢，两位其实当中特朗普重复了两次，他是指主要是特朗普的第一次上任时他撤出了核不扩散这个圈子啊，他自己要退，那退了之后这当然就有影响。伊朗自立自强在这当中呢，他也感受到威胁性，反而他自己内部在这个部分的技术发展上更往前推进。再到拜登时期，文中分析，因为拜登虽然很想要再重新回到协议当中，但是他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一个保证，就是说美国从此以后就不会在那边说退就退了，没办法做出这个强力保证。那再来就是看到特朗普这一任，我们也知道他上任之后对伊朗的这些威吓性的言语。路透社看啊，在这一波呢，其实我们更要看的是这个他所掌握的独家说，伊朗的最高领导人现在做出了一个强力的命令啊，这个强势的宣告呢，就是要把他们的核浓缩铀必须留在伊朗，在这里啊。必须留在伊朗，因为在这个部分我们知道美国跟伊朗在谈判当中有关于核的部分，核能力的应用啊，这个在伊朗的谈判顺序当中他认为就是放在后面才谈，但对美国来讲他们仍旧坚持放在前面。现在呢，这个他们所的掌握的一个消息

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呢下令，就是农休就必须要留在伊朗的国内，当然就是为了防止美国再有一些袭击的动作，认为这个部分必须要留下来，他们才有强力保护自己的能力。当然国际情报组织呢也开始在分析啊，他们到底有拥有多少的一个能力等等，也在做一个评估。在这一波其实呢，白宫自己啊，后面也在打一波战争，而且这波战争现在已经延烧，变成了一个国会的点票大战。先看这个数字，美军折损42军机，战争成本或超6600亿，这是美国国会智库国会研究出周三啊。这个国会研究处周三20号的时候报告做的，所做的一个统计计算，这就是特朗普啊，2月28号对伊朗开展的行动到现在为止。同时，《纽约时报》今天最新的看，之前参议院成功发动了一次，就是要阻止啊，美国继续对伊朗战争，他决定要停止，他们做出了一个议案，参议院通过了，但我们知道他还要推到众议院，众议院其实是要表决的，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共和党的众议院啊。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不敢让这个案子举行公开投票，所以赶快把它撤回来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阻挡了。但是他为什么不敢公开投票？因为他们自己计算了一下，说这个要阻挡啊，要让伊朗战争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赶快停止的这个议案呢，说可能共和党人投票的票数会不够，不能够挡下来。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情势呢，共和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裂痕啊，这个跟这个特朗普他接下来的一个领导力，还有对于伊朗战事的不耐烦，已经透过这么样的一个国会点票大战已经浮现了啊。美国情报，伊朗复产无人机超预期啊，《民报》。另外，《华尔街日报》这里则是看呢，伊朗近期它的网络啊通讯中断了3个月，是否会造成经济的一些影响？《金融时报》则是看到是外界仍旧是关注，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数月未正式的公开露面，但是在这里关注到伊朗的各方面啊，都处理的相应比较低调，但也对外释放，因为他是在一个被保护的一个地方，他也是持续的能够了解情况，并且做出他的一个指令跟命令。好，这波局势之下，特朗普对伊朗呢一等再等，倒是谁呢？好像头发烧焦一样呢？是内塔尼亚胡啊，今天呢在相关的媒体报道，你看他说他的头发好像烧焦了，在跟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感觉气氛比较紧张的通话之后啊，他已经显得非常的焦虑了啊。这里呢，就是因为那个可以显见呢是为什么焦虑，因为以色列还想要开展军事动作，我们知道他各地的布线布局啊，甚至还牵扯到伊拉克来了。但这一点呢，特朗普可以很明显，因为他现在国内的整体的舆情压力，还有海湾国家以及巴基斯坦在中间的一些作用啊，这些呢都是让他必须再三的权衡。但这个时候，英国媒体呢还在来煽风这件事，就特朗普之前自己也说了，说他在以色列非常受欢迎啊，现在等于再炒这件事有多受欢迎？他说 99%， 他有得到99%的支持率，所以他可能呢都可以去选总理。哇，这样一来呢，不就挺尴尬的吗？好，这波情势呢，所以看起来呢，以色列似乎没办法成为谈判桌上的那个主人啊，都要看的呢是特朗普的动作，还有伊朗在这里他们的一些决心。好，这一波还要看啊，因为这几张的影片呢，在国际舆情上引起很大的一个批判，是挺加沙人士，他们有一个人道援助船，意图突破封锁，对加沙进行人道援助，但是被发现了之后，以色列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啊，这一位呢，本格维尔，他在影片当中出现呢，他就笑，就是有一件开玩笑，甚至呢对他们有一些言语的侮辱啊，这引起了多国的注意，因为在船上可能也有他们的公民，所以有人呢都纷纷对此做了一个关注啊。南华早报也做了，南华早报呢就是讲到韩国总统李在明也是对于这个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啊，他有些想法，近期对于以色列甚至对内塔尼亚胡他有些公开批判，最新也是他似乎决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强硬且鹰派的一个路线啊，对以色列这里。但是这个影片外流之后呢，听说在这消息当中提，连内塔尼亚胡也非常不开心，跟着国土安全部长彼此之间也发生了争执。继续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玻利维亚这个国内原本是民众的一场对经济民生不满的示威抗议，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
街头暴动。而且这个事情，一个玻利维亚这么样一件事情的背后，却牵扯出美国跟哥伦比亚两国的这领袖啊，对于玻利维亚的一些观感跟一些政治动作啊。我们来看啊，玻利维亚示威反右翼政府先地缘角力，同时两边还互逐大使。这《华尔街日报》更看呢，这件事情对于拉丁美洲美国的这些拉丁美洲偏右翼的盟友来讲，可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验。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玻利维亚这位新上任的总统去年11月才当选帕斯，他的政治立场被视作是中间偏右，特朗普是公开支持过他，因为他要亲市场。但是呢，他上任之后对玻利维亚进行了一个震荡效应，或说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休克疗法，并不成功啊，让这个玻利维亚的民众感叹这个经济啊，他们觉得可能有痛苦指数飙高，因此上街抗议，演变成一个街头的暴动。在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呢公开称这位玻利维亚的总统，说一定是他的政敌啊。之前20年执政的左翼分子他们所做的，那但是呢，哥伦比亚也不满了，哥伦比亚跳出来说，这根本就是一次玻利维亚人民自己的一个行动。所以两边呢，没想到这一个玻利维亚的背后，我们更多的一个考验是什么呢？要看近年拉丁美洲所新选出的这些被视作偏右翼的政治领导者，他有没有长期执政的能力。另外是美国国务卿。美国国务卿这个 Rubio 西班牙语喊话，说什么呢？给古巴有个人道援助了，因为美国之前美国近期一直不断的对古巴施加压力，这个上亿美元等等，但是古巴重炮轰批，说这是充满了虚伪的色彩。纽约时报也分析这位古巴移民之子如何的一步步，好像快要去借古巴的议题去实践他的一个政治目标。在这里呢，近期整理一下信息会注意到啊，从制裁、外交压力，现在上升到什么呢？昨天我们看到司法起诉啊，还有军事部署。那这个一波一波的呢呈现呢，就是看到是走一个对古巴呢形成的是一个非常高压的这一种胁迫。对，所以古巴呢近期内部对此事也保持高度警觉。莫迪现在要面对印度的经济啊，可能来一波冲击波，所以他可能要看看怎么样面对这一波的震撼效应。因为要知道，他们的燃料能源高度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呢，对于他们的经济也造成很强烈的打击。特别是在本周二，他们的国营燃油公司啊，一周之内二度上调了柴油价格。要知道这个价格一上调，对于那些通勤工作那广大的劳动者啊，印度劳动者来讲，它就立刻成为一个压力。这篇图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里提看，这是它的卢比啊，卢比走弱，这条竖线不断的一直往下滑。而且呢，在股市这里呢也是下挫，进口的压力、库存的压力呢，这里都极为增加。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接下来要到印度啊几个地方去走一走。但对于印度来讲，在他们印度内部舆情开始起的一个效应，就是观察美国现在如何看待印度的这个角色啊，到底是把他们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随着 Rubio 可能要去印度，各方也将会要升高对此地的关注。金融时报今天开始，我们看到这三家公司 SpaceX、OpenAI 跟 Anthropic。按这几家他们的 IPO， 特别是马斯克，他下面还有特斯拉，他这个公开募股是一个万亿规模，各方都在看这万亿规模到底有没有道理哦，各方都在研究，所以呢还要去计算一下马斯克他的这个金钱的实力等等。不过这一波刚好看的是华尔街为此在监管的规则上面如果有所放宽的话，这一些公开 IPO 他们未来所做的一个导向跟影响力，科技资金的一个部署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会不会被迫重新洗盘。另外巴基斯坦总理明天开始访华4天，在这里他的接触还有新华社的正式报道，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总理访华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同时呢，有关媒体也报道说，在这一波情势下，当前的局势当中，巴基斯坦呢的政治领袖们的高度肯定中国在区域和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欧盟现在可能比较矛盾，你看他现在要豁免研究，你豁免遭制裁中国晶片企业，以缓解车企供应链的压力。联合早报消息，那另外同时呢，他之前可能有些措施对华企业，有些针对性。北京表示要坚决反制，同时要捍卫中国企业公正，守法的一些在海外的经营权。还有欧洲议会呢，对钢铁加价加税的这个部分倒是通过了，说要加税50%。但这件事情呢，会有在欧洲会有震撼效应，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基辅为此非常的紧张，因为认为
为呢，即刻就会让他们少了很多的收入。李在明在 X 电讯平台上面，我们来看，他直接点名是这家首尔经济 TV 制作了一个新闻，说中国人在江南哦，首尔江南区炒房的消息。他说这样的假视频报道现在已经删除了，同时还提，身为媒体，尤其是经济媒体，却煽动反华情绪，对国家和国民有什么帮助呢？应该严格追究责任吧。这几家呢，香港商报、韩联社呢，这里都看这个被炮制出来的一个假新闻。对于李在明来讲，他非常的看重，同时也让他们的法务部去研究，到底他们现行的法规对于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有没有严厉的惩处。日本经济大臣访华，今天出席 APEC。他算了一下四月份啊，中国赴日游客错了57%，连跌5个月。那日本共同社呢，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访问了这位驻华大使，他提到了一个时间点，说今年下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首脑会谈，希望在那个时间之际能够促成啊中日首脑之间的会晤，因为他认为两边的关系呢，首脑的会晤非常有其必要，他希望能够努力再推进一些关系。他也算了一个数字啊，他说现在呢，在中国有超过1万家的企业在3万多个经营场所活动，更有近10万的日侨在华生活。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在中俄的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在这里呢，还要看到一些合作的实际进展啊。在务实面上，今天这几家媒体呢，在报道当中出现了地图。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议题呢，看地图就很清楚，也很有趣。但信息先看，《信报》的标题：中俄年内开通黑龙江跨境缆车，以及《经济日报》呢，在这一次中俄峰会当中，他所关注的俄向东行拓新路啊，在这里，还有呢，贯通亚欧的路线等等，有几大的关键支点啊。现在呢，整体串联起来之后，过往的这些海路的限制呢，就能够突破。这张地图直接放大来看，他们也很，这也是很细心哦。现在在媒体呢，他们这里做了各方面的整理，而且还不断的求证，所以出了这样一张的图。所以我们用一点时间，可以很快速的来看一下它的标题：中俄联通东北亚，重塑地区格局。特别啊，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到，一，这是图们江的位置。二呢是黑瞎子岛口岸，三是他关注的满洲里跨境铁路。以往我们可以说中国东北哦，长期以来呢都被困在一个看得见日本海但却出不去的地理尴尬。但我们就可以想一下，现在若是图们江、黑瞎子岛加满洲里跨境铁路呢，这里连通之后，我们就看到贯通的这个关键词浮出来。若是这样子呢，完成了之后呢，这里啊，这整体呢，它不但呢能够突破我们之前所说的长期以来的地理尴尬，同时呢，它立刻已经让这个边境啊不再只是一个边界的问题，而是它立刻就成为了一个新的货流、燃料、能源流，还有一个呢，就战略

响力的入口点。所以这个合作呢，大家都抱持了很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展望啊。另外呢，大公报也关注在中俄能源合作部分。之前我提国际媒体啊，他们最关注中俄这一波呢的合作事项当中，能源大家也是一个话题，因为现在能源问题呢，全球都是一个重点。在这里有一些分析，中石油经研院表示，中俄绿色能源合作潜力大，而且能源合作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另外一个呢，看了英语媒体的报道，主要是关注西伯利亚二号的一个路线，大家都会有一些畅想哦。这整体呢，在跟当前呢全世界，特别在欧洲，它整个天然气能源应用的布局的部分呢，大家会做一个比较与关注啊。星岛日报看。这一次美俄元首访华，中国两大金牌翻译亮眼，实际上确实有很多的朋友们注意到，英语很强，俄语很强，关注到这两位金牌翻译啊，他们的一个背景，同时呢，他们在这波当中呢是担任出什么样的一个重要工作？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在这个重要的元首啊会谈的背后啊，这些呢他们。翻译人员们啊，这些辛勤的翻译人员们，他们对于国家政策立场、语气，还有外交分寸，都必须精准拿捏、掌握和传递出去。所以，真正可以说呢，是无名英雄啊。林志玲她沉默了几天之后出来啊，因为在台湾这个文策院，她关门是管理文化政策，不过她才成立了七年啊，她是一个行政法人啊。因为呢，他要接任董事这件事情引起了一波舆情的关注啊，但他也有很多的一些声音，他认为呢，干脆呢何处惹尘埃啊，他决定干脆不要接了啊，拒任这个董事，但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继续在文化的事业上面做投入。黄仁勋这篇《旺报》的报道，他提到了中国市场拱手让给华为，他在哪里说呢？主要是因为他20号呢，在美国一家财经媒体的访问当中，他提。他主要呢是稍微说了一下这个美国对他们的限制，美国对于英伟达做生意的一些限制。他说就是因为这样限制，所以呢这个市场他就看到市场对他们来讲的考验跟影响啊。日经中文网还做了一篇图，说看把这个英伟达放在这边，看美国的科技巨头这里对他的影响，那中国企业在这一波的整个发展上对他来的一个冲击。纽约时报也看啊，这其实这新闻炒了很久了，说这个英伟达的芯片 H200 你到了中国市场，你要看大家是不是真的需要，要不要。但核心当他提到中国市场，其实也没什么拱手让不让，这中国市场，这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市场啊。好，另外呢，央视实锤说歼十 CE 碾压欧洲双雄，说性能大升级，模拟对抗的完胜的情况，完胜台风跟阵风战机等等啊。世界日报的消息，另外可以看到的，近期呢，中国企业在 AI 的算力上火了一把，主要是之前美国对伊朗这种针对性的打击啊，他说有 B52 轰炸机，你看他这个几十亿美元的一架。但是中国的 AI 公司呢，他们利用了 AI 去分析卫星图像，还有一些飞行数据、卫星通讯等等呢，他就竟然啊捕捉到了4架这 B52 隐形轰炸机它的踪影，所以一直呢在世界这相关啊专业的论坛当中呢，也成为了一个焦点话题。德国总理现在允许乌克兰要当欧盟的准成员啊，这德国总理梅尔茨，但这个准成员呢是没有投票权的，主要是考量到啊，他们希望这个程序啊，因为你知道入欧盟这个程序呢，时间可能会比较长，那有一个行政程序时间点，还有就是内部成员啊，常常可能会有人他们意见不一定一致，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构想呢，就是希望呢能够为当前的局势带来一些这个方法，一些突破吧。但成为了给他一个准成员国的一个这个地位，是让他能够去参加欧盟的一些会议、部长级会议，甚至可以参与一些预算，但他就是没有投票权。只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方法呢，光是在德国内部自己也有引起一些不同的探讨声音。好，一周前曾叫停特朗普突然改口要向波兰增派5000美军啊，《纽约时报》也提了，这件事情呢 上面提，哇，这个五角大楼都非常的 surprise。怎么突然间又变了呢？这里在当中呢，对，特别是对波兰，因为对美国来讲，他可能在欧盟也算是一个一直很挺特朗普啊这任政府的一个盟友，但他现在呢，就是在美国的媒体当中说，特朗普要对欧洲展开灭兵计划、灭兵行动。
像德国这里撤了一些人啊，其他地方它分别缩减，它的军力排配呢，可能在策略方向上有所不同。但现在突然间又要恢复对波兰的这军力投入了，大感一惊的同时，再一次也让大家看到美国现在内部啊，在这个政策上的混淆不清。那也给了五角大楼自己带来了一个对外面舆情压力的这些考验。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神二三发射最后倒数，香港太空人或直飞成焦点。在这里，香港林也做报道，因为之前都说有一名香港的专家可能会参加，但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那现在可能有些更多的一个消息曝光，大家都会看。在这里，背靠祖国，在太空事业上合力发展的亮点不断呈现。哇，这个真啊，好犀利！深圳15岁男生珠峰登顶，成中国最年轻的一个代表啊。在这里，他是父亲，他与父亲十年前同日登顶，所以这对父子，我们相信他这一生啊，一辈子呢、啊、都有这个话题可以谈。那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大家很多的一个注目啊。要知道，攀登高峰，他当然要做足了准备，还有这个决心跟毅力，还有父子接力的一个传承佳话。英国一家广播电台啊，英国的广播电台在当地时间周二19号下午，他做了这么样一个严重的误报，说英王啊，他已经逝世。哇，你可以可想而知震惊了一把。他现在是说呢，后面的电脑程式的问题。不过这件事情也引起了一阵的舆论哗然。不过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做媒体这一行哦，特别是呢很多的媒体，他都会先做预备，会做一些专题报道。可能做好准备啊，应变突发的时候可以应用。但这件事情是否真的赖电脑错报就能够去解决呢？哎，话上大一点。今天英国卫报还有这个他们当地这个专门供英国的警务人士参考的一个专业报刊体，在伦敦市长叫停了美国科技公司跟他们的苏格兰厂合作的一个案子，因为呢他说没有公开招报，没有其他对手，而且这么一家的公司呢是 Palantir。最近也很红，他已经介入了英国的方方面面，国防啦、医疗等等。最近呢，对于警员的工作，他做了一个试验室的一个监看，也引起了隐私权很大的争议。还有这中东情况也波及到斯里兰卡，他的锡兰茶哦，他锡兰茶呢，现在呢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啊，破及了200多万人员工的工作权。最后一起来看看2026年中国国际的陪考展览会，有一些创新的亮点，一起关注。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然是充满悬念。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从中斡旋，伊朗和美国仍在互通信息，旨在敲定协议框架。
0: 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称，协议尚未达成，但是分歧已经缩小。对于有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有伊朗的高级官员予以否认。
2: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官员正与伊朗境内开展密集斡旋。伊朗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谈判各方即将达成共识，已着手拟定最终协议文本，但现阶段尚无法确定能否敲定正式协议。伊朗媒体一度引述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协议的最终草案已经达成，但阿拉伯电视台称这是捏造的。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伊朗铀浓缩活动及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仍是谈判症结。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据沙特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不会前往德黑兰。当天稍早，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报道引述两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不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相关报道，强调穆杰塔巴没有发布任何新命令，伊朗将自行稀释这些材料，这也将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主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都只是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3: Can they keep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4: No,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2: 特朗普又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通，强调这是国际水道，不应该收费，并指伊朗因美国的封锁行动每天损失$5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驻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表示，革命卫队海军还将采取进一步反制举措，若执意挑衅，拒绝接受伊朗诉求，拒不承认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由伊朗海军掌控，一方不仅会在区域内展开反击，还将封锁海峡予以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伊停战谈判已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但同时强调不希望外界过于乐观。而与此同时，卢比奥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将会使得外交协议无法实现。
0: 而伊朗方面则是反驳称，在美伊发动战争之后，海峡通航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5: 21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离开迈阿密，前往瑞典马尔默参加北约会议。期间，卢比奥对媒体表示，目前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显示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可能即将达成。但卢比奥同时强调，美方不想过于乐观。卢比奥还称，美伊谈判仍在推进。巴基斯坦代表二十一。

0: 日前往伊朗参与斡旋，希望进一步推动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卢比奥强硬警告伊朗，称如果德黑兰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任何外交协议都将无法实现。
1: No one in the world is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It can't happen.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It would make a diplomatic deal unfeasible if they were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at.
0: 卢比奥随后进一步表示，如果伊朗继续推进收费通行制度，不仅会让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也将构成对全球航运秩序的威胁，并称这一行为完全非法。此外，卢比奥还再次批评部分北约盟友为支持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特朗普并未要求盟友直接派遣战机参战，但对一些盟友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感到失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日反驳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但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后，局势已经改变，因此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即要求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须向伊朗军方申请许可，并在部分情况下支付费用。加里·巴巴迪还援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强调沿海国家对其领海拥有主权与管辖权，并称国际法并不保障在沿海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相关水道仍可无限制通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美伊持续在伊朗浓缩铀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问题展开交锋，双方能否经由谈判解开症结？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3: 郑凯你好。
4: 杨子你好。
3: 我们想了解一下伊朗国内现在对于美伊是否会达成协议都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另外在双方最关心的就是浓缩铀的方面，伊朗的方面都有哪些表态呢？
4: 好的，是这样啊，因为现在关于谈判是现在的谈判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敏感和讨价还价的阶段，所以呢并没有对外公布，所以现在所有媒体的报道呢基本上都属于一个猜测和第三手消息传播的阶段。所以为什么昨天巴加埃伊朗外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是说现在一切的消息都是猜测，需要等到官方的回应，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出现什么官方的回应。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巴基斯坦观察家报做的一个报道，说现在巴基斯坦起草了一份最终协议的草案，其中最核心的三个点就是说全面停战，承诺不攻击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第三个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在这个三个关键点上双方达成一致以后，在7天之内然后再继续讨论其他方面的核心内容，比如说浓缩铀的问题啊，还有伊朗核权利的问题，是这样分两个阶段来进行讨论。这个虽然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承认，但是我觉得是相对可信度比较高的，因为巴基斯坦作为这个最重要的协调方，他们应该能够掌握更多的内容。至于说这个铀浓缩的问题，伊朗会不会进行一个退让？我觉得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因为现在铀浓缩的问题其实是美国的一个红线，因为涉及到是否能够制造核武器的问题。然后，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说，当穆杰塔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路透社报道说穆杰塔巴说下令不允许铀浓缩，离开伊朗境内的时候，立马就出来否认的一个声音，就说明现在对这个问题，伊朗内部是存在争议的。然后到底是留在国内呢，还是说移交给第三方，比如说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我看有伊朗媒体报道说，其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其实私下里跟我们的中国主席习近平是讨论过这个铀浓缩处置的问题的。所以也就是说，伊朗是有第二个选择的，但是现在目前可能内部还没有达成一致，这要根据双方的这个谈判的过程中，到底可能伊朗美国也需要展示一定的灵活性，可能美国也要展示一定的灵活性，那么同时伊朗也会在铀浓缩的问题上可能也会展现一定的灵活性。杨子，这是以上我在现场得到的观察和分析。
3: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报道。
2: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自从美以伊战争以来，伊朗已经成功击毁了美军20多架的 MQ-9 死神无人机，导致总值近1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报道称，这些遭到查打伊 体无人机当中，许多是被伊朗的防空火力在中空直接击落的，那么也有部分是在地面的导弹袭击当中被定点清除，或因高强度运转引发的恶性事故而坠毁。消息人士透露称，美军目前已经确认损失了至少24架，甚至可能高达30架的死神无人机，那么约占伊朗战事前的20%库存。这项统计总数已经包含了部分在受损后被迫报废的机体。
3: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1号的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之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过去24小时之内，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然是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贸易的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2: 伊朗战争重创海湾产能，石油出口渠道受阻，但是 OPEC 加的核心成员仍预计在6月7号的会议上继续推进增产议程。那么此外，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21号表示，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会在今年的7月或8月进入到危险区域。比罗尔在伦敦参加一个智库活动时表示，6月底到7月初旅行旺季开始后，石油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库存持续的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如果上述情况得不到改善，今年7月或8月，石油市场可能会进入到红色区域。而另据彭博社的报道，伊朗驻法国大使内贾德在接受采访，被问及伊朗是否会在某个时候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时表示，在讨论国际秩序时，已经很难区分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但他仍然坚信，各国的国家利益会推动他们寻求加入国际或地区性组织。
3: 以色列政府21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将数百名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全部释放，并且驱逐出境。活动人士表示，在拘留期间遭到以方人员的辱骂殴打。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对活动人士进行羞辱嘲讽的行为，意大利、波兰等多国表示强烈谴责。
5: 以色列政府21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数百名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全部释放并驱逐出境。据以色列人权组织的消息，约430名被以方拘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中的大部分，当天前往以色列最南端城市埃拉特附近的一个民用机场，搭乘飞机离开以色列。全球坚韧船队的律师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活动人士在遭以方拘留期间，普遍受到系统性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部分人员伤势严重，需住院治疗，并指船队方面准备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发布视频，视频显示本格维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进行各种羞辱嘲讽，大量被扣押人员双手反绑跪在地上，被迫听以色列国歌。而以色列运输部长雷格夫在活动人士遭拘押的港口现场录制视频，称活动人士为恐怖主义支持者，并赞扬以色列海军的拦截行动。此举引发巨大争议，多国政府纷纷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强烈谴责。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本格维尔针对被扣押人员的言行，并对以方侵犯活动人士人格尊严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塔亚尼还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虽然为拦截行动辩护，但坦言本格维尔对待活动人士的方式不符合以色列的价值观与规范。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则批评，这是一场可耻的表演，损害国家形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后，美国政府宣布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据报决定筹备实施一项新的计划，以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6: 美国政府就加沙问题而成立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据报正在筹备实施一项新计划，可能在未获得哈马斯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据报，计划旨在让目前身处开罗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迁至加沙部分地区，并全面启动重建项目。 计划同时包括组建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有消息人士指出，和平委员会或将采取这一备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此前曾多次说服哈马斯交出武器，但均告失败。这一僵局促使和平委员会决定在排除哈马斯参与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计划。
7: عن عدم تنفيذ هذا الاتفاق يتعارض كليا مع وقائع الحالة القائمة حاليا الذهاب والادعاء بأن البديل هو الخطة البديلة أي الذهاب إلى تنفيذ خطة ترامب والبنود العشري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دون موافقة الفصائل الفلسطينية أعتقد أنهLen yuktab lahum najah.
6: 美国已向以色列方面明确表态，不认为恢复加沙战争是解决当前政治与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
8: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ace Council are expected to officially begin the alternative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June, amid assurances from officials that will implement this plan that the process will be difficult and length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
9: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停火协议的保障国，有重要影响的相关方，应当为维护停火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
10: 傅聪又强调，加沙的公共卫生问题必须引起重视，以色列必须履行占领方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急需的药品、燃料、庇护设施等进入加沙。傅聪强调，要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稳妥推进加沙战后安排。
9: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国际社会要凝聚更大努力重振两国方案的前景，拒绝任何侵蚀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方暂缓对台军售，以确保美伊战争弹药充足。
2: 墨西哥总统会见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承诺相互尊重，加强合作。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的邀请，中国。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开幕，会议聚焦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开展讨论。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共约700人参会，会议为期2天，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早前表示，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说，中方正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旗帜，合力推进筹备工作。
0: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还有哪些亮点？马上连线在苏州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黄达亮。
1: 达亮你好，这次的会议都有哪些关注的焦点？那两天的会议都有哪些重要的议程呢？介绍一下。
2: 好的，杨子贺轩，今年是中国第三次作为 APEC 会议的东道主。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那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呢，就是为了11月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成果提前进行磋商和准备。那么这一次贸易部长会议呢，聚焦四大主题，包括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进程，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就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信心。那么 APEC21个成员经济体和多个国际组织约700人参会，其中最受到外界关注的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这次也到苏州来参会了。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首次有内阁的核心人物访华，而且日本近年来呢出席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军事副大臣或者是政务官级别的人物，因此呢，赤泽亮正这次的出席呢就被外界解读为日方希望借 APEC 平台主动向中方来寻求经贸关系的破冰。此外，美方出席人员为副贸易代表李克斯威彻。那么预计中美双方将进一步的细化两国元首共识中有关于 贸易的长效管理机制。那么，今年APEC呢，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两次高官会，达成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预计在2天的贸易部长会议结束之后呢，会达成一个联合的宣言。在明天下午会议闭幕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将会进一步的对外说明。那么，届时我们也将持续带来最新的报道。杨子和轩，
1: 好的，了解，谢谢达亮。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了书面致辞，向巴中两国人民表示衷心祝贺。他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开展的合作，双方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
3: 夏巴兹说，自1951年5月21日建交以来，巴中友好关系逐步发展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和战略意义不断深化。夏巴兹强调，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减贫和全球互联互通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 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开展的合作。中巴经济走廊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为巴基斯坦做出巨大贡献。巴方将继续坚定致力于中巴经济走廊进入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夏巴兹说，巴方乐见巴中合作不断向数字经济、航天、教育、文化等新领域拓展。夏巴兹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
1: 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1号对普京访华作出成果总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此次访华内容丰富，富有成效。尽管未在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达成最终协议，但也取得了具体成果。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0: 表示此次普京访华不仅内容丰富，并且取得了最大限度的成果，特别是两国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
1: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в общем, то, наверное, нужно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на ту декларацию совместную, которую наши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 подписали, где речь идет о новом импульсе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их особы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 партнерских союзнических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0: 佩斯科夫还说，此次访问，中俄双方已经就各方关注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进行了沟通，但还未最终敲定协议。
1: деталям темы силы Сибири-2 прогресс можно и нужно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но пока мы еще не подошли к финализации этой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еще остается доработать ряд нюансов. Работ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ена, и мы не сомневаемся, что уже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мы выйдем на конкретный результат.
0: 对于俄乌冲突的解决，佩斯科夫说：“感谢中国愿助力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进程。”
1: Тема Украин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затрагивалась. Кита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готов приложить усилия с тем,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ыходу на мирную траекторию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 мы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нашим китайским друзьям за это.
2: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美国海军代部长高雄21号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因应美伊战争，美国正在暂缓一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中国外交部曾经多次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并敦促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及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美国海军代部长近日多次的出席参议院就未来国防拨款议题举行的听证会。根据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他在21号出席听证会期间表示，美国目前正在暂缓一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以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狂怒行动所需的弹药。不过，他又强调，美国仍然有大量的弹药，此举只是要确认一切齐备，在政府认为必要时，对外军售将会继续。
0: 在被问及对台军售最终会否批准时，高雄说：“这将由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来决定。”特朗普21号再次提出了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称几十年来历任的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在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不高。
3: Cuba is like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 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I don't want to, on a humanitarian basis.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e'd be happy to do it. We want to open it up to Cuban Americans where they can go back and help.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同时表示，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卢比奥并指，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 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发文驳斥卢比奥的言论，指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他批评美国近期加大封锁力度，阻止古巴进口燃油，试图迫使古巴经济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1号在墨西哥城国家宫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双方就两国安全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辛鲍姆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了会晤照片，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约翰逊和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也出席了会晤。辛鲍姆表示，双方同意在两国相互尊重的框架内继续推进双边合作。 此次会晤正值美国政府持续向墨方施加外交压力之际，美方要求墨方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并称有意动用美国军事力量协助打击墨西哥贩毒集团。
2: 美国驻丹麦大使郝伟礼21号在

0: 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来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性。同一时间，数百名格陵兰岛民众在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
1: 当天，在仪式上，豪威里被问到美国是否仍想接管格陵兰岛，他回答说：“特朗普总统已经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豪威里还表示，他对格陵兰岛问题能够达成一项既能顾及特朗普的安全担忧，又能兼顾格陵兰和丹麦意见的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这一方案还应为格陵兰人提供广阔的经济机遇。 据了解，新领事馆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尽管美方为新址启用举行招待会，但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和丹麦政府都没有派代表出席。当天，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他们高喊口号，手持格陵兰岛红白相间的旗帜和写有“美国驻守”等字样的标语。组织者表示，他们希望表达对美国施压的不满。
2: Men jeg arrangerer det netop fordi den nye konsulat åbner i dag, og der vil være dækning fra USA. Så formålet er at få den amerikanske befolkning til at forstå, at Grønland er et demokratisk land, og et demokratisk land, som betyder nej, nej.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蓝绿选情焦灼，稍后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周五是普遍走高，日本股市半日升超过了2.5%，领涨区内市场。韩国股市反复上行，截至午间升大约0.5%。台湾股市继续在高位整理，加权指数升约1.5%。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三大指数早盘集体收涨，创业板指上升近2%。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持续活跃，算力硬件方向领涨。不过券商股回调，白酒板块也走低。沪指中午报在了4096点，升18点，升幅0.47%，半日成交7900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458点，升211点，升幅1.39%，半日成交9876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则是该高高走 ，AI 的次新股表现活跃，智普、五一世界半日上升近20%。恒指中午报在了25695点，升309点，升幅1.22%，半日成交1356亿港元。
0: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全台最大的票仓新北市蓝绿选情焦灼，竞争激烈。而在此时，爆出了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胞弟涉嫌恐吓取财，波及到蓝军在新北市的。

0: 选情，而对此李四川强调，一切要依法处理。民进党对手苏小慧阵营就批评这是家族犯罪丑闻。
1: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原本支持度大幅领先，但近日民进党参选人苏小慧后来居上，双方民调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就在李四川拼路战要拉高声量之际，却爆出他的胞弟李自福涉嫌恐吓琉球乡垃圾清运业者勒索回馈金，甚至已在法庭上认罪。如此负面风波也冲击到李四川选情。
2: 任何什么样的人，包括我的弟弟，如果违法就依法办理，那该罚该怎么样就依法去处理。
1: 面对绿营拿弟弟恐吓取材一事大做文章，李四川反批对手不要双重标准，而民众党也加入战局，质疑苏巧慧一旦当选，新北市政府的标案将沦为特定家族的提款机，形成所谓的绿色利益网络，让标案失去公平性。
2: 对此，苏小慧阵营强势反击。
3: 李四川的弟弟在法庭坦承自己恐吓勒索环保业者，造成小琉球臭气冲天的行为。今天就有人急着开始冷饭冷嘲的记者会，不禁让我们怀疑是不是想要帮忙掩盖国民党候选人家族犯罪的丑闻。
1: 李四川与苏小慧今日才因为敬老卡加码政策频频交锋，互别苗头，如今又延烧到家族争议。 让新北市长选战从政策攻防一路升高到负面议题，也让原本就高度白热化的选战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另外，马英九基金会指控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在担任基金会执行长期间有财政纪律问题，引发了争议。
4: 马英九的妻子何大姐21号的晚间发表相关的声明，他们称相关的情况暂时未果，但是也表示马英九的确有了健康的问题。马英九基金会内乱，马英九指控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在担任基金会执行长期间涉嫌财政纪律问题，萧旭岑极力否认，也引发出马英九失智疑虑。
5: 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和马英九的大姐马以南21号发出声明稿，强调希望马英九能真正退休安享余年，也提及马英九的医疗需求及照护需要妥善安排。外界解读，这间接证实了马英九的健康出状况。若非真正让马家人觉得不当不妥不对了，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一个妻子、一个姐姐或者家人愿意把自己的
4: 先生自己的弟弟的健康，对外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示。而对于外传马家人已经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对马英九做出监护宣告等限制，若获准，也就意味马英九未来在法律和财务上的决定需要监护人的同意。
5: 若非情非得已，
4: 绝对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所以我倒是觉得，包含外界在内，包含我身为马英九基金会董事，我都觉得还是要给马以及马家人一个空间。相较于马英九基金会质疑萧旭岑等人的操守，周美青和马以南的声明稿则是感谢曾和马英九共事过的同事和幕僚，并称马家人会永远感念他们尽心的付出。
0: 而马英九基金会对于马家人的回应，仅表示尊重，后续安排会以马英九的决定择期对外说明。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前往瑞士苏黎世继续欧洲访问行程，他也欢迎瑞士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扩大在港投资和业务规模。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当地时间21号抵达苏黎世后，与多家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及家族办公室举行圆桌会议，也与一家瑞士主要银行的代表会面。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提到，香港经济在过去2年多保持稳步增长，更多出海的内地企业在香港股票市场集资发展海外业务。同时，在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下， 不少国际投资者视香港为资金的安全港和分散投资至内地市场的跳板。香港股市表现亮丽，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股票市场持续改革，扩大与各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投资选择。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资产与财富管理及绿色金融等不同领域，香港也持续推动产品创新，扩大市场规模。 此外，香港也正积极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0: 陈茂波又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及东南亚地区的高净值人士对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庞大，促使不少海外资产和财富管理机构在港扩充业务。在金融创新方面，香港也积极推动数字资产的应用与发展。他表示，大湾区是国际投资者不应错过的重要机遇。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香港的创科发展，加快北部都会区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他欢迎瑞士金融机构及家族办公室扩大在港投资及业务规模，将更多资产配置于香港和内地市场，把握蓬勃的投资机遇。陈茂波同一天也拜会中国驻苏黎世兼驻列支敦士登公国总领事陈云，介绍香港最新经济及社会情况，并就中欧关系及全球政经形势交换意见。他在当地时间22号将与当地创投及私募基金代表举行圆桌会议，之后启程返港。凤凰卫视谢庆亨、洛通香港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特区政府周四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应对当地爆发的埃博拉病。有香港医学专家认为做法适当。
2: 现在的评估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国家，即是非洲、中非，尤其是那个扩散的风险是极高的。但是在国际的层面呢，会变成一个叫做，即系你都知 pandemic 啦，吓个大流行嗰个风险咧系低嘅，咁所以我谂第一个信息俾市民知道咧，我哋无需进入呢个惊慌嗰个状态啦，吓第一点。咁所以发出呢个红色嘅旅游警告咧，其实喺某一个程度上已经系足够噶啦，我觉得系好适当嘅。
1: 刘宇龙在电台上提到，目前主要是刚果东北最偏远的两个省份爆发了疫情，如果有关省份人士来港，病毒传入的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人士的传入风险不高。香港卫生部门要加强对从当地到港并具有国际流动能力的人士，例如商人及医护人员进行健康筛检等，例如要求其每24小时报告身体情况。不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有关旅客要主动申报，否则难以100%的堵截。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克兰苏梅遭到俄军空袭，俄方公布控制哈尔科夫村的村庄视频。
3: SpaceX 新一代星舰首飞推迟，或考验投资者信心。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于19号至21号首次举行大规模核力量联合战略演习。普京说，鉴于全球紧张局势，核三位一体应当继续作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主权的可靠保障。
1: 此次名为末日备战的演习时间是5月19日至21日，为期3天，主要特点在于俄罗斯军方检验其核力量的战备

0: 俄乌战事持续，根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21号空袭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俄防空部队在过去一昼夜当中击落乌军516架无人机和3枚航空炸弹。
1: 与此同时，针对此前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的联合军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警告白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采取侵略行动。
2: 俄罗斯21号空袭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造成当地居民区和工业区渗水，平民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北部、南部和东部发射了116架无人机，其中109架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防空部队在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16架无人机和3枚航空炸弹。当天，俄国防部还公布了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舍斯杰里夫卡村的作战视频。此前，俄国防部称舍斯杰里夫卡村已被北方集团军控制。据俄国防部称，俄军进入舍斯杰里夫卡村后，在建筑物、庭院和地下室中展开清剿行动，搜寻可能藏匿的乌军，并强调北方集团军将继续在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多条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势。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对此前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的联合军演作出回应，再次警告白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采取侵略行动。他在当天的视频讲话中表示，白俄领导层必须保持警惕，如果对乌克兰采取侵略行动，必将承担后果。此外，负责乌克兰所有国有资产的国家财产基金主席纳塔卢哈21号表示，乌克兰计划修复此前遭到俄罗斯空袭位于基辅附近的大型国有发电厂特里皮利亚火力发电厂，因为其母公司中央电力公司明年的私有化做准备。纳塔卢哈表示，乌克兰全国所有火力发电厂都遭到过袭击，高达80%的火力发电能力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其电报频道上指出，驻扎在哈尔科夫附近的部队面临着严峻挑战，局势日益紧张。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军事管理局局长西涅古伯夫也表示，近日该地区有超过4000多人被疏散。
3: 5月21号，俄军正在苏梅北部萨德基东北翼的森林地区活动，这表明俄军企图向萨德基东北、奥列瑟尼亚以南以及库尔斯克州盖耶沃喜西实施推进。俄军部队继续在苏梅以北的扎普谢利亚、新西奇和科尔恰基夫卡附近机动作战，索皮奇村附近超过2平方公里的区域已被俄军清理。在哈尔科夫区域伊兹比茨科耶附近的森林中，俄军使用重型火力攻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前沿的阵地和外国雇佣兵的营地等。根据现有的前线的

0: 开源信息，乌军指挥部已将库皮扬斯克战役后剩余的部分预备队重新部署到波尔卢克地区，这些预备队此前一直没有使用过。在此背景下，预计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个方向正组织发起新的反击。尽管俄军现在，进攻的速度放慢，而且节奏加慢，这也是标志着俄乌两军在前沿的这种作战的疲惫，同时呢，两军也亟待着这种部队的休整。
1: 本台记者观察，乌军目前使用的战术算法，迫使俄军在防御乌军的反击作战中，将有限的兵力和资源分配到优先战区之间，做出非常艰难、迟疑的选择。此前，本台记者在顿涅茨克通往马里乌波尔公路沃尔诺瓦哈段多次遭遇乌军无人机的无差别的攻击行动，在库尔斯克战线、雷里斯克市也遭到了同类的态势。这些城市距离前线至少100公里以上。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V3，原定21号的试飞，在最后的关头被叫停了。此次星舰是因为燃料温度和压力读数的问题，发射倒数计时也曾经发生了多次的暂停。相关负责人表示，需要花时间找出触发暂停的原因。这是星舰的第12次无人试飞。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就表示，固定塔臂的液压销未能缩回，如果能够修好，22号将会再进行一次发射尝试。有分析就指出，这对火箭本身以及投资者的信心构成了一次关键考验，尤其是在 SpaceX 预计下个月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的前夕，相关的估值目标是达到了1.75万亿美元。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中午好。有人说，小满节气是一年中最微妙的时刻之一。同样的小满，在不同地区各有各的满法，满出个性。中国的节气大多和农业相关，在华北平原，原本青绿的麦田逐渐换上浅黄的衣裳，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之前的冲刺阶段，麦粒慢慢变得饱满。这个时候适当的下点雨可以帮助小麦子粒发育，像山西、河北等地今后几天呢就会有雨水落下，小雨居多，局地呢会出现一些中雨，这些地方的雨会下得比较平稳，并且不会特别的持久。而到了南方，小满时节是真正印证了江河见满。

比如说像华南在立夏和小满交接的时候，就已经能感受到雨至江河满的威力了。截止到昨天早晨8点，广东的珠海、深圳和惠州等地呢，局地就遭遇了特大暴雨的侵袭，龙舟水就此开启。像是在广东恩平，24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597.7毫米，刷新了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单日降雨量记录。并且小时雨量也很可观，20号下午连续5个小时的雨量呢，都超过了50毫米，甚至呢是接近100毫米，雨势之猛烈可想而知。华南降雨后续如何发展？小满节气还满在了哪儿呢？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对于华南地区来说，接下来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北台，雨势呢会明显减弱，大量水汽会沿着副高边缘北上，强降雨的核心区就会来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大到暴雨会集中出现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的西南部等地。长江中下游沿线眼下正是水稻生产的重要时节，农业说小满不满，芒种不管，意思就是如果小满时节水田蓄不住水，到了芒种就难以顺利栽插秧苗，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们更加期待水田见满。期望归期望，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的同时，还可能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请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避免在强对流发生时段在户外长时间停留。当然，接下来的降雨不仅在长江中下游等地，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等地呢，也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雨，而且中东部会是两轮降雨接连上线，请大家注意防范。田间的麦粒将熟还未熟，多地的盛夏将至尚未至，小满万物见丰却未圆满，但也正是这未满，才让人对即将到来的满多了一份期待。

0: 降幅比三月份的2.5%进一步扩大，创下自去年10月以来最大跌幅。彭博社报道分析，这些数据有助解释四月固定资产投资意外收缩的原因，再加上消费支出疲弱，投资下滑抵消了出口强劲增长带来的支撑，拖累整体经济活动表现。经济师分析，财政支出收缩可能有多方面原因，首季经济增长表现稳健，或削弱了当局进一步扩大支出的动力。此外，官员也可能面临偿还拖欠企业款项的压力。根据彭博社测算，中国四月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基础设施相关支出同比大跌17.7%，比三月份的8.5%降幅进一步扩大。中国可能会加大基础设施支出，以支撑经济增长。中共政治局四月会议承诺加快推进水利、电力和算力、通讯等基建网络建设，投资规模或超过70,000亿人民币。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司法部20日宣布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向古巴民众喊话建立新的美古关系。
1: 美国司法部20日公布的法院文件显示，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已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这一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周三在迈阿密一场活动上宣布相关起诉决定，指控源于1996年2月的一起事件。当时，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侵入古巴空域，随后在多次警告无效后被古巴空军击落，机上4人死亡。据美媒报道，今年2月，四名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时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批准了击落飞机的行动，并将其形容为谋杀。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近期，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并多次释放强硬信号。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前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莫拉的话说，此次起诉更多是一种心理施压，旨在向古巴政府及古巴裔选民传递政治信号，显示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政策态度强硬。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向古巴民众发表视频讲话，称特朗普政府希望与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与古巴人民之间。
2: Y quiero contarles lo que nosotros en los Estados Unidos le ofrecemos para ayudarlos no solo a aliviar la crisis actual, sino también a construir un futuro mejor.
1: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表示，美国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大日子。
3: I think it's a very big moment for people that not only Cuban Americans, but people that came from Cuba.
4: Here, Mr. President, should we expect any escalation here, or should they expect anything? Yes.
3: No. No, you won't. There won't be escalation. I don't think there needs to be. Look, the place is falling apart. It's a mess. And they sort of lost control.
4: Do you think it's a military action like you did with Maduro?
3: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0: 特朗普说，感谢司法部长所做的一切。他说，和古巴裔美国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对于是否会对古巴施加更多的经济压力，特朗普表示没有必要将行动升级。至于被问到对古巴封锁将持续多久时，特朗普则表示拭目以待，美方很快就会宣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日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而针对美国对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的起诉，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外长及副外长相继发声，谴责美国的指控毫无法律、政治和道德依据，是为侵略古巴制造借口。
5: 对于美国司法部20号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5名古巴军方飞行员提出起诉，指控其与1996年击落两架古巴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古巴予以强烈谴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反地阵营力量远比帝

0: 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他并驳斥美国白宫独立日声明中将古巴人民苦难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辞。他表示，编造谎言、发动战争是美帝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敦促立即取消对古巴封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指控非法且不正当，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企图为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他强调，古巴绝不放弃合法自卫权。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在国家电视台访谈中表示，美国历来有利用此类指控对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黑暗做法，任何企图以此为借口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尝试都将遭到古巴人民的坚决抵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5月20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正式起诉，是根据30年前的一起旧案，在国际航空史和美古关系史上被称为加勒比海战机击落民用飞机事件，或兄弟救援组织被击落事件。兄弟救援是在美国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组织，1991年成立，最初带有非政府人道主义性质，主要在佛罗里达海峡上空驾机巡逻，搜寻那些乘坐简易木筏逃离古巴的难民，并向美方海岸警卫队通报救援。1995年之后，随着美方移民政策改变，这个组织转向激进的政治对抗，开始驾驶小型民用飞机飞临古巴领海边缘，甚至直接进入古巴领空，向哈瓦那市区上空投放大量反共和呼吁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政治传单。1996年2月24日，3架兄弟救援组织飞机在古巴北部海域，时任古巴武装力量部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下达了拦截并消灭的命令。古巴空军随即紧急出动了苏制的米格29和米格23战斗机群，击落了2架飞机，第3架逃回了迈阿密。此案还扯出了兄弟救援组织中卧底的古巴特工，也就是冷战时期著名的古巴黄蜂网络间谍网。在当年的法律追责中，美方仅起诉并判刑了落网的古巴间谍以及无法引渡的古巴飞行员。而2026年5月20日解密的这份替代起诉书，首次将矛头直指当年的古巴军方最高指挥官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美方起诉他的罪名包括共谋谋杀美国国民、毁灭飞行器罪以及4项谋杀罪。由于那起事件发生在国际空域，2架飞机全部遇难的4名成员中，3个人是古巴，3个人是美国公民，1人为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所以美国司法部坚称对其拥有长期的刑事管辖权。但是偏偏在此时起诉已经退位的94岁前总统，绝非一次简单的法律追责，显然这是一场融合了美国国内政治、地区霸权与军事计划的精心布局。我们从几方面观察判断。第一，在美国国内，这次起诉是特朗普与古巴裔的卢比奥送给南佛罗里达州古巴裔选民的一份政治大礼。在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执政支持率面临压力的背景下，向哈瓦那展示极度强硬、能够稳固佛罗里达这一关键票仓的共和党基本盘。第二，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在发布会上说的那句我们预计他，就是指劳尔·卡斯特罗，会以自己的意愿或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迈阿密，这明显是在暗示今年1月份美军在委内瑞拉抓捕并引渡马杜罗入狱的先例。这种将国际政治对手通缉犯化的手法已经成为当前美国重组拉美秩序的核心工具。第三，面对记者关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追问，特朗普拒绝直接回应，却大谈古巴正在分崩离析，说哈瓦那失去了对古巴的控制权。看得出美方的主要策略是极限经济施压加上司法心理战，试图利用内外交困逼迫哈瓦那发生内爆。第四，结合上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亲自登门与劳尔的孙子小劳尔当面谈判，显然是逼迫仍然掌控古巴权力的卡斯特罗家族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议，如果不从，就以逮捕重犯为名，以某种方式入侵古巴，推翻哈瓦那政权。第五，古巴现任总统

0: 亚斯·卡内尔强烈谴责此举是政治作秀，指责美国正在编造谎言，为军事侵略的愚蠢行为做铺垫。美国舆论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这种不留退路的司法通缉，也许不会让古巴体制内的强硬派妥协，反而会逼迫古巴现政权退无可退，从而进一步抱团，以国家生死存亡的悲壮叙事来凝聚核心支持者。加勒比海正在迎来近十几年来最危险、最不可预测的暴风雨的前夜。看看中东的新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伊朗正在评估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据悉，伊朗方面认为美方发来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而特朗普20日再度发出警告，说伊朗如果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重启军事打击。另外，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划分东西入口，并表示任何已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且取得授权。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监管管辖范围作出界定，管控海域东界线为海峡东入口处，连接伊朗库和姆巴拉克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的连线；管控海域西界线为海峡西入口处，连接伊朗格什姆岛顶端与阿联酋乌姆盖湾的连线。任何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目的，途经该管控海域的船舶，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协调，并获得其授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同日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指出，伊朗始终是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维护者，并愿与其他沿岸国家合作，制定保障国际航运安全通行的相关协议和机制。他还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发布视频，指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早些时候于阿曼湾拦截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涉嫌企图违反美国封锁驶往伊朗港口。美军在进行搜查并责令船只改变航向后释放了邮轮。自梅伊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已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4月对伊朗港口实施反制封锁，试图逼迫伊朗重开海峡。根据航运监测机构劳埃德船舶信息社表示，上周约有5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约为前一周的2倍。在20日，有3艘邮轮通过了海峡，包括一艘韩国邮轮及2艘装载总计约400万桶原油的中国巨型邮轮。伊朗方面则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穿越海峡，但与战前每日140艘的通勤量相比，规模仍大不如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的这番声明，标志着德黑兰正在试图将近几个月来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制度化与常态化，通过这个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管理局划定具体的管控界限，并强制要求报备和收费，试图从根本上改写这一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博弈规则。但是呢，在法理和国际层面上，这只是伊朗单方面的自说自话和一厢情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4条等国际法惯例，国际航行的海峡享有过境通行权，沿海国无权随意终止或以需要事先批准支付通行费为条件。伊朗虽然不是该公约的正式缔约国，但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美国以及周边国家普遍将过境通行权视为国际习惯法。伊朗很清楚，如果直接宣布海峡是其绝对领海并封锁国际航行，等同于向全球宣战，将遭到联合国的合围。因此呢，德黑兰玩了一个概念偷换，他不争论主权的归属，而是以维护长期稳定安全、打击非法威胁和提供安全引导为名，设立这个所谓管理局，并将其定义为管控海峡。

管控海域，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管理之名行控制之实的切香肠战术。所以呢，伊朗没有也不敢公开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他的内海，或者是完全属于他的领海，但他正企图通过管辖权的延伸达到类似控制领海的效果。就算是国际法不承认，但伊朗凭着对海峡北岸的绝对地理控制力，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扣押船只的武装能力，硬是在国际社会面前构筑起一个管控区。对于国际船东而言，即便明知道这不合法，但是在被革命卫队扣押或者是绕道付出巨额成本的威胁下，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因此呢，这并不是简单的幻想，而是伊朗用武力逼迫国际航运业让步的强权政治。伊朗这一政策直接触动了相关各国的不同神经，美国是坚决不承认这一单方面监管的。美国财政部此前已经发出明确警告，任何向伊朗支付海峡通行费的船东，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二级制裁。那么美国此前已启动了护航行动，未来美军大概率会在阿曼湾和海峡外围加强临检与军事威慑，甚至可能在公海拦截或护航，以打破伊朗的收费和授权机制。那么中国呢，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中方绝不希望看到航运成本飙升和供应链中断。因此中方已经公开呼吁各方要恢复安全通行。不过呢，中国与伊朗关系良好，中方不会采取像美国那样的单边军事对抗手段，而是会通过外交渠道向德黑兰施加压力，要求其保障商业航运的豁免权，或者通过双边分级准入机制让中国船只是获得豁免。伊朗在声明中提到正与安曼合作，安曼呢是由于扼守海峡南岸，长期充当美伊之间的中东瑞士，就是调解人。那么他目前处于两难境地，既不想得罪伊朗导致引火烧身，又面临美国的巨大的压力，所以安曼大概率会强调纯技术性的搜救层面的安全协调，而极力撇清自己参与了伊朗的主权和收费管控。总之，伊朗在国际法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必然遭到多国强烈抵制。但是呢，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期，他准确拿捏了国际航运业怕出事求稳定的心理，将其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美元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欧盟20日就与美国的关税协议达成内部一致，同意将大部分的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控制在15%，以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最后期限前与美国爆发新的贸易冲突。
6: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20日表示，各方经过超过5小时密集磋商，最终就两项实施欧美联合声明的关税法规达成积极成果。
7: This was an intensive night. We spent more than 5 hours in negotiations, but I'm glad to say that our third trilogue.On the two tariff regulations implementing the EU-US joint statement has concluded with a positive outcome. First, the EU has demonstrated once again that we are a reliable trading partner that honors its commitments.
6: 与此同时，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欧洲议会支持建立对美贸易安全网，因为当前美国在关税政策上的做法缺乏稳定性与可预测性。
8: We got what we need. We need a safety net in the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t the moment it's totally insecure and not predictable how the United States are acting in the field of tariffs. And therefore, we a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ade a clear statement with 417 votes.For such a safety net.
6: 协议仍需获得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正式批准，相关程序预计未来数周继续推进。方卫士、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去年7月份，欧盟和美国达成了政治框架协议，主要就是欧洲取消对美国大多数工业品的关税，那么美国呢，也就是对大多数欧盟出口的商品设置15%的关税上限。今年3月26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417票赞成、154票反对、71票弃权，通过了相关的提案。那么现在呢，还不是最后的批准，欧洲议会呢还要和这个欧盟理事会达成一致。那么现在呢，看来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还有的提案方欧盟委员会3家呢谈，最后达成了内部的政治协议。那么下一步呢，就是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最终表决了，看来能够通过。这个本来呢，这份协议啊，这个是特朗普和冯德莱恩去年达成的，那么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批评者就认为，欧盟在关键的工业和农业市场对美国大开绿灯，却没有能够换取美国完全取消对欧洲的关税。那么支持者呢就认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背景下呢，这项协议至少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比如全面爆发欧美的贸易战。那么欧盟最终选择在尽可能保障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呢，批准这项协议。 背后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考量呢，其实是远超贸易本身的，主要就是希望通过在经贸上对美国适度的让步，换取美国在国际安全、北约架构以及高科技供应链，像半导体啊和 AI 监管方面对欧洲的更多支持与协调。欧洲的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此前已经说过，他说美国和欧洲这种不对称格局已经定局了。尽管协议不对称，但它确立了明确的关税和准入规则，能够为欧洲出口企业提供预期的法律确定性，避免呢因为关税不确定导致投资和贸易全面萎缩。欧洲议会看来是会通过这项不对称的贸易协议的，因为这是欧洲在现实地缘政治压力下做出的一项务实而且无奈的战略妥协。他用经济上的局部让步换取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未来的欧美关系是绝不是重回无缝同盟，而是在利益精算还有一边合作一边博弈的新现实主义轨道上艰难的前行。那么如果美欧达成并且最终落地这项双边贸易协定，它的影响呢不仅仅在于美欧之间达成了一项应该说是未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一个框架，而且呢将它的影响将超出大西洋两岸的经贸范畴。作为全球体量最大的双边经济，美欧此举正在对这个世贸组织 WTO 为核心的多边体制再来结构性的重塑，并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阵营化与碎片化。那么美欧如果按照特朗普的此前的设计并且获得冯德莱恩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意图啊而达成这个协定的话呢，美欧就将步入一种新时代的关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哎，那些小笋不要吃。喂，哎，你有啦？这是客户的，你怎么一下子就上货了？好了，这第一颗先给你吃啊。哦，有是吧？好，好，好，有啊。嗯，好。你今天肚子有多饿啊？我们这是在执行客户的挖笋订单，然后我们家艾迪是挖笋的主力小能手，走啊，乖。

0: 我又来一颗，
1: 现在满地都是笋啊！艾迪，太棒了啊！你是
2: 艾迪，是夏念由所养的公野猪，也是他的挖笋搭档。
1: 你在这里，哎，你在这里吃零食，这颗笋我来挖，这颗下面一节是好货。
2: 每年的春季和冬季，一人一猪便会在山林间开启忙碌的挖笋生活。
1: 哇，大工程！哇塞，正宗的黄泥拱，到处都是笋了。那，
2: 艾迪平时不叫，当他边拱地边发出急促的哼声时，
1: 哇，大黄牙！艾迪，真棒！哇。
2: 夏念由就知道，
1: 我来挖。
2: 艾迪找到笋了，
1: 哇，超级巨大，这颗15斤打底，上货。哇哇，小胖子一个，你看比你头还大多了吧，好棒哦。好，艾迪。
2: 夏念由是个返乡创业的80后，

0: 黄泥拱，不错不错，这么大，艾迪，太棒了啊！这么深都被你发现，好，我们继续找更大的黄泥拱啊，艾迪啊，好不好？走。
1: 夏念由的家人世代住在这山中，以务农为生。挖笋是家里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0: 找累了吗？这么快找累了？好，我给你按一下摩，咱们再去找好不好？好，先按摩，先按摩。
1: 艾迪和夏念由有着分工，
0: 你这里有吗？
2: 去，
1: 猪负责找笋，人则是挖笋。一头野猪为何会成为挖笋搭档？要从2年前说起。
3: 2024年的4、5月份的时候，就是偶然有一天，我在田里面干完活回来，走到小溪边过的时候，发现那个小猪仔好像是落单了。当时感觉这小猪就这么一点长，可能就5、6斤的样子吧。边上就是悬崖，有可能是一群猪或者在上面过的时候，那小猪仔从上面掉下来的，可能就上不去了。我看着他的这个意志很顽强哦，一直想要往上爬，但是怎么爬也爬不到顶，爬到一半掉下来，爬到一半掉下来，人都爬不上去的。我看着他挺可怜的，我就给他捡回来了。
1: 当时的夏念由从来没有养过猪，如何把捡到的小猪仔养活，对他来说是个问题。
0: 到家了，好。
3: 尝试喂过米饭，他不吃，然后喂过那些什么小玉米那种啊，玉米粒，他也不吃，然后稀饭也不吃，我感觉应该是还太小，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网上，应该给他找奶吃，奶粉可以喂。
0: 小乖乖，吃的来了，是不是饿坏了？要不要吃？来，能，嘿，好吃啊、哦，饿坏了。落单肯定是很久了，饿坏了吧？好吃吧？我能不能抱着你吃呢？给不给我抱啊？我抱你了啊、哦，抱了啊、哦！哎，小猪仔真乖哈、哦，好，
1: 吃饭问题解决了，夏念由却发现，他捡回来的是一个捣蛋鬼。
0: 你先乖乖在这里，哎，乖啊，乖。

0: 哎哎哎呦，来来来来来，
1: 下来子，不要这么调皮捣蛋，来下来下来，好好好，乖，你这下面子你不能上来。
2: 调皮并不妨碍夏念由家人对艾迪的喜爱。半年多后，艾迪就长成了近200斤的野猪，全靠一家人的不断投喂。
1: 我父母也很喜欢他吧，也比较爱护，然后有些好吃的在吃饭的时候也会夹给他吃。我父母也是一样，跟我一样去照顾艾迪的，他也从来不会对我父母做出什么比方说要拱他或者干嘛的，也都没有。艾迪养这么大，好比也是我

0: 我们家庭成员一样，也是有感情的动物吧。你对它好，它肯定也知道，它也自然也会对你好，肯定也都是有灵性的。
1: 艾迪或许是感受到了自己很受宠爱，在家里是更加调皮。

0: 我妈偶尔也会问，她说今天鸡蛋怎么没有了，少了，其实是被艾迪吃了，我也没有告诉我妈，我说可能是母鸡没下蛋嘛，最近这几天。哎，艾迪，不要去干架，乖，乖。哎，
1: 即便在外遇到其他村民饲养的家猪，艾迪也会惹是生非。
0: 我温顺一点嘛，啊，把人家给吓跑了。嗯哼。哎，哎，艾迪，不要打人家。
1: 夏念由和家人对艾迪如此宠溺，是有原因的。
0: 过来。过来，过来。
1: 夏念由家院子外的竹林里有很多蛇，常会钻进家里，对人畜造成威胁。在对这个家的安保方面，艾迪起到了关键作用。
0: 艾迪，你在吃什么呢？哇，艾迪，别吃，来，走走走走走。
2: 活的，还活的，
0: 当时我都吓了一大跳，当时还是活的，头的部分已经被艾迪吃掉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嘛，我就直接把它弄出来，我怕有毒。
3: 还有个头，不要吃，不要吃了，好好好，不要吃了，不要吃了。
0: 哎，后来我看了一下，就是从这个边上这个排水洞里面跑进来的。我在想，如果说没有艾迪发现，我爸妈或者我自己万一不小心踩到了，哦，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呀。我感觉它的警惕性比我家的狗还灵敏，就比方说外面有个人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它的警惕性立马就来了，所以说我感觉它能看家护院都行。
4: 艾迪，看一下有没有受伤。哎，没有。
0: 艾迪是一头绝世好猪。走，艾迪。
1: 看着一身精力无处发泄，总是调皮的艾迪，夏念由决定带他去田里耕地。没想到就此发现了艾迪的新技能。
0: 嗯，就是小的时候我带他去来田里玩嘛，然后我发现我在挖土，他好像就是知道一样，他也会帮忙翻，我在边上松，他也在边上松，那这个效果肯定是很好啊。哦，他其实这么大，他拱下去也是蛮深的。又捡到一个芋头，在这呢。
1: 夏念由家种的是红薯、芋头等作物，这些本就是艾迪喜欢的食物，可以边翻地边吃。
0: 好，给你当小零食了哈。
1: 而农忙时艾迪的加入，又能使工时缩短三分之一。
0: 吃完了，继续翻。
1: 夏念由就此动了念头，艾迪的这个特长是否能用来找笋挖笋呢？
0: 当时怎么发现艾迪会找笋呢？就小的时候，我带他去竹林，然后那有点裂包的那种感觉啊，他就一直在那里拱，然后就把那个小笋啊就拱出来了。我就发现，艾迪是不是可以培养起来找笋呢？野猪的嗅觉吧，好像我网上查起来好像是比狗还灵上好几倍。

0: 目标小，在地底下嘛，就人也不容易去发现。有些笋甚至在30-40公分深的泥土，它也能找得到。刚开始是我先找到笋，然后我先把这个笋挖出来，让它去闻这个，重复几次，然后好像它就很快就能上手一样的感觉。它也会闻到地底下的那个笋，然后它也会把它挖出来。
1: 艾迪的意外表现，坚定了下念游带他尝试找笋的决心。不成想，第一次上山，艾迪就遇到了麻烦。
0: 带艾迪去挖笋的时候啊，在竹林里面碰到几只野狗吧，比较凶，好像也是猎狗那种类型，冲着艾迪就来了。艾迪也比较害怕，直接就跑了，往山上跑了。
1: 当时的艾迪只有30多斤，不到1岁，被野狗吓得一头扎进了深山。
0: 艾迪，你在哪？出来！艾迪，艾迪，艾迪，艾迪！
1: 夏念由漫山遍野的呼喊。
0: 艾迪，你快出来！
1: 2天过去了，艾迪却毫无踪影。
0: 然后到了第3天的时候，我在山上一个草丛里面，我才把它叫回来的。艾迪，你在哪？出来，艾迪，回来！哇，艾迪，啊，我好担心你。当时找到它的时候，它好像是，找到了保护伞，家人一样那种感觉。当时我也检查了一下，脖子边上这里也是刮破了，受了一点小伤。它一窜出来的时候，我都差一点就要哭了啊！我也生怕被野狗咬坏了，所以艾迪出去的时候，它倒不怎么害怕，我还更谨慎了。这个找了一条，不过这个有点老化了啊，很相似，这个应该是能接得上，能用。来，艾迪，脖套试一下啊。哦，这下够长了，这下可以啊。
1: 找回艾迪后，夏念由给艾迪戴上了定位气项圈，
0: 好。
1: 这才敢带着他再次上山。
0: 好，金箍戴上之后，你不再是一头房猪了啊。
1: 如今的艾迪，找笋技能已经非常娴熟。
0: 哇，艾迪太棒了，又一颗大黄牙。上货。哇塞！哇，艾迪，好棒，又是一个巨无霸。艾迪，太棒了，来，这个给你，这奖励呢，清甜可口的笋，哎，别跑掉啊，好，好，吃完我们回家了啊。艾迪，这块好吃，这块清甜可口。这个叫白吸笋啊，这里还有俩，哇塞！
1: 一下午的时间，艾迪就给家里增加了400多元的收入。
0: 大丰收，还有几颗小一点，这几颗是都是大货了，肯定满意啊。现在好，拿给客户吧。好，收拾家伙走。我们到溪边了，我们在这洗澡，来，过来。
1: 山林间有着很多小溪和清泉。
0: 啊，乖。
1: 完成工作后，夏念由会带艾迪到这里洗澡放松。
0: 给你按摩，洗个冷水澡，洗香香。哎，别动别动，好，别动别动别动。嫩的竹子啊，砍过来，然后米饭里面蒸起来，这种是我自己给它设计的。然后它里面也有好多火腿肠，比较香。
1: 凭借嗅觉带来的找笋本领，艾迪成了家里的致富小能手。今年入春以来， 艾迪一个月就能为家里带来近万元收入。
0: 刚好这个笋的季节也要过了，当然是一个总结吧，然后一个庆功宴的那种感觉吧。啊，所以我给他做了一顿竹筒饭。竹筒这个杯子蒸出来的这个香气，他也比较喜欢吃竹笋，整个一结合好像也是一道美食一样。包括人也喜欢吃，艾迪也特别喜欢吃，所以我就做给他吃。艾迪在我们家跟我们一起劳动，然后我感觉通过这两年来，我感觉对我家人对我，我感觉帮助还是挺大的，能创造出很多美好的生活，所以呢我对艾迪还是非常感谢的。
2: 过来过来，这这这
0: 好，别动，这个是你的药，那好，哎，艾迪乖，给你上药啊。他在山上乱闯乱拱的，然后那树枝有些特别锋利，他就会刮到。好了，抹抹药啊，明天后天就好了。艾迪，啊，最严重的伤就是这个鼻子了，鼻子这里被我锄头锄了一下，你看，还有一点点缺口的，本来都是圆的。去年挖笋的时候，然后不小心锄到了它，流血很多。他也没有闹情绪，也没干嘛。
1: 那时的夏念游对着网络教程自学打针、喂药、护理，让艾迪休养了近两个月，才敢带他继续挖笋。

0: 今天的艾迪不用挖笋，因为他要看看自己的孩子。
1: 有一次我喂他东西的时候吧，他老是各种在我身上蹭来蹭去的，而且那个季节好像也是发情的那种季节吧，哦，然后我想着要不给他找一个对象。
0: 雄性野猪长至八个月后，每逢秋季和冬季便会进入发情期。夏念由特意请教兽医，精心挑选了杂交母野猪，为艾迪组建了小家。上个月，一窝可爱的猪仔顺利降生，艾迪荣升猪爸爸。只是这位干活利落的好手，在处理家庭关系上还不太行。
2: 艾迪，干嘛？你干嘛？不能打架。
1: 艾迪好像并不会照顾孩子，有时候甚至看到他孩子靠近还会凶他。母猪他也会过来保护他的崽，会凶艾迪。后来我也在网上查了，说这个野猪公的叫独公，为什么叫独公？他就是自己单独的。
2: 我害怕了，我
0: 都。有了孩子的艾迪被激发了领地意识，也因此开始出现新的问题。
3: 咬人
2: 啊？
4: 你忘记了
3: 啊？
1: 有没有咬到肉？
3: 不能咬人，知道没有？你知不知道？不能咬人的哈。不怕不怕，不怕，哎呀，
1: 是对陌生人可能没那么友好，还有一个也是不想让你们靠我太近或者靠他太近，所以说他想拱你们，是想着把你们叫你们走开远一点，离他远一点，可能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保护他自己或者说保护我这种意思吧。
3: 不能打人，知道没有？都是好朋友。
0: 艾迪对摄制组人员的攻击，让夏念由意识到，需要培养艾迪与人和谐相处的习惯了。
2: 他们都是好朋友啊，你不能打他们，听到没？
1: 现在带艾迪去菜市场，多接触接触人，然后多看看车，然后让他壮壮胆。让他习惯习惯，多见见这种世面吧。
5: 知道啊，那是猪。
6: 这是黑猪妖。
5: 黑猪，猪八戒。
1: 啊？
0: 夏念由和艾迪结伴逛街都是第一次。
2: 来，你摸一下，摸一下它毛。
0: 街上的路人们见到艾迪都表现得非常惊奇，或许是夏念由的训诫起了作用，或许因为知道这里不是自己的领地，艾迪并没有攻击陌生人。
3: 老板，有没有螃蟹？来个螃蟹呗。
1: 来，
2: 喂，
1: 来，
2: 我
1: 是齐大爷。哎。虾吃了，谢谢老板啊，老板给的虾，谢谢老板哦，嘿嘿，二十二是吧？啊，
2: 还要吃吗？
1: 我等一下，哦，谢谢老板娘，哎，也吃，啊， 艾迪也比较温顺，然后给小朋友摸都没事啊，我感觉像这种见过世面，他。防备心理也没有，也脱敏了。我感觉，这个训练的话，我感觉挺好的。他对人比较温顺，对谁也都没有敌意，那种是最好的。这个小猪仔嘛，当时胖迪生了11只，我以为没有了哈，
3: 后来过了一个来小时吧，后来发现还有一只，我发现它的时候就是那种奄奄一息的感觉，然后我就稍微试着按了它的这个心脏，按了几下啊，发现它慢慢越来越活跃了，现在是跟我也特别亲切，你看它就是小版的小艾迪。
0: 这只小猪仔因为长相与幼年的艾迪一般无二，夏念由为他取名艾迪生，并对他有着特别的关照。
2: 好，吃饱啊，摸摸头。吃饱，快快长大。小蝌蚪，现在你是老大啊，这是小弟，要照顾着一点，看着一点啊。
0: 所有的小猪仔中，只有艾迪生会被夏念由带到野外。

0: 来，这里，这，喏，这个是笋。来，爱迪生，过来，好，过来，那，先熟悉一下这气味。哎，对，小猎豹，我故意把它给弄掉，然后让它去闻，哎，它也会闻到地底下的那个笋，然后它也会把它挖出来，挖出来呢，我就会拿零食给它换，渐渐的，它好像就形成一种习惯一样的，知道它找到笋就会有零食吃，然后我带它去竹林，它也会去找这个笋。为什么先训练它呢？因为这个小猪吧，我感觉跟人比较亲近，也比较亲切，然后看到它呢，有想到刚开始艾迪那么小的那种影子吧，它对人也比较亲近，你看一点都不怕人。
1: 夏念游有个心愿，他想把小猪仔们都培养成挖笋好手，他们可以在这片青山绿水间续写人与野猪的温暖故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

0: 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啲甲蟲啦。
2: 好大力嘅佢，
1: 好大力嘅你，係啦。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4: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会议聚焦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展开的讨论。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共有700人参会。美国海军代部长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和国防小组委员上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因应了美伊战争，美国正在暂缓一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全新升级版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V3 因为燃料温度和压力读数问题，原定21号的试飞在最后关头被喊卡。泰国冲姆里府的巴迪亚一间酒店发生了大火，造成了4个人受伤，警方初步判断起火原因应该是电线短路。非洲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期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导致了超过130人死亡。专家指，难以在短时间内研发出安全有效疫苗，所以防疫形势不容乐观。更多详细消息，持续锁定资讯台的新闻。

0: 它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在全球能源危机阴云密布的2026年，

0: 越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的黑金操盘手。此后，欧佩克以配额减产作为武器，多次撬动世界经济的脉搏。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内部博弈、技术变革与能源的转型，这个联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近年来，阿联酋斥巨资扩建油田，却一度呢有大约30%的产能被冻结。面对页岩油革命和可再生能源的加速替代，阿联酋意识到了石油价值的时间窗口正在急剧收窄，于是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变现，加速转型，这就是退群的大致由来。其实早在10多年前，阿联酋便开始了转型之路，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又有哪些城市建筑看点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能源危局之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通过怎样的手段去重塑梦想。2026年5月1日，阿联酋这个曾经深度嵌入全球石油版图的国家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这一决定如同一场突袭沙漠的沙尘暴。 搅动了国际油市，也让世界将目光聚焦于此。阿联酋全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71年独立，由阿布扎比、迪拜等7个酋长国组成。这个曾经以采珠和游牧为主的沙漠国度，在发现石油后实现了惊人飞跃。 今天，它是中东经济最多元、基础设施最现代的国家之一。不过，石油是造物主对这片曾经贫瘠土地的慷慨补偿，却也是悬在未来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当最后一滴原油从地里抽干，一个建立在黑金之上的国家，如何在烈日炙烤的沙漠里延续繁荣？近年，阿联酋全面启动2050能源战略。 目标是在205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升至50%，实现碳中和。在阿联酋的转型蓝图中，马斯达尔城是一颗闪亮的明珠。它位于阿布扎比市郊，占地约6平方公里，是全球首座零碳、零废物、零汽车的实验城市。
1: I think what we basically did was turn the question from what is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upside down so that we said for a certain cost, how green can you go? And this is the way that we work here. So no matter what we do here, we ensure that the commercial viability is always maintained.
0: 在室外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的阿布扎比， 当你踏入马斯达尔的街道，会惊讶地发现，这里比市中心凉快了15度以上。它摒弃了西方高耗能的玻璃幕墙，转而向阿拉伯古老的建筑智慧取经。所有建筑不超过5层，狭窄的街巷创造了天然遮阳。现代科技则隐秘于传统形式之下，屋顶覆盖光伏板，电力消耗骤降40%。
2: This vehicle precisely is not well suited for all urban environments. This vehicle requires a series of magnets. When we first started this in 2010, it was state of the art. It was the most advanced driverless vehicle available. Since then, we've moved on to more advanced systems, including vehicles that can operate better in traffic. But I think as we've seen from experiments around the world,

0: still available. Since then, we've moved on to more advanced systems, including vehicles that can operate better in traffic. But I think as we've seen from experiments around the world, from pilot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1: 全球科研精英与清洁能源巨头的活体实验室，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竣工。这座耗时数十年的沙漠明珠，正在从一个绿色乌托邦蜕变为真实运转的创新社区。在迪拜南部的沙漠深处，这是一座以迪拜酋长之名命名的太阳能公园，它占地10.17平方公里，相当于1400多个标准足球场。建成后，每年将为当地输送约22.7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2: طاقة نظيفة كوننا نحقق إنجاز تلو الآخر ونتطلع أيضا للمستقبل إن شاء الله لتكرار قصص النجاح التي حققت في هذا المشروع وبالتعاون مع الجميع.
1: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不断变革，阿联酋试图通过完善的战略规划和技术创新，持续推进能源转型。位于迪拜的这家生物燃料厂正在通过收集企业废弃的食用油转化为生物柴油，为交通运输提供替代燃料，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绿色需求。
3: The mix of the biofuel is very easy. It's not a nuclear science. It's actually an oil. We mix it with methanol and potassium hydroxide or sodium hydroxide either. So this is actually the mix based on the how much it has to be based on the free fatty acid percentage of the oil that we can put the mixture.
1: 这些原本会堵塞下水道、污染土壤的厨余废油，在经过科技的洗礼后，就完成了从城市负担到绿色血液的涅槃。随着当地能源巨头的倾力加盟，这些承载着循环梦想的生物柴油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的零售加油站。
3: Our plant can produce 100 tons per day. We have a future expansion for that. We are collecting more than 500,000 liters per month of used oil. We areseeking for 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in the UAE for now. And we are seeking for a mandatory blend similar to what we are having in the whole world, in the European n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put a mandatory blend of biofuels in their petrol station. So it goes for the public.
4: 一边是全球能源格局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硝烟而动荡，另一边是欧佩克的权威因为成员国的离心而削弱。阿联酋选择了一条更孤独、更依靠自己的路。这条路通向哪里？或许答案藏在沙漠星城的光伏板、风塔和无声摆渡车当中。阿联酋试图证明，在沙漠当中，人类不仅可以靠石油生存，还可以靠阳光、靠智慧、靠远见来触达未来。除此之外，在阿联酋，许多的新建筑不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同样也是能源转型的宣言书。为了实现能源转型，阿联酋将低碳理念深度融入到了地标设计里。这些建筑像是散落在沙漠当中的未来碎片，试图用空间的语言诠释如何向阳光、微风甚至废弃物来索取动力。
1: 在迪拜新旧交替的轴线上，50层高、约150米的迪拜相框平地而起，在云端横跨出一道天空走廊。惊艳的黄金外衣下藏着会呼吸的智慧。1200平方米的非晶硅光伏玻璃幕墙，既是华丽外衣，也是清洁发电板，降低了37%的空调能耗。眼前这座银色的空心圆环建筑是迪拜的未来博物馆， 宛如从未来降落。

0: 后的一星文明。它颠覆了传统建筑的梁柱逻辑，将1024块不锈钢板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复杂的钢结构之上。一笔一画的镂空阿拉伯文字，仿佛铭刻在立面上的诗篇。其实它们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参数化遮阳格栅，在光影流转间，灼热的阳光被驯服为宜人的温润。阿布扎比卢浮宫由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设计的新地标，历时10年建成。建筑师设计了一座直径180米的巨型穹顶，由8层复合结构构成，总重达7500吨，宛如悬浮于海边白色建筑群之上。穹顶由隐藏于内部的4根墩柱支撑，将下方的场馆与海水一同纳入怀抱。7800片新型金属镂空滤出柔和的光之余，不仅营造出神圣的自然光影，更促进了海风的自然流动，大幅降低了建筑能耗，成为中东绿色建筑的典范之一。
1: This museum actually goes beyond expectation because the museum is an icon in itself. And then under its roof, under its beautiful roof, it has so many live pieces of art, which brings the whole world together.
2: We've seen it on the internet, so we sort of have an idea what it is, what it looks like. But getting here and really being here and seeing all this, I'm in awe. It's like, oh, wow. I tried to capture it on my phone, but I just couldn't.
3: 从沙漠中诞生的马斯达尔城，到迪拜林立的绿色摩天楼，阿联酋正在以建筑实践进行着从石油帝国向零碳先锋的转身。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阿联酋非石油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已经保持在了70%以上。曾经的黑色黄金悄然转变为国家转型的启动资金。从石油到绿色，从沙漠到未来，阿联酋用行动讲述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筑梦故事。下节回来，我们要带您去看一下欧佩克的老大哥沙特又是如何应对能源格局的巨变呢？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一亿美元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欢迎回来。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和事实上的领导者，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大约19%的已探明石油储量，是国际油市极其重要的稳定器。可以说，沙特的每一次石油产量调整都牵动着全球油价的神经。然而，时代在变，梦想也在升级。就像不少的石油国家都在居安思危一样，沙特也没有沉迷在石油的旧梦当中。阿联酋把目标节点定在了2050年，而沙特则更为迫切，他们的计划是2030愿景。在2021年推出沙特绿色倡议时，沙特就郑重宣布，到2030年要实现电力供应50%来自可再生能源。随后，这一目标进一步的加码。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将会突破130吉瓦。太阳能与风能成了沙特能源革命奋起的双翼，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脱胎换骨，也是国家面貌与城市未来的重塑。
0: 沙特国土面积225万平方公里，沙漠占比超过95%，孕育了极具反差的城市风貌。既有麦加那样承载千年底蕴的宗教圣地，大理石墙面镌刻着阿拉伯纹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也有利雅得这样的现代都市，玻璃幕墙反射着骄阳，将传统元素与现代美学交织融汇。在利雅得的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一座宛如科幻电影中驶出的未来之舟，静静停泊在热浪翻涌的沙海。这是已故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留给阿拉伯半岛的一座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地铁站。它的曲线结构汲取了流动沙丘的形态，既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也巧妙削减了太阳辐射。超高性能混凝土面板与几何穿孔设计，配合可再生能源供电与智能温控系统，让它成为沙特能源转型的具象表达。
2: صراحة أنا ساكنة في أقصى جنوب الرياض ودوامي في أقصى شمال الرياض، فهذا الشيء مرة أثر بشكل إيجابي على نمط حياتي، بحيث إنه أخذ مني تقريبا المشوار أقل من 50 دقيقة، بحيث أنا دائما يأخذ مني المشوار في اليوم 1.5 ساعة تقريبا، فغير الراحة اللي كانت موجودة في وقت الرحلات، ما كان في إزعاج، ما كان في أي شيء يخلي يومي يبدأ بهذه السلبية حق الزحمة وما إلى ذلك يعني.
0: 长期以来，沙特由于油价低廉、气候炎热，人均私家车保有量极高。作为利雅得地铁系统的核心枢纽，这座建筑正通过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为沙漠之城注入了绿色活力。而在沙特东部，阿拉伯湾的蔚蓝海岸边，一座座现代化的巨型设施正将海水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淡水。这里是朱拜勒，沙特的工业之都，这座设施是全球水资源创新的范例之一。
3: In Al Jubail plant, we use multi-stage flash desalination method. We draw water from the sea through the intake, then the seawater is flashed and condensated back as product water. Each unit we have produces about 1,200 cubic meters per hour from product water.
0: 从高空俯瞰朱拜勒，会看到有许多条钢铁巨龙横跨荒漠，直抵正值中枢利雅得。对于这座干旱的都城而言， 朱拜勒生产的生命之水维系着数百万居民的生存。

0: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北部古老的绿洲，一幅完全不同的画卷正在展开。这里是阿尔乌拉，作为沙特首个世界遗产地，它被誉为阿拉伯的活博物馆。眼前的海格拉遗址拥有纳巴泰人雕凿的110多座岩石墓穴，最著名的利赫扬之墓高达22米，令人叹为观止。公元前1世纪，这个靠贸易积累财富的古老文明定居于此，留下印记。如今，一座名为马拉亚的音乐厅在古迹旁拔地而起，它使用了9740块不锈钢镜面板拼接而成，获得了最大镜面建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舞台后方巨大的可伸缩窗户开启，茫茫大漠便成为最震撼的天然背景。古老遗址与低碳版当代艺术在这里展开了深度的交融。
1: 当沙特将石油转化为绿色新动能时，地球北端的另一个国家已经在转型之路上悄然领跑，挪威。这个依靠北海石油支付的国度，用半个多世纪的定力，将油气财富转化为了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他们规定严格遵循只用收益不动本金的原则，每年仅提取3%左右用于全民福利与基建。那这种制度设计让石油不再是一代人的挥霍，而是代际传递的火炬。而在清洁能源领域，挪威更是得天独厚。全国大约90%的电力来自水电，他们还将海上石油平台的钻井技术跨界应用到了漂浮式海上风电领域，实现了从黑金到绿金的技术漂移。
0: 矗立于挪威深海的全球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场于2023年正式投产。它采用创新的漂浮式风机技术，在惊涛骇浪中为海上石油平台提供绿色电力。当巨型风车将绿电送往陆地时，挪威建筑师的视线悄悄潜入到幽暗的海平面之下。在挪威南端，这是名为安德的欧洲首座水下餐厅，犹如一架沉入海底的潜望镜。它倾斜厚重的混凝土躯壳，邀请人们放下对自然的征服欲，走进静谧的挪威蓝。从利用海洋到栖居于海，它仿佛是挪威人对蓝色国土一次深情的告白。
2: I think in the end, it's probably about the fact that it is an underwater restaurant, but also an underwater research center. So the architecture that we've created starts above water and ends underwater in a pipe-like concrete structure. So I think the fascination is just this movement from above water to underwater, through the building, when the big window actually exposes the underwater world, not like an aquarium, but the real thing.
0: 作为挪威文化转型的另一座重磅地标，奥斯陆的蒙克美术馆被誉为是从资源之国迈向文化之国的视觉宣言。
3: And most important in that case is how to do really an open for all institution, you know? And that's why the lobby is a big plaza, a square.Where you have a cinema, you have an auditorium, you have a shop, you have a restaurant, and you have a museum. So this is putting the people of the city first.
0: 它不仅收藏了《呐喊》等传世名作，也是一座采用低碳混凝土和回收钢材打造的绿色先锋建筑。严苛的被动房标准与热回收系统将能耗降至极低，将挪威可持续、可回收的建筑哲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全球能源危机的阴云聚拢，黑金时代的荣光逐渐褪去，面对这道相同的时代必答题，我们看到了三个国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解法。阿联酋选择了破釜沉舟的抢跑，他不惜退群以换取时间，试图用最后的石油红利打造零碳实验场，直接跃入未来。那作为产油巨头的沙特，则是选择了大象转身式的重塑，在稳住能源基本盘的同时，用城市和建筑奇观逐渐改变一个古老王国的社会机理。而早已跳出资源诅咒的挪威，则是展示出了跳出去的智慧，不仅用严谨的主权基金将短暂的财富化作了长久的国民底气，还把海洋与风电结合，实现技术的完美交接。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而城市是人类梦想始终不变最坚实的载体。哪怕当最后一滴原油干涸，只要人类的智慧和远见不曾熄灭，我们相信梦想依然会在最贫瘠的土地上迎着阳光生根发芽。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谈判仍在敲定协议框架，伊朗说分歧在缩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停战谈判已经出现了积极的迹象。中东五国表示不接受伊朗管控霍尔木斯海峡。

0: 情头条聚焦，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依旧充满了悬念。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的报道，巴基斯坦还在从中斡旋。现在伊朗和美国依旧在互通信息，目的是想要敲定协议的框架。而路透社就引述了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指，协议尚未达成，但是这个分歧有在缩小。而对于有报道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浓缩铀的库存不能够运往到国外，但是已经有伊朗的高级官员予以了否认。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官员正与伊朗境内开展密集斡旋。伊朗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谈判各方即将

0: 华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报道引述两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不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相关报道，强调穆吉塔巴没有发布任何新命令，伊朗将自行稀释这些材料，这也将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主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都只是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1: Can they keep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2: No,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0: 特朗普又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通，强调这是国际水道，不应该收费，并指伊朗因美国的封锁行动每天损失5亿美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驻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表示，革命卫队海军还将采取进一步反制举措，若执意挑衅，拒绝接受伊朗诉求，拒不承认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由伊朗海军掌控，一方不仅会在区域内展开反击，还将封锁海峡予以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0号表示，美伊停战谈判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但他也同时强调不希望外界过于乐观。与此同时，卢比奥就在警告，如果伊朗还在推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将使得外交协议没有办法实现。伊朗方面就不是说，在美以发动的战争之后，现在海峡的通航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4: 21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离开迈阿密，前往瑞典马尔默参加北约会议。期间，卢比奥对媒体表示，目前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显示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可能即将达成。但卢比奥同时强调，美方不想过于乐观。卢比奥还称，美伊谈判仍在推进。巴基斯坦代表21日前往伊朗参与斡旋，希望进一步推动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卢比奥强硬警告伊朗，称如果德黑兰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任何外交协议都将无法实现。
5: No one in the world is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It can't happen.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It would make a diplomatic deal unfeasible if they were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at.
4: 卢比奥随后进一步表示，如果伊朗继续推进收费通行制度，不仅会让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也将构成对全球航运秩序的威胁，并称这一行为完全非法。此外，卢比奥还再次批评部分北约盟友为支持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特朗普并未要求盟友直接派遣战机参战，但对一些盟友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感到失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日反驳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但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后，局势已经改变，因此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即要求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须向伊朗军方申请许可，并在部分情况下支付费用。加里·巴巴迪还援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强调沿海国家对其领海拥有主权与管辖权，并称国际法并不保障在沿海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相关水道仍可无限制通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另外，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伊朗还没有就核心的铀浓缩问题达成共识，所以双方立场是否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报道。
6: 因为现在关于谈判是现在的谈判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敏感和讨价还价的阶段，所以呢并没有对外公布，所以现在所有媒体的报道呢基本上都属于一个猜测和第三手消息传播的阶段。所以为什么昨天巴加埃伊朗外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是说，现在一切的消息都是猜测，需要等到官方的回应。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出现什么官方的回应。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巴基斯坦观察家报做的一个 报道说现在巴基斯坦起草了一份

0: 最终协议的草案，其中最核心的三个点就是说全面停战，承诺不攻击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第三个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在这个三个关键点上，双方达成一致以后，在7天之内，然后再继续讨论其他方面的核心内容，比如说浓缩铀的问题啊，还有伊朗核权利的问题，是这样，分两个阶段来进行讨论。这个虽然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承认，但是我觉得是相对可信度比较高的，因为巴基斯坦作为这个最重要的协调方，他们应该能够掌握更多的内容。至于说，这个铀浓缩的问题，伊朗会不会进行一个退让？我觉得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因为现在铀浓缩的问题其实是美国的一个红线，因为涉及到是否能够制造核武器的问题。然后，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说，当穆杰塔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路透社报道说穆杰塔巴说下令不允许铀浓缩，离开伊朗境内的时候，立马就出来否认的一个声音，就说明现在对这个问题，伊朗内部是存在争议的。然后到底是留在国内呢，还是说移交给第三方，比如说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我看有伊朗媒体报道说，其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其实私下里跟我们的中国主席习近平是讨论过这个铀浓缩处置的问题的。所以也就是说，伊朗是有第二个选择的，但是现在目前可能内部还没有达成一致，这要根据双方的这个谈判的过程中，到底可能伊朗美国也需要展示一定的灵活性，可能伊朗美国也要展示一定的灵活性，那么同时伊朗也会在铀浓缩的问题上可能也会展现一定的灵活性。
1: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21号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他公开坦诚，他说美国海军没有办法通过军事手段来完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考德尔是在会上回答关于美军能否以军事手段来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时，他指出，海军还可以采取许多措施来加强封锁，但如果真正为穿越这一条狭窄且有纷争的海峡的船只来提供护航服务，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海军将无法有效完成这项任务。他也补充说道，这必须要等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地区停火成为了常态之后，才能够执行护航任务。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说过，必要时将会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但这项计划始终未能够真正的成型。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5国已经正式拒绝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包括有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本周是致函给国际海事组织，指商船不应该和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有任何的接触，也不应该使用伊朗所指定的航线来穿越海峡，以免开创危险的先例。伊朗新设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发表声明，明确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监督的范围，同时也附上了划定这个范围的地图。伊朗并表示，正同阿曼在讨论建立某种形式之下的永久收费制度，以正式确立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控制。以色列政府21号发表声明指，已经将数百名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的活动人士全部释放，并且驱逐出境。有活动人士就说，在拘留期间遭到了乙方人员的侮辱，甚至还殴打。针对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对于活动人士所进行的羞辱嘲讽行为，意大利、波兰等多国都表示了强烈谴责。
2: 以色列政府21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数百名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全部释放并驱逐出境。据以色列人权组织的消息，约430名被以方拘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中的大部分，当天前往以色列最南端城市埃拉特附近的一个民用机场，搭乘飞机离开以色列。作为首批被驱逐出境人员，意大利记者曼托瓦尼21日抵达罗马。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拘留期间遭乙方人员殴打，他和同伴们被戴上手铐脚镣。同样被驱逐出境的意大利议员卡罗泰努托表示，乙方人员用编号称呼被拘留人员，并用步枪指吓他们。对此，以色列监狱管理局发言人弗莱丁表示，这些指控纯属捏造，毫无事实依据。 一名以色列籍活动人士21号在以色列阿什凯隆地方法院出庭受审，在签署有条件协议后获释，协议要求他60天内不许进入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律师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活动人士在遭乙方拘留期间普遍受到系统性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部分人员伤势严重需住院治疗，并指船队方面准备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发布视频，视频显示本格维尔对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进行各种羞辱嘲讽，大量被扣押人员双手反绑跪在地上被迫听以色列国歌。而以色列运输部长雷格夫在活动人士遭拘押的港口现场录制视频，称活动人士为恐怖主义支持者，并赞扬以色列海军的拦截行动。此举引发巨大争议，多国政府纷纷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强烈谴责。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本格维尔针对被扣押人员的言行，并对乙方侵犯活动人士人格尊严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塔亚尼还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表示，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虽然为拦截行动辩护，但坦言本格维尔对待活动人士的方式不符合以色列的价值观与规范。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则批评这是一场可耻的表演，损害国家形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谈判陷入到了僵局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据报要决定筹备实施一项新的计划，以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3: 美国政府就加沙问题而成立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据报正在筹备实施一项新计划，可能在未获得哈马斯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执行工作。
4: ومحاولة نقل الفلسطيني إليها أعتقد أن هناك صعوبات كبيرة ستواجه مثل هذا التوجه
3: 据报计划旨在让目前身处开罗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迁至加沙部分地区，并全面启动重建项目。计划同时包括组建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有消息人士指出，和平委员会或将采取这一备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此前曾多次说服哈马斯交出武器但均告失败，这一僵局促使和平委员会决定在排除哈马斯参与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计划。美国已向以色列方面明确表态，不认为恢复加沙战争是解决当前政治与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
5: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ace Council are expected to officially begin the alternative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June, amid assurances from officials that will implement this plan that the process will be difficult and lengthy. Ihab Suleiman.TV, Gaza.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要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的持久停火。
6: 傅聪说，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停止暴力袭击。他说，去年十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加沙局势得到一定改善，但距离彻底消弭枪声、完全终结苦难仍然任重而道远。国际社会需要凝聚更广泛共识，做出更积极努力。自停火协议达成以来，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轰炸和袭击，已经造成870多人死亡。
7: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停火协议的保障国，有重要影响的相关方，应当为维护停火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
6: 傅聪又强调，要尽快改善加沙人道局势，减轻民众苦难。他指出，当前加沙人道局势仍然危急，饮用水、医疗用品、燃料等基础物资持续短缺，大量民众缺少庇护，加沙的公共卫生问题必须引起重视。以色列必须履行占领方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急需的药品、燃料、庇护设施等进入加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是加沙人道行动的中流砥柱，以色列应切实保障工程处的特权豁免和正常履职。傅聪强调，要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稳妥推进加沙战后安排。
7: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国际社会要凝聚更大努力重振两国方案的前景，拒绝任何侵蚀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
6: 傅聪强调，安理会应保持对加沙局势和战后安排的密切关注，并发挥应有作用。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缓解人道危机，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有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是在江苏苏州开幕。美国驻丹麦大使说，特朗普已经放弃要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8: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9: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9: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施兵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到23号是在苏州举行。APEC 组织的21个经济体，包括国际组织代表，大约有700人出席。这当中，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也出席参会。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了涉台错误言论之后，首位日本内阁核心人物来华出席活动。
11: 这是中国第三次作为 APEC 会议的东道主。今年的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进程，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在开幕式上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2: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
11: 除了大会本身的议题之外，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这次也到苏州来参会。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首次有内阁核心人物访华，且日本在近年来出席APEC贸易部长会议的均为副大臣或政务官级。

0: 别，因此斥责亮正的出席被外界解读为日方希望借 APEC 平台主动向中方寻求经贸关系的破冰。此外，美方出席人员为副贸易代表里克斯威策，预计中美双方将进一步细化两国元首共识中有关贸易的长效管理机制。李成刚在会前和美方代表握手，双方简短轻松对话，而斥责亮正则在李成刚向各代表致意环节过后才步入会场。
1: APEC 虽不是谈判的场所，但要在 APEC 经贸议题讨论上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区域经贸规则向协同一致的方向发展。
0: 在本次贸易部长会议举办之前，今年 APEC 已经举行了两次高官会，达成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将会在贸易部长会议上进一步磋商。预计两天的会期之后将会达成一个联合宣言，会涉及到亚太自贸区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领域。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苏州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1号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在抨击有个别的韩媒在炮制假新闻，在煽动厌华情绪。中国驻韩大使戴斌在今天对于李在明的表态表示了高度赞赏。但你看到这是戴斌在社媒上发文强调，期待韩国的各界要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和煽炒这些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的客观认识、理解、信任，还有友好感情。戴斌就说，韩国少数媒体为了要博眼球、抢流量，或是出自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时会炮制以及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在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的形象，在干扰中韩关系的改善发展。言论自由，这不是在造谣自由，希望有关的媒体要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展开涉华报道，多做一些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能够相互理解的信任以及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读者。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天表示，日美将于6月份下旬会举行坚毅之龙的联合训练，不过具体内容目前还在协调当中。有日媒就在报道指，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会首次在冲绳宫古岛起降，并且会使用的是冲绳县内的美军基地。
3: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6月20日至30日计划实施的日美联合训练坚毅之龙表示，目前日本防卫省正在协调训练地点、时间和装备等具体内容。日媒报道称，这次训练将模拟偏远岛屿防卫，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起降，从宫古岛向美军普天间基地运送患者。这将是陆上自卫队鱼鹰首次使用冲绳县内美军基地参加训练。
4: 陸上自衛隊とアメリカ海兵隊が国内で実施する日米共同の実動訓練であり、日米の連携強化や共同対処能力の向上により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の一層の強化を図るものです。本訓練の実施場所、期間、参加する装備品などの具体的な内容に関しては公表に向けた最終的な調整を行っており、調整が整い次第速やかに公表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3: 除宫古岛外，冲绳石垣岛也计划实施陆上自卫队鱼鹰和美军飞机参与的物资运送训练。去年9月，日美也举行了坚毅之龙联合训练，日美共约近20000人参加，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并首次在冲绳石垣岛部署了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潜艇拦截系统等装备。外界认为，这一联合训练针对中国，目的是为强化日美在西南岛屿的联合作战与后勤运输能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提出要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他说，这几十年来，历任的美国总统都曾经考虑过要干预古巴。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同一天表示，美国正在和古巴接触，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但目前尚无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就在同一天发文，他强调了古巴人民是不会容忍对其历史还有民族英雄的侮辱。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也指美国在编造谎言，目的就是要煽动军事侵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表示，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声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想帮助古巴人民。
6: Cuba, look,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0: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 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I don't want to, on a humanitarian basis.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e'd be happy to do it. We want to open it up to Cuban Americans where they can go back and help.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卢比奥表示，最近美驻古巴大使馆官员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北国务院与古方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卢比奥称，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首选，但表示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同时表示，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卢比奥并指，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顽强克服了由封锁造成的困难与匮乏。他表示，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进一步团结了古巴人民，提升了古巴的民族自豪感和反帝情怀。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发文驳斥卢比奥的言论，指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他批评美国近期加大封锁力度，阻止古巴进口燃油，试图迫使古巴经济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21号是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首府努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的启用仪式时，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要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在同一个时间点，有数百名的格陵兰岛居民就在美国领事馆的新址外头持续进行抗议。
3: 当天在仪式上，豪威里被问到美国是否仍想接管格陵兰岛。他回答说，特朗普总统已经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豪威里还表示，他对格陵兰岛问题能够达成一项既能顾及特朗普的安全担忧，又能兼顾格陵兰和丹麦意见的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这一方案还应为格陵兰人提供广阔的经济机遇。据了解，新领事馆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尽管美方为新址启用举行招待会，但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和丹麦政府都没有派代表出席。当天，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他们高喊口号，手持格陵兰岛红白相间的旗帜和写有美国驻守等字样的标语。组织者表示，他们希望表达对美国施压的不满。
4: Men jeg arrangerer det for, netop fordi det nye konsulat åbner i dag, og der vil være dækning fra USA. Så formålet er at få den amerikanske befolkning til at forstå, at Grønland er et demokratisk land, og et demokratisk land, så betyder nej, nej.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来看台港两地的消息。李四川的胞弟涉嫌恐吓取财，恐怕会波及到国民党新北市的选情。香港财长访问苏理事，欢迎瑞士机构扩大在港投资。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叙事背后各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美国代理海军部长在美国参议院表示，将会暂停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对此，民进党政府就说，目前还没接获来自于美国方面的相关讯息。但是，国民党立委就认为，这显示了美国对于赖清德的信任不足。
7: 美国传出受到特朗普政府和伊朗的战事影响，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消息传到台湾，引发政坛震撼，以及美台关系是否生变的联想。台湾领导人办公室发言人为此出面回应。
8: 确实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
7: 民进党政府日前才施压立法院，要求通过高达1.2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预算，虽然最后被在野党删至7800亿台币，但民进党政府仍扬言要继续增加军购预算。如今美国要暂停对台军售，国民党表示，这证明了美国已经对赖清德产生疑虑。
9: 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反对台独。所以在对美关系上，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两岸稳定的关系。
10: 川普以及美方他接收到的资讯，我们赖清德政府还是坚持他要台独。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当然对于140亿的军购，他会有所疑虑。
7: 虽然国民党认为美国暂停军售台湾是政治因素，不过民进党政府仍然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后续发展会持续向外界说明。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对于大陆方面在日前推出的会台措施，包含要推动两岸的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台湾陆委会表示已经核准了台中到成都以及高雄到宁波这两条航线，并且声称这是有序交流。
1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赴大陆展开和平之旅，随后大陆方面宣布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有大陆的航空公司宣布7月开始将陆续恢复或新增两岸航班。台湾陆委会作出回应，
12: 台中到成都跟高雄到宁波这两个航线，那民航局是已经批准了，那台中到青岛这个部分还在审核当中。这样的机制呢，是根据两边的这个航权协议，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当然就是算是有序的交流了。
11: 外界关注台湾方面当前观光客组团赴大陆的禁团令，是否可能配合7月扩大两岸直航而逐步开放。
12: 直航跟这个所谓的团客游，这是两回事。那团客游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希望两边经由小两会来磋商。
11: 对于同样受阻的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及兰州等两岸直航航点议题，陆委会表示，这5个航点的载客需求不大，不会要求台湾的航空公司加开航线。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全台湾最大的票仓新北市蓝绿选情焦灼，而且竞争十分激烈。在这样一个时机点上，现在又爆出了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胞弟涉嫌在恐吓取材，波及到了蓝军在新北市的选情。
13: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原本支持度大幅领先，但近日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后来居上，双方民调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就在李四川拼陆战要拉高声量之际，却爆出他的胞弟李自福涉嫌恐吓琉球乡垃圾清运业者勒索回馈金，甚至已在法庭上认罪。如此负面风波也冲击到李四川选情。
14: 任何什么样的人，包括我的弟弟，如果违法就依法办理，那该罚该怎么样就依法去处理。
13: 面对绿营拿弟弟恐吓取材一事大做文章，李四川反批对手不要双重标准， 而民众党也加入战局，质疑苏巧慧一旦当选，新北市政府的标案将沦为特定家族的提款机，形成所谓的绿色利益网络，让标案失去公平性。对此，苏巧慧阵营强势反击。
15: 李四川的弟弟在法庭坦承自己恐吓勒索环保业者，造成小琉球臭气冲天的行为，今天就有人急着开着冷饭冷炒的记者会，不禁让人怀疑是不是想要帮忙掩盖国民党候选人家族犯罪的丑闻。
13: 李四川与苏巧慧近日才因为敬老卡加码政策频频交锋，互别苗头，如今又延烧到家族争议，让新北市长选战从政策攻防一路升高到负面议题，也让原本就高度白热化的选战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来看香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前往到瑞士苏黎世继续他的欧洲访问行程，他欢迎瑞士的金融机构以及家族办公室扩大在港投资以及业务的规模。
1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当地时间21号抵达苏黎世后，与多家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及家族办公室举行圆桌会议，也与一家瑞士主要银行的代表会面。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提到，香港经济在过去2年多保持稳步增长，更多出海的内地企业在香港股票市场集资发展海外业务。同时，在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不少国际投资者视香港为资金的安全港和分散投资至内地市场的跳板。香港股市表现亮丽，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股票市场持续改革，扩大与各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投资选择。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资产与财富管理及绿色金融等不同领域，香港也持续推动产品创新，扩大市场规模。此外，香港也正积极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陈茂波又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及东南亚地区的高净值人士对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庞大，促使不少海外资产和财富管理机构在港扩充业务。在金融创新方面，香港也积极推动数字资产的应用与发展。他表示，大湾区是国际投资者不应错过的重要机遇。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香港的创科发展，加快北部都会区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他欢迎瑞士金融机构及家族办公室扩大在港投资及业务规模，将更多资产配置于香港和内地市场，把握蓬勃的投资机遇。陈茂波同一天也拜会中国驻苏黎世兼驻列支敦士登公国总领事陈云，介绍香港最新经济及社会情况，并就中欧关系及全球政经形势交换意见。他在当地时间22号将与当地创投及私募基金代表举行圆桌会议，之后启程返港。凤凰卫视谢晋亨、洛通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下个月就会出访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在电台节目中说，从2020年一直到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就上升大约有30%，可见合作发展的潜力很大。
17: 中亚那里呢，其实在矿业啊，就是他们矿产天然资源很丰富。第二就是在綠色發展，他們在風能、光伏板、甚至一些電池的儲存，他們現在政府、當地政府的、支持很大。另外就是數字經濟，他們現在要搞 AI， 以及希望打造一個強的、數據中心的一個庫。所以這些其實就是可以香港可以合作到。
2: 何立志就说，这次的访问团是行政长官上任以来这规模最大，将会协同来自于内地和香港企业，一共会有超过60位的商贸成员参与，涵盖像是金融、专业服务、创科等不同行业，希望能够对接中亚的实质机遇。他又指，本次出访中亚，除了要打通联系之外，也希望能够在当地找到一些政府的标志性项目，也带到香港进行路演，让香港的企业可以用较低的门槛参与到这些项目里头，以及和内地企业合作，互补不足，互利共赢，减低企业出海会出现的风险。而港府在今天宣布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的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协定。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都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来打击罪案，签署这三项协定就标志的是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协定所涵盖的协助包括像是辨认和追寻有关人物、送达文件、取得证据、执行搜查、还有检取这些请求、提供资料、还有没收犯罪收益等等。移交被判刑人的协定的目的是要容许被判刑人能够返回到居留地服刑，免除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方便其亲友的探视，有助于他们能够改过自新。再看到港府在周四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了红色外游警示，以应对当地正在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有香港的医学专家认为，这样的做法是适当的。
18: 現在的評估咧，喺嗰個地區，喺嗰個國家啦，即係非洲啦、中非啦，尤其是嗰個擴散嘅風險係極高嘅。
19: 嗯。
18: 咁但係喺國際嘅層面咧，會變成一個叫做即係你都知 pandemic 啦嚇，個大流行嗰個風險咧係低嘅。咁所以我諗第一個信息俾市民知道咧，我哋無需進入呢個驚慌嗰個狀態啦嚇。第一點。咁所以發出呢個紅色嘅旅遊警告咧，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已經係足夠嘅啦，我覺得係好適當嘅。
2: 刘宇龙在电台节目中就提到了，目前主要是在刚果的东北，又是最为偏远的两个省份爆发疫情。如果有关省份的人士来到香港，那么病毒传入风险就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的人士的传入风险是相对比较低。香港卫生部门要加强对于从当地到港并且具有国际流动能力的人士，比如像是商人还有医护人员，要进行健康的筛检等等，要求他们比如每24小时必须报告自己的身体情况。不过他也认为最重要的是有关的旅客要主动的进行申报，否则是难以百分百就进行堵截的。下期回来来看俄乌局势，在乌东北部的苏梅遭到俄军的空袭，有6人受伤。北约外长会在瑞典的赫尔辛堡召开。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3: 係，好大力嘅佢，
2: 好大力嘅你，係啦。OK，
4: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5: 在刚刚，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最新现场情况，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快速掌握。嘉欣，下午好。
6: 秀琴，下午好，
5: 请你带来最新消息。
6: 是，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美国海军代理部长曹洪在周四说，美国正暂缓一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以确保美伊战争的弹药是充足的。在刚刚举行的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而坚定的。而另外我们也看到呢，美军据报是计划在6月到9月，在日本的鹿儿岛县的这个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来用于美日联合的演习。而在演习结束之后呢，将会把低风中导系统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郭家坤就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地区部署中导系统。他说，低风中导系统呢是战略进攻性武器，威胁的是地区的战略安全，同时呢也加剧了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的风险。那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呢，很多国家的民众一直反对的声音都是不绝于耳，所以中方就敦促美国和日本能够正视地区国家的呼声，纠正错误的做法，来尽快多做有益于地区和平稳定的正面的事。以上是我们今天在记者会上所关注的，先把时间交回给你，秀琴。
5: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的最新掌握，谢谢你。再来跟进目前的俄乌战事持续。根据的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的介绍，俄罗斯在21号空袭了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造成包括一名孩童在内有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同一天表示，俄罗斯防空部队在过去一个昼夜里头就击落了乌军有516架无人机，还有3枚的航空炸弹。与此同时，针对于此前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所举行的联合军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再次警告白俄，不要再对乌克兰采取侵略行动。

0: 俄罗斯21号空袭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造成当地居民区和工业区受损，平民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连夜向乌克兰北部、南部和东部发射了116架无人机，其中109架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防空部队在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16架无人机和3枚航空炸弹。当天，俄国防部还公布了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舍斯杰里夫卡村的作战视频。此前，俄国防部称舍斯杰里夫卡村已被北方集团军控制。据俄国防部称，俄军进入舍斯杰里夫卡村后，在建筑物、庭院和地下室中展开清剿行动，搜寻可能藏匿的乌军，并强调北方集团军将继续在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多条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势。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对此前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的联合军演作出回应，再次警告白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采取侵略行动。他在当天的视频讲话中表示，白俄领导层必须保持警惕，如果对乌克兰采取侵略行动，必将承担后果。此外，负责乌克兰所有国有资产的国家财产基金主席纳塔卢哈21号表示，乌克兰计划修复此前遭到俄罗斯空袭位于基辅附近的大型国有发电厂特里皮利亚火力发电厂，又为其母公司中央电力公司明年的私有化做准备。纳塔卢哈表示，乌克兰全国所有火力发电厂都遭到过袭击，高达80%的火力发电能力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期有2天的北约外长会议，21号是在瑞典的赫尔辛堡揭幕。不过，在会议召开之际，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相继传出遭到了无人机闯入到领空，部分地区还因此发布了防空警报，战机要紧急的起飞应对。无人机的议题也成为了这一次北约外长会的焦点之一。
2: 在立陶宛接壤白俄罗斯的伊格纳利纳，当局发现有2架无人机入侵领空，于是拉响防空警报，警告居民要马上进入室内躲避。邻国拉脱维亚当天也有至少1架无人机侵入领空，北约战机紧急起飞应对。立陶宛民众对于突然收到防空警报，普遍表示感到惊慌。
3: It was a bit terrifying, hearing all the sounds and yeah, it was a bit scary. It's not a bit scary, it's like super scary. We are very anxious about safety. We live in like constant anxiety.That you can get invaded, like Lithuania can get invaded, almost every day.
2: 北约外长会议同日在瑞典赫尔辛堡召开。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原定聚焦乌克兰及伊朗冲突，以及美国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等议题。不过，由于近期接连有北约成员国疑似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入侵，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状况，他又为乌克兰开脱指，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俄罗斯入侵。这是瑞典自从2024年加入北约以来首次主办外长会议，瑞典国王及王后也出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出席第二天的会议。由于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表示，此次撤军涉及的是轮换部队，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据德国媒体的报道，欧洲领导人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了要加入到欧盟的条件，就是必须要调查乌克兰的腐败丑闻。但是德国的《时代周报》21号援引了消息人士的报道说，欧洲领导人要求泽连斯基要调查腐败丑闻，特别是要彻查其前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被控洗钱案，以此作为乌克兰加入到欧盟的条件。报道就指，欧洲人已经达成了共识，如果乌克兰希望要保留加入到欧盟的前景，就必须要查明这一些丑闻。在乌克兰国家权力等级中，究竟延伸到了多高的层级？泽连斯基此前就在呼吁欧盟在2027年前要接纳乌克兰能够成为成员国，而德国总理默茨据报他提议赋予乌克兰欧洲联系成员国的特殊地位，使得欧盟的条约中的共同防御义务也同样能够适用于乌克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全新升级版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V3 预定21号要试飞，在最后关头被叫停。这次星舰因为燃料的温度包括压力、毒素这些问题，在发射倒数计时也曾经发生过多次的暂停。相关的负责人说，这需要花时间去找出到底触发暂停的原因是什么。这已经是星舰第12次的无人试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就在发文指，是由于固定塔壁的液压销未能够缩回，如果能够修好的话，预计22号还会再进行一次发射的尝试。有分析认为，这对于火箭的本身以及投资者的信心已经构成一次的关键考验，特别是 SpaceX 预计下个月要进行首次的公开募股前夕，相关估值目标已经达到了1.7万亿美元。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0: 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剧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尖香。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直击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1: AI 浪潮之下，我们需要怎样的未来教育？
2: Job of a university is to teach people to be able to be flexible, adaptive, to learn, be acquirer of knowledge, and to form that and to change as the world changes.
1: 以教育起未来，以思想定义高度。
3: I think AI is no more than a too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a new idea. I mean, I don't believe that AI can come up with a new idea.
1: 风云对话，数字教育特辑。正在播出。
0: 这两年，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式。在教育领域， AI 极大地丰富了教学手段，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理念的革新和模式的转型。但另一方面， AI 生成内容的泛滥也给论文写作和学术诚信带来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理解并运用好 AI， 在借助技术的同时来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本期的风云对话，我们就来到了杭州现场，直击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1: 5月11号到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850多名中外嘉宾参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
4: We will share the amazing opportunity of AI.And how we must harness this opportunity fo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while having an eye on the ethical use of AI and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字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工智能技术加速重构教育体系的当下，理工科专业热度持续上升，而人文学科的价值重新受到讨论。本次大会发布的全球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传统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8: 港味呢，其实我觉得是世代相传。
9: 港味啊，不如人情味多啲咯。
10: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100年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家的北窗外面就是黄河，就我喜欢这种杂乱中的秩序。一件一件在画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我认为艺术，它就是像一场人生的马拉松，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每年的这个秋末初冬，我都会来这里来看这个特别野的这个芦苇。你感觉它很萧瑟，这个草啊什么都枯萎了，但是你再看这些植被，它又是那种特别旺盛的生命力的，就是这个区域的那种骨子里的那种倔强。风骨，精气神，它就像给你书写一样，自然原来这么有能量，就是进入到你的这个骨髓里的一种浸泡。那天是阴天，就还下着雪，雪呢就是一点儿的，很小的一点儿。心情的那种冲动，笔呢就是啪啪啪这么剁着画，你不知道怎么就画成那样了，完全就是大自然给了你这种馈赠。

中国人的观察自然的这个方式是我们的基因里头的非常高明的东西。候鸟每年的这个季节在这儿只是看着一种野趣，到河边就能有那种宁静和壮观。我那个校园它就坐落在黄河岸边，就每到星期天啊，不同的季节我们就到黄河周边的村落里巷道里去写生。当地村民们的那种生活啊，很惬意，种果蔬啊和一些蔬菜，能够走进黄河跟前，

往水里抛石子儿，叫打水漂啊。我们看到的黄河，它不是这个壶口，也不是影视作品里头的那种汹涌澎湃、震撼人心的那种。哎，它反而是一个缓缓的、温凉的，它养育人们的这样的一个自然也好、文化也好，啊，对我们的这种啊滋养吧，就是浸泡在里头的，特别融洽的这样的温暖的一种状态。我们的古人归纳山水画与自然之间怎么生发提取，怎么上升到精神层面呢？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廓，啊，它里头有时间信息，啊，有空间信息，它是有嗅觉的，啊，也是有听觉的。风在那个峡谷里头，你来听那种声音，这个远处的声鸣，啊，在那里奔跑。所以你要把自己和这个环境进入到一个生命体验里头。

南宋马远的水图，它既有这个对水共性的一个揭示，它是动态的，它是流动的，那么有时候它又是静态的，我们说生水静流，那么这些特质，那么它又有着这个灌溉良田呀、冲刷时间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它就不是说仅仅表达视觉的了，非常静谧的一个松谷里，听到一窝旋流在冲刷到一个漩涡卷起，然后又流向你看不见的这个去向，树叶之间的在风中的那样的激荡和伴随水的那样的一个交响，那么这就是我们古人在自然面前把心敞开交付于自然，然后回馈于内心，它是一个相互激荡的一个过程。当然在敦煌壁画里头也有很多表现水的这个作品，三二三窟的这个周渡图，在初唐的绘画里它已经有了我们对于山水笔墨的表达，让两个僧人在船上很有一种象征性就是渡它有一个此岸到彼岸，对水的处理呢，你看它就是微微的泛绿的，用面儿来表达水面的这样的一个宁静。这个远山处理的呢又有着这种幻境，我们远观自然的这种飘渺，人的智慧劳作和生命的进程中认识自然这个与自然抗争，我们的狩猎生活，种植业，畜牧业。

我们发现的美跟我们的绘画艺术题材上啊，工具上啊，它都是相通的。最早可能是绘制在墙壁上，后来绘制在这个绢上啊。汉代策伦发明了纸，树木麦秆儿，把它打浆啊，还要给它发酵啊。那么这些它跟自然的关系多密切。中国画啊，它除了有各种线条的描法之外呢，在山水画里头呢，它还有这个各种皴法，披麻皴、浮皮皴，都是你听起来它都是跟自然是息息相关的。古人在观察自然之后，进入到一个理论层面，它有了各种的啊，比如说水法、山石法、树法，就是松树有松树的画法啊，柏树有柏树的画法啊，在自然中发现、体悟、归纳。既与道的关系，它实际上就是啊，相互咬合在一起的。这是在河西啊，武威的天梯山石窟，现场的游客看到说：“哇，这个画面好幽默啊！巨大的手掌是在推我们吗？啊，后面的这个佛像啊，他刚好露出一只眼睛来，他在看什么呢？他在看我们众生吗？哇！”这不用我去给他们，是他们看到我的画面里头阐发出来的。他在看众生，众生也在看他，这就是当下性。家的北窗外面就是黄河，深秋植被呢都开始枯萎啊，一种清冷啊，宁静。南窗外啊，小区里的植被啊，这是夏末初秋，一片盎然。它是对一个就是瞬息万变的这个生命过程的一个体悟。而且我喜欢这种杂乱中的秩序，一眼望去的时候，它是不大容易一下把，哎，什么是什么来滴了出来的，它更多是一种红融，一件一件在画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那一件作品。那样处理了，哎，这件作品是不是就保持它的所谓的不完整性？我认为艺术，它就是像一场人生的马拉松啊，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坚韧的这个耐力。所以这种小本就非常非常之多了，这都是你看，可能就是在酒店的飞机上啊，这就是在也是黄河边。所以我们个人个体艺术家，他必须要有一个个人建构中的个人史的一个梳理和建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话才完整，没有系统性。你就缺少有什么呢？抽离，然后没有抽离，你就回不到系统性，那你就很难有建构的意图和非常强烈的内在力。你必须要抵御很多的干扰啊。那么我愿意以这样的方式
来推进我的实践和思考。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山水的观念很少人是对的，他们没有受过这个启蒙，我就是个外来者，我的世界就是山水的世界，我觉得就够了。我们看一座山，受到西方的启蒙就是透视。这座山，它是一个尖尖的，这样上去。从另外一层意义来讲，是不是能认为上面并不是尖的，它可能是宽大的，因为视角的原因变成了尖尖，在你眼睛里已经变形了。如果说没人告诉你实际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可能一辈子都认为你眼睛看到的东西真实。这时候你会理解啊，古代人的山它是上面也是大大的，它上面也是大大的，所以你就理解了啊，这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那么这个词就是需要启蒙啊。

山水的观念很少人是对的，他们没有受过这个启蒙，只是听到这个词儿，然后就开始按照自己的这种想法生出来各种奇奇怪怪的。山水画的研究创作，它的来源，它的有意思，跟这篇文章的启蒙是很有关系的。魏晋时期钟秉就山水画序里面所讲，昆仑山之大，童子之小，破目已尽，其心莫睹，人有局限，何况你的眼睛呢？对不对？首先他是批判你的眼睛，他认为你眼睛是局限的。这个呢，我们现在称之为风景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就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这幅西湖的这样的一个景，实际上你的视角可能只有在这四幅里面的两幅。那么西湖呢，算是有一点点山水的感觉，它也够开阔，再大到千里江山，比如万里长江，你眼睛是肯定看。

所以目之所及，你所看到的是有限的。那么在一个无限的这么大的一个山水世界里面，人是极其渺小的，而且你对于这个认知也是极其渺小的。你处在这样一个来看待这个山水的时候，那就完全不一样，这格局也是不一样。这一篇后面诞生出很多的山水画论都是跟这个有关，也就是对于这个里面的一两句话，我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么大的昆仑山我就在这个眼前，我怎么来画。他想了两种方法，一个是像鸟一样飞到空中鸟瞰，另外一个呢是游走，这种方法成为山水的一个观法。

0: 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角度都不是山水的角度，山水要回避很多死角。一对夫妇嘛，他就问我早晨图那个松这个形太好看了，但你看不到啊。但是在莫干山，那我说我带你去看前面那棵树。我因为我们走路的时候差不多在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这个人，他全部是仰视，所以你看到那个形松树它都是这样的。但是你到了这个高度看的时候，松树的这个姿态它就是这样下来了。我们爬到一个坡上，这时候就是早晨图的那棵松树的形就出现了。那么这棵树真正的形态，它是要站在一定的角度去看，才能看到它的正形。也就是说，你得要走到这个角度，你才看到这个真相。这个是在早期的绘画里面提出的一个概念，山水之真。郭熙的《林泉高志》里面，他就讲到，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可游可居就是山水它是有丘壑的，山里面的各种的形态啊，各种地形，对这些地形的描述，在这个画论里面就开始出现，以前是没有的。你想从东晋到这个北宋，完成了对山水的基本认知，对形象和它整个的空间的这个完整，通过那么多代才完成了这个。所以在宋代北宋的时候确立山水的地位，也就认为所有的绘画艺术里面最难的就是山水画，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山水画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代表。像这个《太虚正则图》就是推演出来对太湖的想象。画水的时候和芦苇会想到晚上，那么芦苇里面肯定那种水的波，它那种反出来那种光，像月光下面呈现那种样子，动物世界那种鹰啊鹰隼在上面飞，还有这种吃鱼的。那么像这种就是可能是苏东坡的《赤壁赋》里面一些场景，因为读到这种文学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水啪飞起来把水带起来，像这种露丝啊什么的在这里面翩翩起舞。太湖很大，它有些是很润泽的地方，有些又很苍茫，都在里面呈现出来。太湖我没有游历过，虽然很近，我觉得这个就在我们边上嘛，所以我也没有很着急的去游太湖，更多的是跑更远的地方，就是很有意思。这么多年没人请我到太湖边吃鱼，这张画完了突然有人说要带我去太湖边吃鱼，一去一看我懵了，跟我画的一模一样，就是这样的场景，我所推演的居然在现实当中看到了。其实我很多的创作都是通过这样想象和推演，然后再看到了原来那个样子。我以前也认为应该要先深入生活，然后再把这个素材来表达，其实真正画的时候不是这样，你沉浸到那个镜里面，它很多东西会浮出来。特别舒服，画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进入到这个画里面，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都全部活过来了。我就想到钟炳这句话，神操而理得，理入隐迹，成能妙心。但是我想如果没有钟炳的山水画系，你可能就到不了这种境，因为你压根就没有这种概念。2010年左右，我们在给灵隐寺做一个壁画，里面有很多关于美术史的考虑，比如说李成氧化飞檐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副山水里面它是氧化飞檐，只有文字传下来，但是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个研究试一试。这件算是一个氧化飞檐的一个特别的。那么山水画里面它都是俯瞰的，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仰视的这种角度的。一个是显得这个建筑的高大，它又是在一个山水画里面浩大的这么一个场景，同时看到这个建筑在这个里面的一个雄伟的气象，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强烈，所以这个我就是觉得可能是有意思的。
1: 就这种
0: 微风习习，目穷极天际，放怀身心，会去找那个感觉，比如说诗的感觉或者词的感觉。山水的游弋就是美术史一个诗是什么概念，它不是一个风格史。优秀的画家生活在这个地域，然后就创造了这个地域的山水文化，所以你看这个地域的迁徙是形成了这个山水画的不同的文化。就是个外来者，一个就是你要继续，比如像这个山头就是金号关筒的那种意思，就是我画这个山头也都是要有一个来源，就追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它都是有来源的。另外你要给予，像这种形算是我的一个符号，所以你看这种都有，一直前面的都有这种一个一个的这种形，在水里面就是荷叶的形，这种石头啊，这种土地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种形式语言。山水画的影响肯定是我一辈子的影响，我的世界就是山水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你创造，前面那么精彩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积累，所以我呢没什么创造，就是乘凉，大树底下乘凉就是这样这个以前的那种精彩从我笔下再现一下，就让我的心里面又高兴了一下，因为这个东西被湮灭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但是我一高兴以后，我让周围的人也同样感受了这个快乐，我觉得就够了。我们看一座山，受到西方的启蒙就是透视。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
2: 我帮你开心呐。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妈，把手机稍微翘起来。
2: 老弟。
1: 猛起来，不要再退坑了。
3: 我把脚高点儿。
1: 好，我开始传程序来了。手机往左边转点，手机往左边转。
4: 啊，好麻烦喽。
3: 没有法了，没有法了。
5: 你是绑在高的噻？你各位绑在哪里嘛？绑在阿高的桥。实际上那个也不管事，那个绑在里头是一样的。
3: 他的事情太多了，一天。有时好，我刚出去，做事，他马上喊我回来，我又要回来。我都是他收获脚啊，他都是我的大佬，他说那个里头去住啊。
1: 把电表的电断一下。晓得，我两个那个把左边那个搬下来。

0: 啊，吃手机。
1: 他叫黎夏，全身上下只有一根手指和一根脚趾能动。通过特制的传感器，他不仅能操作电脑，还指挥母亲建起了眼前这座农场。不同于普通的蔬菜大棚，这里不用土，靠水培。温度、湿度、水循环和营养液添加全部都是自动化控制。置身其中，充满了科技美学的赛博朋克风。
0: 这种设备的开关我全部都是设计在这个上面的。
2: 这个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这个东西？
0: 对，就是我们农场的主控系统的。
2: 哦，
0: 这个板子通过我就这个设计，然后在网上加工回来的。以前我们还自己焊，因为我妈妈现在年龄大了嘛，眼睛不太好了，所以说我就直接在网上加工好。
2: 等于这个农场从这个小到这一块电路板，然后大到这些棚子啊什么的，就全是你们自己做的。
0: 对对。
3: 然后就把里面的热风就给吸出去，然后这边降了 温的冷风，然后就吸在里边了。
1: 她叫黎倩，是黎夏的妹妹，在重庆市经营一家彩票站。
4: 这个肯定没有这个好种嘛。
1: 每天从早到晚都要看店，但无论多忙，她隔几天都必须回一趟农场。去镇上买菜，拿快递，给哥哥洗头，

0: 这个是气囊，所以说晚上必须要把气加起得睡睡觉得、
1: 哦、睡觉舒服一点。
0: 因为他那个
2: 加上我们呼吸机才不会弄气，就是晚上、
1: 哦、
0: 哎，呼吸机他都叫，他白天对吧，抽了抽了他都可以说话。
3: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吴地美要把呼吸机的气囊拿掉，这样做了气管切开的离下就可以说话了。接着他给儿子调整到合适的姿势，戴上手指和脚趾的传感器，打开电脑，将起重架上的屏幕推到眼前，一切就绪，黎夏可以开始和他的赛博农场连接了。
0: 他晚上也事情多，不但是洗痰翻身调整脚了手，每翻一次身脚了手那些都调好。他因为那个晚上都是把那个鼠标要拿好、
1: 嗯、
0: 他一醒了、
1: 哦、
0: 都要跟我打电话，都要那个鼠标按得准，他都要喊给我打电
2: 话，鼠标的话所以直播打电话告诉爸爸，我需要翻身。
1: 哦，这一晚上得起来几次啊？你
0: 不一定，像昨晚上都起来得多，还有十次以上。昨晚上又是半个小时，又是个把小时，反正都是这种。
1: 它主要是这个呼吸机这儿吸痰的原因。
0: 哎，它关键有痰的话，它人不舒服的话睡不好觉啊。我都是像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人，真的。比无期徒刑好像还要严重点，因为无期徒刑嘛，白天工作了，晚上睡得到好觉噻，是吧？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3: 安排好儿子后，吴地美开始做早饭，给儿子喂饭、吃药，全部结束已经九点多，而母子俩一天忙碌的工作才刚开始。最近，他们正在建一座新的大棚，骨架已经搭好。配电、布线、安装风机和传感器，很多活都等着他们。
0: 那还热不热？我那里可气多多巧来个，再来过来拿个。我还要去拿线。
4: 拿去看到走嘛，一定是一个平方的。还要去拿电钻的，那一头的。
0: 哎，还是去走点路，拿剪刀，也够是的。推的话有点慢。哎呀，那样拿头，那样拿头。就这个位置吧，打开彼得。
2: 哎，对。
0: 嗯，我都卡起了，放上去了。那就把这线的这路，把这线的这些吸。
5: 这真的是，我看您在这儿一会儿也闲不住。
0: 啊。
5: 不是喂药，就是帮他挪一挪这儿，挪一挪。
0: 哎，白天晚上都是这些事情都在。
4: 你骂我冒火的事儿，我还是个说开心的话，没说啥子，他都还哭呀。哎，我说我说都没说啥子，你还那个小气得很。不是你的话，我过得轻松得很，我想在哪儿去耍都在哪儿耍。我说他还是不做声，他晓得我对他好，他只是我嘴巴有啥子我要抱怨要说两句够。
3: 母子俩从早忙到晚，就在我们以为天黑了，终于可以休息会儿时，他们又布置好场景，开始了直播。每晚八点到十点两个小时，可以卖个180块。
0: 我们这个要价黑咋个事？
2: 啊，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个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播起来。欢迎来到直播间。对，我们刚刚才开始播。
6: 欢迎王总来到我们直播间。
2: 直播间没有人。
6: 我们刚来，刚才加盟。我们消防车里面有各种商品、水果，有喜欢的可以去看一下嘛。感谢大家。
2: 我从小的一种性格吧，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某一种现实，然后我从小去试着尝试改变。
1: 改变现实。
2: 对，就像是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我可能总想着想办法跑出去，突破这个笼子的限制。
6: 谢送的小星星。
3: 黎夏1989年出生在重庆近郊农村，五六岁时别的孩子欢蹦乱跳，他却连走路都费劲，经常摔跤。母亲带他跑遍了重庆的医院，

0: 只得到了一个病因：肌肉营养不良症。这是一种罕见病，类似渐冻症，同样无法治愈。发病后，全身肌肉会不断萎缩。
1: 遇到要下雨呀，路不好那些嘛，我都要背他送他去读书，好要去接他回来嘛，都是去各背嘛。
2: 我上楼去这个教室嘛，我就得用手扶着这个楼梯的那个栏杆，然后有时候还会被同学笑话。
0: 小学四年级，黎夏已经完全无法行走，只能坐在木板上蹭着挪动。他也不得不辍学回家。从此，他的活动范围就仅限于家门口几十米远的鱼塘。一天，黎夏在家门口捡到了一本邻居扔的物理书。他如获至宝般翻看，从此喜欢上了电路。他偷偷地拆装家里的电器，小到电扇，大到电视。这也陪伴他度过了漫长而孤独的童年。十七八岁时，黎夏求母亲买了台电脑，也从此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自从有了网络，黎夏就有了收入。他靠帮人发帖、剪视频，每月能挣1000多元。当攒够了8000块时，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买了一台电动轮椅。
2: 那个时候我们农村根本就没有路，我爸应该当时就反对过，他说你买来也没用啊，你就能在附近家附近开一下。但是我就很固执，我非要买，只要有平坦的地呀，还有我们这个坝子呀，前面的这个院子里的那个有，因为硬化了的嘛，我哪怕是这么小的一个活动范围，我都想突破，不想被困在那个房间里。
3: 哪怕突破那一步，也是一个突破。
2: 对，哪怕是突破个几十米、十几米的距离，我都想突破。就是不想被困住，总想着挣脱束缚。
3: 第一次坐上那个轮椅，什么感觉？
2: 感觉就像是突破笼子里的小鸟。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差不多有10年，接近10年的时间，我都不能自由的行动了。但是有了那个之后，我发现我只要轻轻的动一下手指，我就能够自由的活动。只要是平坦的地方，我都能够去。
0: 很快，村里通了柏油路，黎夏可以开着轮椅去到更远的地方。那时的他除了不能走路，和正常人无异。虽然他像鸟儿飞出了笼子，但头顶仍悬着一柄达摩利斯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黎夏在网上查自己的病，得知他会随着全身肌肉慢慢萎缩，丧失各种机能，包括吃饭、喝水。最终会因为呼吸系统的肌肉萎缩窒息而亡，并且大多数患者都发生在30岁左右。
2: 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知道我未来的命运了。
3: 会有这恐惧吗？
2: 偶尔晚上的时候会有，就夜深人静的时候嘛，然后也没睡着，有时就会想到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恐惧，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个预言我也不一定就是我不能打破呀，我觉得我有时候想，我是不是可以打出来。
0: 妹妹黎倩比哥哥小8岁，她从小像个跟屁虫，对黎夏很崇拜。在她看来，虽然哥哥身体残疾，但头脑非常灵光。2015年家里拆迁，黎夏根据城市规划选的商品房，今天价格依然坚挺。
4: 你哥那会儿住这儿方便吗？
5: 他挺方便的，因为他没事就可以去那个中央公园。最开始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相当于价格都很低，我们才买成1万左右。
4: 但是现在也没降。
5: 现在没降，因为我们门口、
4: 你哥这个眼光还是可以
5: 啊，因为门口就是地铁站，方便买一点。
0: 拆迁让黎夏家的经济状况突然好转，不仅住上了新楼房，还买了私家车。2016年的春节，一家人开着车去了海南旅游。那年黎夏26岁，最远的地方还只去过重庆市区。他从未想过，自己这只出笼的小鸟，有一天还能飞出大山，去到海边。
2: 横冲直撞，不管商场啊，什么高端的什么地方啊，想进就进，也不怕别人说，也不怕别人笑。
3: 真的是有种鸟冲出笼子的感觉。
2: 对，那个时候我把轮椅直接开到海滩上去了，还去压海水，然后我妹妹还给我把海水浇到我的，让我感受一下海水。一个海浪打过来，又把轮椅淹着了啊！我妹妹赶快把推到离海水远一点的地方去，特别真实的感觉。只是觉得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5: 当时看到一个项链，它也就七八百块钱，对于当时来说还是挺贵的，因为我们出去都是露营嘛，为了节约那个住宿成本。然后当时我说好喜欢呐，他说真的喜欢吗？我说嗯，然后他就直接给我买了，现在都保存着，放在家里的。
4: 那是你妹妹的照片比较多，
2: 对，
4: 她爱拍，
2: 因为她拍起来好看一点，我那个就拍起不好看，我觉得。
6: 她不愿意。
4: 哦，你那时候不想拍照。
6: 她最开始出去还要戴那个面罩啊，帽子戴起，就是生怕别人把她认出来那种。后面出去多了才放开了。
2: 这是我和我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去西双版纳，那个时候我和她
4: 坐飞机去的，
2: 就对，就是我和她两个人，然后我妹妹就是把我们送上飞机，她就回去了。
7: 现在回想起来，这辈子可能最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离下得病前刚拆迁那几年啊？算吗？
1: 嗯嗯，最好的时候还是我们童年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好耍嘛，一起的。像我们这么大的又多嘛，一天都过到去，一起过猪草啊，过菜呀、啊，都一起呀、啊，很开心，很闹热呀。反正我一辈子是个苦命。
0: 对于这次家庭旅游，吴弟妹记忆是复杂的。那时，她和黎夏的父亲感情已经破裂，回来后不久就离了婚。吴弟妹没读过几天书，十二岁就开始务农。围着灶台和田地忙了大半辈子，人生最大的变故就是儿子生病和家里拆迁。他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福哪个是祸。
4: 这是您唯一爱好了哈，种小花。
1: 哎，对对对，在家也种，我们原来在街上都在那个凉台边边都种的花。

0: 对于父母的婚姻，黎夏没有谈及，也许是觉得上一辈人的爱恨情仇他说不清，而他自己也经历过一段既甜蜜又痛苦的情感。2018年，黎夏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对方在外地一所大学读研究生，
1: 挺漂亮的，有1.7米，好像1.72米。他那个时候他有一点抑郁，他就特别喜欢来找我们视频聊天。最开始我们在群里写视频，最后就是我们俩单独视视频。他说我们可以谈恋爱，但是说我们如果说想最终结婚成立家庭的话，因为这个情况也不可能。我说最肯定的。
2: 那这个其实听着也是有点残酷的，因为大家可能正常的两个人谈恋爱都是还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的。
1: 真的是挺残酷的，就是发现就是感觉整个过程都很美好，但是心里却知道是没有结果的。
0: 此后女孩经常利用假期来重庆找黎夏，两人玩遍了重庆和周边，还带着母亲和妹妹一起去外地旅游。
1: 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比方说他买了一个冰淇淋啊，他咬了他吃了几口哈，又让我尝一下，直接给我吃，然后他就不会介意，所以说感觉还是很美好的。还就是偶尔，比方说我上轮椅这些，他还会主动来抱我上去。
2: 他第一次抱你的时候什么感觉？
1: 第一感觉就是他力气好大，一下就把我抱起来。
2: 你们在一起有一年的时间？
1: 1.5年左右吧，我记得是500多天，专门写了一本日记，就是记录我们俩的日常。
2: 哦，他写的。
1: 对，然后给我邮寄过来了。他在日记里写到，看到我柜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药品，然后他就表示很心疼的那种。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感觉到被别人这么在乎吧。
0: 2019年暑假，女孩和黎夏在一起待了2个月，假期结束，刚分开没几天，黎夏就突然提出分手，理由

0: 他忍受不了相思病。
1: 他不在的时候吧，就特别想念他，然后心里就很不得劲，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没有精神，那种状态我觉得很不好，我就想结束这种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父母也是在经常给他催婚啊这些，再这样下去的话，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自己也痛苦，然后也耽误人家嘛，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也快30岁了，那个时候我很决绝。
0: 对的，他
1: 但是内心也很痛苦的，后来自己都哭了好几场，但是没办法呀，你必须得，你再难过再舍不得也必须得这么做，下定决心分了没有，继续在一起的意，在一起继续没有意义。哎，稍等一下，小爱同学，给妈妈打电话。
2: 正在免提呼叫妈妈。
1: 快来把肺气管子水通哈。
2: 是。
1: 稍等一下，呼吸机管都有人进水了，让我妈快处理一下。
0: 2020年7月7日，悬在黎夏头顶的剑，最终还是落了下来。这天早上，他突然呼吸困难，幸好母亲发现的早，喊妹妹黎倩一起，把他送到家附近的医院。
3: 7点多钟，然后我听到我妈在喊：“黎倩，快过来！”她说：“黎霞，她说，脸卡了，卡白了，就是脸已经没有血色了。因为当时应该就是那个痰卡在喉咙里边，把气管堵住了。送到抢救室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给我妈吓惨了，就是走路都已经那种软了，没有力气了，然后在那里哭啊。”
0: 经过十几天的抢救，黎霞气管被切开，仍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医生建议他们转去市里的大医院，但黎夏的身体状况，路上也随时有生命危险。
4: 他说不出来话，也不晓得他是啷个个想法。后面你是啷个的去给他说的？我把手机拿起，那个拼音点出来，我说我点那个，他点脑壳，
3: 他还不能点头，只能眨一下眼睛说这个，然后再把这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把字打出来。然后说他要转院，
4: 一般的人都不得去救他，因为救起来也是负担嘛。等于说我和他妹妹还是没放弃，还是把他，还是赶到去把他弄到医院去。
0: 此后经过3个月的抢救，数次九死一生，黎夏才保住一命。但他要终生依靠呼吸机，全身也只有一根手指和脚趾能动，几乎和植物人无异。
1: 就像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因为在那之前，我还每天都可以去逛公园，每天都可以出去玩，甚至有时候还会和一些坐轮椅的朋友一起出去聚餐呐、吃饭这些。突然有一天，我就什么都做不了，就被封印在这个病床上，那个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5: 看，每天都有飞机飞过去，会有种向往。
1: 没有，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就是说我知道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去幻想也没有用。假如说我还有10年的生命，那么我就会做出一个规划，我在这10年当中我要去完成一些什么，想突破牢笼，做出一些改变，不认命，反正就是不想就这么认命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还能够做点什么。或者说，还能够尝试去做点什么，能够改变。
0: 想要再次冲破命运的牢笼，黎夏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医院的 ICU 病房搬回家。而对他最关键的，就是这台价值几十万的呼吸机。他曾在网上买零件，自己组装，手搓了一台，但因为稳定性差，最终还是买了台二手的。这个起重机是黎夏自己设计的。既能将自己吊起，方便母亲照护，平时还可以做显示器支
1: 架。刚开始的话，我尝试了使用这个眼控仪，就是人家的在用的嘛，但是不好用，我发现效率太低了。然后经过不断的尝试，最后就找到了这个方法，用这个弯曲传感器。
0: 紧急报警器，不间断电源，手动呼吸器，各种装备安装齐全后，黎夏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家里的拆迁款花得所剩无几，他每月护理吃药还得4-5千元，不能一直坐吃山空。在网上，他看到一个荷兰的视频，介绍自动化水培蔬菜，收入可观，并且不需要人力。于是黎夏找到妹妹一起创业。那时从事房地产销售的林倩正想跳槽，两人一拍即合，黎夏负责技术研发和规划，黎倩则开始四处选址租地，母亲全力做好后勤保障。2022年，一家人搬进用集装箱做的简易房，开始在这里开荒安家。
1: 我觉得我的运气也挺好的，也许也是上天对我的一种眷顾吧。比方说我们着火了，结果就有镇里面的领导路过我们农场，就下来了解了我们的情况，然后就给我们申请了一些补贴。后来遇到一些蔬菜销售受阻吧，又遇到媒体朋友们的普遍报道，又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趁着媒体报道的热度，黎夏又开了自媒体账号，平日发一些他和母亲在农场的日常。
1: 欢迎来到直播间，
0: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直播，
6: 比较关注的可以加个关注，感谢大家。
1: 金龙鱼没有金龙鱼吧？那个不是卖的。
4: 哪里有个金龙鱼哦？他拿着手里把那桶油看到了吗？
1: 那个油不是卖的。那个金龙鱼是我们自己的。
4: 王总，你要买我们那个金龙鱼吗？我们也可以卖给你。
1: 我只有半桶了，好像。
0: 去年，一家超市开始定点采购，农场总算有些稳定收入。黎夏认为，常年亏损的原因是规模太小，因此他还在扩建。再过一年，农场贷款的30万就要还本了，妹妹非常发愁，但哥哥黎夏却信心满满。
4: 以前来了都是他喂的，他每月来了都是他喂的，没得好刷新。
5: 你可以，
3: 你都只管吃
4: 啊。
3: 前几个月吧，就是农场开始有收益的时候，他就想着，以后有钱了还是得买个房车改一下，还是想出去这个样子。
5: 他的名表呼吸机。
3: 汽车了就必须要连呼吸机，就必须要一个更大的空间，让他来做。
1: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笼子了吧？那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牢笼。然后这个牢笼想要突破的话，那就是困难重重了。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尝试着

0: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施兵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才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才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才机器，王牌动力。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1: Ma non c'è che doveva far uscire Robby.
2: Tu sai che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Per Shufu.
3: Te le parece normal ch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i les anunció.
0: Per Mo Shi.
4: This is our final warning.
5: I'm not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6: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Peace and non-violence.
7: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3: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8: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9: Robby, questo è tuo mondiale.
6: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0: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这是金融时报的头版，马上就可以看到大火箭发射升空的一个样子哦。这张照片呢，主要是现在华尔街都非常的关注，像是马斯克旗下的这个火箭公司啊，太空公司 SpaceX， 当然还有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他们都要开始做公开募股，这个对于市场的牵动啊，还有科技资本的流向呢，是非常惹关注。那另外呢，就有关于他们要公开的 IPO 之后啊，一些联动影响，稍后还会更多的再来看。先来看今天的整体情势上，头条聚焦有哪些话题？这个礼拜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国谈到伊朗的时候，它这消息的一个变动性，说是礼拜二，说是礼拜五有一些军事部署行动，但是呢，各方的媒体都说，因为美以跟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谈判，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下哦，这个脆弱性它还在延续，所以到底谈得如何呢？到今天联合早报看，美国国务卿他释放出一条消息，说美伊谈判出现一些好迹象，哎。这个部分有没有想到啊？现在共和党内呢都说这两个未来可能争斗的比较凶的，连万斯近期也说了，说有一些好迹象，但这个好迹象或许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巴基斯坦在当中的平台作用啊。伊朗媒体这里就看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在叙事状态的不同啊，美国可能强调他这里自己的一些信息，但核心是巴基斯坦在这一波的努力的一个作用，平台的作用，还有周边海湾国家近期的一些动态。而南华早报这里也看，看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呢也说哎，跟伊朗的谈判好像要接近结束了，快要结束了，但是呢他这种我可能也是会攻击这种部分，我们看一边棒子胡萝卜都仍就是一个特朗普的一个策略，但核心是呢综合观察。各方都认为这一波的主动权还是要来看伊朗的态度啊。伊朗在这一波情况，华尔街日报呢近期他关注的比较多，就是战事所带来的一些经济影响，还有呢这一波为什么会走到当前的局面。华尔街日报这篇看啊，说这个伊朗呢到底是怎么在美国三届总统的情况下，一步一步他的油浓缩能力啊可以完成到一个临界点啊，他提炼核武器的这个临界点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其实他这里提到了三位总统呢，两位其实当中特朗普重复了两次，他是指主要是特朗普的第一次上任时他撤出了核不扩散这个圈子啊，他自己要退，那退了之后这当然就有影响。伊朗自立自强在这当中呢，他也感受到威胁性，反而他自己内部在这个部分的技术发展上更往前推进。再到拜登时期，文中分析，因为拜登虽然很想要再重新回到协议当中，但是他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一个保证，就是说美国从此以后就不会在那边说退就退了，没办法做出这个强力保证。那再来就是看到特朗普这一任，我们也知道他上任之后对伊朗的这些威吓性的言语。路透社看啊，在这一波呢，其实我们更要看的是这个他所掌握的独家说，伊朗的最高领导人现在做出了一个强力的命令啊，这个强势的宣告呢，就是要把他们的核浓缩铀必须留在伊朗，在这里啊。必须留在伊朗，因为在这个部分我们知道美国跟伊朗在谈判当中有关于核的部分，核能力的应用啊，这个在伊朗的谈判顺序当中他认为就是放在后面才谈，但对美国来讲他们仍旧坚持放在前面。现在呢这个他们所的掌握的一个消息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呢下令就是浓缩铀必须要留在伊朗的国内，当然就是为了防止美国再有一些袭击的动作，认为这个部分必须要留下来，他们才有强力保护自己的能力。当然国际情报组织呢也开始在分析啊，他们到底有拥有多少的一个能力等等，也在做一个评估。在这一波其实呢白宫自己啊，后面也在打一波战争，而且这波战争现在已经延烧，变成了一个国会的点票大战。先看这个数字，美军折损42军机，战争成本或超6600亿，这是美国国会智库国会研究处周三啊，这个国会研究处周三20号的时候报告做的，所做的一个统计计算，这就是特朗普啊。2月28号对伊朗开展的行动到现在为止。同时纽约时报今天最新的看，之前参议院成功发动了一次，就是要阻止啊，美国继续对伊朗战争，他决定要停止，他们做出了一个议案，参议院通过了，但我们知道他还要推到众议院，众议院其实是要表决的，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共和党的众议院啊
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不敢让这个案子举行公开投票，所以赶快把它撤回来了。为什么呢？他是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阻挡了，但是他为什么不敢公开投票？因为他们自己计算了一下，说这个要阻挡啊，要让伊朗战争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赶快停止的这个议案呢，说可能共和党人投票的票数会不够，不能够挡下来。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情势呢，共和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裂痕啊，这个跟这个特朗普他接下来的一个领导力，还有对于伊朗战事的不耐烦，已经透过这么样的一个国会点票大战已经浮现了啊。美国情报，伊朗复产无人机超预期啊，民报。另外，华尔街日报这里则是看呢，伊朗近期它的网络通讯中断了3个月，是否会造成经济的一些影响？金融时报则是看到是外界仍旧是关注，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数月未正式的公开露面，但是在这里关注到伊朗的各方面啊，都处理的相应比较低调，但也对外释放，因为他是在一个被保护的一个地方，他也是持续的能够了解情况，并且做出他的一个指令跟命令。好，这波局势之下，特朗普对伊朗呢一等再等，倒是谁呢？好像头发烧焦一样呢？是内塔尼亚胡啊，今天呢在相关的媒体报道，你看他说他的头发好像烧焦了，在跟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感觉气氛比较紧张的通话之后啊，他已经显得非常的焦虑了啊。这里呢，就是因为那个可以显见呢是为什么焦虑，因为以色列还想要开展军事动作，我们知道他各地的布线布局啊，甚至还牵扯到伊拉克来了。但这一点呢，特朗普可以很明显，因为他现在国内的整体的舆情压力，还有海湾国家以及巴基斯坦在中间的一些作用啊，这些呢都是让他必须再三的权衡。但这个时候，英国媒体呢还在来煽风这件事，就是特朗普之前自己也说了，说他在以色列非常受欢迎啊，现在等于再炒这件事有多受欢迎？他说 99%， 他有得到99%的支持率，所以他可能呢都可以去选总理。哇，这样一来呢，不就挺尴尬的吗？好，这波情势呢，所以看起来呢，以色列似乎没办法成为谈判桌上的那个主人啊，都要看的呢是特朗普的动作，还有伊朗在这里他们的一些决心。好，这一波还要看啊，因为这几张的影片呢，在国际舆情上引起很大的一个批判，是挺加沙人士，他们有一个人道援助船，意图突破封锁，对加沙进行人道援助，但是被发现了之后，以色列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啊，这一位呢，本格维尔，他在影片当中出现呢，他就笑，就是有一件开玩笑，甚至呢对他们有一些言语的侮辱啊，这引起了多国的注意，因为在船上可能也有他们的公民，所以有人呢纷纷对此做了一个关注啊，南华早报也做了。

南华早报呢，就是讲到韩国总统李在明也是对于这个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啊，他有些想法。近期对于以色列，甚至对内塔尼亚胡，他有些公开批判。最新也是，他似乎决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强硬且鹰派的一个路线啊，对以色列这里。但是这个影片外流之后呢，听说啊，在这消息当中提，连内塔尼亚胡也非常不开心，跟这国土安全部长彼此之间也发生了争执。继续，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玻利维亚这个国内原本是民众的一场对经济民生不满的示威抗议，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街头暴动。而且这个事情，一个玻利维亚这么样一件事情的背后，却牵扯出美国跟哥伦比亚两国的这领袖啊，对于玻利维亚的一些观感跟一些政治动作啊。我们来看啊，玻利维亚示威反右翼政府，先地缘角力，同时两边还互逐大使。在《华尔街日报》更看呢，这件事情对于拉丁美洲，美国的这些拉丁美洲偏右翼的盟友来讲，可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验。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玻利维亚这一位新上任的总统去年11月才当选帕斯，他的政治立场被视作是中间偏右，特朗普是公开支持过他，因为他要清市场。但是呢，他上任之后对玻利维亚进行了一个震荡效应，或说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休克疗法，并不成功啊，让这个玻利维亚的民众感叹，这个经济啊，他们觉得可能有痛苦指数飙高，因此上街抗议，演变成一个街头的暴动。在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呢公开称这位玻利维亚的总统说一定是他的政敌啊，之前20年执政的左翼分子他们所做的。那但是呢，哥伦比亚也不满了，哥伦比亚跳出来说，这根本就是一次玻利维亚人民自己的一个行动。所以两边呢，没想到这一个玻利维亚的背后，我们更多的一个考验是什么呢？要看近年拉丁美洲所新选出的这些被视作偏右翼的政治领导者，他有没有长期执政的能力。另外是美国国务卿啊，美国国务卿这个 Rubio 西班牙语喊话，说什么呢？给古巴有个人道援助了，因为美国之前美国近期一直不断的对古巴施加压力，这个上亿美元等等，但是古巴重炮轰批，说这是充满了虚伪的色彩。纽约时报也分析这位古巴移民之子如何的一步步，好像快要去借古巴的议题去实践他的一个政治目标啊。在这里呢，近期整理一下信息，会注意到啊，从制裁、外交压力，现在上升到什么呢？昨天我们看到司法起诉啊，还有军事部署。那这个一波一波的呢呈现呢，就是看到是走一个对古巴呢形成的是一个非常高压的这一种胁迫。对，所以古巴呢近期内部对此事也保持高度警觉。莫迪现在要面对印度的经济啊，可能来一波冲击波，所以他可能要看看怎么样面对这一波的震撼效应。因为要知道，他们的燃料能源高度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呢，对于他们的经济也造成很强烈的打击。特别是在本周二，他们的国营燃油公司啊，再度2度啊，一周之内2度上调了柴油价格。要知道，这个价格一上调，对于那些通勤工作那广大的劳动者啊，印度劳动者来讲，他就立刻成为一个压力。这篇图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里提看，这是它的卢比啊，卢比走弱，这条竖线不断的一直往下滑。而且呢，在股市这里呢也是下挫，进口的压力、库存的压力呢，这里都极为增加。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接下来要到印度啊几个地方去走一走。但对于印度来讲，在他们印度内部舆情开始起的一个效应，就是观察美国现在如何看待印度的这个角色啊，到底是把他们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随着 Rubio 可能要去印度，各方也将会要升高对此地的关注。金融时报今天开始，我们看到这三家公司 SpaceX、 OpenAI 跟 Anthropic，啊，这几家他们的 IPO， 特别是马斯克，他下面还有特斯拉，他这个公开募股是一个万亿规模，各方都在看这万亿规模到底有没有道理哦，各方都在研究，所以呢还要去计算一下马斯克他的这个金钱的实力等等。不过这一波刚要看的是，华尔街为此在监管的规则上面如果有所放宽的话，这一些公开 IPO 他们未来所做的一个导向跟影响力、科技资金的一个部署，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会不会被迫重新洗盘？另外，巴基斯坦总理明天开始访华4天啊，在这里他的接触还有新华社的正式报道，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总理访华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
同时呢，有关媒体也报道说，在这一波情绪下，当前的局势当。

当中啊，巴基斯坦呢的政治领袖们呢高度肯定中国在区域和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欧盟现在可能比较矛盾啊，你看他现在要豁免，研究拟豁免遭制裁中国晶片企业，以缓解车企供应链的压力。联合早报消息，那另外同时呢，他之前可能有些措施对华企业啊，有些针对性。北京表示要坚决反制，同时要捍卫中国企业公正啊守法的一些在海外的经营权。还有欧洲议会呢对钢铁加价加税的这个部分倒是通过了啊，说要加税50%。但这件事情呢会有在欧洲会有震撼效应，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基辅为此非常的紧张，因为认为呢即刻就会让他们少了很多的收入。李在明在 X 电讯平台上面，我们来看他直接点名是这家首尔经济 TV 制作了一个新闻，说中国人在江南哦，首尔江南区炒房的消息。他说这样的假视频报道现在已经删除了，同时还提身为媒体，尤其是经济媒体，却煽动反华情绪，对国家和国民有什么帮助呢？应该严格追究责任吧。这几家呢，香港商报、韩联社呢，这里都看这个被炮制出来的一个假新闻。对于李在明来讲，他非常的看重，同时也让他们的法务部去研究，到底他们现行的法规对于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有没有严厉的惩处。日本经济大臣访华，今天出席 APEC。他算了一下四月份啊，中国赴日游客错了57%，连跌5个月。那日本共同社呢，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访问了这位驻华大使，他提到了一个时间点，说今年下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首脑会谈，希望在那个时间之际能够促成啊中日首脑之间的会晤，因为他认为两边的关系呢，首脑的会晤非常有其必要，他希望能够努力再推进一些关系。他也算了一个数字啊，他说现在呢，在中国有超过1万家的企业在3万多个经营场所活动，更有近10万的日侨在华生活。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在中俄的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在这里呢还要看到一些合作的实际进展啊。在务实面上，今天这几家媒体呢在报道当中出现了地图，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议题呢看地图就很清楚也很有趣。但信息先看，信报的标题，中俄年内开通黑龙江跨境缆车，以及经济日报呢在这一次中俄峰会当中他所关注的俄向东行拓新路啊，在这里还有呢贯通亚欧的路线等等，有几大的关键支点啊。现在呢整体串联起来之后，过往的这些海路的限制呢就能够突破。这张地图直接放大来看，他们也很细心哦。现在在媒体呢他们这里做了各方面的整理，而且还不断的求证，所以出了这样一张的图。所以我们用一点时间可以很快速的来看一下它的标题，中俄联通东北亚重塑地区格局。特别啊，这个点点我们可以看到，一，这是图们江的位置，二呢是黑沙子岛口岸，三是他关注的满洲里跨境铁路。以往我们可以说中国东北长期

以来呢，都被困在一个看得见日本海，但却出不去的地理尴尬。但我们就可以想一下，现在若是图们江、黑沙子岛加满洲里跨境铁路呢，这里连通之后，我们就看到贯通的这个关键词浮出来。若是这样子呢，完成了之后呢，这里啊，这整体呢，它不但呢能够突破我们之前所说的长期以来的地理尴尬，同时呢，它立刻已经让这个边境啊不再只是一个边界的问题，而是它立刻就成为了一个新的货流、燃料、能源流，还有一个呢，就战略影响力的入口点。所以这个合作呢，大家都抱持了很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展望啊。另外呢，大公报也关注在中俄能源合作部分。之前我提国际媒体啊，他们最关注中俄这一波呢的合作事项当中，能源大家也是一个话题，因为现在能源问题呢，全球都是一个重点。在这里有一些分析，中石油经研院表示，中俄绿色能源合作潜力大，而且能源合作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另外一个呢，看了英语媒体的报道，主要是关注西伯利亚二号的一个路线，大家都会有一些畅想哦。这整体呢，在跟当前呢全世界，特别在欧洲，它整个天然气能源应用的布局的部分呢，大家会做一个比较与关注啊。星岛日报看，这一次美俄元首访华，中国两大金牌翻译亮眼，实际上确实有很多的朋友们注意到，英语很强，俄语很强，关注到这两位金牌翻译啊，他们的一个背景，同时呢，他们在这波当中呢是担任出什么样的一个重要工作？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在这个重要的元首啊会谈的背后啊，这些呢，他们翻译人员们啊，这些辛勤的翻译人员们，他们对于国家政策立场、语气，还有外交分寸，都必须精准拿捏、掌握和传递出去，所以真正可以说呢是无名英雄啊。林志玲她沉默了几天之后出来啊，因为在台湾这个文策院，她关门是管理文化政策，不过她才成立了7年啊，她是一个行政法人啊。因为呢，他要接任董事这件事情引起了一波舆情的关注啊，但他也有很多的一些声音，他认为呢，干脆呢何处惹尘埃啊，他决定干脆不要接了啊，拒任这个董事，但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继续在文化的事业上面做投入。黄仁勋这篇《旺报》的报道，他提到了中国市场拱手让给华为，他在哪里说呢？主要是因为他20号呢，在美国一家财经媒体的访问当中，他主要呢是稍微说了一下这个美国对他们的限制，美国对于英伟达做生意的一些限制。他说就是因为这样限制，所以呢这个市场，他就看到市场对他们来讲的考验跟影响哦。日经中文网还做了一篇图，说看把这个英伟达放在这边，看美国的科技巨头这里对他的影响，那中国企业在这一波的整个发展上对他来的一个冲击。纽约时报也看啊，这其实这新闻炒了很久了，说这个英伟达的芯片 H200 你到了中国市场，你要看大家是不是真的需要，要不要。但核心当他提到中国市场，其实也没什么拱手让不让，这中国市场，这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市场啊。好，另外呢，央视实锤说歼十 CE 碾压欧洲双雄，说性能大升级，模拟对抗的完胜的情况，完胜台风跟阵风战机等等，世界日报的消息。另外可以看到的，近期呢，中国企业在 AI 的算力上火了一把，主要是之前美国对伊朗这种针对性的打击啊，他说有 B52 轰炸机，你看他这个几十亿美元的一架。但是中国的 AI 公司呢，他们利用了 AI 去分析卫星图像，还有一些飞行数据、卫星通讯等等呢，他就竟然捕捉到了4架这 B52 隐形轰炸机它的踪影，所以一直呢在世界这相关专业的论坛当中呢，也成为了一个焦点话题。德国总理现在允许乌克兰要当欧盟的准成员啊，这德国总理梅尔茨，但这个准成员呢是没有投票权的，主要是考量到他们希望这个程序啊，因为你知道入欧盟这程序呢，时间可能会拖得比较长，那有一个行政程序时间点，还有就是内部成员啊，常常可能会有人他们意见不一定一致，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构想呢，就是希望呢能够为当前的局势带来一些这个方法，一些突破吧。但成为了给他一个准成员国的一个这个地位，是让他能够去参加欧盟的一些会议、部长级会议，甚至可以参与一些预算，但他就是没有投票权。只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方法呢，光是在德国内部自己也有引起一些不同的探讨声音。
然后一周前曾叫停特朗普突然改口要向

波兰增派5000美军啊，《纽约时报》也提了，哎，这件事情呢，啊，上面提，哇，这个五角大国都非常的 surprise， 怎么突然间又变了呢？啊，这里在当中呢，对，特别是对波兰，波兰因为对美国来讲，他可能在欧盟也算是一个一直很挺特朗普啊这任政府的一个盟友，但他现在呢，就是在美国的媒体当中说，特朗普要对欧洲展开灭兵计划、灭兵行动。 然后德国这里撤了一些人啊，其他地方他分别缩减他的军力排配呢，可能在策略方向上有所不同。但现在突然间又要恢复对波兰的这军力投入了，大感一惊的同时，再一次也让大家看到美国现在内部啊，在这个政策上的混淆不清，那也给了五角大楼自己带来了一个对外面舆情压力的这些考验。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神23发射最后倒数，香港太空人或直飞成焦点。在这里，香港您也做报道，因为之前都说有一名香港的专家可能会参加，但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那现在可能有些更多的一个消息曝光，大家都会看在这里背靠祖国在太空事业上合力发展的亮点不断呈现。哇，那个障碍猴赛雷。 深圳15岁男生珠峰登顶，成中国最年轻的一个代表啊！在这里，他是父亲，他与父亲10年前，啊，他的父亲是10年前同日登顶，所以这对父子，我们相信他这一生啊，一辈子呢都有这个话题可以谈。那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大家很多的一个注目啊，要知道攀登高峰，他当然要做足了准备，还有这个决心跟毅力，还有父子接力的一个传承佳话。 英国一家广播电台啊，英国的广播电台在当地时间周二19号下午，他做了这么样一个严重的误报，说英王啊他已经逝世，哇，你可以可想而知震惊了一把。他现在是说呢后面的电脑程式的问题，不过这件事情也引起了一阵的舆论哗然。不过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做媒体这一行哦，特别是呢很多的媒体，他都会先做预备，会做一些专题报道。 人做好准备啊，应变突发的时候可以应用。但这件事情是否真的赖电脑错报就能够去解决呢？哎，画上大疑点。今天英国卫报还有这个他们当地这个专门供英国的警务人士参考的一个专业报刊，提在伦敦市长叫停了美国科技公司啊，跟他们的苏格兰厂合作的一个案子。因为呢，他说没有公开招报，没有其他对手，而且这么一家的公司呢是 Palantir。 最近也很红，他已经介入了英国的方方面面，国防啦、医疗等等。最近呢，对于警员的工作，他做了一个试验室的一个监看，也引起了隐私权很大的争议。还有这中东情况也波及到斯里兰卡，他的席兰茶，哦，他席兰茶呢，现在呢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啊，破及了200多万人员工的工作权。最后一起来看看2026年中国国际的陪考展览会，有一些创新的亮点，一起关注。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
2: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p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1: 为自由，为人民，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 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然充满着悬念。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从中斡旋，伊朗和美国仍然在互通信息，旨在敲定协议的框架。而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说，协议尚未达成，但是分歧已经缩小。而对于有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有伊朗高级官员予以否认。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官员正与伊朗境内开展密集斡旋。伊朗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谈判各方即将达成共识，已着手拟定最终协议文本，但现阶段尚无法确定能否敲定正式协议。伊朗媒体一度引述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协议的最终草案已经达成，但阿拉伯电视台称这是捏造的。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伊朗铀浓缩活动及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仍是谈判症结。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据沙特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不会前往德黑兰。当天稍早，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报道引述两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不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相关报道，强调穆杰塔巴没有发布任何新命令，伊朗将自行稀释这些材料，这也将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主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都只是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2: Can they keep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3: No,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1: 特朗普又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通，强调这是国际水道，不应该收费，并指伊朗因美国的封锁行动每天损失$5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驻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表示，革命卫队海军还将采取进一步反制举措，若执意挑衅，拒绝接受伊朗诉求，拒不承认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由伊朗海军掌控，一方不仅会在区域内展开反击，还将封锁海峡予以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伊停战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但是同时强调不希望外界过于乐观。与此同时呢，卢比奥警告说，如果伊朗继续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将使外

0: 进一步推动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卢比奥强硬警告伊朗，称如果德黑兰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任何外交协议都将无法实现。
1: No one in the world is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It can't happen.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It would make a diplomatic deal unfeasible if they were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at.
0: 卢比奥随后进一步表示，如果伊朗继续推进收费通行制度，不仅会让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也将构成对全球航运秩序的威胁，并称这一行为完全非法。此外，卢比奥还再次批评部分北约盟友为支持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特朗普并未要求盟友直接派遣战机参战，但对一些盟友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感到失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日反驳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但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后，局势已经改变，因此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即要求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须向伊朗军方申请许可，并在部分情况下支付费用。加里·巴巴迪还援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强调沿海国家对其领海拥有主权与管辖权，并称国际法并不保障在沿海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相关水道仍可无限制通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尚未就核心的浓缩铀问题达成共识，那双方立场是否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因为现在关于谈判是现在的谈判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敏感和讨价还价的阶段，所以呢并没有对外公布，所以现在所有的媒体的报道呢基本上都属于一个猜测和第三手消息传播的阶段。所以为什么昨天8+I伊朗外交部发言人8+I就是说现在一切的消息都是猜测，需要等到官方的回应。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出现什么官方的回应。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巴基斯坦观察家报做的一个报道，说现在巴基斯坦起草了一份最终协议的草案，其中最核心的三个点就是说全面停战，承诺不攻击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第三个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在这个三个关键点上双方达成一致以后，在7天之内然后再继续讨论其他方面的核心内容，比如说浓缩铀的问题啊，还有伊朗核权利的问题，是这样分两个阶段来进行讨论。这个虽然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承认，但是我觉得是相对可信度比较高的，因为巴基斯坦作为这个最重要的协调方，他们应该能够掌握更多的内容。至于说铀浓缩的问题，伊朗会不会进行一个退让？我觉得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因为现在铀浓缩的问题其实是美国的一个红线，因为涉及到是否能够制造核武器的问题。然后，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说，当穆杰塔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路透社报道说穆杰塔巴说下令不允许铀浓缩，离开伊朗境内的时候，立马就出来否认的一个声音，就说明现在对这个问题，伊朗内部是存在争议的。然后到底是留在国内呢，还是说移交给第三方，比如说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我看有伊朗媒体报道说，其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其实私下里跟我们的中国主席习近平是讨论过这个铀浓缩处置的问题的。所以也就是说，伊朗是有第二个选择的，但是现在目前可能内部还没有达成一致，这要根据双方的这个谈判的过程中，到底可能伊朗美国也需要展示一定的灵活性，可能美国也要展示一定的灵活性，那么同时伊朗也会在铀浓缩的问题上可能也会展现一定的灵活性。
2: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称，过去的24小时内，有包括油轮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21号表示，美国海军无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与此同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5个国家正式拒绝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
4: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21日出席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他在回答关于美军能否以军事手段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时指出，海军还可以

0: 采取许多措施来加强封锁，但如果真正为穿越这条狭窄且有纷争海峡的船只提供护航服务，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海军将无法有效完成这项任务。考德尔警告称，护航任务非常具有挑战性，必须等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地区停火成为常态之后才能执行任务。他补充说，封锁海峡可能是美方为推动谈判进展所执行的最重要的一项军事行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态，必要时将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但这项计划始终未能成型。此外，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五个中东国家本周致函国际海事组织，指商船不应与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有任何接触，也不应使用伊朗指定的航线穿越海峡，以免开创危险先例。伊朗新设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发表声明，明确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监督范围，并附上划定这一范围的地图。伊朗并表示，正同阿曼讨论建立某种形式的永久收费制度，以正式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约外长会22号在瑞典的赫尔辛堡举行，议程包括防务开支、北极安全、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为6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做准备。与会的北约成员国外长拍摄全家福照片之后，会议开始。会前，北约秘书长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面见记者。吕特重申早前他提到的会议要点，即北约防御力以及对乌克兰支持的重要性。他指出，希望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威慑和防御任何敌人。卢比奥再次转达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在中东问题上的失望之情，指出各成员国必须对此回应。他提到美国对波兰派驻兵的事宜，称美方正在不断地审视和调整驻兵地点。卢比奥还表示，北约必须清楚了解成员的期望，要对所有参与方都有利。他预计这次会议将为北约峰会奠定基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2号表示，日美将在6月下旬举行坚毅之龙联合训练，具体内容仍在协调之中。
2: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6月20日至30日计划实施的日美联合训练建议之龙表示，目前日本防卫省正在协调训练地点、时间和装备等具体内容。日媒报道称，这次训练将模拟偏远岛屿防卫，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起降，从宫古岛向美军普天间基地运送患者。这将是陆上自卫队鱼鹰首次使用冲绳县内美军基地参加训练。
3: 陸上自衛隊とアメリカ海兵隊が国内で実施する日米共同の実動訓練であり、日米の連携強化や共同対処能力の向上により、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の一層の強化を図るものです。本訓練の実施場所、期間、参加する装備品などの具体的な内容に関しては、公表に向けた最終的な調整を行っており、調整が整い次第、速やかに公表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2: 除宫古岛外，冲绳石垣岛也计划实施陆上自卫队鱼鹰和美军飞机参与的物资运送训练。去年9月，日美也举行了坚毅之龙联合训练，日美共约近20000人参加，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并首次在冲绳石垣岛部署了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潜艇拦截系统等装备。外界认为，这一联合训练针对中国，目的是为强化日美在西南岛屿的联合作战与后勤运输能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苏州开幕，聚焦数字经济等议题，一会儿见。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华卫视中文台。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 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至23号在苏州举行。APEC 组织21个经济体及国际组织大约700人出席，其中日本产业经济大臣赤泽亮正参会。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首位日本内阁的核心人物来华出席活动。
1: 这是中国第三次作为 APEC 会议的东道主，今年的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进程，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在开幕式上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2: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
1: 除了大会本身的议题之外，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这次也到苏州来参会。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首次有内阁核心人物访华，且日本在近年来出席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均为副大臣或政务官级别，因此赤泽亮正的出席被外界解读为日方希望借 APEC 平台主动向中方寻求经贸关系的破。此外，美方出席人员为副贸易代表里克斯威策，预计中美双方将进一步细化两国元首共识中有关贸易的长效管理机制。李成刚在会前和美方代表握手，双方简短轻松对话，而赤泽亮正则在李成刚向各代表致意环节过后才步入会场。
2: APEC 虽不是谈判的场所，但要在 APEC 经贸议题讨论上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区域经贸规则向协同一致的方向发展。
1: 在本次贸易部长会议举办之前，今年 APEC 已经举行了2次高官会，达成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将会在贸易部长会议上进一步磋商。预计2天的会期之后，将会达成一个联合宣言，会涉及到亚太自贸区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领域。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苏州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今天宣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赴纽约主持会议。在纽约期间，王毅还将出席于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和联合国秘书长以及有关国家外长等举行会见。
3: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召开的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将聚焦联合国宪章的时代价值，遵守和践行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权威与效能等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期待各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重温宪章确立的崇高目标，重申对多边主义坚定承诺，以更大的团结与担当重振联合国地位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
0: 此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的邀请，王毅将于28号到30号访问加拿大。郭家坤表示，王毅此访将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加，对巩固中加关系转圜向好的势头具有重要意义。访问期间，王毅将和加方就落实推进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和加方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美国参议院表示，将暂停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对此，民进党政府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美方相关的讯息。而国民党立委则是认为，这显示美国对赖清德的信任不足，因此影响到军售。
4: 美国传出受到特朗普政府和伊朗的战事影响，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消息传到台湾，引发政坛震撼，以及美台关系是否生变的联想。 台湾领导人办公室发言人为此出面回应。
5: 确实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
4: 民进党政府日前才施压立法院，要求通过高达1.2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预算，虽然最后被在野党删至7800亿台币，但民进党政府仍扬言要继续增加军购预算。如今美国要暂停对台军售，国民党表示，这证明了美国已经对赖清德产生疑虑。
6: 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反对台独，所以在对美关系上，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两岸稳定的关系。
7: 川普以及美方他接收到的资讯，我们赖清德政府还是坚持他要台独。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当然对于140亿的军购，他会有所疑虑。
4: 虽然国民党认为美国暂停军售台湾是政治因素，不过民进党政府仍然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后续发展会持续向外界说明。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对于美国暂缓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8: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周四说，美国正暂缓一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以确保美伊战争弹药充足。就在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就对台军售等议题与赖清德交谈。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8: 美军据报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郭家坤回应称，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部署中导系统。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8: 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建议草案，要求进一步提升防卫费，并援引了部分国防开支占到 GDP 比重为3%到3.5%的国家作为参考。而日本的防卫费在去年占 GDP 的比重才刚刚突破2%，对此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3: 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8: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对于大陆方面月前推出的会台措施，包含推动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台湾陆委会表示已经核准台中到成都以及高雄到宁波两条航线，并声称这是有序交流。
9: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赴大陆展开和平之旅，随后大陆方面宣布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有大陆的航空公司宣布7月开始将陆续恢复或新增两岸航班。台湾陆委会作出回应，
10: 台中到成都跟高雄到宁波这两个航线，那民航局是已经批准了，那台中到青

0: 这个部分还在审核当中。这样的机制呢，是根据两边的这个航权协议啊，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当然就是算是有序的交流了。
1: 外界关注台湾方面当前观光客组团赴大陆的禁团令，是否可能配合七月扩大两岸直航而逐步开放？
0: 直航跟这个所谓的团客游，这是两回事。那团客游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希望两边经由小两会来先来磋商。
1: 对于同样受阻的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及兰州等两岸直航航点议题，陆委会表示，这五个航点的载客需求不大，不会要求台湾的航空公司加开航线。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天组织全区核练。那目前呢，发射任务的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早上8:30左右，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通过核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会随时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
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6: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6: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6: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6: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媒认为，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施压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媒爆料，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特朗普此前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委内瑞拉、伊朗之后，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瞄准古巴了吗？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美国对古巴动手的第一步吗？美国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后，就不断对古巴施压，这次再起诉古巴94岁的元老，有分析认为一系列举动可能会激起古巴的斗志。美国极限施压到底会压垮古巴，还是会让古巴触底反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表示，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声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想帮助古巴人民。
2: Cuba, look,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I don't want to, on a humanitarian basis.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e'd be happy to do it. We want to open it up to Cuban Americans where they can go back and help.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同时表示，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卢比奥并指，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发文驳斥卢比奥的言论，指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他批评美国近期加大封锁力度，阻止古巴进口燃油，试图迫使古巴经济崩溃。
0: 孙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关注美国最新的一个法律动作。美国联邦检方是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跟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的这一事件有关。那古巴的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呢，他是表示美方所谓的这个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您怎么来看待美国的这起起诉呢？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3: 的确是我们这次看到美国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这个起诉，的确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政治意图。第一，我们看这件事情的它的这种法理依据，因为我们根据现在掌握的很多的这种信息来看，1996年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反古力量驾驶的这种飞机，然后在古巴领空采取行动，在古巴方面给予多次警告之后没有得到回应，然后这两架飞机才被击落。换句话说，入侵任何一个国家的这种领空，自然而然就会受到东道国的这种在军事上的这种回击。第一，法理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古巴认为这架飞机当时正在从事危害古巴安全的，换句话说是安全或者恐怖主义的一种活动，所以这就更是古巴军方击落这个所谓的这种敌对飞机有更强的这种道理和有它的这种法理依据，所以美国起诉的这个法理反而是更非常的虚弱。第二呢，我们从这个证据的这种合理性，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些迹象表明，之所以美国把起诉的矛头指向劳尔，是因为他们在2006年获得了所谓的一盘录音带，录音带里的有关于这个劳尔·卡斯特罗的相关的这些这个命令。但是这种的这种证据，换句话说，你要得到非常可靠的进行验证，而且甚至是要进行这个科学的或者进行相关的这种质证，所以在这种证据也不充分的情况下，美国把它作为证据作为起诉更显得这种荒谬。第三个是从时机来看，因为我们看到1996年其实这个事情就已经发生了，那个时候美国不起诉，然后经过了1516年美古关系正常化，美国也没有起诉，恰恰在现在这种关头，在美国入侵了委内瑞拉，美国在中东陷入泥沼，然后又急于推翻古巴政权的 这样一个节点，又把这个30年前的事儿给炒作起来，当成一个法律纠纷来起诉。所以这个背后的这种动机，可见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期望用这种方式起诉古巴元首的方式，为美国干预干涉古巴内政，或者是重演在委内瑞拉这样的入侵，然后抓走这个古巴领袖这样的一个复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意图现在看是非常明显的。
0: 那么正如您所说，如果说这起诉讼呢确实是施压升级的一部分，那么您看美国为什么偏偏拿94岁高龄的劳尔卡斯特罗来开刀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3: 第一个，我觉得的确是劳尔卡斯特罗，尽管现在已没有明确的国家和党的这种职务，但他依然是古巴人民党和这个政府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领袖和一个这个支柱。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劳尔卡斯特罗就相当于一杆旗帜和一个这个顶航引航引舵的这样一个领袖。第二呢，从美国过往在委内瑞拉的这种经历来看，美国认为像这个采取军事入侵然后抓走马杜罗就可以扶植一个亲美的一种政府。美国认为这一套这种打法，这套模式在委内瑞拉碰巧生效有效，所以美国以为这种方法可能就会达到美国的这种预期，即在古巴既推翻了古巴这种政权，又建立一个亲美的新政权，同时还能确保这个新政权完全听美指挥。所以美国也是希望复制在委内亚这种模式，把矛头指向劳尔，以为只要抓住劳尔就能抓住古巴权力这种核心。但是我们看到古巴毕竟不像委内亚，古巴甚至是某种程度上跟伊朗有比较像。第一是它这个有比较完备的从上到下的这种权力的这种组织形式。第二呢，这个古巴的这种人民上下官政府与民众的这种团结还是目前看还是非常的这种坚固。特别是很多的古巴的这个老百姓在古巴革命之后享受过非常丰厚的这种社会福利，特别是平等的教育医疗，是很多古巴民众对古巴政府古巴共产党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种情况下，美国想简单的复制委内拉这种模式来分化这个领导领袖和民众的之间的这种关系，企图来抓住一个领导就能颠覆一个政权，这种企图在古巴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法律战，看到美国还在经济和能源上对古巴不断的施压。自从美国加大力度打压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以来呢，就封锁了向古巴的燃料运输，并且向地区各国施压，切断了古巴的硬通货来源。那您也知道现在古巴目前每天停电长达20多个小时，所以呢，古巴当前的处境到底有多严峻，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古巴的无论是前方的一些朋友发来的一些视频照片，还是国际媒体的一些报道，的确古巴现在正面临着有人说是冷战之后，也有人说是古巴革命以来最为困难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时期。特别是美国采取了这种非常不人道的这种制裁措施，不仅仅延续了过往的对古巴的金融进行制裁，对古巴的贸易采取制裁，现在对古巴或者经济民生至关重要的原油以及燃料采取了这种惨无人道的毫无人性的这种制裁，而且还禁止像墨西哥等国以人道主义名义向古巴出售石油。最新的是5月1号，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种行政令禁止任何第三方国家和这个企业实体与古巴进行像能源矿产的这种合作，换句话说他要彻底把古巴的这种生命线给扼杀掉。所以导致因为在美国已经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制裁，特别是近期的这种更加惨无人道制裁，古巴现在的确是达到了一个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边缘。如果美国的制裁再不进行解除，美国的这种人道主义的这种封锁再不减缓的话，那古巴可能将面临非常严重的这种民生经济的这种灾难。比如我们看到停电时间已经长达20到22个小时，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不管是空调还是冰箱甚至是电风扇都无法使用，医院学校都已经无法运行。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讲，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所应该承受的或者应该接受的一个被其他国家的这种暴力的这种虐待。对，不仅违反国际法，而且对国际人道主义对国际公认的这种准则都是一个悍然的这种践踏和破坏。
0: 还关注到啊，美国呢在舆论战的方向也有一些动作。国务卿卢比奥直接用西班牙语是录制了一个视频，向古巴人民喊话，批评古巴精英阶层腐败，并且还提出了一项拟议注资1亿美元的食品和药品的援助。那您认为美国这是在试图颠覆古巴的政权吗？
3: 肯定是从美国的战略目标来讲，就是以这种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颠覆古巴政权，建立一个完全听从美国的，然后让古巴成为美国殖民地和附庸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但是美国我估计也是看到了当前古巴无论是政府在捍卫自己底线的这种坚决，还有民众在应对这种经济困境的这种韧性，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有一种非常的急迫的焦虑感。因为对美国来讲，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讲，非常期待在今年的7月份的所谓的国庆250天国庆，还有在中期选举之前获得更多的这种选票。古巴呢，又是特朗普政府其实认为是最容易拿到所谓政绩的这样的一张牌，所以对美国来讲，现在是急切的、迫切的希望能够推翻古巴政府，或者达到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古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还是军方都表示了非常强的这种坚决的抵抗态度和韧性，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特别是对卢比奥来讲，他只能换了一种新的打法。正如你刚才讲，无论是用封锁战也好，还是认知战来讲，就是想破坏古巴政府或者古巴共产党与民众之间团结。对于美国来讲，认为古巴之所以能够对美这么强硬，主要是因为民众的这种支持和古巴这种领导力的这种坚强，所以他认为只要用这种破坏政府执政的这种信誉，特别用腐败啊这种方法来破坏古巴这个领导人在民众中的期望，通过所谓的这种人道主义援助来扶持古巴内部的所谓的我们叫自由派也好，或者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来好，资产阶级也好，让古巴这种社会产生分裂。我觉得这是美国一种新的战略，破坏古巴社会的团结，破坏古巴领导层与民众团结，让美国能够尽快的实现古巴国内大乱，然后古巴的这种政权倒台。
0: 那么最令国际社会比较担忧的呢，还是它的军事层面的动作。美媒援引了匿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了，而且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进入了加勒比海。那您怎么来看待美军的这些动向？是真的要动武了吗？
3: 的确是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古巴周围或者在加勒比海地区已经部署了自从入侵委内瑞拉之后最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安排，特别是尼米兹号航母的进驻，以及它的一个编队包括几个驱逐舰和巡洋舰的这种进入，还有我们也观察到美国在波多黎各就古巴的附近的一个岛，然后也增强了所谓的这种后勤的这种配备。此外呢，还有一些消息披露，美国其实从今年3、4月份已经加大了对古巴的无人机和这种所谓空中的这种侦察，这一点让我们很容易想到去年下半年美国对委内瑞拉动武之前的一系列的这种军事升级的这种准备。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美国可能已经做出或者正在做出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或者军事打击的各种准备。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对美国来讲，对于古巴动武其实并不是一个它的一个最佳的选择。美国已经实际证明对伊朗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轰炸，所谓炸到石器时代这种轰炸力度，也并没有颠覆伊朗这种政权，并没有实现美国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目标。同样我们看到对于像古巴这样刚才讲到军民然后政府与民众还有团结然后还有长期以来应对美国制裁经验的古巴来讲，美国所谓的这种简单的这种军事的打击或者这种军事的这种干预，可能对于古巴来讲并不是一个非常对美国来讲有效的方法。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更要担心的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打法。我们看到美国也许在军事上他也许没有必胜的这种信心或者这种能力，因为我们也看到他在入侵委内瑞拉时候，后来我们看到一些媒体报道其实也是非常侥幸的，美国的一架直升机也是遭到了这种地面火力的这种迅猛的这种打击，其实也是如果说他的这种胜利也是非常侥幸的。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古巴在

0: 美国以美国入侵委内瑞拉的这种道德底线的这种之低，我觉得我们是不能排除的。此外，我们也要观察到，其实对美国来讲，它尼米兹号我们看到也是一个年久待修的这个航母，而且它如果真的要对古巴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按照我们无论是它在打击委内瑞拉还是打击伊朗之前，它必须要有个非常长的时间的一个准备，包括这种火力的配备。这个弹药的这种补充，还有人员的这种培训，从目前看，美国的这个准备过程还没有远远达到马上要入侵的准备。但是，所以说我们觉得，美国逐步升级军事部署，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对古巴采取更严厉的军事威胁，逼迫古巴在政治上做出让步。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的行为可能会激起古巴的斗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五名军方飞行员。古巴国家主席、外长以及副外长相继发声，谴责美方指控毫无法律、政治和道德依据，是为侵略古巴制造借口。
1: 对于美国司法部20号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五名古巴军方飞行员提出起诉，指控其与1996年击落两架古巴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古巴予以强烈谴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他并驳斥美国白宫独立日声明中将古巴人民苦难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辞。他表示，编造谎言发动战争是美帝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敦促立即取消对古巴封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指控非法且不正当，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企图为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他强调，古巴绝不放弃合法自卫权。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在国家电视台访谈中表示，美国历来有利用此类指控对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黑暗做法，任何企图以此为借口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尝试都将遭到古巴人民的坚决抵抗。
0: 刚刚我们分析了美国的一系列动作，那么这些施压真的能达到美国想要的效果吗？有分析认为，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反而可能会增强古巴政府和军队的意志。那您认为美国的举动到底会起到施压的效果，还是会有反作用？因为已经看到古巴的主席他是表示说，如果美国动手，那就会引发血腥浩劫。所以古巴的军事实力如何，您又如何评估？
2: 我觉得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看古巴的这种军事实力的确是跟美国的这种军力相比，古巴的确是非常弱小，它既没有新一代的这种战斗机，也没有新一代的这种导弹或者海上的这种军舰，但是古巴的这种常规力量，特别是在打这个城市保卫和这种国土防卫的话，还是有它的非常强的一面，特别是古巴的这种，我觉得它这种特种作战或者叫

0: 领袖身边的这种安全防范的这种力量要远远超过大家的这种想象。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在掠马杜罗的时候，在马杜罗身边的最后的这种防护深线，实际上是古巴援助的这些这个内部的这种保卫，而且牺牲了32个。这体现了古巴人在捍卫领袖或者是为他们革命事业献身的这种精神。所以，我相信这种斗志可能是在美国如果要对古巴进行入侵的时候，他不得不考虑。此外呢，古巴经过长期的这种军事的动员，特别是在多年来应对美国反封锁、反制裁这种准备过程中，其实古巴的这种常规力量其实是不容小觑的。特别是我们看到1961年美国这个策动古巴的所雇佣军的发动的这个驻湾的入侵事件中，古巴的当时这种军队，特别是陆地的陆军，这让美国的这种印象深刻。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他是不愿意让自己深陷到在古巴的这种人民斗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这种汪洋大海，所以对古巴来讲，即使在美国与美国有强大的这种军力的一种差异，但是他们在抗击美国入侵方面，我觉得一直还是比较坚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在古巴的一些民意中，但是有部分的这种年轻人可能对于当前的这种困难表示了一些不满，但是我们更看到有很多的古巴的老人，他们曾经有些经历过古巴革命前巴蒂斯塔这种独裁统治的这种黑暗的这种历史。特别是在经历了古巴革命以后，刚才讲到在社会福利方面，他们享受到的教育、医疗、交通等一系列的这种平等对待，所以他们对于美国入侵以后，古巴可能会带来的这种资本主义的这种复辟来讲，他们我觉得是非常的担忧。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捍卫这个古巴的现有的政权是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必然的这种选择。此外，我们也要看到，其实，古巴目前在这个应对美国的这个入侵方面，也正在进行大规模这种社会这种动员，特别是这种革命意志这种动员。古巴人其实，在历史上多次，你像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又被美国入侵，所以从古巴人来讲，这种民族自豪感、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如果美国想用入侵委内瑞拉这种模式，我觉得可能至少在很多古巴人心中，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
1: 那还关注到最近有一个瞠目结舌的消息啊，看到是特朗普最近对着福克斯新闻又放话了，说他正在认真考虑把委内瑞拉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那先是对委内瑞拉下手，现在又对古巴虎视眈眈了。您怎么来看特朗普的这些扩张言论？他到底想从委内瑞拉和古巴得到什么？咱们再从委内瑞拉来看，他的目标达成了吗？
0: 从美国，特别是特朗普的这种战略理念中，他认为西半球是美国再次伟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此外呢，拉美呢也是美国目前的所谓棘手社会问题、移民啊、毒品中的根源。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解决拉美实际上就是解决美国的内政难题，同样也是帮助特朗普能够实现他完成中期选举、完成长期执政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梦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委内瑞拉和古巴是特朗普西半球战略，或者也被称为唐罗主义的这种核心中的这种核心。所以他把古巴颠覆古巴政权，然后把委内瑞拉的这种马杜罗政权颠覆，都是特朗普这一个战略目标中的这个首选。从委内瑞拉这种案例看，名义上感觉美国获胜，因为他这个掠走了马杜罗，然后建立了一个所谓亲美的这种委内瑞拉政府。但是我们从底层来看，美国在委内瑞拉方面并没有很深的这种战略的影响或者战略这种控制。现在的这种委内瑞拉的这种罗德里格斯新政府，大部分人还是当年马杜罗这个政府的一种组成，而且广大的民众还更希望的是经济的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换句话说，美国既没有给委内瑞拉提供什么，同时也没有帮助委内瑞拉真正的实现它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复苏和这种社会这种稳定。所以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在委内瑞拉只是一个名义上我们看到的是控制，但从根本上依然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非常虚弱的。而且从古巴我们得看到，美国即使是想所谓的占领古巴， 但是从特朗普他的这种执政理念来讲，他既不愿为古巴或为委内瑞拉投入任何的这种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相反，他是要从古巴、从委内瑞拉中获取利益。
1: 嗯，
0: 从委内瑞拉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已经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还要从委内瑞拉身上攫取黄金资源。
1: 嗯，
0: 换句话说，他如果真的占领了或者控制了古巴，他一样会盯准古巴的石油和镍矿。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包括古巴、包括委内瑞拉和拉美人都清楚地看到，美国的真实用心就是要把这些拉美国家当成美国这种源源不断的抽血机和这种美国的这种资源的这种来源。这一点，这种本质，我想拉美国家看的是非常清楚的。
1: 嗯。那么还关注到，面对美国的压力，古巴呢也是有一些外部支持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就表示，俄方愿意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和物质支持。那俄罗斯到底能帮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这么做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首先我们先看古巴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一方面它有过在辉煌的历史，在冷战期间跟美国在全球进行战略对抗，其中拉美特别是古巴是美国与这个苏联这个全球对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对苏联包括现在俄罗斯来讲，古巴是他一个不能放弃在西半球的一个钉子，是用来牵制美国或者来博与美国进行博弈一个关键的一张牌，一个武器。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利益上，俄罗斯是不会放弃，不会轻易放弃古巴。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今年以来美国加大对古巴进行制裁力度的时候，其实俄罗斯我们也看到给予了非常强烈的强大的这种支持，无论是在政治上，在外交支持，还是在古巴特别急需的这个石油方面，俄罗斯都给予了宝贵的支持。我们看到四月底五月初，一艘俄罗斯的大概10万吨的这个原油的这种船抵达了古巴，帮助古巴在最关键的时候这个延续了它的这种石油的或者燃料的这种储备。即使在现在美国已经封锁了古巴沿海时候，据说还是有1到2艘俄罗斯的这种油轮正在这个古巴的外海进行徘徊，一旦有机会它一定也会给古巴进行宝贵的石油援助。此外，在军事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冷战期间，其实俄罗斯已经帮助古巴建立它的情报系统，培养它的这种军事能力。所以，很大程度上，古巴的这种军事能力也是源于俄罗斯的这种援助。此外，我们也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古巴已经也采购了一些无人机，其实也背后可能也是古巴也希望借助像俄罗斯这种外部力量来强大他的自己的这种防护力量。
1: 嗯，
0: 此外我们也看到像中国啊还有其他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支持和平的国家给古巴提供了人道主义的这种援助。
1: 嗯，
0: 这些的这种援助我觉得相信是给古巴带来了这种至少是在这种政治上在这种国际声誉上对古巴一个坚定的支持，让美国在对古巴采取所谓的这种极限施压方面还要考虑一些国际舆论国际社会的这种舆论和这种道德的审判。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孙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扑朔迷离，国际油价大起大落，而特朗普一方面继续施压伊朗，同时又再次提出了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从中东到古巴，紧张局势不断蔓延。另一方面，海外资金对中国核心资产的信心显著回升，今年四月份外资净流入 A 股的规模达到了约2000亿，创下年内新高。究竟哪些板块可以受益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带来详细的分析。尽管多方表态都证实美伊谈判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中东局势的前景仍不明朗。围绕核武器材料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双方依旧不肯退让。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将矛头对准了古巴，并再次提出了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1: 中东局势依旧变幻莫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资本市场引起蝴蝶效应。一条有关美伊已经达成最终协议的乌龙报道，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国际原油价格在周四美洲交易时段午间上演高台跳水，交易员迅速对伊朗原油重返市场的预期进行定价，美股也一度摆脱了避险情绪，全线反攻。然而随着媒体撤回报道并将其定性为捏造，加之伊朗官方发表强硬表态，原油价格迅速脱离低点，美股大盘也回吐了超过一半的日内涨幅。目前尽管美国与巴基斯坦官员都证实谈判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取得进展，但协议文本并未正式落地。美国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的核武器获取能力，并维持海峡自由航行。总统特朗普继续公开施压，警告伊朗如果拒不接受，将面临规模空前的打击。而伊朗最高领袖也已经下令武器级的浓缩铀必须留在本土，并寻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全面停火。在对伊朗当局持续紧逼的同时，特朗普对古巴的形势也颇为上心。周四，特朗普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表示，几十年来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想干预古巴。
2: The Cuba, look,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 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You know, on a humanitarian basis.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同一天表示，美方正在与古巴接触，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他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他还声称，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了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
0: 究竟要如何分析特朗普这一连串举动背后的考量，以及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钟辉，欢迎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冲突可以说是反反复复啊。现在伊朗这边说呢，其实过去24小时有超过30艘的油轮过去了，有可能对油价这个供应有缓和的影响。但是现在国际能源署又警告说，接下来还是有可能非常的紧张，7到8月份尤其是如此。所以现在中东局势怎么样去判断？对于特朗普来说，他是不是已经等不起了呢？
3: 很明显呢，特朗普是非常着急想达成协议，咱们反复都是这个观点。那么在就是昨天晚上，也就是美国白天时间的时候，一度传出哎很接近，最后呢又遭到否认。其实呢现在在谈判桌上有主动权的应该是伊朗。美国这边反反复复，一边威胁，一边释放出谈判和解的消息。当然，伊朗也不是说不退让，比如说，这30条船能够开出来，对吧？它能够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以后的方向，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的。但是伊朗呢，他要不要收钱？现在看来，美国已经开始退让，可能会接受伊朗对他的管理，或者说监控，但是收钱可能他不一定接受。因为这涉及到太大的影响了，
0: 对，
3: 因为其他地方。

0: 接触，双方的这个接近比原来是要更接近得多。但是呢，这里边还要看什么时间是一个决策的合适的点。美国是想快，但是你越着急，对手呢可能越不着急。当然对全世界经济来说，现在非常关键的就是七八月份，等大家把战略储备用了差不多的时候，会不会有冷性的恐慌啊？这种对石油天然气的恐慌情绪。
1: 但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刚刚编程也看到了，特朗普现在开始突然一下把矛头转向了古巴啊，这个怎么样去解读？是不是想故意把这个视线从中东给转移出来？
0: 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观察的一个点，因为特朗普呢，他当时打伊朗的时候是很想复制这个罗德里格斯的模式，就是委内瑞拉模式，然后他现在呢，他把注意力又重新集中到古巴，就意味着他想从那脱身，或者说他是什么呢？因为在伊朗吃瘪了，想从这地方找回面子来，或者找回这个来，对吧？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正好呢，这个尼米兹号的航母战斗群就在这个地方附近。当然的，因为古巴离美国非常近，它也有其他的军事方式可以来应对的，所以呢，同步我们看到它就启动了对古巴的这个实际上的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所谓的刑事的诉讼，这是好多年前的事，这个时候突然拿出来。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古巴的重大决策还是劳尔做出了，而在前不久呢，这个美国对古巴对拉美政策的操盘手就是国务卿卢比奥，据说还是和卡斯特罗家族的孙子辈的另外一个叫罗德里格斯的人，但这个不是委内瑞拉那个罗德里格斯那样的性格和个性和做法，还举行了这个见面。所以现在古巴方面是愿意做出妥协，但是呢，特朗普方面就是在往前进，而且呢，现在从卢比奥到特朗普都把自己包装成说是古巴的救世主的这个角色。那么卢比奥还编了一套故事，说我们准备了1亿美元给古巴人民。那么当然如果说要分发这1亿美元的物资，必须得通过非政府机构，通过教会来发放，它其实就是在古巴造成这个内部的分裂。所以关键就是古巴现在如何能够有效的应对，你现在没有能源，没有电力，所以呢，古巴也是在想办法来和它进行对抗。
1: 谢谢陈先生的分析。现在外围不确信的因素增多，也是令海外资金寻求避险市场。近期内地股市也是迎来了一波资金回流，究竟要如何分析 A 股近期的表现？下一回来我们会邀请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美元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无人机主导空战，双方本土陷入全面互袭，
3: 这就是信息化战争、体系化对抗和现代化战争的特点。
2: 地面战线陷入僵持，俄军战场优势持续消退，
4: 苏军和俄军从战略防御它逐渐走向战略相持。
2: 战局是否迎来关键转折关口？
4: 俄乌冲突从停火到停战，这可能还是遥遥无期的。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玉柴机器施兵天下。

0: 在经历了周四的剧烈震荡之后， A 股大盘周五集体反弹，沪指重新夺回4100点整数关口。此外，海外资金对于中国核心资产的信心也显著回升，四月份资金净流入 A 股的规模创下了一月份以来的新高。
1: A 股市场近期走出独立行情，打响4100点保卫战。在经历了周四三大指数集体放量重挫超过2%，并失守4100点的剧烈震荡后 ，A 股大盘周五展现出较强韧性，创业板指数盘中一度飙升超过3%，沪指重新夺回4100点整数关口。三大指数中场集体收高，沪指收报4112点，上涨0.87%；深成指收报15597点，上涨2.3%；创业板指数更收涨2.84%。两市成交稍微缩量至约2.9万亿元人民币水平。资金的去向与赛道的切换成为周五盘面修复的最大看点。从行业资金来看，元件、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等净流入排名靠前。板块方面，算力硬件、光模块等核心科技赛道集体反弹，机器人概念股反复活跃，但白酒、证券板块则跌幅居前。此外，随着中东地缘冲突等外部扰动因素的减弱，海外资金对中国核心资产的信心正迎来显著回升。据彭博最新数据估算，外国投资者在四月份通过跨境证券投资等渠道净流入 A 股规模约2000亿元人民币，约290亿美元，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全球视野下，投资者对中国核心资产重估，尤其是对 AI 驱动生产率提升等科技主线的配置意愿空前强烈。
0: 另外，今天 A 股和港股收盘之后，中国证监会宣布重罚老虎和富途等三家券商。证监会表示，近日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以及长桥证券香港的境内外相关主体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证监会拟决定没收三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另外，证监会连同工信部和人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的实施方案》，当中规定，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将会设置2年的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相关的话题今天在北京演播室，我们特别请来了 A 股策略分析师吴轩先生来为我们分析。吴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中国证监会在周五收盘之后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消息啊，对老虎、富途和长桥的相关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进行立案的调查。同时呢，八个部门也联合印发了《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的实施方案》。在您看来，究竟哪些人会受到最大的影响？那对于相关机构的冲击又要如何评估呢？
2: 好的，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通知呢，已经明确了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它设立了集中的一个整治期。那么这个集中整治期呢，2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减少实际的这种对于投资者的实际操作和交易的一个冲击。第二个呢，也明确提到了对于这个现有的投资客户来说啊，还是可以进行交易啊。

0: 个现有的投资客户来说啊，还是可以进行交易啊，而且呢，账户的定的点名，这个点名呢是明确提到了，就他们在境内的这种经营活动呢，是一种非法的经营活动。那么从2021年到2025年啊，这中间呢，其实也是经历了整个监管从点名到采取了实质性的措施，包括它应用程序的国内的这种下架。那这些呢，其实都能够看出，对于整个的这个监管啊，应该说是力度是在持续的增强。那另外一个呢，可能大家会发现呢，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啊，像包括这个富途老虎的这个股价呢，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反而呢是目前呢是在全球这种相对合规的券商啊，像盈透证券的股价呢，反而出现了2位数的一个上涨。啊，那这个呢，其实也能反映出大家资金的一个必然选择。那另外一个呢，也提到了就是未来投资者的可以参与境外或者境内投资交易的一个主要渠道，一个呢就是港股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QD，还有一个呢就是跨境理财通。而这些呢，其实也都是近年来那么对于整个证监会啊，希望呢打通的一些金融的一个交易和资金往来的一个渠道。啊，所以我们认为呢，可以理解为对于这种非法经营活动的禁止和对于整个的合规交易的放行，那这个呢，其实政策的表述是非常明确的，
1: 好，我们再看回今天的 A 股大盘啊，今天 A 股大盘终于是反弹了，沪指回到了4100点的上方。但是我们看到周四的时候，其实在外围市场普遍大涨的一个背景之下，A 股却是放量大跌的。您怎么来看近期这段时间 A 股和全球主要市场一个背离的主要的原因？但是今天的走势是不是也说明4100点还是一个铁顶？
0: 好的。实际上呢，在昨天 A 股出现较大幅度调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外围很好，对吧？隔夜欧美股市普遍上涨，日韩股市的早盘的交易也非常好，但是 A 股呢却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所以大家可能会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背离。但是我们其实会发现呢，上周四就是5月14号，A 股呢恰恰也是在外围市场上涨，而且早盘日韩股市高开的背景下出现了单边的一个调整，那么连续2次黑色星期四的这种表现，我们认为呢，可能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背离，更多的其实反映的出是 A 股啊，对于整个市场的这种连续上涨之后，大家的这种分歧是在快速的增加，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呢，就是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恰恰是在两大指数创出历史新高的背景下，一个呢就是创业板指数，还有一个呢就是科创综指。那这两大指数同步创出新高，市场出现这样的一个放量调整，我们认为呢也是一种恐慌情绪的一个具体表现。另外一个呢，整个调整的压力呢还是集中在了，从去年以来啊明显上涨的科技成长赛道。不论是光通信、光模块，包括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设备啊，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其实从整个大的逻辑来看，科技成长赛道，不论是从它的整个公布的业绩的盈利情况，还是从现在市场的认可度，包括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力度，都看不到这些板块中期见顶的迹象。反而呢，市场呢，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资金的一种博弈。那么资金的博弈下，我们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就是交易并不能影响大家的超额收益。真正要想做好超额收益，还是要把握市场的主流趋势。
1: 是我们看到主流趋势方面，我们来聊聊各种板块的一些机会。今天创业板指数一度是上涨了超过3%，算力硬件产业链是再度的走强呢。光模块板块也是集体的上涨，整个科技赛道其实红火了很长一段时间啊。这个前景您怎么看？是不是需要担心这个一个阶段性见顶的情况？另外就是最近也看到资金流向银行等高股息的板块，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趋势呢？
0: 个人觉得呢，就是在市场的这个风格切换的时候吧，大家可能会有一种算是担忧，就是到底呢现在的这种科技成长啊，这个涨幅了这么大之后，那么动态市盈率也是这个 高高在上。那么市场存不存在这种估值的泡沫，或者说存不存在从这个科技成长转向大金融或者大消费啊？那么其实从上周到这一周，我们会。

0: 发现呢，风格的切换其实就是简单的两种风格，一个成长，一个呢就偏价值。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呢，其实从整个的机构的资金流向来看，科技成长呢依然是机构资金主要沉淀和博弈的领域。另外一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2026年的一季报的一个情况。其实从2026年的一季报情况来看，科技成长赛道是交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份成绩单，不论是一些营收、净利润的表现啊，那么都能够看到，就是在整个人工智能和算力这种爆发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这种电子计算机啊，包括这个通信板块带来的这种订单的这种爆炸式的一个增长。另外一个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咱们就以白酒为例，对吧？白酒呢，其实在今年一季报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不论是茅台还是五粮液啊，当然五粮液的这个财务的这个大洗澡，可能让很多人确实也是瞠目结舌。所以我们认为，从当下来看的话呢，一个就是我们周边的日韩，尤其是韩国股市啊，像包括三星、SK 海力士啊，其实带动了整个半导体的表现是非常强。另外一个，我们也能够看到了有一定资金外溢的迹象。近期呢，港股的相关的这个芯片啊，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些股票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那这样情况下呢，就我们会发现市场的资金、行业的景气周期，包括目前公布的业绩情况，还是能够完美的支撑科技成长板块继续有着这种上佳的表现。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有更多的这种侥幸心理，总担心市场会有风格切换。我们认为呢，风格的切换不是说短时间内股价的超买或者超卖就能决定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把握市场的真正核心的一个主流品种。
1: 是，另外就是刚刚片中呢也看到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的外资净流入 A 股的规模是达到了约2000亿，这个也是创下了年内的新高啊。整个海外资金对于中国核心资产的信心可以说是显著的回升。这一轮外资的加速涌入，您觉得会为 A 股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究竟哪些板块可以受益呢？
0: 其实大家呢，过去啊，总觉得外资是不是应该去关注中国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大白马、蓝筹股？其实并不是如此的。我们可以看到呢，不论是像包括高盛啊、摩根呐、这样的一些这种外资，他们在选择一些股票的时候，也不是都去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龙头啊、什么大市值的品种、高股息的品种，其实不是的。我们认为外资呢，其实它本身呢，它在投资过程当中，第一个呢，它会进行主动的择时；第二个呢，他们一般也会去选择这个行业赛道，它在这个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的一个地位。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呢，中美两国呢，在科技领域呢，应该说有不同的一个竞争优势。美国呢，在科技的原创性和整个科技的这种生态圈当中啊，包括资本开支啊，是要超过中国。但是中国呢，在整个科技文化的和地方政府的资金的捆绑，包括科技企业它的这种产能的释放，其实都是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我们觉得呢，外资它在国外啊会去抱团去这种科技，它在国内其实也是相同的逻辑的。
1: 好，谢谢吴轩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迎回来，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呢今天聚焦了中国的稀土出口。有数据就显示呢，中国今年四月份对日本的稀土磁铁的出口仍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只有188吨，连续两个月低于200吨。有日本企业的相关人士就警告呢，行业可能会面临严重的供应短缺。那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在三个月以来也是重新恢复到了500吨的水平，这是去年同期的2倍。英国的《金融时报》热榜关注到了 SpaceX、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磅上市呢，将会引发前所未有的交易浪潮。现在由于纳斯达克指数五月起实施的快速入指的规则，这些股票其实最快可以在上市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就被纳入纳斯达克指数，预计到时候也将会吸引大批被动资金的流入。至于华尔街日报，热榜则是在聚焦美国的新兴产业领域。美国的商务部长表示，政府将会向9家量子运算公司发放包括股权投资在内的合计20亿美元的扶持基金，当中呢有10亿美元的资金将会投向行业的龙头 IBM。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임금협약잠정합의안에대한조합원찬반투표권을놓고
2: 韩国媒体关注，三星电子工会约70000员工将于今天下午就劳资初步薪酬协议开展为期6天的线上投票。根据协议，三星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员工今年的绩效奖金有望达到6亿韩元，约310万港元。不过这份协议却引起了股东的质疑和反击。有三星股东指出，这份金额巨大的薪酬协议并未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未来或将采取提起诉讼等法律行动。
3: 今年3月に卒業した大学生の就職率は 98% でした。
2: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正面临严峻的缺工潮。厚生劳动省公布，日本三月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98%，录得历史次高。为应对人手短缺冲击，部分企业采用人工智能辅助工作。信息技术企业富士通就开发了一款人员调动应用程式，可以为人力资源部门提供解决方案，将工作量减少了98%。
4: Seems like Asian food is no longer just a trend in Russia. It's becoming part of everyday life.
2: 新加坡媒体报道，亚洲食品和餐厅正在俄罗斯的各大城市中迅速普及流行。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三年内，俄罗斯面食与拉面餐厅的数量大幅增长了41%，总数已经接近500家。亚洲即食产品也逐步在超市货架上占据主导地位。分析指出，俄乌战争爆发后，随着西方加大对俄制裁力度，俄罗斯经济加速向东转，是亚洲食品走向主流的关键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啊你！
0: 係啊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被称为中国资本市场国家队的国有背景投资者，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将交易所挂牌基金 ETF 持仓削减约90%，显示官方试图为市场过热情绪降温。彭博行业研究22日发布的报告指出，由中央汇金投资公司牵头的国家队，2026年至今已售出约1700亿美元的股票型 ETF， 其中自4月初以来卖出约300亿美元持仓。分析认为，这波持续的减持显示，中国监管部门仍在努力抑制今年早些时候过热的市场涨势，但减持可能给沪深300指数带来额外压力。彭博分析师说，长期来看，国家队削减 ETF 持仓可被视为利好，因为这降低了未来进一步抛售的可能性。这些减持已经使得国家队在部分 ETF 中的持股比例降至20%的披露门槛以下。报告称，如果全面退出相关持仓，整个过程至少仍需8个星期。分析师预计，国家队或已进入撤出 ETF 的最后阶段，上半年的目标或将是将整体持仓削减约90%。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充满悬念。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从中斡旋，伊朗与美国仍在互通信息，旨在敲定协议框架。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官员正与伊朗境内开展密集斡旋。伊朗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谈判各方即将达成共识，已着手拟定最终协议文本，但现阶段尚无法确定能否敲定正式协议。伊朗媒体一度引述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协议的最终草案已经达成，但阿拉伯电视台称这是捏造的。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伊朗铀浓缩活动及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仍是谈判症结。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据沙特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不会前往德黑兰。当天稍早，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报道引述两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不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相关报道，强调穆吉塔巴没有发布任何新命令，伊朗将自行稀释这些材料，这也将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主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都只是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2: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1: 特朗普又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通，强调这是国际水道，不应该收费，并指伊朗因美国的封锁行动每天损失5亿美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驻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表示，革命卫队海军还将采取进一步反制举措，若执意挑衅、拒绝接受伊朗诉求、拒不承认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由伊朗海军掌控，一方不仅会在区域内展开反击，还将封锁海峡予以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往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前表示，美伊停战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强调不希望外界过于乐观。同时，卢比奥警告伊朗，如果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将使外交协议无法实现。而卡塔尔、沙特等中东5个国家已经正式拒绝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反对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另外，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21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美国海军无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3: 21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离开迈阿密，前往瑞典马尔默参加北约会议。期间，卢比奥对媒体表示，目前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显示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可能即将达成。但卢比奥同时强调，美方不想过于乐观。卢比奥还称，美伊谈判仍在推进，巴基斯坦代表21日前往伊朗参与斡旋，希望进一步推动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卢比奥强硬警告伊朗，称如果德黑兰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任何外交协议都将无法实现。
4: No one in the world is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It can't happen.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It would make a diplomatic deal unfeasible if they were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at.
3: 卢比奥随后进一步表示，如果伊朗继续推进收费通行制度，不仅会让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也将构成对全球航运秩序的威胁，并称这一行为完全非法。此外，卢比奥还再次批评部分北约盟友为支持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特朗普并未要求盟友直接派遣战机参战，但对一些盟友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感到失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日反驳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但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后，局势已经改变，因此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即要求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须向伊朗军方申请许可，并在部分情况下支付费用。加里·巴巴迪还援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强调沿海国家对其领海拥有主权与管辖权，并称国际法并不保障在沿海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相关水道仍可无限制通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我们都还记得特朗普5月19日公开表示说，他原本计划当天就对伊朗实施重大打击。他说距离下令攻击只差1小时了，但是英、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湾盟友请求推迟。特朗普当时强调说，给了伊朗一个有限的时间窗口，大约2-3天，可能在本周五、周六或周日，也就是现在这个周末，还有最早下周初，必须在谈判中取得进展，否则将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不过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随即都表示并没有请求推迟打击。还有呢，特朗普已经多次的N 次的威胁谈判没有进展就恢复大规模打击，而目前呢还没有。可是现在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几天能否按照特朗普所说的即将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当然他同时强调不希望外界过于乐观，还又也是警告说，如果伊朗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将使外交协议无法实现。这是自4月份开始谈判以来首次传出美伊谈判的积极迹象，但很明显，按照双方的原则诉求，相差仍然是南辕北辙，主要是都没有后退的台阶。但是双方内心有一点其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不想打了。对于伊朗来说，如此持续的笼罩在打击的阴影下，石油设施、港口运营还有航道运输都被遏制，那么内部经济社会压力处于危机的临界点，国内动荡甚至暴乱随时可能发生。那么对于美方来说呢，石油与大宗商品导致

0: 通货膨胀的阴影日益沉重。特朗普对账本是非常在意的，所以他肯定不想打啊，也有退出战争之意。嗯，相比之下呢，伊朗它是处于不对称战争的下方。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矛盾表述还有伊朗内部消息的变化多端，我们得出的判断就是双方在时空上都在熬着，既不能升级又难以退让，所以呢只能把注意力放在谈判策略上。美伊双方目前释放的谈判信号也呈现出鲜明的非对称性，反映了各自在谈判桌上的核心策略。特朗普仍然就是高调极限施压啊，用什么很快达成的乐观表态，又伴随着短期最后通牒，还有更强硬的军事和经济警告啊，试图通过制造紧迫感逼迫伊朗在心理防线崩溃之前签字。伊朗呢则是步步为营，谨慎防御。以阿拉格奇为代表的伊朗外交层表现得极为克制，因为伊朗深知与特朗普打交道的风险，因此呢他们极力并且坚决的要避免被美国带节奏。至于所谓的分歧已经缩小，即将达成共识，那么我想呢即使是这样，也应该是在停火框架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的部分安全机制上，以及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等边缘或程序性问题上，双方可能已经谈妥最终协议的文本的草案，但现阶段尚无法确定能否敲定正式协议。那是因为最核心的结构性死结没有解开。什么是最核心的结构性死结呢？就是高浓缩铀的去向问题。美国和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就是彻底移除伊朗境内的全部高浓缩铀的库存，实现零浓缩。那么伊朗前几天表示想把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啊，后来没有下文，没有人会同意，只有俄罗斯和伊朗会同意。那么后来又传出说伊朗的高层那就最高领袖啊，强烈倾向于将核材料留在国内，而且仅同意进行降浓处理，认为呢运出核材料将使伊朗彻底失去对美国博弈的终极威慑筹码。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可是伊朗方面现在已经否定了这种说法。那么现在看的主要的结论就是短期内可能会达成一个有时间限制的过渡性的协议，而不是终极全面和平协议。而特朗普的最后通牒面临窗口期，特朗普的耐心通常是十分有限，如果伊朗在未来几天内持续用太极拳式的谨慎外交拖延签字，那么特朗普随时也可能推翻谈判桌，重启大规模的军事威慑或制裁升级。但即使双方勉强签字，由于美伊之间存在深刻的信任赤字，加上以色列等第三方因素的掣肘，协议在后续执行阶段，尤其是涉及核查还有铀库存处理的时候呢，随时可能因任何一件小事而再度的夭折。看看拉丁美洲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说，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国正在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1: The Cubans, look,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 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I don't want to, on a humanitarian basis.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e'd be happy to do it. We want to open it up to Cuban Americans where they can go back and help.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同时表示，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卢比奥并指，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发文驳斥卢比奥的言论，指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 他批评美国近期加大封锁力度，阻止古巴进口燃油，试图迫使古巴经济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特朗普总统口气真是太嚣张了，他再次的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21号，他说是在过去5-60年里，历任总统都曾考虑干预古巴，就是军事干预。看来这次轮到我来做了，所以呢，他说我很乐意这么做。也就是说，他想当首位入侵古巴的美国总统，创一个历史记录。我们怎么来理解他这番话呢？一方面就是可能他又信口胡说，混淆视听，但是气焰十分嚣张。也有可能呢是故意发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冷战时期创立并推行的所谓的“疯子理论”。这个理论由尼克松及其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1969年提出，为的是通过向敌对国家，特别是当时的苏联和北约释放总统性格乖戾、冲动且极度不理性这样的信号，让对手因为恐惧美国可能采取超出常规的极端报复手段，甚至动用核武器而不敢轻举妄动，从而在谈判桌上获得极限施压的筹码。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确实应该说已经做好了军事干预准备，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式，美国任何军事行动的准备，比如航空母舰调动，或者是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或者是什么陆军、空军，也包括 CIA 就中情局在古巴的布局，都是要向总统做战情简报的。但最后实施行动还是需要得到总统批准，所以特朗普说话虽然夸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再有就是特朗普他有个心结，就是他总想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所以他常常把以前那些总统挂在嘴边，习惯性的诋毁的是他的前任拜登，经常性贬低的是奥巴马。这次呢，他又说古巴革命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想军事干预古巴，但都没做到，这次轮到他了。这不是说他仅仅想，而是说他就要做了，说其他的总统们只是在想，而只有本总统坐言起行。那么再有呢，就是因为特朗普二次上台之后呢，公开使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新门罗主义的性质，他对于拉美地区的控制是志在必得的。委内瑞拉成功得手之后，哥伦比亚总统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呢都已经表示服软，那么现在呢有各种动机促使他企图拔下古巴这颗眼中钉。何况呢，他的大本营南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古巴就是一海之隔呀，那边的古巴社区都是他的基本的就是选票的基本盘。而国务卿卢比奥他本身就是古巴后裔，但是最后呢，古巴不是委内瑞拉，古巴领导人不管是老革命领袖还是现在的总统都不可能是马杜罗第二，所以美国如何颠覆古巴，这应该是一个充满阴谋论情节的过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于19日到21日首次举行大规模核力量联合战略演习。普京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远程指挥了核力量联合训练。
1: 此次名为末日备战的演习时间是5月19日至21日，为期3天，主要特点在于俄罗斯军方检验其核力量的战备状态。据俄罗斯媒体透露，此类演习通常有两种形式，要么在最高机密状态下进行，要么在需要给潜在对手降温时公开举行。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当前的演习属于第二种情况。演习动用了战略核三位的所有组成部分，战略火箭军、核潜艇和远程航空兵，以及白俄罗斯的力量，在白俄境内将演练联合准备与使用部署在其境内的核武器的相关问题。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数据，此次参演人员超过6.4万名，动用了7800多件武器装备，约140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俄方还说，演习的目的也包括提升备战水平。
2: Уже отмечал и вновь подчеркну,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о крайня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мер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Обеспечить решение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ядерного паритета 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1: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当前的演习是与西方国家的一场无声对话，其中一些西方国家并未完全意识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实后果，却仍在试图威胁莫斯科。而展示俄罗斯武器的能力能让西方精英更加清醒，此次的演习规模也是前所未有。富航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5月19号到21号举行的这次首次的大规模核力量联合战略演习，也是一种全方位的立体性演习，可能是冷战结束以来东欧地缘政治格局中最具冲击力、释放的信号最明确的一次事件。这次演习不仅动用了白俄境内的核战术力量，那么还罕见的将俄罗斯的核三位一体战略力量，就是战略火箭军、核潜艇还有远程航空兵全部纳入、全部出动，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对此呢，可以从以下4个视角分析评论。第一，由于当前的俄乌战局，那么常规重型武器看来已经不足以威慑乌克兰方面啊，这个日益加剧的啊很嚣张的这个无人机，还有在战场上的这种所谓的反攻吧啊，那么如此不能够威慑对方，

同时呢，也不能够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威严，所以呢，这次是一定要拿出大家伙，拿出核武器来了，要通过这次的极限的这个极其典型的叫核门槛边缘政策，来警告乌克兰和欧洲，你们不要把俄罗斯的核力量不当实力看。那么第二呢，这次在白俄境内演练的是战场上使用的战术核武器，而同一时间呢，俄罗斯本土和各大洋演练的是由雅尔斯洲际导弹核潜艇和图-95战机轰炸机组成的战略核力量。这种全谱系的核武器动员打破了传统战争中战术核与战略核的界限，就是战术核武器、战略核武器大家混在一起啊，全方位立体化。那么俄罗斯就想向外界传达一个极其危险的信息，就是一旦常规冲突突破临界点，换句话说，一旦我打败了，那么从局部战术核回击会马上升级到全球战略核报复。在俄军的预案中，这是连贯且毫无阻碍的。演习中特别演练了核弹头隐蔽运抵前沿阵地，并装载到伊斯坎德尔导弹这样的科目。这在战术上对于乌克兰的北部，包括首都基辅以及北约东翼国家像波兰还有波罗的海三国，就形成了直接的具象化的核威慑，意在迫使乌克兰不得不分流防御力量去巩固北部的边境。第三，这是俄白两国首次在最高首脑就是普京和卢卡申科直接视察和视频连线下举行的联合核演习，标志着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绑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第四呢，就是普京在演习中强调核三位一体是俄白联盟主权的可靠保障，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向西方划定了一圈绝对安全区，就是任何对白俄罗斯的军事颠覆或进攻都将被视同为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并自动触发俄罗斯的核保护伞。同时呢，其实也是进一步宣告俄白一体化的进展，就是我们两个国家其实是一个国家。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左边第一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众议院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民主党批评推迟表决是玩政治游戏。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五个国家正式拒绝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指不应该使用伊朗指定的航线穿越海峡，以免开创危险先例。北约外长会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议程包括防务开支、北极安全、对乌克兰的支持等。卢比奥出席外长会，并转达特朗普对北约在中东问题上的失望。根据德国媒体报道，欧洲领导人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了加入欧盟的条件，就是必须要调查乌克兰腐败丑闻。对于大陆方面月前推动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措施，台湾陆委会称已经核准台中到成都以及高雄到宁波两条航线。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特朗普再次发出倒计时通知，威胁要将伊朗夷为平地，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有多高，古巴能源危机严峻，美国为何趁机提出1亿美元有条件援助方案，特朗普刚离开，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美俄总统相继访华有何深意？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两国之间最基础的交流是文化体育交流，而最高端的交流就是军事合作。好，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啊，谁是我们的战略伙伴啊？最近啊，这个美国的总统和俄罗斯的总统都来华访问，我们就发现很多外交名词啊，我们搞不懂。今天给大家啊科普一下这个外交名词。我们先看看中美双边的关系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国家的定义是什么啊？国家定义，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意啊，重复一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听明白了吧？是稳定是第一位的啊。那么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里面的定语也很多啊，但是关键词有个伙伴。但其实呢，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的方式呢，刚才我开场讲了，最基础的，哪怕没有外交关系，都可以有文化体育交流啊。我们中美之间啊，中日之间一开始都是文化体育交流，后来才呢恢复了外交关系啊。那么两国之间逐渐的增加信任呢，就有了更多的贸易合作，再信任一点呢，哎，就有科技和金融的合作，最高阶段的信任就是军事合作啊。好。我们中国外交的关系呢，大约是这么多的啊称呼。第一个叫特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的关系我们中国有八个国家啊，给说两个代表性的国家，一个是啊巴基斯坦，一个是俄罗斯啊。最高层是在全面的基础上增加特殊呢或新时代的限定呢，体现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么第二层的关系呢，啊就是全面战略伙伴啊。那么全面战略伙伴像中国和法国呀，中国和德国呀啊，都是属于这种关系啊。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战略伙伴啊。战略伙伴主要的是能源安全啊，我们要长期买这些国家的油啊能源啊或者材料啊，哎，这都是战略伙伴关系啊。那么在第一层呢，就是一般性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叫合作伙伴啊。那么分别啊，我们第一阶层呢有八个国家，第二阶层呢有61个国家，第三呢有31个国家，第四有8个国家。好，现在呢我们认真的分析了特朗普啊，他现在奉行的是什么外交政策。第一，他摒弃了前任拜登政府的对中国的小院高墙的政策啊，不再用小院高墙科技封锁中国，而是要把它芯片卖给中国赚钱，而且呢用代理人的战争消耗俄罗斯政策呢也被特朗普摒弃了啊，这两个不要了。我们发现他在第一届当总统的时候呢，基辛格给特朗普提过一个建议，要稳定中俄关系，只要中俄美三国关系稳定，世界就不会乱的。于是你会发现他继承了基辛格的思路以后呢，现在基本上不太重视欧盟的意见啊，那些国家不意见，他特别关注中国和俄罗斯的意见啊，这是特朗普一个外交的新政策。而且这回来访问啊，两国元首来访问呢，民间的友谊也很让人感动啊。有一位啊，这个2000年普京以总统身份首次来访华的时候，碰到一个小朋友啊，在北海公园，这个小朋友是湖南人，没想到这个小朋友长大以后到了俄罗斯去留学，现在成了国家的工程师，专门修桥梁和隧道啊。那么这回普京专门要求见他啊，这是第25次访问以后的见到的小朋友，已经小树苗成为国家的栋梁。而另外一个就是全国劳动模范英玉珍啊，英玉珍是内蒙啊直属的一个英雄。那么多年前啊，有一个美国的老师啊，在河南的洛阳教书，他叫萨克尔斯基啊，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就这位啊，这位当时是个年轻的教师，他呢就组织了$5000给这位啊英玉珍呢，让他植树造林，结果他的英玉珍呢把这些小树苗 培养成个树林啊。那么它的树林什么样呢？我们用我们的卫星图去看一下啊。在2015年啊，就它这个当年这个地方叫茅屋树沙漠啊，这块地方看见没有，什么都没有啊，都是白的啊，都是白的啊。它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那么好了，现在呢啊，就增加了很多的颜色，看见没有？增加了很多的颜色，就绿化的面积在增加。现在它欢迎呢啊，这个美国朋友再来看一看，它当年投下的树苗现在已经成林了，成材了。嗯，而且有趣的几个画面就是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呢被邀请去了中南海里参观。参观的时候特别有趣的，他对这些树啊非常感兴趣，问这些树多少年了啊。习近平主席告诉他啊，这棵树已经280年了啊，280年。然后特朗普特关心说，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过吗？其他元首来过吗？啊，习近平主席说啊，很少啊，不多。我们再介绍一下中美和中俄的双边贸易的特点啊。我们先说中俄的双边贸易。中俄双边贸易，注意啊，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它绝大部分的贸易不是用美元支付，而是中国买俄罗斯的东西呢就用卢布支付啊，或者用人民币支付，而俄罗斯买中国的东西也是啊用人民币支付。所以呢，这叫本币结算。中俄双边的贸易99.1%啊都是本币结算。那换句话说，就是这2200多亿美元的贸易，绝大部分啊都是用本国货币支付的啊，就是所以这里面就没有美元的故事啊。但是呢，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呢啊，2000多亿美元呢增长非常快，但是主要是俄罗斯出口的多，中国是出口的少，中国因此对俄罗斯有个贸易逆差。中国的贸易逆差，我们看这个图可以看出来，大约是200多亿美元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是个1亿多人口的国家，那么它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所以中国能卖出去的东西，这个对一个1亿多人的市场呢，它买的自然就不多。但是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啊，所以呢，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量非常大，所以自然而然啊，就是俄罗斯对我们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啊。那么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呢，就倒过来了啊，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呢，大约贸易总额是5000到6000亿美元这个水平啊，非常大。但是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是我们多卖给他的那部分呢，哎，逐年的减少。就在特朗普第一期任期的时候呢，最高时候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最这不是贸易总额，这是贸易顺差，我们多卖给他啊，大约4000多亿美元。而现在呢，我们多卖给他啊，只有2000亿美元。这贸易顺差是2000多亿美元，但是中美的贸易呢，都是美元结算。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很多人说人民币啊，现在在国际贸易中的支付呢，大约是3%。它这个3%怎么算出来呢？它是按照 SWIFT 系统里面的占比。注意啊 ，SWIFT 系统里面占比就是美国啊能找到的统计数字。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啊，或者中国和巴西有的双边本币货币交易的这种情况，包括和澳大利亚也有这些情况就不在 SWIFT 支付系统里。那么，但是俄罗斯呢，因为几年的打仗呢，它的经济呢，非常的不理想啊。我们看它的 GDP 的增长啊，它 GDP 原来还是正增长，但是到了今年出现了负增长啊，-5%的增长在第一季度。而它的没有钱怎么办呢？就卖黄金。我们发现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在快速的下降啊，快速的下降，干什么呢？来解决啊它的财政问题。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中俄这回还有一个重要的谈判内容，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出海口。什么出海口呢？就是图门江的出海口。很多人说图门口岸为什么我们没有出海口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深红色的啊，深颜色的就是中国的地图，而这个浅颜色的啊，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朝鲜。我们到了图门口岸这块，看见没有？这个啊，图门江从这儿慢慢就流入大海，但是这个图门江本来是中俄的一个边境线啊，边境河啊，结果到了这儿以后呢，就没中国的份儿了，变成了俄罗斯和啊这个朝鲜的两国的界河，中国 不能船呢就不能从这儿直接进海了。中国的船从这儿不能进海，就要征求俄罗斯和朝鲜的同意啊，中国的船才能从这儿出来啊，然后进入大海。所以这个问题啊，这回还在谈。而这个地方呢啊，离这个水道离水呢只有15公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黑瞎子岛，大家都知道黑瞎子岛啊非常大。这个土地面积呢啊比香港还大。那么黑瞎子岛在回谈判的过程中呢也要加强合作啊，要搞一些更多的基础建设，加强双边口岸的交流啊，才能活起来。中国元首这次见面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外界期待的项目，就是中俄的新的天然气的这个管道的协议啊。那么原来以为会签的啊，但是这回没签下来，但是谈判还在积极的进行中。那么进行中我前面讲了啊，就是说中俄的双边贸易99%都是本币结算啊，就人民币结算或者卢布结算啊，没有美元什么事儿，也没有欧元的事儿，也没有日元事儿，没有英镑的事儿，都是本币货币。那么所以这里面呢就非常有趣啊，我们先看看中国啊从俄罗斯买的石油和天然气有两个不同的管道啊，用气是运气的啊，运这个油是运油的啊，运气的是黄颜色的，看见没有啊？黄颜色的就是天然气管道，这个天然气管道呢啊，从俄罗斯境内啊，然后一直到了我们中国的境内啊，一直到这里来。然后运气的呢是这个蓝色的管道啊，天蓝色这个管道啊，从俄罗斯境内啊啊，然后进到中国境内。原来啊还有个想法啊，从这里再拉一条线过来啊。不管怎么样呢，这都是管道运输啊，没有汽车，没有火车，非常方便。那么人们现在特别关心的呢，就是这个天然气啊。这儿有一个基地的天然气在波罗的海，原来啊年供应量可以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它本来现在它是往欧洲卖的啊，往欧洲卖，但是欧洲2027年开始将全面禁止俄罗斯的天然气，就证明啊这个天然气再往这面走，人家不买了。那不买，现在俄罗斯就想我找第二大买家啊，我不找欧洲了，我找中国，于是想这个点点就想规划这么一条天然气管道啊啊，然后这个天然气管道呢要进入到蒙古，然后再从蒙古再进入到中国啊，有这么个想法。那么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价格的问题啊，还有是中国的能源结构的调整啊，中国的天然气和石油气的比例是越来越少啊，将来就是更多的是再生能源和核能源啊，所以这个价格呢还在谈判中。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天然气的统一调配啊，我们先看天然气的通道啊，有陆路通道过来的啊啊，中亚管道过来的啊，中缅管道过来的啊，还有海上用船运过来的啊 ，LNG 的那种船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过来，还有中俄的啊管道过来。那么现在天然气呢要统一调配干什么呢？中国准备搞5条横的管道线啊，1条、2条、3条、4条、5条，5条横的，还有5条竖的，1条、2条、3条、4条。5条啊，叫5横5纵啊，这是中国的战略设计。另外我们现在发现呢，中国的 LNG 船就液化天然气船，就是圆大包的那种啊，它要冷却运输啊，也是一种冷链啊，非常复杂的一种技术。哎，现在已经有4条船出发了啊，从哪儿出发呢？很明显是从美国出发啊，从美国出发啊来中国。那么我们看看全球天然气的排名啊，现在最大的生产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啊是伊朗。那么最大的消费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是中国。另外最大的出口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是卡塔尔。最大的进口国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日本，第三是韩国。德国、印度呢，他们会调整，有时候谁在前谁在后会调整。那么现在我们要跟俄罗斯签这个长期合同啊，有20年、30年甚至更长，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个太长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能源结构过30-40年以后我们就要重大调整，这是我们目前的各种能源结构啊，我们目前啊煤炭啊占我们的能源结构依然是55%最大的，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然后啊是再生能源，最往上呢5%左右啊是核能。但是 到了2050年，看见没有，就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煤只剩下15%了啊，油气呢15%了啊，再生能源55%最大的，然后核能15%，再往后又有变化。所以，由于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我们签再长的合同呢，也不能保证。为什么呢？我们的天然气和石油的用量会逐渐的减少。目前在俄乌战场上呢，战场又发现新的变化啊。现在呢，这个乌克兰他们在无人机啊上面占了优势，所以大约是500公里长的这个前线啊，500公里长的这个前线呢，乌克兰说啊，泽连斯基说他们的无人机啊已经实现了体系化的打击啊。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最近啊，光导纤维啊，光导纤维的价格翻了好几倍，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都是无线操纵无人机，现在都是有线操纵无人机，而这个光导纤维呢，原来是个耐用的消耗品，就是说我们铺了电缆，长期不用换的，而现在无人机带的是消耗性的啊，一个无人机带5公里的线，一次用完就报废了啊，就跟那医院的棉球一样，哎，所以现在突然啊，光纤啊。价格翻了好几倍啊，甚至10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无人机啊，现在它的线有限，成为耗材了啊。另外呢，现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举行核武军演，所以白俄罗斯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有人担心是不是俄罗斯下一步会从白俄罗斯这儿啊下来。啊，另外泽连斯基警告啊，现在他担心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合作，让俄罗斯军队从白俄罗斯下来。他们发现啊，有两个地方，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有一些军事变化，这就是放大的相片啊。发现这个地方有导弹训练的发射阵地，还有这面在扩建炮兵的弹药基地。好，我们再看看我们东面有什么变化。首先是我们的辽宁舰。我们辽宁舰的位置，我们发现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啊，而且普遍认为呢，大约是往西太平洋这个地方走。那我们再看看去年我们的两艘航母的行动路线啊，去年我们的辽宁舰红颜色的啊，去年是这么走啊，绕西太平洋啊，这来回转，转了一大圈。又从这儿啊绕回去了啊，这辽宁舰去年的路线，山东舰呢是这么走的啊，从这个巴士海峡过来啊，然后又回去了海南。那么今年啊，我们看看附近啊有什么动态。首先，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做了一下小小的海试，5月17号又返回了它在日本的基地啊，这是它的相片。还有呢，日本啊首次搞陆上总队演练，就在宫古岛啊、石垣岛，还有纳塔国，这就是我们台湾省啊，台湾省附近，它要搞联合演习啊，也是有针对性的。那么我们看看中国啊，西方认为呢，中国在2035年将拥有9艘航母。那么9艘航母，这几艘航母在哪儿呢？我们看有一艘啊，山东舰，首先系统性的维护啊，停到啊码头上啊出水了啊，就是大保养啊。还有是福建号在渤海训练，还有可能是第4艘航母呢正在建造中。为什么呢？说8月7号这儿啥都没有，哎，到了5月15号，我们看到了，这去年8月7号啊，你看今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另外，美国加紧在侦查我们海南岛的一些啊潜艇和航母的活动。我们发现5月20号有一架美国的侦察机啊这么绕过来，在这儿做了几个来回啊，然后撤走了。另外呢，我们的054B 啊，这是新型的护卫舰洛河舰。首次穿过宫古海峡，大约这日本的情报分析呢，现在已经过了宫古海峡啊，在这个位置19号。那么这就是洛河号啊，054B 啊，这是首舰啊，排水量5000吨，一个护卫舰5000吨啊，相当大。还有跟着中国的补给舰会合，而航母也要过来。现在伊朗成立了一个霍尔木斯管理局，要管控霍尔木斯海峡。他说从这儿开始到这个位置啊，都是我啊伊朗管辖的范围。这是阿曼啊，这是阿曼，这上面呢啊，这是伊朗啊，他要管这块啊。那么我们再看看 伊朗说要管这块，就蓝颜色控制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归他管，红颜色是所有通过这个地方的啊水下的海下的电缆，而美国说我要管哪儿，我的封锁线是这儿啊，这个绿颜色的，美国要封锁这儿，所以它的林肯号呢在封锁线的外头。而现在呢，卡塔尔啊和沙特阿拉伯啊，希望啊这个伊朗呢推迟对这个不是希望特朗普推迟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所以特朗普现在说了啊，由于他们中东这些国家求我，所以我暂时不急的打伊朗。而巴基斯坦现在建立了啊跟沙特的军事合作关系，而且据说巴基斯坦要部署8000名士兵和战斗机、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啊进入了沙特。有人说这个防空系统可能是中国的红旗系列啊，这是猜测。那么现在特朗普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打伊朗，为什么？因为好多人求我不要打，但又说我这个周末我儿子结婚我都考虑去不去，为什么还有伊朗的这个事儿？他这个信息的前后矛盾让你搞不清楚他到底要不要打伊朗啊。但不管怎么样说呢，他一直说啊海湾这些国家呢求我别打了别打，所以我就要截止啊一次截止两次截止，都是说截止完了又延期，截止完了又延期，一直在犹豫打不打啊，这就是他的截止。是人们开玩笑，哎，我没有求你啊，伊朗说我没求你啊，中东这些国家说我们也没求你啊，啊，所以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么为什么不打呢？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军方正式官方公布了这回打伊朗他们造成的部分损失啊，不完整的。我们看看美国会研究局审计报告啊，美国这回打伊朗损失了42架飞机。损坏的飞机啊，损失42架啊，成本大概是26亿美元啊，这个币就是10亿美元。整个战争的成本呢啊，到5月12号的听证会大约是300亿美元。飞机有多少呢？啊 ，F-15 4架 ，F-35A 1架 ，A-10 1架 ，KC-135 7架，然后 E-3 1架。MC-130 运输机2架，HH-60W 1架，还有死神无人机24架，海神无人机1架啊，这是美国正式官方承认的。而现在伊朗呢，因为它的油用不出来，油库又满了，怎么办呢？我们发现伊朗的油呢，现在装在油轮上，漂在海上，这是恰巴哈尔港啊，就外头那个港，外头港这些圆圈。都是油轮啊，装满了油停在海上没地方放了。另外是啊，哈尔克岛附近也停了好多的啊这个油轮，这就是哈尔克岛啊。另外呢啊，这些啊也是啊卡尔德岛啊这个停的油轮没地方放了。好，古巴之子要复仇，卢比奥是古巴的后代，但是他为什么要复仇呢？我们看一个小片。
1: 帕尔皮特小镇曾是古巴最热门的生态旅游胜地，然而这里如今人迹寥寥，满是萧条，石油短缺，电力瘫痪，一场精心布局的能源风暴正将这个加勒比海的岛国推向深渊。而掀起这场风暴的正是古巴裔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美媒披露，卢比奥或主导推翻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以借机切断古巴的石油供应，从而推翻古巴政权。身为古巴移民后代，卢比奥为何如此痛恨古巴？
2: que ha jurado a proteger a su país le entregue a Cuba a otro país el control de su propia patria。
1: 卢比奥自称是古巴流亡者之子。1956年，他的父母在古巴革命之前移民到美国。出生在迈阿密的卢比奥，在反共的浪潮中长大，这也塑造了他鹰派的政治性格。而对卢比奥来说，推翻哈瓦那不但是他踏入政坛的终极执念，也更像是一场家族式复仇。而当卢比奥织就的复仇之网越收越紧，美国与古巴之间的恩怨又将如何书写？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巨人馬鹿，還有我們有很多甲蟲。
3: 好大力的，巨人
4: 好大力的，你
2: 是的。
4: OK，
5: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不單止是美容的，其實基本上就是護理，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一點。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We await word on those conversations that are ongoing. There's been some slight progress. I don't want to exaggerate it, but there's been a little bit of movement, and that's good. The fundamentals remain the same.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美国国务卿表示，美伊谈判出现进展。消息指，协议草案内容包含全面停火。
2: 美国海军承认无力护航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东五国拒绝伊朗管控海峡。
3: 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
1: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为期两天，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参会受到关注。
2: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表示，将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中方重申反对军售。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沙特媒体22号的独家报道，美伊协议草案内容包含所有战线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一些微小进展，重申无法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制度。
1: 而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前往伊朗，并且将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
5: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日报道，其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另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在瑞典赫尔辛堡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前对媒体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了一些微小进展。
0: We await word on those conversations that are ongoing. There's been some slight progress. I don't want to exaggerate it, but there's been a little bit of movement, and that's good. The fundamentals remain the same.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t just cannot. This regime can never have nuclear weapons. And to achiev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enrichmen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5: 而对于伊朗试图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卢比奥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支持这种收费制度。卢比奥21日也曾表态说，如果伊朗继续推进收费通行制度，任何外交协议都将无法实现。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日反驳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但在美以发动战争后，局势已经改变，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即要求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须向伊朗军方申请许可，并在部分情况下支付费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谈判可能迎来关键性的进展，最新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6: 郑阳你好。
2: 郑凯，请告诉我们，伊朗对于沙特媒体披露的协议草案有哪些回应？伊朗国内对于美伊谈判又持什么样的态度？
6: 好的，现在盛阳，我先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说目前就是刚刚在几分钟以前，伊朗的媒体就报道说，巴基斯坦的陆军元帅穆尼尔已经启程前往伊朗了。因为昨天在报道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谈判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性的框架的时候，陆军元帅会过来，所以今天过来的话，这个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现在谈判已经取得了比较重大的突破。第二个信息就是说，我看到了卡里巴夫今天已经任命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成为米纳布幺六。

0: 维护中东和平的五点倡议的基础上，会讨论一些新的建议和措施。我觉得这个和伊朗的这个访问应该不是一个很巧合的重合。我觉得背后可能有中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三方可能有一个更加的三方的一个协调，然后能够在谈判中展现出更多的灵活性，促成这个协议的达成。盛阳，这是我看到的这三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1: 好，所以看到各方为和平都在四处的波动，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连线。
2: 再来看到美国方面，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了民主党的抗议。美国媒体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并宣称推迟投票是为了给当天缺席的议员保留投票机会。不过，此举引发民主党的不满。民主党众议员指出，民主党显然有足够的票数通过法案，但共和党推迟表决是在玩政治游戏。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表决通过一项旨在限制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有包含邮轮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21号表示，美国海军无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而与此同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5个国家正式拒绝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
3: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21日出席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他在回答关于美军能否以军事手段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时指出，海军还可以采取许多措施来加强封锁，但如果真正为穿越这条狭窄且有纷争海峡的船只提供护航服务，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海军将无法有效完成这项任务。考德尔警告称，护航任务非常具有挑战性，必须等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地区停火成为常态之后才能执行任务。他补充说，封锁海峡可能是美方为推动谈判进展所执行的最重要的一项军事行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态，必要时将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但这项计划始终未能成型。此外，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5个中东国家本周致函国际海事组织，指商船不应与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有任何接触，也不应使用伊朗指定的航线穿越海峡，以免开创危险先例。伊朗新设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发表声明，明确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监督范围，并附上划定这一范围的地图。伊朗并表示，正同阿曼讨论建立某种形式的永久收费制度，以正式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方宣布王毅将前往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
2: 北约秘书长表示，欢迎特朗普宣布向波兰部署5000名美军。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施兵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到23号在苏州举行。APEC 组织的21个经济体及国际组织的大约700人出席。那其中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参会。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首位日本内阁的核心人物来华出席活动。
1: 这是中国第三次作为 APEC 会议的东道主，今年的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进程，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在开幕式上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2: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
1: 除了大会本身的议题之外，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这次也到苏州来参会。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首次有内阁核心人物访华，且日本在近年来出席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均为副大臣或政务官级别，因此赤泽亮正的出席被外界解读为日方希望借 APEC 平台主动向中方寻求经贸关系的破冰。此外，美方出席人员为副贸易代表里克斯威策，预计中美双方将进一步细化两国元首共识中有关贸易的长效管理机制。李成刚在会前和美方代表握手，双方简短轻松对话，而赤泽亮正则在李成刚向各代表致意环节过后才步入会场。
2: APEC谁不是谈判的场所，但要在 APEC 经贸议题讨论上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区域经贸规则向协同一致的方向发展。
1: 在本次贸易部长会议举办之前，今年 APEC 已经举行了2次高官会，达成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将会在贸易部长会议上进一步磋商。预计2天的会期之后，将会达成一个联合宣言，会涉及到亚太自贸区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领域。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苏州报道。
3: 中国外交部22号宣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这个月的轮值主席国，将在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将前往纽约主持会议。
0: 在纽约期间，王毅还将出席于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和联合国秘书长以及有关国家外长等举行会见。
4: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召开的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将聚焦联合国宪章的时代价值，遵守和践行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权威与效能等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期待各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重温宪章确立的崇高目标，重申对多边主义坚定承诺，以更大的团结与担当，重振联合国地位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
5: 此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28号到30号访问加拿大。郭家坤表示，王毅此访将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加，对巩固中加关系、转怀向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访问期间，王毅将同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加方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军据报计划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的陆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提风中岛系统会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记者会上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部署中岛系统。
4: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 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6: 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建议草案，要求进一步提升防卫费，并援引了部分国防开支占到 GDP 比重为3%到3.5%的国家作为参考。而日本的防卫费在去年占 GDP 的比重才刚刚突破2%，对此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4: 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6: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2号表示，日美将在6月下旬举行坚毅之龙联合训练，具体内容仍在协调之中。有日本媒体报道，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将会首次在冲绳宫古岛起降，并使用冲绳县内的美军基地。
7: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6月20日至30日计划实施的日美联合训练坚毅之龙表示，目前日本防卫省正在协调训练地点、时间和装备等具体内容。日媒报道称，这次训练将模拟偏远岛屿防卫，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起降，从宫古岛向美军普天间基地运送患者。这将是陆上自卫队鱼鹰首次使用冲绳县内美军基地参加训练。
8: 陸上自衛隊とアメリカ海兵隊が国内で実施する日米共同の実動訓練であり、日米の連携強化や共同対処能力の向上により、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の一層の強化を図るものです。本訓練の実施場所、期間、参加する装備品などの具体的な内容に関しては、公表に向けた最終的な調整を行っており、調整が整い次第、速やかに公表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7: 除宫古岛外，冲绳石垣岛也计划实施陆上自卫队鱼鹰和美军飞机参与的物资运送训练。去年9月，日美也举行了坚毅之龙联合训练，日美共约近20,000人参加，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并首次在冲绳石垣岛部署了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潜艇拦截系统等装备。外界认为，这一联合训练针对中国，目的是为强化日美在西南岛屿的联合作战与后勤运输能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古巴首都哈瓦那22号举行大型集会，数千民众到场，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古巴民众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举标语。集会是由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各群众组织、学生组织、青年运动号召和组织。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还有政府的官员出席活动，劳尔卡斯特罗本人没有现身，不过他的儿女、孙子、多位亲属都有到场声援。美国佛州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法院的一个大陪审团同意美国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以及其他5人。那此举被认为是美国近期持续加大施压古巴力度的最新动作。
0: 北约秘书长吕特22号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向波兰部署5000名美军。那此前呢，美国是一度取消相关的部署计划，引发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安。尽管华盛顿最新表态暂时缓解了部分的担忧，但是欧洲内部对于未来跨大西洋关系的不确定感仍然在持续升温。
9: 北约秘书长吕特22日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向波兰部署5000名美军，并称北约军事指挥部门正在研究相关细节。
10: Well, of course, I welcome the announcement. Our military commanders are working through all the details, but of course, I welcome it. But let's be clear. The trajectory we are on, which is a stronger Europe and a stronger NATO, making sure we will.Over time, step by step, be less reliant on one ally only, as we have been for so long, which is the United States.
9: 此前，美方曾因不满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支持力度，而释放出减少对欧洲安全投入的信号。对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瑞典外交大臣坦言，欧洲方面确实感到困惑，并表示欧洲必须继续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建设。
11: Well, it is confusing indeed, and not always easy to navigate. I guess you feel the same as I do. But we need to continue to focus on what we do and not what everyone else says. So we need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9: 爱沙尼亚外长则表示，欧洲必须承担更多责任，但美国未来若减少驻欧美军规模，相关调整必须与盟友充分协调。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火未息，俄罗斯22号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当天凌晨向卢甘斯克的一栋学校发动袭击，导致4名学生罹难，另外35人受伤。乌克兰22号则表示，由于能源基础设施持续遭到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前线地区5个州份出现停电。
12: 在卢甘斯克地区，事发现场冒出滚滚浓烟，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坍塌处，并展开搜寻工作。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2日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造成数十人死伤。兰特拉托娃称，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楼房坍塌导致多人被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此次袭击事件骇人听闻，呼吁追究乌克兰当局的责任。
13: Сейчас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принять меры по разбору завалов и оказать помощь тем, кто еще под ними находится.
12: 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2日发文称，由于能源基础设施持续遭到俄无人机和火炮袭击，乌克兰前线地区5个州出现停电。乌方表示，截至22日早上，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出现停电。电力人员随后对受损设备展开修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缅甸若开邦战事持续升温，中缅的重大合作项目皎漂经济特区再度受到关注。当地人士认为，皎漂经济特区不仅关乎着经济发展，更牵动缅甸整体的和平和未来稳定。
14: 皎漂经济特区为中缅重大战略合作项目，涵盖深水港工业园区与能源建设等，被视为带动若开邦与全缅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随着近期若开邦战事持续升温，皎漂周边安全情势备受关注。当地发展协会主席表示，皎漂经济特区不仅关系若开邦，更与全国和平进程息息相关。民众普遍期待皎漂经济特区早日推进，盼借此带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同时为缅甸和平进程带来契机。奈千茂表示，皎漂经济特区连接中国、印度及中东市场，具备重要战略与经济价值，呼吁缅甸政府加快经济政策改革，推动项目落地。同时，他也盼冲突双方政府与若开军共同将兰里岛打造为白色安全区，为经济特区建设创造稳定环境。
15: 正如南洋波罗库鲁今天在台嘛，开开家的嘛，一地里下来钱，阿库钱地正如那独独呗，所独刚拍，你你的。南洋的公民的戏，大概就那如果没水港，就那如果他妈的，阿来阿古的，说全部大家办的，就那如果呢来这边咯，再来这边咯，期待也好，就那配合了吧。
14: 至于皎漂经济特区能否顺利推进，不仅考验缅甸整体安全与投资环境，也牵动着若开邦未来发展。然而，当地民众期待经济建设最终能为战乱中的缅甸带来和平与希望。凤尾山上某缅甸仰光报道。
3: 本月19到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鑫故意杀人诈骗案。
12: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 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中国公安部22号消息，按照中老警务合作协定，老挝警方近期展开专项打击行动，抓获涉嫌诈骗犯罪嫌疑人494名，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的磨憨口岸移交中方。
3: 公安部已经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受嫌犯，依法展开相关的工作。那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战果。
0: 好，下节关注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3: 而马英九发表声明澄清失智传言，不会接受家人安排。

0: 无人机主导空战，双方本土陷入全面互袭。
1: 这就是信息化战争、体系化对抗和现代化战争的特点。
0: 地面战线陷入僵持，俄军战场优势持续消退。
2: 中军和俄军从战略防御，它逐渐走向战略相持。
0: 战局是否迎来关键转折关口？
2: 俄乌冲突从停火到停战，这可能还是遥遥无期的。
3: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22号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的各系统已经完成功能检查，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早上8时30分左右，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通过核验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 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和新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
2: 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美国参议院表示，将会暂停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2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3: 而在台湾，民进党政府则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美方的讯息，而国民党立委则认为显示美国对赖清德的信任不足，因此影响到军售。美国传出受到特朗普政府和伊朗的战事影响，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消息传到台湾，引发政坛震撼，以及美台关系是否生变的联想。台湾领导人办公室发言人为此出面回应。
4: 确实，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
3: 民进党政府日前才施压立法院，要求通过高达1.2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预算，虽然最后被在野党删至7800亿台币，但民进党政府仍扬言要继续增加军购预算。如今，美国要暂停对台军售。

0: 民党表示，这证明了美国已经对赖清德产生疑虑。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反对台独。所以在对美关系上，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两岸稳定的关系。川普以及美方他接收到的。
1: 资讯，我们赖清德政府还是坚持他要台独。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当然对于144亿的军购，他会有所疑虑。
2: 虽然国民党认为美国暂停军售台湾是政治因素，不过民进党政府仍然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后续发展会持续向外界说明。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特朗普近期是频频提到台湾问题，而美方据报会暂停14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如何解读美方的最新动向？
2: 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台湾政治评论员赖岳谦先生来点评分析。赖先生您好，我们来看到从美方最近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动作来看啊，究竟有什么样的盘算呢？
3: 美国政府很显然的已经完全听到了，而且听进去了中国大陆对于 美国售台军售的态度跟立场，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政府它基本上不是很老实，它常常不按规矩办事啊，他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们看到美国的海军部的代理部长马洪曹洪他最近的一个讲话里面，其实他是留有后路的，他的意思是说，由于现在美国正在跟伊朗战争。 美国的弹药库虽然很充足，这是对伊朗所说的，但是他们要准备的更好，所以他们暂停对台的140亿美元的这个军售。所以他使用的是暂停。那他的言下的逻辑是，如果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结束以后，美国的军方的这方面的压力减少了，是不是就可以恢复？ 这个对台的这个军售案，这是第一个问题。特朗普的策略的意义在哪里？我想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要台湾再加码，也就是说你140亿不够，再加到400亿美元左右，甚至再超过的话，我美国可能就有不同的想法了。这是一种给台湾更大的引诱，给台湾更大的压力。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产品它的价格要再抬升。 因为有政治风险、政治压力，所以你要为我的政治风险、政治压力买单，因此我的价格要再往上拉升，这是第二层次的一个想法。第三个就是告诉大陆说，如果你要我真的不要卖武器给台湾，那你要付出代价，你要拿什么来跟我交易？所以我想特朗普把军售案说成为他的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我想这个事实上大陆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4: 读完条款，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它形成一个烫手山芋，那么让美国永远不要碰这一块。我想这也是一种各种策略，美国可以打大陆也可以打很多的牌的。
5: 好，谢谢赖先生的点评分析。大陆在一个月前推出惠台措施，包含推动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台湾陆委会表示，已经核准台中到成都、高雄到宁波两条航线，表示这属于有序交流。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赴大陆展开和平之旅，随后大陆方面宣布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有大陆的航空公司宣布7月开始将陆续恢复或新增两岸航班。台湾陆委会作出回应：台中到成都跟高雄到宁波这两个航线，那民航局是已经批准了啊。那台中到青岛 这个部分还在审核当中，这样的机制呢是根据两边的航权协议啊，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当然就是算是有序的交流了。
6: 外界关注台湾方面当前观光客组团赴大陆的禁团令，是否可能配合7月扩大两岸直航而逐步开放？直航跟这个所谓的团客游这是两回事，那团客游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希望。
5: 我们还是希望两边经由小两会来先来磋商。对于同样受阻的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及兰州等两岸直航航点议题，陆委会表示，这五个航点的载客需求不大。 不会要求台湾的航空公司加开航线。

0: 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马英九基金会的内乱风波持续。马英九的妻子钟美青和他的大姐马以南21号发表声明，表示未来基金会的所有事务都会交给董事会处理，希望马英九能够退休安享余年。不过，马英九22号公布他在办公室开会的画面，强调自己意识清楚，不会接受马家人的安排。
2: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传出健康出状况，甚至有失智的可能。对此，马英九基金会22号首次公布马英九在办公室开会的画面。马英九在影片中强调自己意识清楚：“
3: 我所有发的声明啊，都是我亲自讲的，没有经过他人之手，完全代表我个人。如果说有人在污蔑的话，我一定会去法院告他。”
2: 而对于马英九基金会指控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曾在担任基金会执行长期间有财务纪律问题，马英九表示一定会追究到底。
3: 吃饭睡觉都非常正常，这些贪污犯千万不要企图用这个理由说我失智，然后呢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2: 另外，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和他的大姐马以南发表声明，希望马英九能够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并指出他有医护照护的需求。马英九也做出了回应：“
3: 我跟大姐呢住得更远，我住文山区，她住在内湖区啊，我们大概顶多一个月碰一次面啊，这并没有那么亲近。”
2: 马英九强调，他的妻子和大姐的声明并没有经过他过目同意，对此深感错愕遗憾，因此也不会接受由他们安排的医疗等事务。马英九在镜头前手写下声明稿，并附上自己的签名，要证明他的认知能力没有问题。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针对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的工业加速器法案立法提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2号发布声明，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将坚决维护行业的合法利益，持续关注法案的立法进展，支持会员企业积极应对。声明指出，提案对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在内的四大行业设置外商投资限制性条款，明显是要对中国汽车产业进行不合理的限制打压，严重干扰正常中欧产业合作与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中国汽车及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声明强调，任何人为设限、单边打压的做法都违背产业发展大势，也注定难以奏效。协会呼吁欧方审慎评估相关条款对中欧产业合作的影响，切实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避免以保护主义措施干预公平竞争。
4: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沪深股市集体反弹，沪指收盘上涨0.87%，深成指上涨2.3%，两市成交金额大幅缩量至29,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和有色板块涨幅居前，白酒和证券板块表现疲软。港股今天上涨，联想业绩强劲，提振市场情绪，推动恒生指数收盘上涨0.86%，但整个星期下来依然下跌1.37%，是连续第二个星期下跌。台湾股市高开高走 ，AMD 在台湾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在 AI 激励 AI 供应链的股份大涨，推动加权指数收盘大涨2.18%，创历史收盘新高。
1: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将出访中亚，港府表示两地合作发展潜力巨大。
4: 香港财政司司长访问瑞士，欢迎金融机构扩大在香港的投资。
5: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6: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7: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9: 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 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出访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香港“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在电台节目表示，从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的潜力很大。
1: 中亚嗰度咧，其实喺矿业啊，即系佢哋矿产天然资源好丰富。第二就是在綠色發展，他們在風能、光伏板、甚至一些電池的儲存，他們現在政府、當地政府的、支持很大。另外就是數字經濟，他們現在要搞 AI， 和希望打造一個強的、數據中心的一個庫。所以這些其實就是可以香港可以合作到。
0: 何立志指出，本次訪問團是行政長官上任以來規模最大，将协同来自内地和香港企业超过60位商贸成员参与，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等不同行业，希望对接中亚的实质机遇。他又指，本次出访中亚除了打通联系外，也希望在当地找到一些政府的标志性项目带到香港进行路演，让香港的企业可以用较低门槛参与这些项目，以及和内地企业合作，互补不足，互利共赢，减低企业出海会出现的风险。
2: 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是来到瑞士苏黎世继续他的欧洲访问行程，他欢迎瑞士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扩大在香港的投资和业务规模。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当地时间21号抵达苏黎世后，与多家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及家族办公室举行圆桌会议，也与一家瑞士主要银行的代表会面。陈茂波在圆桌会议上提到，香港经济在过去2年多保持稳步增长，更多出海的内地企业在香港股票市场集资发展海外业务。同时，在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不少国际投资者视香港为资金的安全港和分散投资至内地市场的跳板。香港股市表现亮丽，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股票市场持续改革，扩大与各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投资选择。在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资产与财富管理及绿色金融等不同领域，香港也持续推动产品创新，扩大市场规模。此外，香港也正积极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陈茂波又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及东南亚地区的高净值人士对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庞大，促使不少海外资产和财富管理机构在港扩充业务。在金融创新方面，香港也积极推动数字资产的应用与发展。他表示，大湾区是国际投资者不应错过的重要机遇。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香港的创科发展，加快北部都会区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他欢迎瑞士金融机构及家族办公室扩大在港投资及业务规模，将更多资产配置于香港和内地市场，把握蓬勃的投资机遇。陈茂波同一天也拜会中国驻苏黎世兼驻列支敦士登公国总领事陈云，介绍香港最新经济及社会情况，并就中欧关系及全球政经形势交换意见。他在当地时间22号将与当地创投及私募基金代表举行圆桌会议，之后启程返港。凤凰卫视谢金亨、洛通香港报道。
0: 紫金文化集团22号发布2026系列文化项目，旗下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和3家欧洲权威机构在冰雪及体育文旅领域达成了战略合作。
4: 第22届文博会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办。紫金文化集团在22号发布2026年系列文化项目，企业旗下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与3家欧洲权威机构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通过冰雪与水上运动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5: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南方总部将与深圳市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荣华置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3方协议，共同推进冰雪产业合作项目。我们将依托深圳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推动集冰雪运动、休闲娱乐、文化体验、教育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冰雪产业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冰雪文化消费体验。
6: Die heutige Unterzeichnung dieser strategischen Kooperationsvereinbarung ist nicht nur ein Startpunkt für unsere gemeinsame Entwicklung, sondern auch ein wichtiger Meilenstein für die Integration von Tourismus und Kultur zwischen China und der Schweiz sowie für den chinesisch-europäischen Austausch. In Zukunft werden wir eng mit der CAEG zusammenarbeiten und unsere jeweiligen Stärken voll einbringen, hochwertige Ressourcen bündeln und so gegenseitigen Nutzen und gemeinsamen Erfolg erzielen. Wir werden die weltweit führenden Standards von Leukerbad im Bereich von Thermalquellen-Wellness, Schneesportausbildung und bewährte Betriebserfahrungen im Tourismus nach China bringen. Gemeinsam werden wir spezielle Angebote wie Ski-Learn-Camps, internationale Wettkampfaustausche und Thermal-Wellness-Erlebnisse entwickeln, damit die chinesische Bevölkerung die einzigartigen Reize der Alpen bequem von zu Hause aus erleben kann.
4: 在深化国际合作的同时，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也在精品剧目出海、艺术 IP 国际传播、深港冰雪人才培养及香港文化惠民工程与机构达成合作。在活动现场，香港联合电子出版有限公司发布文化品牌全新产品线，借助数字科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紫荆文化集团同日预告了新一届国际艺文博览会，将在香港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相关机构也推荐了海滨空间等项目，并有两家企业就深圳滨海文旅项目开展合作。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与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7: 2026纽约国际电视电影节21号公布获奖结果，凤凰卫视凭借多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其中纪录片《早鸟》一举夺下电影组别长篇纪录片银奖。由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早鸟》荣获电影组别长篇纪录片类银奖，影片将镜头聚焦2024年的香港。 通过四位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轨迹，以诗意镜头呈现香港山海美景与城市生态间的关系，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
8: Well, this film is set in Hong Kong. It's really a story for everyon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maybe get some inspirations about how to take actions for our planet and for ourselves. Because it's never too late. Thank you.
7: 我们的最后宣传片获得电影组别短片类铜奖。该片以富有艺术感的影像语言，通过不同物件的影子，刻画出人类破坏地球生态的种种行为，以唤醒观众环保意识。此外，在入围影片方面，纪录片《阿如乐和他的伙伴们》入围纪录片组别人文关怀类奖项。影片讲述了10岁牧民女孩阿如乐和她的赛马之间真挚动人的故事。 纪录片组别《历史与社会类入围影片》6月朝生，《诺曼底战役：中国军人记事》从一本在香港偶然发现的二战日记入手，跨越两岸三地，掀开了中国军人参与诺曼底战役的尘封历史。新闻报道：缅甸天灾人祸酿国难入围新闻报道专题组别特别报道类奖项。2025年3月底，缅甸发生强烈地震。 凤凰卫视记者深入地震灾区，真实呈现灾难场景，深刻追问天灾背后的人祸因素。《难忘经典》系列和香港热厨房的宣传片也双双入围宣传片头组别奖项，前者以怀旧情感为基调，透过经典旋律诉说人生故事，打造动人的视听体验；而香港热厨房的宣传片则将烹饪过程与政治评论相结合。
0: 巧妙利用热厨房是国际热点的隐喻，以创新视觉风格精准传达节目价值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位于匈牙利东部地下新城的石化工厂22号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指事故还造成了7人受伤。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事发工厂处升起滚滚浓烟。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海尔纳迪表示，工厂内一处管道在维修过程中发生爆炸，没有迹象显示事故是受到外部影响，爆炸也没有产生危害民众健康的污染排放。后续将对相关人为操作失误展开调查。匈牙利媒体援引当地灾害管理部门的消息指，爆炸引发的明火已经被扑灭。 事发区域正在实行管控。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22号，我是全全，
2: 我是张湘阳，我们在香港祝。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有馬達加斯加嘅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2: 好大力噶佢，
1: 好大力噶你。係啦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發現無界探索歷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雨打芭蕉，梅黄杏肥，物候有序更替。昨天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此时呢，田埂山间的苦菜蓬勃生长，被小满的暖阳晒成了时令野菜。枝叶细软的米草呢，在烈日下渐渐枯萎，剩下的气息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浓了。麦穗灌浆日渐饱满，颗粒眼下虽然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古人把这麦子将熟的时节呢，称之为麦秋，正是谷物丰收的前奏。与此同时，各地的夏日花开也将小满的浪漫拉满，像是在上海的黄浦江畔，百余米蔷薇进入到了全盛期，嫣红粉白就这样顺着围栏倾泻而下，形成了连绵的花圃。在北方，牡丹刚刚落幕，芍药就跟着登场了，还有像绣球花团团簇簇，石榴花灼灼盛放。但是在这一切美好的初夏图景当中呢，还藏着天气的一个注脚，那就是雨水多。明天的全国的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像江汉、黄淮的西部以及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呢，在四川的东部、湖南的北部、河南的中西部、陕西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那么到了后天呢，强降雨区域将会逐渐的往东移动，像河南、湖北、安徽还有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将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出现。那么除了雨水，气温方面的状况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程序报回来之后再和大家继续聊。

0: 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的逐渐北抬，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呢，将会逐渐的开始扩大，不少地方预计将会在周末前后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比方说江南南部还有华南一带呢，就有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呢，像是海口，从今天开始这里将会连续出现高温，你看明天的最高气温也是有36度的。那么在上海，未来几天时间呢，这里雨水不断，明天是小雨，后天中雨，而且预计中雨将会连下3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附近。有准备去上海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在行李箱里装好雨具。再来看一下北京的情况，今天呢北京有雨，早高峰时期这雨势还不小，但是明天呢这里就会迎来多云的天气了，而且预计一直到下周初，北京呢将不再有雨，最高气温明天回升到28度附近，之后将会一直保持这样的温度，一直到下周四左右。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开始呢香港将会维持5天左右的多云，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天气感觉是有点闷热，但是不会因为雨水影响到大家的出行。小满时节，南方是江河渐满，北方是麦粒渐满，雨水增多，温度渐起，大家还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照顾好自己。好，再会。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4: 无人机主导空战，双方本土陷入全面互袭，
15: 这就是信息化战争、体系化对抗和现代化战争的特点。
14: 地面战线陷入僵持，俄军战场优势持续消退，
16: 苏军和俄军从战略防御它逐渐走向战略相持，
14: 战局是否迎来关键转折关口？
16: 俄乌冲突从停火到停战，这可能还是遥遥无期的。
14: 凤凰聚焦，俄乌展开空前规模无人机对战，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眼下陷入翻江泥泞阵地的俄乌两军，脚下站不稳，头顶则支起了密集的无人机绞杀网，堪称前线每一米都有无人机在飞，动不动就上千架无人机密密麻麻扑向对方，最高峰每天要打出9000多架。俄乌如何空中对决，如何改写着战争态势？激烈拉锯中，战场的主动权在向谁倾斜？
1: 2026年5月。

0: 俄乌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战场形态已彻底被无人机改写，传统阵地战退居次要，远程无人机纵深打击成为双方决胜核心。乌克兰一改被动防御态势，对俄罗斯本土发起史上最大规模、最远纵深的无人机攻势。俄罗斯则以更猛烈的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摧毁乌无人机工厂、航空制造与军工命脉。目前，俄乌围绕工业产能、能源命脉、军事基地、城市纵深展开全方位绞杀，战火前所未有的烧向两国本土核心区。
1: Сьогодні дуже масштабно сили оборони України, наша служба безпеки України, наша розвідка відпрацювали по московському регіону. Хороша хвиля наших діпстрайків забезпечує Україні цю можливість. Дистанція до цілей цього разу більш ніж 500 кілометрів. Це вагомо ще й тому, що московський регіон найбільш насичений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засобами ППО. Вони свій район влади бережуть найбільше. Але українські далекобійні кроки вже це долають.
0: 俄乌双方日军数千架次的空中对决，将战争拖入低成本、高消耗的全新维度。从边境城镇到核心城市，从军事设施到民生目标，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无处不在，既撕开了对方防线，也折射出这场冲突背后的国力博弈与外部势力角力。不到一周时间，双方完成了一轮完整的报复循环，无人机从零星试探走向饱和对抗，已成为俄乌战场的新常态。
2: 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为俄乌冲突战场的主力，这种战争样态呢，从原来的以这个陆军和空军为主的这个作战模式，现在开始向以无人机跟导弹打击为主的，同时辅以地面部队作战乃至于巷战这样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战争样态的变化过程中，传统的强与弱、大与小，其实现在正在发生深远的变化。
3: 乌克兰是对于俄罗斯的纵深地区，现在不但发动了无人机战，而且是饱和式的无人机战，这一点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象的。当年纳粹德国轰炸莫斯科，也只不过是有一些飞机乘P4的进行轰炸，但是现在乌克兰对于莫斯科的攻击，就是每天可能出动几百架无人机，当然这其中可能大部分会被拦截，但是即便只有一部分到达，也会给这座城市造成恐慌。而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也是同样的进行的这种无人机饱和轰炸，它是无人机和导弹相结合的，无人机和飞行式导弹相结合，无人机和高超音速导弹相结合。那么这种复合战法使乌克兰的后方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然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双方的后方都在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0: 俄乌此次不断升级的互袭烈度，也是双方一周之内战况升级的体现。5月13日至14日，俄军出动超过1000架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全境发动打击，这是俄军单次出动无人机的最高纪录。基辅遭受开战以来最猛烈空袭，袭击至少造成24人死亡。作为反击，5月16日深夜至17日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军一次性投入600架以上远程无人机，跨越500公里纵深，攻击范围覆盖俄罗斯14个地区，攻击直指俄炼油、微电子、军工、航空基地、能源枢纽5大类高价值目标，创下开战以来单日规模最大、距离最远的一次攻击。
3: 乌克兰发动一次升级性的攻击，那这个升级性的攻击主要针对俄罗斯两个大城市，一个就是彼得格勒，一个是莫斯科。500架以上的无人机飞向俄罗斯的这两座城市，给这些城市造成了破坏，更造成了恐慌。乌克兰为什么要这样打呢？他现在目前已经拥有了能够打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这样的远程的无人机，而且价格并不是很高。第二，就是在目前援乌的这些国家之中，美国的地位下降了，欧洲的地位上升了，所以呢，乌克兰也不再听美国的这种牵绊，于是他就对俄罗斯的远端目标开始进行打击。第三点呢，就是乌克兰现在在前线实际上他也没有办法 造成很大规模的突破，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战略做法，就是说在前线拖住俄军，使得俄罗斯后方产生恐慌，对战争产生怀疑，这就是他们

0: 俄炼油与能源设施、后勤枢纽多处被击中，梁赞炼油厂关键装置被毁，其中三座储油罐爆炸，年产1700万吨炼油能力瘫痪，航空燃油供应受阻。莫斯科微电子工厂起火，导致无人机与导弹核心芯片生产线受损，同时俄多处弹药库、油库、空管中心被袭，13个机场一度停运。空袭使黑海与波罗的海港口石油运输能力下降50%，直接导致俄损失数百亿美元外汇收入。
1: 所谓饱和式呢，这个数量非常大，一枚、两枚导弹打过来了，那你可以测距它的这个距离、速度、方向，那么你可以进行拦截。但假设是4枚导弹是不同方向来的，360度，你拦截的这些防御的装备就大量的增加，40枚就是一个蜂群过来了，它可能有的就是故意吸引你的火力的，有的呢是来打击你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种饱和式的攻击，就是你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防御的导弹或无人机来对它进行拦截，那就有挨打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说这种被挨打的概率会大幅度的上升。
2: 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是它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如果把它的整个石油出口的链条打掉，那么就会使得俄罗斯没有足够的经费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其实俄罗斯现在已经显出在经费方面的捉襟见肘，尽管在它的财务报表上看起来情况似乎还一切正常，但是它已经开始把它的国库的黄金抛售到国际市场上，也就是说它现在资金流可能面临着断流的危险。而一旦资金流断流，就意味着前线的战士有枪无弹，对这场战争的结局就会产生重要影响。
0: 面对乌克兰的纵深绞杀，俄军迅速展开报复性打击，目标锁定乌核心工业体系，尤其是无人机组装工厂、航空飞机制造等高端军工产业。以自杀式无人机为核心，搭配天竺葵系列改装机型，先以大规模无人机消耗乌防空弹药，再用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精准摧毁目标。安东诺夫航空工厂是俄军攻击的头号目标，俄军出动多架天竺葵无人机加巡航导弹，精准轰炸了工厂内无人机生产车间与总装线。这家曾制造AN-225梦想运输机的企业，彻底丧失大型飞机与无人机量产能力。俄军攻击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马达西奇发动机工厂，超大型无人机车间被摧毁，数千架待交付的 FPV 无人机化为灰烬，战斗机发动机维修与生产线不能正常运作，乌军无人机动力来源遭致命打击。第聂伯罗南方机械制造厂也是俄军首选目标，伊斯坎德尔导弹摧毁了工厂地下厂房、电力系统与导弹组装线，这家苏联时期的战略军工企业陷入半瘫痪。此外，基辅、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地无人机组装厂、电子元件厂、电池厂连续被炸，乌军无人机月产能从数万架骤降至不足10000架。
2: 乌克兰之所以能够打击到俄罗斯，主要是因为它现在能够生产大量的无人机，这是它的优势。乌克兰在战前它每年的无人机的产量是5000架，但是到了2026年，它现在定的工业目标是几百万架，一旦一件武器进入到工业生产，它就可以大量的出现在前线，给对方造成威胁。俄罗斯它主要选择了乌克兰制造无人机的工厂进行设计的设计院以及其他的一些与无人机相关的设施，截断乌克兰的生产线，使他没有办法对俄罗斯继续发动饱和式的攻击。攻击应该是有一定效果的，对于乌克兰的作战能力会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这个做法也不见得能够取得全面的成功，因为乌克兰现在呢，它的资金还有它的技术等等很多是直接从国外进入到乌克兰来使用的。
0: 此次俄乌两方无人机攻防核心，也是电子战与防空体系的极限拉扯。俄军依托电子战系统构建远中近3层防御网，5月以来累计击落乌军超2000架无人机。5月13日单日击落572架。同时，俄军也在前线大量部署小型防空炮，专门拦截低空低速无人机，而其成本远低于防空导弹。
1: 打无人机这种低慢小的目标、很灵活的目标、不稳定的目标，它也很困难。俄罗斯现在主要还

0: 是用弹炮合一的，就是铠甲这种装备来防无人机。但是你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铠甲、弹炮合一的装备在俄罗斯整个的国土面积上都布置起来。实际上，俄罗斯在防御乌克兰的无人机上出现了大量的漏洞，因为你没有这么多的装备，你仅仅靠电子干扰、靠导弹、靠这些就是先进的武器装备不行。但是你像无人机撞无人机，你也没有自己这么多的拦截用的无人机。
1: 对于现在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来说，可能有一种骑着自行车追气球的感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困难。但是现在俄军也在引进一些先进技术，激光摧毁技术，可以在空中对无人机进行拦截，因为光速比炮弹的速度要快得多，同时它也是连续的，拦截完一个目标之后，马上可以拦截下一个目标。这对于现在的这种饱和式攻击，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解法。
2: 乌军依靠西方提供的电子干扰设备与防空雷达，结合便携式防空导弹，5月13日单日击落俄军710架无人机，拦截率超94%。俄乌双方还展开无人机反制无人机的新战术，小型侦察无人机实时定位对方无人机群，引导火力或自杀式无人机实时拦截，空中对抗愈发激烈。
0: 乌克兰它现在面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打击啊。他要防御的时候呢，他这个无人机就像一个咱们放烟花的啊，垂直发射的这么一个小无人机，就像菜地里面的一颗颗的大白菜一样，然后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布满了一个区域。如果发现无人机的时候呢，他就给这个小无人机就一个指示，然后这架无人机呢，根据你雷达探测的数据呢，和对方的无人机来相撞。乌克兰发现了，用这样的方式拦截比较好，成本也比较低，不用人员操作，就自动化的程度比较高，信息化程度比较高。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它也是一个说打持久战也好，或者打消耗战也好，对双方的这种财力和物力的消耗仍然是比较巨大的，只是呢，人员的伤亡相对啊就少一些。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施兵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面对俄乌双方空中的相互搏杀，在俄乌千余公里的接触战线上，4到5月双方呈现出极致固化的战场态势。俄军依旧保持全线主动进攻姿态，持续在顿巴斯、波克罗夫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核心区域发动强攻，试图突破乌军深耕数年的堡垒防御体系。而乌军依托完善的战壕攻势、高密度无人机侦察以及灵活的机动防御战术，牢牢锁死整条战线，地面战斗呈现出高频交火、零突破、微拉锯的僵局。
8: 俄罗斯啊，它和乌克兰的交战的区域比较大，战线比较长，因为不同的战线

0: 上和不同的区域上，它的作战烈度是不一样的。这种短兵相接的区域不多，因为双方在短兵相接的时候，每天作战的人员伤亡会大幅度的上升。巷战也不是像过去打红军城的时候，双方你来我往，今天你夺下来，明天我又把它抢回去。总体啊，就是俄乌的战场上看，就是高烈度的这种激烈的交火基本上啊没有，而只是一些无人机的攻击或者小部队的啊这种在进行交火交战。
1: 俄乌前线呢，每天都有几百起冲突，在这个里面最大的变化就是俄军现在攻势被遏制了，因为本来它的趋势是俄军不断的压向乌军，不断的蚕食乌军的领土，现在看到情况有所变化，乌军开始较大规模的夺回自己的阵地。那么这个夺回阵地尽管还是战术性的，但是至少看到在前线乌军已经和俄军达成了一定的平衡，这本身就是战场形势的一种变化，就是从战略防御它逐渐走向战略相持。
2: 5月16日，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西部集团军时表示，目前红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控制，卢甘斯克州整体被控区域占比达99%，顿涅茨克州被控区域也拿下了80%到85%。但从4到5月份的战场数据来看，俄军春季攻势似乎并不顺利。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时政周刊《经济学人》用最直白的标题写道，俄罗斯正在战场上踉跄前行。文章称，整个4月份，俄军首次出现长期扩张后的月度领土净流失，单月净流失控制区域116平方公里。在4月7日至5月5日的关键作战周期内，俄军净损失46平方公里土地，乌军同步等额收复失地。此前俄军稳步占优的领土格局被打破，目前俄军虽仍掌握乌克兰约20%的领土，但控制面积占比正持续缓慢缩水，战场主动权首次出现向乌克兰小幅倾斜的趋势。
3: 地面战呢，现在基本上处在一个僵持状态。俄罗斯呢，在顿巴斯地区呢，应该说现在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它并不能够保证它的这实控的这个战线呢。不向后移，现在乌克兰呢也在努力的反击俄罗斯，然后在拉锯战中呢也夺回了一些领土，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俄罗斯官方呢今年没有特别大张旗鼓的这个宣传这个所谓的春季攻势，那么现在战线的情况也证明俄罗斯没有投入更多的战争资源，乌克兰呢也没有出现崩溃的这种迹象，对于乌克兰来说已经是一种胜利了。
0: 在目前的情况下，俄罗斯他要再继续的占领更多的乌克兰的领土，他没有这个军事实力，而乌克兰想夺回被俄罗斯占据的领土也做不到，就是俄罗斯能够占领的土地减少了，而被乌克兰夺回去的多了一些，但是呢这是一种战术上的或小范围的这种变化，而不能影响到整个的战局，也不会影响到双方未来谈判的这种筹码。
2: 目前俄乌双方都未表达出强烈的停火意愿，这场战争到底有没有停战的可能？美国作为中间人调解了很多次，但双方都不肯在关键问题上让步。5月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主张快速谈判，冻结战线，换取俄不东扩承诺。他一方面承认乌克兰有自卫权，另一方面要求泽连斯基放弃部分领土诉求，接受现状边界，并暗示可推动欧洲承担更多援乌成本。对俄罗斯，特朗普称，普京是为俄安全而战，反对进一步制裁，主张恢复美俄能源与贸易合作。有媒体称，如果美国对乌援助大幅缩减，俄乌停战谈判窗口可能即将开启。
3: 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态度，他是主张俄乌停火，然后要求乌克兰让渡一部分领土，然后来实现停火乃至于停战的这个目标。但是问题是，他的这一套想法呢，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乌克兰上下来说呢，现在都没有割让领土换取和平的这种动力，或者说至少这种主张呢没有成为主流。乌克兰的总统实际上面他是没有权利决定让渡国家领土，乌克兰的议会就是他的最高拉达，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 那么谁有这个权利呢？现在其实大家不知道，他要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话，那么其实他即使是签了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从这种机制上面看，未来呢，俄乌冲突就是从停火到一直比较稳定的停战，这可能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2: 对于停火谈判，普京的立场强硬且清晰，战场主导，安全底线，拒绝领土让步，谈判必须基于现实控制区。面对乌军纵深无人机打击，普京下令升级防空，强化军工报复，扩大对乌本土军工与能源打击，誓言所有袭击俄本土的设施都将被彻底摧毁。普京同时释放有限谈判信号，但拒绝在领土与安全问题上妥协，强调只有战场胜利才能带来可靠和平。
0: 俄罗斯他没有想到和乌克兰的这种交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是原以为可以速战速决，很快就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在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支援下，乌克兰一直在对俄罗斯进行消耗，俄罗斯的经济现在可能逐步的要走向负增长，那你坚持战争的时间就可能不够长，你打击的烈度就不够强，就出现了战场上低烈度的这样的作战，而乌克兰又不做妥协，所以呢，普京总统当然愿意就是谈判，因为谈判对缓和战争的烈度，对于未来解决俄乌的这个冲突是有帮助的。谈判实际上背后的意义是边打边谈，并不是说一谈判好像就能停火。
2: 泽连斯基依旧坚守领土完整，拒绝任何领土让步，绑定西方，持续远程打击俄本土，并多次强调乌克兰不会放弃一寸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与顿巴斯，并宣布对等停火原则，俄军停火则乌方停火，俄军袭击则乌方加倍反击。近日，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宣布，乌克兰首批自产制导航空炸弹已准备好投入实战使用。这款炸弹由 Brave 1历时17个月开发，能携带250公斤战斗物，投放后可打击数十公里深处敌方工事、指挥所和其他目标。同时，乌克兰军工企业 Dustinus 和莱茵金属公司正在研发射程达2000公里的巡航导弹，计划于2027年在乌克兰进行飞行测试。该导弹将携带250公斤重的弹头，采用无 GPS 导航。乌克兰将负责生产该系统的关键部件。
1: 泽连斯基目前他依然是保持比较强硬的态度，主要是因为随着欧洲援助乌克兰的这种金钱和武器的到达，使他认为目前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依然颇为可观，能够在战场上抵挡住俄军的进攻。基于这个基础呢，他认为乌克兰对面对俄罗斯的时候手里面还是有牌的。乌克兰在经过几年战争之后，他的政局已经逐渐的稳定，在今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面，乌克兰能够使用这些从欧洲国家提供上的援助购买武器来平衡社会的预算。在俄乌对抗长期化的背后，有欧洲重要的推手在里面，尽管乌克兰弱于俄罗斯，但还是可以进行对抗的。
2: 近日，纽约时报称，在俄乌战场上，俄罗斯创下了2023年以来最差的推进速度，俄罗斯的攻势已放缓至爬行状态。经济学人也撰文称，俄军单月进食土超100平方公里，人力、装备、后勤全线承压，曾经碾压式的战场优势正在快速瓦解。这不是局部战术起伏，不是短期战场波动，而是冲突爆发以来战场主动权第一次倒向乌克兰，战争正进入一个潜在的转折点。
0: 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了，双方啊就像两个拔河的人，精疲力竭。所以你看现在，一个是战场上的这个烈度啊大幅度的降低了，就没有像巴赫穆特呀或者库尔斯克这样大规模的这种交战，这个人员的伤亡呢相对就少一点，但是呢它还是处于一个交战的状态。俄罗斯还占据着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的领土啊，这个现实没有改变。现在双方呢又停不下来，因为双方提出来的条件对方都无法答应，无法做妥协，那你只能打就是这种大烈度的啊，继续的攻城略地式的这种作战，打不下去啊，就没有这么多兵员，没有这么多的武器装备了，在下一阶段在战场上可能是 低烈度的这种消耗战，而作为谈判桌上，也可能就双方啊进行这种唇枪舌战的这种谈判也会开展起来。
4: 五月上旬，季节性的战场泥泞拖慢了俄军大重型装甲的推进速度。不过天气越来越暖，土壤表层水分蒸发，战场正变成夏季硬地，有利于机械化大合围，这会否成为俄乌之战新的转折点？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7: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Армали,
9: рая,
10: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11: диверсита,
12: таямниче.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问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谈判还在持续。有阿拉伯媒体率先曝光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的协议草案，草案内容包含了立即停火止战、解除制裁、航行自由等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亲自表示，伊朗问题上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有积极迹象。如果消息属实的话，这是否意味着持续了接近三个月的美伊冲突即将宣告结束？美伊谈判露出曙光，国际原油价格应声下跌。然而政治舆论高度怀疑，认为双方在核心议题上还是南辕北辙。所谓的谈判露出曙光，似乎更多是避免局势失控的战术性接触。另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周三表示，美国正试图重启战争，并希望伊朗投降。好，到底如何观察迷雾之下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最终博弈？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华盛顿直播间有美国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美伊战争已经接近三个月，围绕停战的谈判正在进入临界点。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官员正与伊朗境内开展密集斡旋，目前伊朗与美国仍在互通信息，旨在敲定协议框架。对于谈判的展望，美伊双方也给出积极的态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伊停战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伊朗高级消息人士也称，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不过，双方间的不信任程度依旧，为未来的谈判展望蒙下阴影。针对美伊谈判最大症结的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2: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1: 另据外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原因是伊朗认为把材料运往国外，未来将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不过有伊朗高级官员予以否认。影响美伊谈判的另一个症结来自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立场仍处于平行线。特朗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通，强调这是国际水道，不应该收费，并指伊朗因美国的封锁行动每天损失5亿美元。伊朗方面回击依旧强硬，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号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如今局势已经改变，因此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则威胁称，美方若拒不承认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由伊朗海军掌控，伊方会在区域内展开反击。这场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不仅加剧了谈判的火药味，更让外界紧盯美方后续的军事动向。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21号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美国海军无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同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引发民主党反对。这一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曾于19号在参议院表决通过。美伊停火陷入僵局，国际社会则在积极为这场危机寻找外交解方，中方劝和促谈的立场也引发外界关注。中国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美伊谈判进入临界点，前景如何展望？关键分歧仍寸步不让，如何找到突破？国际社会寻外交解方，中国如何作为？一谈再谈。
0: 好，最近的谈判确实进入一个临界点啊，标志双方的博弈也是日渐升高。到底如何观察现在双方释放出的很多矛盾的信号，以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温差？好，最近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那我们看到这个有阿拉伯媒体啊，是公布了所谓美国和伊朗达成初步协议的这个草案内容，不知道伊朗方面有没有最新的消息？
3: 好的，杨叔，现在是这样，这个草案现在还没有得伊朗官方呢并没有进行一个评论。然后呢现在呢最新的两个消息就是说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司令呢已经来到了伊朗进行新一轮的斡旋和谈判。另外呢卡塔尔也派出了一个谈判代表团在美国的协调之下然后也今天来到了德黑兰。然后等于是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还有伊朗现在三方在进行最后的这个磋商。所以这两个信号呢其实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就说明双方 还是很有意愿去达成这个协议的。至于说协议的文本，现在其实是一个，还是跟之前其实两步走的战略是一样的。目前这个就是阿拉伯媒体透露出这个协议文本呢，其实更像是一个停火协议，而不是一个和平协议。大部分的条款，比如说，不再进行军事打击，不要进行媒体战，然后承诺不会打击非军事的，然后非常关键的民用设施等等。还有尊重各自的主权，这些其实容易达，是相对容易达成协议的。但是现在我看有不同的渠道的媒体报道说，其实现在大家在这个，停火协议上最大的分歧还是在霍姆兹海峡上，就是伊朗还是想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规则，然后收取费用，但是美国在这一点上是不太愿意让步的。所以现在等于是，双方等于是在卡塔尔的加持，还有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过来进行一个新的协调。看看美国和伊朗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新的灵活的，态度。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值得注意的说就是，就是今天议长卡里巴夫呢，任命了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成为米诺布186谈判代表团的发言人。这个谈判代表团之前就是去巴基斯坦和美国进行间接谈判的代表团，所以今天这个任命我觉得也是一个信号，说明伊朗在为下一轮的间接谈判做好了一定的准备。杨叔。
0: 好，这些迹象确实说明，就是各方真是在有意的推进谈判啊，这个渠道还是在敞开的。好，最新消息里连线的是美国问题专家孙太一。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卢比奥还有特朗普最近都围绕有关伊朗谈判释放出了一些积极信号，尤其是卢比奥说，他说这个协议可能正在达成，有一些积极的迹象啊。你怎么解读美方对于谈判释放的这种积极的信号，想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目标？
4: 美方发声，他其实经常会选时机啊。接下来呢，美国是长周末，各种亲朋好友的聚会呢，都会去谈论政治议题，而且呢，会互相影响情绪啊。所以呢，特朗普政府确实比较希望有一个积极的，哪怕是暂时的结果，否则呢，大家的这种对美国经济啊、政治前景的悲观的情绪就会互相影响。那其实从卢比奥这次发声的背景来看，情况反倒是非常危急的，因为特朗普对于伊朗谈判的他这个过程已经失去了耐心了啊！前几天呢，他又给出了最后通牒，而且这一次要进一步打击伊朗境内基础设施的信号，其实是更为强烈了。我们知道，特朗普大儿子这周末结婚啊，但在记者问他这个是否会前往的时候呢，特朗普反倒表示还不确定，尤其是手上的伊朗局势，让婚礼的这个时间呢显得不太好了。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原定可能就在接下来的几天要再次对伊朗动手的，所以呢，卢比奥的相关发声，与其说是给外界释放一个谈判仍然在进行的积极信号，不如说是想暂时稳住特朗普，让他不要操之过急，因为外交手段还没有穷尽啊。但我们知道，美伊之间的底线这几天不仅没有拉近，反而好像越来越远了。比方说，伊朗最高领袖昨天刚刚下令说，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国内啊，这个就与美国让伊朗彻底去核的目标直接相悖了。而且呢，伊朗这几天也开始和阿曼直接沟通，商讨如何共同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收费啊，这也与美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目标是相左的。所以呢，卢比奥、特朗普相关的表态本质上并非是积极信号，反而是在战争将要再次一触即发之前的最后的努力。杨叔。
0: 有意思。好，我再来请教一下王静先生。确实，现在关于这个形势啊，还有包括谈判，出现了各种自相矛盾的信号还有信息。那如果刚刚从记者还有这个分析来看啊，似乎双方还是在积极的接触，在为谈判做准备。但是呢，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也确实似乎对谈判失去了耐心啊，以他真人的这个性格。那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这个卡利巴夫也说，就是伊朗方面评判美国是非常有可能重启战争的。但是另一方面，好像谈判又在出现一些所谓的积极的进展，你会如何评估？这是大战来临之前的平静吗？
5: 哎，好的，杨叔，确实如您所说，现在有很多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呢，各方的这种评估往往会要么是特别乐观，要么特别悲观。我可能是比较这个偏向悲观的这一侧。实际上，我不认为现在谈判有任何的积极的进展，各方说的话都很漂亮啊，都说现在都愿意谈。然后呢，包括今天的这个沙特的这个阿拉伯电视台，那么他公布的这个消息说啊，这个协议的内容已经达成了。 我认为这个消息源本身是有问题的。第一个呢，沙特的媒体其实它的权威性要相较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它的权威性要弱一些。尽管它是这个沙特的国家的媒体，但是呢，它的这个历来的这个消息报道权威性实际上并不一定那么准。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沙特这个阿拉比亚电视台所给出的这个一些内容来看，可能现在草案所涉及的内容，其中包括比如说。所提到的这个停止敌对宣传，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对吧？就是对于伊朗来说，他怎么可能会停止对于美国的这个所谓敌对宣传？这是深刻刻在伊朗当前政治体系和它的意识形态当中的，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改变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政权的本身性质要发生重大变化。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不认为这个信息是有些是真的啊，可能它是存在可能一些这个所谓偏假的这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底线。我们之前实际上做过很多的这个，咱们节目已经做过很多的访谈。我一直的观点还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和伊朗是不存在有任何让步的可能性的，因为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在伊朗核问题上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缓和的这个余地。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有消息说，伊朗最高军权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不允许伊朗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出国。那么实际上，这个也就与美国所要求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这个一个前置性条件，也就是要求把伊朗国内的高浓度浓缩铀拿出来运走，由美国保管，或者说由其他第三方保管，这个立场也是相违背的。而且呢，相较于之前在2月28号冲突之前，伊朗所提出的一个意见，就是可能愿意和第三方来磋商，就是不给美国可以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给第三方，这个意见又往后退了一步。所以说，伊朗的态度反而是在不断的这个强硬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根本不太可能会取得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可能是在谈，但是想要达成文本性的协议，我觉得这个概率基本不存在。而且呢，现在的这个敌对的态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恐怕未来大家还是会看到很多穿梭外交，卡塔尔、巴基斯坦都想在这个当中展示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的国际声誉啊，各方都想借着这个问题来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外交突破。杨叔。
0: 了解，看来两位都非常的直截了当。这个来自美国和中国的观察家都对现在的谈判形势非常悲观。我很好奇，伊朗方面的学者是不是也这么看？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郑恺。就是两位也非常坦诚的分析了，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核心分歧，包括浓缩铀怎么处理啦，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啦等等，都是南辕北辙的。然后刚刚也是以特朗普的性格，是非常有可能再次重启地面打击或者是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于有可能战争重启有怎样的心理准备？被吗？伊朗各界又是怎么判断的呢？
3: 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我看到的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从民间来讲吧，就是说，对于战争来讲，对每个人都是不好的，谁也不想就是在战争情况下结婚的，工作啊，或者说做生意，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怎么样和平，用什么方式来到来，这个民众其实是心态是比较复杂的。对那种支持体制，然后特别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总觉得就是说，如果要谈判或者说什么的，伊朗是不能够在美国的胁迫之下，这个协议必须是有一个，相对公平和合理的。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硬扛到底。当然，还有很多民众其实是很担心自己的生活，毕竟现在经过这40多天的战争加上之后的这几十天的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其实对伊朗的经济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我们去巴扎采访啊，很多商人都说，就是比战前。战前就本来就经济就不好，现在等于是又销量就有70%的这种货品的销量又降了70%，所以大家其实对这个生活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所以说还是希望能够和平的。但是呢，有些人只是觉得就是还有一些人呢觉得就是其实是跟我分析这个刚才分享的一些信息一样，还有一些民众其实是相对乐观的，总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其实经过2次。伊朗跟美国的这种战争之后吧，其实现在对彼此的这个军事实力和都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估，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再次打仗的成本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有些民众还是认为可能最后大家坐下来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杨叔。
0: 好的，谢谢郑恺带来的分享。我想继续请教太医。最近有条消息，大家也看到，就是美国众议院推迟表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法案啊。那这个看到这个也是引发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间的很大的一个分歧。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战争已经持续非常久啊，这个高涨的油价也给美国经济民生带来非常大的打击，供应链不稳定啊等等。就是美国共和党内部吧，包括美国国内、美国内阁内部，对于是否要再次重启战争？ 有怎样的一个看法？
4: 对，首先呢，我觉得特朗普现在他是在清理门户啊，在刚刚进行的这个共和党内的初选当中呢，他对路易斯安那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肯塔基州的这个对自己有一些唱反调的议员呢，就直接下了狠手啊，让他们就这个初选就没有过了啊。而且呢，像德克萨斯他为这个 Paxton 背书，虽然这个对共和党本身并不一定太有利啊，但是呢，因为Corning 之前是反对特朗普啊，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和特朗普对着干了啊，所以呢，宁可不要Corning 这个温和的更有可能胜出的共和党人啊，也要把自己的人给他推出来啊。所以呢，因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立威啊，就使得他仍然对共和党有着极强的控制能力啊。那虽然现在共和党内确实出现了一些分裂啊，他们对于伊朗局势，对于整个经济的状况、通胀啊，对于其他的一些内政上的议题，包括之前的爱泼斯坦案的等等啊，都有一些对特朗普的反感，但是总体上特朗普对共和党还是有着比较大的掌控的能力的。那刚才我想补充一点啊，并不是所有的信号都是非常悲观消极的。刚才郑先生提到的这个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啊，他可能会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这就意味着中巴仍然在背后积极斡旋，去避免事态的升级。因为之前呢，都是这个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在和伊朗高层谈判，所以美国这边有两种解读，要么是内政部长的谈判未能奏效，因此呢需要军方首脑出面，要么是谈判进行的极其顺利，以至于他已经动身前去签署协议了啊。不过呢，无论是哪种解读，穆尼尔前往伊朗都被视为是积极的，因为他上次去伊朗呢，不仅见了政府官员，也见到了军方领袖，他有能力直接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负责人去沟通，说明和平协议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积极信号。杨叔，
0: 好，那我们再转向积极信号，继续来聊聊王进先生，你怎么看巴基斯坦现在发挥的作用？那另外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总理也将于23到24号对中国展开访问，这个时候再和中国来进行进一步的协调和沟通，你怎么看？
5: 好的，杨叔，确实如你所说，那么现在巴基斯坦它发挥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它几乎成为了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沟通的唯一可靠公开的途径。我觉得呢，现在其实大家往往会存在一个思维误区，就觉得说和平要么就以达成文件签署的形式来长期保障，如果大家谈不成那就马上要打仗。实际上我觉得这种认知是本身就有问题的，因为伊朗和美国之间双方的最为这个所谓的长期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双方没有什么和平条约和和平协议，同时双方也不去大规模的打对方，而只是通过长期的备战、长期的这个敌对宣传的这个形式，营造一个彼此对抗的一个态势，这个才是最符合美国和伊朗长期的历史上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双边状态，同时呢，也会是符合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巴基斯坦现在进行斡旋。不管是巴基斯坦的内政部也好，或者是巴基斯坦军方也好，或者说巴基斯坦的领导人也好，来进行后面的这个斡旋，那么它当然是很重要。但是这个斡旋实际上从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内部的这个立场的差异，尤其是伊朗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巨大的这个分歧，它没办法形成一个这个外交上的突破。所以说谈本身就是为了来维系当前的停火，而这个谈即使谈不成一个文本性的一个文件，也不代表的双方会回到一个大规模重新开战的状态，就是那么双方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脆弱的较量的要打对方，但是实际上战争不会爆发的一个脆弱的平衡，这是一个未来的常态。那么现在呢，恐怕进行斡旋的渠道咱们也反复强调实际上是少的，因为毕竟这次冲突使得海湾阿拉伯国家没有办法再发挥一个积极的突出的作用，那么巴基斯坦也好只能就被推到了前台，那么与之相应，那么巴基斯坦也好，中国也好，甚至是包括俄罗斯，甚至包括卡塔尔这样的一些国家，那么可能它过去发挥的作用不及比如说像沙特，比如像阿曼这么大，那么可能在现在或者在未来一段时间，那么也会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一些沟通渠道。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巴基斯坦领导人访华，那么我觉得一方面呢肯定是要更多的探讨中巴之间双边的这个议题，那么伊朗只是其中的一个子议题，不要过度的高估伊朗问题的这个重要性，但另外一个方面确实伊朗的问题或者伊朗的局势它是很重要的，它对中巴的关系，对整个地区的形势都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也必然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双方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那么我们也期待中国和巴基斯坦 以及其他地区国家一道，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好的帮助美国和伊朗以及其他的地区国家维持地区稳定，促使和平早日回归。杨叔。
0: 好，看来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非常根本的分歧啊，即便是谈，但也不可能谈出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停火。那就像你说的，非常有可能是维持一个极其脆弱的一个平衡。那如果是这样极其脆弱的平衡，或者是边打边谈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各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和争夺就显得尤其关键了。下节我们来聊一聊伊朗酝酿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永久收费站，各方怎么看？回见。

0: 好，目前呢，伊朗正在酝酿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永久收费站，到底能不能真的做到？我们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 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和收费在短期之内会常态化，但因为伊朗的地缘政治诉求、还有国际法约束以及大国博弈，这三重压力之下难以成为永久规则。而美国的 Gemini 则分析表示，伊朗根本就没打算在霍尔木兹采取像苏伊士运河那样的收费制度。 美国的这个分析认为，当前的收费方案只是为了增加跟美国的谈判筹码。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分析认为，目前的收费更像是一种暂时工具，而不是长期的制度。
1: 好，再来和王静先生聊一聊。确实，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和正在的一些海湾国家来聊，包括制定一套机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安全，包括来运行收费制度等等。你怎么看，这是不是真的能实现？
2: 我觉得，如果说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或者说从外部非伊朗的视角来看，大家会觉得不太能接受，因为毕竟从国际社会绝大部分国家的观点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本来就应该是自由航行的。同时呢，在历史上来说，伊朗也 不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这个所谓收费的这个先例，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视角转向伊朗国内的视角，就是要看伊朗它是怎么看这个海峡的，因为毕竟现在施加收费政策或者说施加未来管控政策，它是从伊朗这个态度发出的。如果我们搞不清楚伊朗怎么想，大家聊的其实就等于是实际上就等于纸上谈兵，就是这个雾里看花。 伊朗首先第一个要理解伊朗本身国内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整个波斯湾它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情结和历史情结，就是在伊朗看来，这个区域本身就应该是由伊朗来管控的，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都是在伊朗存在很多年以后才建立的现代国家，所以从伊朗很多的国内的这个观点来看，伊朗本身是拥有先天的话语权优势的。第二个呢，就是从伊朗的这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定位来看。 我们知道，伊朗在1993年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是伊朗国内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法律，尤其是在今年冲突爆发之后，伊朗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法规，已经确认了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事实上的管控，而且伊朗也已经推出了很多的政策。那么现在，伊朗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进行对话，只是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够配合伊朗的这个政策，而不是说伊朗会由于各方的反对把这政策收回去。 而且咱们也看到，伊朗也已经事实上成立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收费机构。那么在未来会推行。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在伊朗看来，它有现实的这个动力需求。这个动力需求就是伊朗经济重建，因为现在伊朗也受到美国的这个海上拦截和封锁，而伊朗在战后，它不仅要进行军事重建，也要进行政治重建和这个社会重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往来船只收费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几乎是唯一可靠的，在伊朗看来，未来快速回血。
0: 进行经济重建来源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恐怕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峡管控很难，这个重新的被推翻和这个被撤销。杨叔，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太医怎么看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会如何发展？
3: 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其实很难掌握尺度啊，因为如果收多了呢，海湾国家可能会加快脚步去另辟蹊径，以其他方式从其他路线来绕过海峡运送能源，这可能会直接降低海峡的战略地位。但伊朗如果立刻宣布不收了呢，又没能从美国这里换取什么实质性的让步啊，那等于主动放弃了筹码，肯定也不甘心。所以呢，在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之前，伊朗可能会继续象征性的以较低价格收取过路费。 同时呢，阻挠没以相关的船只通过啊，既让通过的成本足够低，以让海湾国家另辟蹊径还不划算，同时呢，又继续手握筹码。杨叔，
0: 好，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带来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请您收看，下周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数千民众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政府官员出席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新加坡外长维文将于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针对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工业加速器法案立法提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表声明，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并将坚决维护行业合法利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周五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的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位于匈牙利东部利萨新城的石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扑朔迷离，国际油价大起大落。而特朗普一方面继续施压伊朗，同时又再次提出了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从中东到古巴，紧张局势不断蔓延。另一方面，海外资金对中国核心资产的信心显著回升。今年四月份，外资净流入 A 股的规模达到了约2000亿，创下年内新高。究竟哪些板块可以受益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带来详细的分析。尽管多方表态都证实美伊谈判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中东局势的前景仍不明朗。围绕核武器材料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双方依旧不肯退让。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将矛头对准了古巴，并再次提出了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1: 中东局势依旧变幻莫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资本市场引起蝴蝶效应。一条有关美伊已经达成最终协议的乌龙报道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国际原油价格在周四美洲交易时段午间上演高台跳水，交易员迅速对伊朗原油重返市场的预期进行定价，美股也一度摆脱了避险情绪全线反攻。然而随着媒体撤回报道并将其定性为捏造，加之伊朗官方发表强硬表态，原油价格迅速脱离低点，美股大盘也回吐了超过一半的日内涨幅。目前尽管美国与巴基斯坦官员都证实谈判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取得进展，但协议文本并未正式落地。美国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的核武器获取能力，并维持海峡自由航行。总统特朗普继续公开施压，警告伊朗如果拒不接受，将面临规模空前的打击。而伊朗最高领袖也已经下令武器级的浓缩铀必须留在本土，并寻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全面停火。在对伊朗当局持续紧逼的同时，特朗普对古巴的形势也颇为上心。周四，特朗普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表示，几十年来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想干预古巴。
2: The Cuba, look,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 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You know, on a humanitarian basis.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同一天表示，美方正在与古巴接触，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他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他还声称，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了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
0: 究竟要如何分析特朗普这一连串举动背后的考量，以及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钟辉，欢迎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冲突可以说是反反复复啊。现在伊朗这边说呢，其实过去24小时有超过30艘的油轮过去了，有可能对油价这个供应有缓和的影响。但是现在国际能源署又警告说，接下来还是有可能非常的紧张，7到8月份尤其是如此。所以现在中东局势怎么样去判断？对于特朗普来说，他是不是已经等不起了呢？
3: 很明显呢，特朗普是非常着急想达成协议，咱们反复都是这个观点。那么在就是昨天晚上，也就是美国白天时间的时候，一度传出哎很接近，最后呢又遭到否认。其实呢现在在谈判桌上有主动权的应该是伊朗。美国这边反反复复，一边威胁，一边释放出谈判和解的，当然伊朗也不是说不退让，比如说这30条船能够开出来，对吧？它能够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以后的方向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的。但是伊朗呢，它要不要收钱？现在看来美国已经开始退让，可能会接受伊朗对它的管理或者说监控，但是收钱可能它不一定接受。因为这涉及到太大的影响了，
0: 对，
3: 因为其他地方可能也收，马六甲的可能印尼就跃跃欲试，很想做同样的事情，还有其他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边，双方应该还是在接近，比如说这边，就谈到了是武器级别的浓缩铀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关于核计划的相关的问题，慢慢在接近。我相信双方通过巴基斯坦还有其他国家或者人物，应该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接触。双方的这个接近，比原来是要更接近得多。但是呢，这里边还要看什么时间是一个决策的合适的点。美国是想快，但是你越着急，对手呢可能越不着急。当然对全世界经济来说，现在非常关键的就是7、8月份。 等大家把战略储备用了差不多的时候，会不会有冷性的恐慌啊？这种对石油天然气的恐慌情绪。
0: 但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刚刚编准也看到了，特朗普现在开始突然一下把矛头转向了古巴啊，这个怎么样去解读？是不是想故意把这个视线从中东给转移出来？
3: 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观察的一个点，因为特朗普呢，他当时打伊朗的时候是很想复制这个罗德里格斯的模式，就是委内瑞拉模式，然后他现在呢，他把注意力又重新集中到古巴，就意味着他想从那脱身，或者说他是什么呢？因为在伊朗吃瘪了，想从这地方找回面子来，或者找回这个来，对吧？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正好呢，这个尼米兹号的航母战斗群就在这个地方附近。当然的，因为古巴离美国非常近，它也有其他的军事方式可以来应对的，所以呢，同步我们看到它就启动了对古巴的这个实际上的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所谓的形式。

0: 是再往前进，而且呢，现在从卢比奥到特朗普都把自己包装成说是古巴的救世主的这个角色。那么，卢比奥还编了一套故事，说我们准备了1亿美元给古巴人民。那么，当然，如果说要分发这1亿美元的物资，必须得通过非政府机构，通过教会来发放。它其实就是在古巴造成这个内部的分裂。所以关键就是古巴现在如何能够有效的应对？你现在没有能源，没有电力，所以呢，古巴也是在想办法来和它进行对抗。
1: 谢谢陈先生的分析。现在外围不确定的因素增多，也是令海外资金寻求避险市场。近期内地股市也是迎来了一波资金回流，究竟要如何分析 A 股近期的表现？下一回来我们会邀请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希斌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经历了周四的剧烈震荡之后 ，A 股大盘周五集体反弹，沪指重新夺回4100点整数关口。此外，海外资金对于中国核心资产的信心也显著回升。四月份资金净流入 A 股的规模创下了一月份以来的新高。
1: A 股市场近期走出独立行情，打响4100点保卫战。在经历了周四三大指数集体放量重挫超过2%，并失守4100点的剧烈震荡后 ，A 股大盘周五展现出较强韧性。创业板指数盘中一度飙升超过3%，沪指重新夺回4100点整数关口。三大指数中场集体收高，沪指收报4112点，上涨0.87%；深成指收报15597点，上涨2.3%；创业板指数更收涨2.84%。两市成交稍微缩量至约2.9万亿元人民币水平。资金的去向与赛道的切换成为周五盘面修复的最大看点。从行业资金来看，元件、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等净流入排名靠前。板块方面，算力硬件、光模块等核心科技赛道集体反弹，机器人概念股反复活跃，但白酒、证券板块则跌幅居前。此外，随着中东地缘冲突等外部扰动因素的减弱，海外资金对中国核心资产的信心正迎来显著回升。据彭博最新数据估算，外国投资者在四月份通过跨境证券投资等渠道净流入 A 股规模约2000亿元人民币，约290亿美元，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全球视野下，投资者对中国核心资产重估，尤其是对 AI 驱动生产率提升等科技主线的配置意愿空前强烈。
0: 另外，今天 A 股和港股收盘之后，中国证监会宣布重罚老虎和富途等三家券商。证监会表示，近日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以及长桥证券香港的境内外相关主体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证监会拟决定没收三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另外，证监会连同工信部和人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的实施方案》，当中规定，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将会设置2年的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

0: 相关的话题今天在北京演播室，我们特别请来了 A 股策略分析师吴轩先生来为我们分析。吴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中国证监会在周五收盘之后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消息啊，对老虎、富途和长桥的相关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进行立案的调查。同时呢，八个部门也联合印发了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的实施方案。在您看来，究竟哪些人会受到最大的影响？那对于相关机构的冲击又要如何评估呢？
1: 好的，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通知呢，已经明确了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它设立了集中的一个整治期，那么这个集中整治期呢，两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减少实际的这种对于投资者的实际操作和交易的一个冲击。第二个呢，也明确提到了对于这个现有的投资客户来说啊，还是可以进行交易啊，而且呢，账户的这个正常的资金划转和投资呢是不受影响的。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处罚呢，还是啊，这个相对来说算是一次最后的落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处罚呢，其实最早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这种境外的机构呢，进行了一定的点名。这个点名呢是明确提到了，就他们在境内的这种经营活动呢是一种非法的经营活动。那么从2021年到2025年啊，这中间呢其实也是经历了整个监管从点名到采取了实质性的措施，包括它应用程序的国内的这种下架。那这些呢其实都能够看出对于整个的这个监管啊，应该说是力度是在持续的增强。那另外一个呢，可能大家会发现呢，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啊，像包括这个富途老虎的这个股价呢，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反而呢是目前呢是在全球这种相对合规的券商啊，像盈透证券的股价呢，反而出现了两位数的一个上涨。啊，那这个呢其实也能反映出大家资金的一个必然选择。那另外一个呢也提到了，就是未来投资者的可以参与境外或者境内投资交易的一个主要渠道，一个呢就是港股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QD， 还有一个呢就是跨境理财通。而这些呢其实也都是近年来那么对于整个证监会啊，希望呢打通的一些金融的一个交易和资金往来的一个渠道啊。所以我们认为呢，可以理解为对于这种非法经营活动的禁止和对于整个的合规交易的放行，那这个呢其实政策的表述是非常明确的。
0: 好，我们再看回今天的 A 股大盘啊，今天 A 股大盘终于是反弹了，沪指回到了4100点的上方。但是我们看到周四的时候，其实在外围市场普遍大涨的一个背景之下， A 股却是放量大跌的。您怎么来看近期这段时间 A 股和全球主要市场一个背离的主要的原因？但是今天的走势是不是也说明4100点还是一个铁顶？
1: 好的，实际上呢，在昨天 A 股出现较大幅度调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有种感觉，就是外围很好，对吧？隔夜欧美股市普遍上涨，日韩股市的早盘的交易也非常好，但是 A 股呢却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所以大家可能会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背离。但是我们其实会发现呢，上周四就是5月14号 ，A 股呢恰恰也是在外围市场上涨，而且早盘日韩股市高开的背景下出现了单边的一个调整。那么连续两次黑色星期四的这种表现，我们认为呢可能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背离，更多的其实反映的出是 A 股啊对于整个市场的这种连续上涨之后，大家的这种分歧是在快速的增加。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呢，就是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恰恰是在两大指数创出历史新高的背景下，一个呢就是创业板指数，还有一个呢就是科创综指。那这两大指数同步创出新高，市场出现这样的一个放量调整，我们认为呢也是一种恐慌情绪的一个具体表现。另外一个呢，整个调整的压力呢还是集中在了从去年以来啊明显上涨的科技成长赛道，不论是光通信、光模块，包括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设备啊，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其实从整个大的逻辑来看，科技成长赛道不论是从它的整个公布的业绩的盈利情况，还是从现在市场的认可度， 包括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力度，都看不到这些板块中期见顶的迹象。反而呢，市场呢，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资金的一种博弈。那么资金的博弈下，我们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就是交易并不能影响大家的超额收益。真正要想做好超额收益，还是要把握市场的主流趋势。
0: 是我们看到主流趋势方面，我们来聊聊各种板块的一些机会。今天创业板指数一度是上涨了超过3%，算力硬件产业链是再度的走强，那光模块板块也是集体的上涨，整个科技赛道其实红火了很长一段时间啊。这个前景您怎么看？是不是需要担心这个一个阶段性见顶的情况？另外就是最近也看到资金流向银行等高股息的板块，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趋势呢？
1: 个人觉得呢，就是在市场的这个风格切换的时候吧，大家可能会有一种算是担忧，就是到底呢现在的这种科技成长啊，这个涨幅了这么大之后，那么动态市盈率也是这个高高在上，那么市场存不存在这种估值的泡沫，或者说存不存在从这个科技成长转向大金融或者大消费啊？那么其实从上周到这一周，我们会发现呢，风格的切换其实就是简单的两种风格，一个成长，一个呢就偏价值。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呢，其实从整个的机构的资金流向来看，科技成长呢依然是机构资金主要沉淀和博弈的领域。另外一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2026年的一季报的一个情况。其实从2026年的一季报情况来看，科技成长赛道是交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份成绩单，不论是一些营收净利润的表现啊，那么都能够看到，就是在整个人工智能和算力这种爆发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这种电子计算机啊，包括这个通信板块带来的这种订单的这种爆炸式的一个增长。另外一个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咱们就以白酒为例，对吧？白酒呢，其实在今年一季报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不论是茅台还是五粮液啊，当然五粮液的这个财务的这个大洗澡，可能让很多人确实也是瞠目结舌。所以我们认为，从当下来看的话呢，一个就是我们周边的日韩，尤其是韩国股市啊，像包括三星、SK 海力士啊，其实带动了整个半导体的表现是非常强。另外一个，我们也能够看到了有一定资金外溢的迹象。近期呢，港股的相关的这个芯片啊，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些股票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那这样情况下呢，就我们会发现市场的资金、行业的景气周期，包括目前公布的业绩情况，还是能够完美的支撑科技成长板块继续有着这种上佳的表现。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有过多的这种侥幸心理，总担心市场会有风格切换。我们认为呢，风格的切换不是说短时间内股价的超买或者超卖就能决定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把握市场的真正核心的一个主流品种。
0: 是，另外就是刚刚片中呢也看到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的外资净流入 A 股的规模是达到了约2000亿，这个也是创下了年内的新高啊。整个海外资金对于中国核心资产的信心可以说是显著的回升，这一轮外资的加速涌入，您觉得会为 A 股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究竟哪些板块可以受益呢？
1: 其实大家呢过去啊总觉得外资是不是应该去关注中国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大白马蓝筹股，其实并不是如此的。我们可以看到呢，不论是像包括高盛啊、摩根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外资，他们在选择一些股票的时候，也不是都去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龙头啊，什么大市值的品种、高股息的品种，其实不是的。我们认为外资呢，其实它本身呢，它在投资过程当中，第一个呢，它会进行主动的择时；第二个呢，他们一般也会去选择这个行业赛道，它在这个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的一个地位。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呢，中美两国呢，在科技领域呢，应该说有不同的一个竞争优势。美国呢，在科技的原创性和整个科技的这种生态圈当中啊，包括资本开支啊，是要超过中国。但是中国呢，在整个科技文化的和地方政府的资金的捆绑， 包括科技企业它的这种产能的释放，其实都是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我们觉得呢，外资它在国外啊会去抱团去这种科技，它在国内其实也是相同的逻辑的。
0: 好，谢谢吴炫先生的解读分析。下一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来，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呢今天聚焦了中国的稀土出口。有数据就显示呢，中国今年四月份对日本的稀土磁铁的出口仍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只有188吨，连续两个月低于200吨。有日本企业的相关人士就警告呢，行业可能会面临严重的供应短缺。那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在三个月以来也是重新恢复到了500吨的水平，这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英国的《金融时报》热榜关注到了 SpaceX、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磅上市呢，将会引发前所未有的交易浪潮。现在由于纳斯达克指数五月起实施的快速入指的规则，这些股票其实最快可以在上市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就被纳入纳斯达克指数，预计到时候也将会吸引大批被动资金的流入。至于《华尔街日报》热榜则是在聚焦美国的新兴产业领域。美国的商务部长表示，政府将会向9家量子运算公司发放包括股权投资在内的合计20亿美元的扶持基金，当中呢有10亿美元的资金将会投向行业的龙头 IBM。 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임금협약잠정합의안에대한조합원찬반투표권을놓고，
3: 韩国媒体关注三星电子工会约70000员工将于今天下午就劳资初步薪酬协议开展为期6天的线上投票。根据协议，三星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员工今年的绩效奖金有望达到6亿韩元，约310万港元。不过这份协议却引起了股东的质疑和反击。有三星股东指出，这份金额巨大的薪酬协议并未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未来或将采取提起诉讼等法律行动。
4: 今年3月に卒業した大学生の就職率は 98% でした。
3: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正面临严峻的缺工潮。厚生劳动省公布，日本三月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98%，录得历史次高。为应对人手短缺冲击，部分企业采用人工智能辅助工作。信息技术企业富士通就开发了一款人员调动应用程式，可以为人力资源部门提供解决方案，将工作量减少了98%。
5: Seems like Asian food is no longer just a trend in Russia. It's becoming part of everyday life.
3: 新加坡媒体报道，亚洲食品和餐厅正在俄罗斯的各大城市中迅速普及流行。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3年内，俄罗斯面食与拉面餐厅的数量大幅增长了41%，总数已经接近500家。亚洲即食产品逐步在超市货架上占据主导地位。分析指出，俄乌战争爆发后，随着西方加大对俄制裁力度，俄罗斯经济加速向东转，是亚洲食品走向主流的关键节点。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7: Il fischio di Pull, il quindicesimo titolo di campioni del mondo, verrà assegnato per la prima volta nella storia ai calci di rigore.
8: Dopo un istante anche i rigori sono precipitati nel buco nero. Il tempo è stato risucchiato via.
9: Ti rivinco io i mondiali col Brasile, promesso. Ti ricordi?
0: 八桥神奇的马尾辫，六月十四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媒认为，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施压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媒爆料，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特朗普此前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委内瑞拉、伊朗之后，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瞄准古巴了吗？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美国对古巴动手的第一步吗？美国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后，就不断对古巴施压。这次再起诉古巴94岁的元老，有分析认为，一系列举动可能会激起古巴的斗志。美国极限施压到底会压垮古巴，还是会让古巴触底反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表示，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声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想帮助古巴人民。
2: Cuba, look,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 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I don't want to on a humanitarian basis.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e'd be happy to do it. We want to open it up to Cuban Americans where they can go back and help.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同时表示，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卢比奥并指，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发文驳斥卢比奥的言论，指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他批评

0: 美国近期加大封锁力度，阻止古巴进口燃油，试图迫使古巴经济崩溃。
1: 孙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关注美国最新的一个法律动作。美国联邦检方是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跟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的这一事件有关。那古巴的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呢，他是表示美方所谓的这个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您怎么来看待美国的这起起诉呢？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2: 的确是我们这次看到美国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这个起诉，的确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政治意图。第一，我们看这件事情的它的这种法理依据，因为我们根据现在掌握的很多的这种信息来看，1996年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反古力量驾驶的这种飞机，然后在古巴领空采取行动，在古巴方面给予多次警告之后没有得到回应，然后这两架飞机才被击落。换句话说，入侵任何一个国家的这种领空，自然而然就会受到东道国的这种在军事上的这种回击。第一，在法理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古巴认为这架飞机当时正在从事危害古巴安全的，换句话说是安全或者恐怖主义的这种活动，所以这就更是古巴军方击落这个所谓的这种敌对飞机有更强的这种道理和有它的这种法理依据，所以美国起诉的这个法理反而是更非常的虚弱。第二呢，我们从这个证据的这种合理性，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些迹象表明，之所以美国把起诉的矛头指向劳尔，是因为他们在2006年获得了所谓的一盘录音带，录音带里的有关于这个劳尔卡索罗的相关的这些这个命令。但是这种的这种证据，换句话说，你要得到非常可靠的进行验证，而且甚至是要进行这个科学的或者进行相关的这种质证，所以在这种证据也不充分的情况下，美国把它作为证据作为起诉更显得这种荒谬。第三个是从时机来看，因为我们看到1996年其实这个事情就已经发生了，那个时候美国不起诉，然后经过了1516年美古关系正常化，美国也没有起诉，恰恰在现在这种关头，在美国入侵了委内瑞拉，美国在中东陷入泥沼，然后又急于推翻古巴政权的这样一个节点，又把这个30年前的事儿给炒作起来，当成一个法律纠纷来起诉，所以这个背后的这种动机，可见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期望用这种方式起诉古巴元首的方式，为美国干预干涉古巴内政，或者是重演在委内瑞拉这样的入侵，然后抓走这个古巴领袖这样的一个复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意图现在看是非常明显的。
1: 那么正如您所说，如果说这起诉讼呢确实是施压升级的一部分，那么您看美国为什么偏偏拿94岁高龄的劳尔卡斯特罗来开刀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2: 第一个，我觉得的确是劳尔卡斯特罗，尽管现在已没有明确的国家和党的这种职务，但他依然是古巴人民党和这个政府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领袖和一个这个支柱，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劳尔卡斯特罗就相当于一杆旗帜和一个这个顶航引航引舵的这样一个领袖。第二呢，从美国过往在委内瑞拉的这种经历来看，美国认为像这个采取军事入侵然后抓走马杜罗就可以扶持一个亲美的一种政府，美国认为这一套这种打法这套模式在委内瑞拉碰巧生效有效，所以美国以为这种方法可能就会达到美国的这种预期，即在古巴既推翻了古巴这种政权，又建立一个亲美的新政权，同时还能确保这个新政权完全听美指挥，所以美国也是希望复制在委内瑞拉这种模式，把矛头指向劳尔，以为只要抓住劳尔就能抓住古巴权力这种核心。但是我们看到古巴毕竟不像委内瑞拉，古巴甚至是某种程度上跟伊朗有比较像，第一是它这个有比较完备的从上到下的这种权力的这种组织形式，第二呢，这个古巴的这种人民上下官政府与民众的这种团结还是目前看还是非常的这种坚固，特别是很多的古巴的这个老百姓在古巴革命之后享受过非常丰厚的这种社会福利，特别是平等的教育医疗，是很多古巴民众对古巴政府古巴共产党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种情况下美国想简单的复制委内瑞拉这种模式来 分化这个领导领袖和民众的之间的这种关系，企图来抓住一个领导就能颠覆一个政权，这种企图在古巴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
1: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法律战，看到美国还在经济和能源

0: 上对古巴不断的施压。自从美国加大力度打压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以来呢，就封锁了向古巴的燃料运输，并且向地区各国施压，切断了古巴的硬通货来源。那您也知道，现在古巴目前每天停电长达20多个小时，所以呢，古巴当前的处境到底有多严峻？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古巴的无论是前方的一些朋友发来的一些视频照片，还是国际媒体的一些报道，的确古巴现在正面临着有人说是冷战之后，也有人说是古巴革命以来最为困难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时期。特别是美国采取了这种非常不人道的这种制裁措施，不仅仅延续了过往的对古巴的金融进行制裁，对古巴的贸易采取制裁，现在对古巴或者经济民生至关重要的原油以及燃料采取了这种惨无人道的毫无人性的这种制裁，而且还禁止像墨西哥等国以人道主义名义向古巴出售石油。最新的是5月1号，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种行政令禁止任何第三方国家和这个企业实体与古巴进行像能源矿产的这种合作。换句话说，他要彻底把古巴的这种生命线给扼杀掉。所以导致因为在美国已经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制裁，特别是近期的这种更加惨无人道制裁，古巴现在的确是达到了一个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边缘。如果美国的制裁再不进行解除，美国的这种人道主义的这种封锁再不减缓的话，那古巴可能将面临非常严重的这种民生经济的这种灾难。比如我们看到停电时间已经长达20到22个小时，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不管是空调还是冰箱甚至是电风扇都无法使用，医院学校都已经无法运行。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讲，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所应该承受的或者应该接受的一个被其他国家的这种暴力的这种虐待。对，不仅违反国际法，而且对国际人道主义对国际公认的这种准则都是一个悍然的这种践踏和破坏。
0: 还关注到啊，美国呢在舆论战的方向也有一些动作。国务卿卢比奥直接用西班牙语是录制了一个视频，向古巴人民喊话，批评古巴精英阶层腐败，并且还提出了一项拟议注资1亿美元的食品和药品的援助。那您认为美国这是在试图颠覆古巴的政权吗？
1: 肯定是从美国的战略目标来讲，就是以这种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颠覆古巴政权，建立一个完全听从美国的，然后让古巴成为美国殖民地和附庸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但是美国我估计也是看到了当前古巴无论是政府在捍卫自己底线的这种坚决，还有民众在应对这种经济困境的这种韧性，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有一种非常的急迫的焦虑感。因为对美国来讲，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讲，非常期待在今年的7月份的所谓的国庆250天国庆，还有在中期选举之前获得更多的这种选票。古巴呢，又是特朗普政府其实认为是最容易拿到所谓政绩的这样的一张牌。所以对美国来讲，现在是急切的、迫切的希望能够推翻古巴政府，或者达到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古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还是军方都表示了非常强的这种坚决的抵抗态度和韧性，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特别是对卢比奥来讲，他只能换了一种新的打法。正如你刚才讲，无论是用封锁战也好还是认知战来讲，就是想破坏古巴政府或者古巴共产党与民众之间团结。对于美国来讲，认为古巴之所以能够对美这么强硬，主要是因为民众的这种支持和古巴这种领导力的这种坚强，所以他认为只要用这种破坏政府执政的这种信誉，特别用腐败啊这种方法来破坏古巴这个领导人在民众中的期望，通过所谓的这种人道主义援助来扶持古巴内部的所谓的我们叫自由派也好，或者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来好，资产阶级也好，让古巴这种社会产生分裂。我觉得这是美国一种新的战略，破坏古巴社会的团结，破坏古巴领导层与民众团结，让美国能够尽快的实现古巴国内大乱，然后古巴的这种政权倒台。
0: 那么最令国际社会比较担忧的呢，还是它的军事层面的动作。美媒援引了匿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了，而且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进入了加勒比海。那您怎么来看待美军的这些动向？是真的要动武了吗？
1: 的确是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 古巴周围或者在加勒比海地区已经部署了，自从入侵委内瑞拉之后最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安排，
0: 嗯，
1: 特别是尼米兹号航母的进驻，以及它的一个编队，包括几个驱逐舰和巡洋舰的这种进入，还有我们也观察到美国在波多黎各，就古巴的附近的一个岛，然后也增强了所谓的这种后勤的这种配备。此外呢，还有一些消息披露，美国其实从今年三四月份已经加大了对古巴的无人机和这种所谓空中的这种侦察，这一点让我们很容易想到去年下半年美国对委内瑞拉动武之前的一系列的这种军事升级的这种准备。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美国可能已经做出或者正在做出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或者军事打击的各种准备。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对美国来讲，对于古巴动武其实并不是一个它的一个最佳的选择。美国已经实际证明，对伊朗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轰炸，所谓炸到实际时代的这种轰炸力度，也并没有颠覆伊朗这种政权，并没有实现美国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目标。同样，我们看到对于像古巴这样刚才讲到军民，然后政府与民众还有团结，然后还有长期以来应对美国制裁经验的古巴来讲，美国所谓的这种简单的这种军事的打击或者这种军事的这种干预，可能对于古巴来讲并不是一个非常对美国来讲有效的方法。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更要担心的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打法。我们看到美国也许在军事上他也许没有必胜的这种信心或者这种能力，因为我们也看到他在入侵委内瑞拉时候，后来我们看那些媒体报道其实也是非常侥幸的，美国的一架直升机也是遭到了这种地面火力的这种迅猛的这种打击，其实也是如果说他的这种胜利也是非常侥幸的。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古巴在美国在入侵古巴，军事入侵古巴，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必胜的这种信心。所以我们要警惕的是美国会仿效在委内瑞拉采取这种特种作战，或者定点清除，这个我相信美国以美国入侵委内瑞拉的这种道德底线的这种之低，我觉得我们是不能排除的。此外，我们也要观察到，其实对美国来讲，它尼米兹号我们看到也是一个年久待修的这个航母，而且它如果真的要对古巴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按照我们无论是它在打击委内瑞拉还是打击伊朗之前，它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长的时间的一个准备，包括这种火力的配备，这个弹药的这种补充，还有人员的这种培训。从目前看，美国的这个准备过程还没有远远达到马上要入侵的准备，但是所以说我们觉得美国逐步升级军事部署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对古巴采取更严厉的军事威胁，逼迫古巴在政治上做出让步。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的行为可能会激起古巴的斗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他们呢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5名军方飞行员。古巴国家主席、外长以及副外长相继发声，谴责美方指控毫无法律、政治和道德依据，是为侵略古巴制造借口。
1: 对于美国司法部20号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5名古巴军方飞行员提出起诉，指控其于1996年击落两架古巴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古巴予以强烈谴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他并驳斥美国白宫独立日声明中将古巴人民苦难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辞。他表示编造谎言、发动战争是美帝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敦促立即取消对古巴封锁。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指控非法且不正当，是觊觎谎言的闹剧，企图为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他强调，古巴绝不放弃合法自卫权。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在国家电视台访谈中表示，美国历来有利用此类指控对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黑暗做法，任何企图以此为借口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尝试，都将遭到古巴人民的坚决抵抗。
0: 刚刚我们分析了美国的一系列动作，那么这些施压真的能达到美国想要的效果吗？有分析认为，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反而可能会增强古巴政府和军队的意志。那您认为美国的举动到底会起到施压的效果，还是会有反作用？因为已经看到古巴的主席，他是表示说，如果美国动手，那就会引发血腥浩劫。所以，古巴的军事实力如何？您又如何评估？
2: 我觉得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看古巴的这种军事实力，的确是跟美国的这种军力相比，古巴的确是非常弱小。它既没有新一代的这种战斗机，也没有新一代的这种导弹或者海上的这种军舰。但是古巴的这种常规力量，特别是在打这个城市保卫和这种国土防卫的话，还是有它的非常强的一面。 特别是古巴的这种，我觉得他这种特种作战或者叫领袖身边的这种安全防范的这种力量，要远远超过大家的这种想象。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在掠马杜罗的时候，在马杜罗身边的最后的这种防护阵线，实际上是古巴援助的这些这个内部的这种保卫，而且牺牲了32个。 这体现了古巴人在捍卫领袖或者为他们革命事业献身的这种精神，所以我相信这种斗志可能是在美国如果要对古巴进行入侵的时候，他不得不考虑。此外呢，古巴经过长期的这种军事的动员，特别是在多年来应对美国反封锁、反制裁这种准备过程中，其实古巴的这种常规力量其实是不容小觑的。 特别是我们看到1960年美国这个策动古巴的所雇佣军的发动的这个驻安的入侵事件中，古巴的当时这种军队，特别是陆地的陆军，让美国的这种印象深刻。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他是不愿意让自己深陷到在古巴的这种人民斗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这种汪洋大海。所以对古巴来讲，即使在美国与美国有 强大的这种军力的这种差异，但是他们在抗击美国入侵方面，我觉得意志还是比较坚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在古巴的一些民意中，但是有部分的这种年轻人可能对于当前的这种困难表示了一些不满。但是我们更看到有很多的古巴的老人，他们曾经有些经历过古巴革命前巴蒂斯塔这种独裁统治的这种黑暗的这种历史。 特别是在经历了古巴革命以后，刚才讲到在社会福利方面，他们享受到的教育、医疗、交通等一系列的这种平等对待，所以他们对于美国入侵以后，古巴可能会带来的这种资本主义的这种复辟来讲，他们我觉得是非常的担忧。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捍卫 这个古巴的现有的政权是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必然的这种选择。此外，我们也要看到，其实，古巴目前 在这个应对美国的这个入侵方面，也正在进行大规模这种社会这种动员，特别是这种革命意志这种动员。古巴人其实在历史上多次，你看，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又被美国入侵，所以从古巴人来讲，这种民族自豪感、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如果美国想用入侵委内瑞拉这种模式，我觉得可能至少在很多古巴人心中，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
1: 那还关注到最近有一个超幕节时的消息啊，看到是特朗普最近对着福克斯新闻又放话了，说他正在认真考虑把委内瑞拉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那先是对委内瑞拉下手，现在又对古巴虎视眈眈了。您怎么来看特朗普的这些扩张言论？他到底想从委内瑞拉和古巴得到什么？咱们再从委内瑞拉来看，他的目标达成了吗？从美国，特别是特朗普的这种战略理念中。 他认为西半球是美国再次伟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此外呢，拉美呢也是美国目前的所谓棘手社会问题、移民啊、毒品中的根源。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解决拉美实际上就是解决美国的内政难题，同样也是帮助特朗普能够实现他完成中期选举、完成长期执政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梦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委内瑞拉和古巴是特朗普西半球战略，或者也被称为唐罗主义的这种核心中的这种核心。所以他把古巴颠覆古巴政权，然后把委内瑞拉的这种马杜罗政权颠覆，都是特朗普这一个战略目标中的这个首选。从委内瑞拉这种案例看，名义上感觉美国获胜，因为他这个。 掠走了马杜罗，然后建立了一个所谓亲美的这种委内瑞拉政府。但是我们从底层来看，美国在委内瑞拉方面并没有很深的这种战略的影响或者战略这种控制。现在的这种委内瑞拉的这种罗德里格斯基政府，大部分人还是当年马杜罗这个的这个政府的一种组成，而且广大的民众还更希望的是经济的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换句话说，美国既没有给委内瑞拉提供什么。 同时，也没有帮助委内瑞拉真正的实现它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复苏和这种社会的这种稳定。所以，从长中长期来看，美国在委内瑞拉只是一个名义上我们看到的是控制，但从根本上，依然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非常虚弱的。而且，从古巴我们也看到，美国即使是想所谓的占领古巴，但是从特朗普他的这种执政理念来讲。 他既不愿为古巴或为委内瑞拉投入任何的这种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相反，他是要从古巴、从委内瑞拉中获取利益。从委内瑞拉，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已经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还要从委内瑞拉身上攫取黄金资源。换句话说，他如果真的占领了或者控制了古巴，他一样会盯准古巴的石油和镍矿。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包括古巴、包括委内瑞拉和拉美人都清楚地看到，美国的真实用心就是要把。 这些拉美国家当成美国这种源源不断的抽血机和这种美国的这种资源的这种来源，这一点这种本质，我想拉美国家看的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还关注到，面对美国的压力，古巴呢也是有一些外部支持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就表示，俄方愿意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和物质支持。那俄罗斯到底能帮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这么做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首先，我们先看古巴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一方面它有过在辉煌的历史，在冷战期间跟美国在全球进行战略对抗，其中拉美特别是古巴是美国与这个苏联、这个全球对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对苏联，包括现在俄罗斯来讲，古巴是它一个不能放弃的西半球的一个钉子。 是用来牵制美国或者来与美国进行博弈一个关键的一张牌、一个武器，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利益上，俄罗斯是不会放弃、不会轻易放弃古巴。特别是我们看到。

0: 给予了宝贵的支持。我们看到4月底、5月初，一艘俄罗斯的大概10万吨的这个原油的这种船抵达了古巴，帮助古巴在最关键的时候，这个延续了它的这种石油的或者燃料的这种储备。即使在现在美国已经封锁了古巴沿海之后，据说还是有1到2艘俄罗斯的这种油轮正在这个古巴的外海进行徘徊。一旦有机会，它一定也会给古巴进行宝贵的石油援助。此外，在军事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冷战期间，其实俄罗斯已经帮助古巴建立它的情报系统，培养它的这种军事能力。所以，很大程度上，古巴的这种军事能力也是源于俄罗斯的这种援助。此外，我们也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古巴已经也采购了一些无人机，其实也背后可能也是古巴也希望借助像俄罗斯这种外部力量来强大他的自己的这种防护力量。此外，我们也看到，像中国啊，还有其他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支持和平的国家，给古巴提供了人道主义的这种援助。这些的这种援助，我觉得相信是给古巴带来了这种，至少是在这种政治上，在这种国际声誉上，对古巴一个坚定的支持，让美国在对古巴采取所谓的这种极限施压方面，还要考虑一些国际舆论、国际社会的这种舆论和这种道德的审判。
1: 好的，今天感谢孙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啊！佢好大力㗎，你係啊
0: ？OK，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最新停火协议草案曝光，所有战线需要实现停火。乌克兰外长表示，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陷入僵局，欧洲介入可为谈判注入新活力。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全区合练已完成各系统检查。

0: 这节的焦点消息，沙特媒体星期五独家报道，美伊协议草案内容包含所有战线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谈判取得微小进展，但重申无法接受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制度。伊朗媒体报道，巴勒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另外，据报，卡塔尔已经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日报道，其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 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另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拉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在瑞典赫尔辛堡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前，对媒体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了一些微小进展。
2: We await word on those conversations that are ongoing. There's been some slight progress. I don't want to exaggerate it, but there's been a little bit of movement, and that's good. The fundamentals remain the same.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t just cannot. This regime can never have nuclear weapons. And to achiev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enrichmen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1: 而对于伊朗试图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卢比奥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支持这种收费制度。卢比奥21日也曾表态说，如果伊朗继续推进收费通行制度，任何外交协议都将无法实现。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日反驳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 但在美以发动战争后，局势已经改变，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即要求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须向伊朗军方申请许可，并在部分情况下支付费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星期五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作为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里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的负责人，已经正式签署任命令。卡里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他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 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那巴加埃星期五表示，美伊向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应该被认定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他指出，当前地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美国还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制裁。那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制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美方必须采取措施结束封锁。他强调，伊朗是在争取恢复。 自身的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同样，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有包含油轮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星期四表示，美国海军无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与此同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共中东5国正式拒绝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
1: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20日出席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他在回答关于美军能否以军事手段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时指出，海军还可以采取许多措施来加强封锁。但如果真正为穿越这条狭窄且有纷争海峡的船只提供护航服务，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海军将无法有效完成这项任务。考德尔警告称，护航任务非常具有挑战性。 必须等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地区停火成为常态之后才能执行任务。他补充说，封锁海峡可能是美方为推动谈判进展所执行的最重要的一项军事行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态，必要时将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但这项计划始终未能成型。 此外，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5个中东国家本周。

0: 是韩国际海事组织，只商船不应与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有任何接触，也不应使用伊朗指定的航线穿越海峡，以免开创危险先例。 伊朗新设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日发表声明，明确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监督范围，并附上划定这一范围的地图。伊朗并表示，正同阿曼讨论建立某种形式的永久收费制度，以正式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五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向波兰部署5000名美军。此前，美国曾经一度取消部署计划，引发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安。那尽管华府最新表态要暂时缓解部分担忧，但欧洲内部对于未来跨大西洋关系的不确定感依然在持续升温。
2: 北约秘书长吕特22日在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向波兰部署5000名美军，并称北约军事指挥部门正在研究相关细节。
3: Well, of course, I welcome the announcement. Our military commanders are working through all the details, but of course, I welcome it. But let's be clear: the trajectory we are on, which is a

0: everyone else said. So 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our own defense and our own capabilities.
1: 埃沙尼亚外长则表示，欧洲必须承担更多责任，但美国未来若减少驻欧美军规模，相关调整必须与盟友充分协调。方卫士、李梅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欧盟委员会星期五谴责以色列对全球兼任船队被扣押活动人士的处置有辱人格，而且错误。与此同时，包含爱尔兰、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在内的多个欧盟成员国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大施压以色列，包含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阿努尼22日在布鲁塞尔表示，以色列对全球兼任船队部分活动人士的待遇有辱人格且错误。
3: Treatment of the global Sumud flotilla activists, amongst them EU citizens, was degrading and wrong. Israeli Minister Ben Gvir's conduct is unbecoming of anyone holding office in a democracy. Every detained person must be treated with safety, dignity, and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we, as EU, we call o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o ensure the protection and dignified treatment of these activists, including several EU citizens. And we call for the speedy release of all detainees.
1: 与此同时，爱尔兰外长在欧盟外长会议前表示，欧洲必须对以色列近期行动作出回应，并呼吁欧盟委员会提出方案，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近年来，爱尔兰、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等国一直主张欧盟加大对以色列施压，尤其针对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人权问题。
4: 不过，由于欧盟成员国在中东政策上长期存在立场差异，未来相关制裁措施能否真正落地仍有待观察。方卫士、李梅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沙特阿联酋日前遭无人机袭击，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动的敌对行为。对此，伊拉克总理扎伊德星期四表示，巴格达拒绝任何利用。 伊拉克领土或领空对包含阿联酋和沙特等邻国发动攻击的行为，下令对阿联酋和沙特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展开高级别调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令对沙特和阿联酋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展开高级别调查，称这是对兄弟国家的犯罪行为。
5: أمريكا وقوى أخرى تريد خلط الأوراق لتوجيه الاتهام إلى العراق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لزعزعة 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العراق أولا وخلق أزمة داخلية وتوتير العلاقات مع دول الجوار اللي هي اليوم تشهد تطور جيد وتعاون وتوسيع
6: 扎伊迪称，伊拉克已经与沙特和阿联酋成立联合委员会，审查证据并核实任何有关从伊拉克领土发射无人机的说法。他强调，巴格达拒绝其领土或领空被用于发动袭击。
7: زايدي طلب أن تكون تحقيق من ضمن تحقيق اللجنة أنه يشرك دول الجوار في مجال التحقيق حتى يعطيهم أكثر اطمئنانا ما من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يعني وخاصة نحن الآن في مرحلة الهدنة يعني أكو مرحلة هدنة بين الكي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بين أمريكا وبين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فما من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أن تكون هنالك إطلاق نار أو صواريخ أو مسيرات تنطلق من الأراضي أو من الأجواء العراقية
6: 此前，阿联酋发表声明，证实攻击袭境内巴拉卡核电站的无人机来自伊拉克。这一事件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促使伊拉克方面展现信息透明度，并推进有关合作。
8: Iraq opened high level approach into a drone attack against UAE and Saudi Arabia.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says Baghdad won't allow to use airspace and land for attacking neighbors. Seva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4: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星期五接受采访时表示，此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正陷入僵局。他指出，欧洲的介入可能为谈判注入新活力。瑟比加表示，由于中东局势牵绊等各种因素，美国牵头的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讨论的形势也出现瓶颈。他指出，俄乌会谈需要采用新的形式。为此，他提出两种方案。 一、欧洲介入会谈，或俄乌领导人直接会晤。瑟比加进一步指出，若泽连斯基和普京会晤并达成切实成果，将有利于。

0: 而在那之前，俄乌战火还是没有熄灭。俄罗斯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五凌晨袭击卢甘斯克的一所学校，导致6人遇难，39人受伤，另外15人失踪。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采用的是恐怖袭击，已要求国防部准备报复方案。
1: 在卢甘斯克地区事发现场冒出滚滚浓烟，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坍塌处，并展开搜寻工作。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2日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造成数十人死伤。兰特拉托娃称，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楼房坍塌导致多人被困。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此次袭击事件骇人听闻，呼吁追究乌克兰当局的责任。
2: Сейчас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принять меры по разбору завалов и оказать помощь тем, кто еще под ними находится.
1: 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2日发文称，由于能源基础设施持续遭到俄无人机和火炮袭击，乌克兰前线地区5个州出现停电。乌方表示，截至22日早上，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出现停电，电力人员随后对受损设备展开修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媒体报道，欧洲领导人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加入欧盟的条件，必须要调查乌克兰的腐败丑闻。德国《时代周报》星期四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欧洲领导人要求泽连斯基调查腐败丑闻，特别是要彻查前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被控洗钱案，以此作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条件。报道指出，欧洲人已经达成共识，如果 乌克兰希望保留加入欧盟的前景，就必须查明这一个丑闻在乌克兰国家权力等级中究竟延伸到多高的层级。泽连斯基此前呼吁欧盟在明年前接纳乌克兰成为成员国，而德国总理默茨据报提议赋予乌克兰欧盟联系成员国的特殊地位，使得欧盟条约当中的共同防御义务适用于乌克兰。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希斌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玉柴机器，施希斌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3: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Roya.
7: Akvecino, Koparmums.
8: Diversità.
9: Tajamnič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星期四表示，他是高度期待即将开启的访华行程，希望与中方进一步加强与深化各领域合作。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则表示，这次的访问必将进一步推动。

0: 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两国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上的沟通和协调。
1: 加巴兹在21日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他对此次访华高度期待，相信此访不仅将使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各领域合作也会进一步加强。
2: And we are going to have a business conference and then lots of other meetings. I believe, like President Zardari's visit to China, my visit to China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
1: 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马苏德·哈里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夏巴兹此访时值中巴建交75周年之际，两国领导人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并就当前一系列地区与国际问题加强沟通与协调。
3: Important visit, and it is good that it is happening in a year which is 75th year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So, and so many things, you know, have changed since his last visit. On the global scene, there are new developments. We have crises,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Prime Minister, when he meets the Chinese leaders,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mier Li, I think that will give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to the leadership of two sides to review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regional developments, as well as the entire range of our bilateral cooperation.
1: 此访正值中巴建交75周年，巴方各界对夏巴兹此访也是高度期待，期待此访能够重点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向农业、信息技术、绿色发展与工业矿业领域拓展，并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与中方在地区与国际安全和事务领域加强沟通与协调。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宣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这个月的轮值主席国，将在下个星期二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将前往美国纽约主持这场会议。中方期待各方能够以这次的会议为契机，重温宪章确立的崇高目标，重申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以更大的团结和担当来重振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
4: 在纽约期间，王毅还将出席下个星期四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还有各国外长会面。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召开的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将聚焦联合国宪章的时代价值，遵守和践行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权威与效能。 等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期待各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重温宪章确立的崇高目标，重申对多边主义坚定承诺，以更大的团结与担当，重振联合国地位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
5: 此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28号到30号访问加拿大。 国家空表示，王毅此访将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加，对巩固中加关系转怀信号势头具有重要意义。访问期间，王毅将同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加方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军据报计划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的陆屋航空基地部署“堤峰”中程弹道导弹系统，用来用在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中导系统会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部署中导系统。
4: 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堤峰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

0: 和军备
1: 3%到3.5%的国家作为参考。而日本的防卫费在去年占 GDP 的比重才刚刚突破2%，对此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0: 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3: 古巴首都哈瓦那星期五举行大型集会，数千民众到场，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古巴民众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举标语。集会是由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各群众组织、学生组织、青年运动号召和组织，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还有政府的官员皆有出席。劳尔·卡斯特罗本人没有出席，不过他的儿女、孙子、多位亲属都到场声援。美国佛州的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星期三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法院的一个大陪审团同意美国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以及其他五人，此举被认为是美国近期持续加大施压古巴的最新动作。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书记雅库舍夫星期五表示，在今年9月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同俄党预计至少能够赢得与目前相同数量的席位。但是雅库舍夫对于俄罗斯执政党的自信遭到俄共在内的质疑，认为是选举的先入为主。
4: 周五，雅库舍夫表示，按照今年俄国家杜马党团的选举计划，预计统一俄罗斯党至少能赢得与本届俄国家杜马中相同的席位，至于最终能赢得多少席位，还取决于选举结果。雅库舍夫称，目前俄国家杜马共收到5200份申请，平均每个席位竞争11.6人，在提交政党申请的人员中，有630人参加了特别军事行动，其中56%为各入俄国家杜马政党党员，44%为非党员，25%为某党的支持者等。35岁以下青年占22%，中小企业代表占申请者的32%，教育和科学界人士占12%，公众人物占8%，国家和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占8%，军人和安保人员占6%，文化和体育界人士占5%。社会领域人士占6%，医疗卫生界人士占4%，住房和公共事业领域人士占3%，退休人员占3%，学生占2%，失业人员占5%，其他人员占6%。目前，统俄党党员共有316名议员，占国家杜马议员总数的75%。这些议员已登记参加了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内竞选的初选。专家指出，今年九月，统一俄罗斯党还将角逐联邦39个立法议会和11个行政中心代表机构的席位。在俄联邦由其他政党主政的卡列利亚和加里宁格勒的竞选预计会激烈。据悉，今年俄国家杜马第九届选举的投票日定于9月20日，在此日程前，各级选举活动总计超过2200场。凤凰卫视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3: 英国警方星期五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协助调查前英国王子安德鲁可能在英国温莎犯下的罪行，包含性行为不端。
5: 英国泰晤士河谷警方表示，已经联系一名女性律师。这名女性声称自己于2010年被带到温莎一处地点遭遇性侵犯。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这名女性愿意向警方报案，警方将认真对待，并以谨慎、敏感和尊重其隐私的方式处理。佛罗里达州当地律师爱德华兹今年1月对英国广播公司透露，他曾代理一名女性的案件。这名女性称，在2010年被已故性侵富豪爱泼斯坦贩卖，在爱泼斯坦位于英国温莎的家中，与当时拥有王子头衔的安德鲁发生性关系。爱泼斯坦性犯罪丑闻爆发后，包括安德鲁在内的欧美多位政商名流遭到调查。英王查尔3世去年10月剥夺安德鲁的王子头衔及其他尊号荣誉，并要求他搬离王室住所。安德鲁表示后悔与爱泼斯坦交往，但一直否认相关指控。此外，英国政府21号公布文件显示，安德鲁在2001年被任命为英国贸易特使前，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背景调查。英国政府这次是应反对党根据议会程序。

0: 提要求而公布历史文件。安德鲁2001年至2011年间担任英国国际贸易与投资特使，多次出访海外与多国政要会面。今年2月，安德鲁因涉嫌在担任贸易特使期间与爱泼斯坦分享机密文件等不当行为而被捕，成为300多年来首名被捕的英国王室高级成员。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五宣布，法国将再投入10亿欧元投资在量子计算领域，并强调欧洲必须加强科技投资。在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法国和欧盟正在进一步推动技术主权战略。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2日在巴黎南部布吕耶尔勒沙泰尔超级计算中心表示，面对美国和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的快速推进，法国和欧洲必须提高档位，扩大投资规模。马克龙表示，法国自2021年以来已累计投入23亿欧元用于量子研究，其中包括国防领域项目。此次法国政府将再追加10亿欧元投资量子计算，并额外投入5.5亿欧元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
3: Premièrement, avec le gouvernement, nous voulons ici aujourd'hui vous dire que nous allons décider d'un abondement immédiat de la stratégie nationale quantique à hauteur d'1 milliard d'euros.
2: Macron 强调，欧洲必须建立由欧洲企业设计、建设和运营的量子生态系统，减少对美国科技体系的依赖。他同时呼吁欧盟改革竞争政策，并扩大科技与产业投资规模。
3: Je le dis très clairement, il y a une urgence de souveraineté.De recherche de technologie pour notre Europe à investir sur ces technologies critiques. L'Europe doit aller sur un investissement d'avenir et un emprunt d'avenir ensemble dans les prochains mois.
2: 方卫士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五表示，埃博拉的疫情令人深感担忧，并将其国家层面的风险评估修订为非常高。谭德赛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刚果金已经确诊的埃博拉病例有82宗，其中7宗是死亡病例。但疫情的规模远不止于此，已经有将近750例的疑似病例，以及177例疑似死亡病例。还表示，乌干达的疫情形势稳定，已经确诊2例，报告1例死亡病例。谭德赛同时表示，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是高，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为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主持宣誓就职仪式。特朗普致辞表示，希望沃什的角色完全独立，美联储将自行做出决策。沃什则表示，深知当前面临的各项挑战，将秉持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相信通货膨胀的水平能够回落。沃什展开他的四年主席任期以及十四年。

0: 也李氏任期，近年来美联储主席就职，通常是在美联储的总部低调完成。总统亲自出席并不常见，而上一次在白宫举行类似的仪式，要追溯到1987年格林斯潘的就任。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美联储应该减息来支持政府。沃什也一直表示希望削减资产负债表，同时减息，但他上任之际因伊朗战争和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升高，减息难度大增。 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星期三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正式确认沃什提名，卸任的鲍威尔可以继续担任理事，一直到2028年。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拥有典型的精英履历，1992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后来进入华尔街，在 Morgan Stanley 积累将近7年的经验。2006年，沃什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2011年离开美联储之后，沃什活跃在学术和智库领域。外界期待沃什横跨学术界、监管机构和投资界的履历能够让他在美联储大展拳脚。现年55岁的沃什拥有典型的精英履历。他于1992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后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期间还曾在哈佛商学院进修。 毕业后，他顺利进入华尔街，在摩根士丹利积累了近7年经验。2002年，他转战政界，加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团队，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2006年，沃什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虽然曾因年龄引发经验不足的争议，但这段时期正值美联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沃什在美联储与市场之间扮演了重要联络人角色。 2011年离开美联储后，沃什活跃在学术和智库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沃什还拥有显赫的人脉背景。他的妻子出身于著名的雅诗兰黛家族，其岳父罗纳德·兰黛是特朗普的老友兼重要支持者。在政策主张上，沃什被称为反通胀鹰派。他对量化宽松政策一直持警惕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特朗普的观点相悖。但是，沃什近期也有所让步。 提出可以一方面降息，一方面大幅收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以兼顾刺激经济和防范通胀。沃什还批评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对高通胀负有责任，主张美联储回归核心职责，停止涉足财政政策等领域。此外，沃什还是美联储独立性的坚定捍卫者。分析认为，他当选预示美联储不会轻易沦为特朗普或任何政府的意志附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向阳你好。
1: 好，佑明，我们看美联储换新老板了，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表现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市场的整体情绪是较为乐观，标普500指数可能会录得第8周上涨。那么尽管中东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投资者的情绪仍然偏乐观。尽管呢近期是有关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也是另有价和美债收益率都是持续波动。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小幅上涨，目前是交投于每桶104美元附近，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都是回落。那么华盛顿方面，沃什已经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那么市场也是关注其未来 对于通胀以及利率政策的态度。那么，沃什将会接掌的是一家在经济动荡环境下运作的央行，同时也要面对总统对于利率政策的一个明确的期待。那么，密歇根大学周五公布的5月份的消费者信心终值则是降至44.8，低于初值48.2，也明显低于4月底的49.8。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共和党选民的消费者信心也则是来到了特朗普任期之内的最低。那么，市场过去通常把消费者对于经济的担忧看作是短暂的情绪波动，但这一次或许完全不同，因为尽管呢， 2022年通胀飙升时，消费者的信心也是大幅下降，但是并没有导致消费行为上面出现明显恶化。因此，这一次的低迷情绪不同于4年之前。那么，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以及纽约联储的消费者调查当中也是显示出来，不仅信心下滑，而且呢，受访者对于就业安全感也是有所降低。那么，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也将在下周二公布最新的消费者信心数据。另外，阵亡将士纪念日常周末也即将到来，而美国司机则要面临将近4年以来的最高的汽油价格。那么，周五全美 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经来到了每加仑5.5美元，较2月28日美伊战争开始之前呢，已经是上涨超过50%。那么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06%，纳指上涨0.53%，而道指则是上涨0.86%。而周五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在4.57%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五普遍上扬，日本股市大涨到

0: 历史新高，内地和港股也都反弹，官媒信心喊话提振沪深股市全线反弹，沪指收复4100点，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则升幅超过2%。港股在联想业绩强劲、股价急涨将近20%的带领下，反弹到将近1%，但周线是2连跌。日本股市大涨2.68%，突破63000点大关，创下历史收盘新高，但未能突破早前的盘中历史最高位。科技类股跟随隔夜美股攀升，软银急涨12%，带领大盘再攀高峰。台湾股市也攀升2.18%，突破42000点大关。AMD 在台湾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在 AI 上激励 AI 供应链的股份大涨，推动大盘强势上涨。对于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工业加速器法案立法提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星期五发布声明，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坚决维护行业合法利益，持续关注法案立法进展，支持会员企业激励应对。那声明指出，提案对包含电池、电动汽车在内的四大行业设置外商投资限制性条款，明显针对中国汽车产业不合理限制打压，严重干扰正常的中欧产业合作与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中国汽车以及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声明强调，任何人为的设限、单边打压的做法都违背产业的发展大势，也注定难以奏效。那协会呼吁欧方审慎评估条款对于中欧产业合作的影响，切实遵守世贸组织规则，避免以保护主义措施来干预公平竞争。美国的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美国参议院表示，会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对此，中国外交部星期五重申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立场一贯明确坚定。在台湾，民进党政府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美方的讯息，而国民党立委则认为显示美国对赖清德的信任不足，因此影响到军售。
1: 美国传出受到特朗普政府和伊朗的战事影响，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消息传到台湾，引发政坛震撼，以及美台关系是否生变的联想。台湾领导人办公室发言人为此出面回应。
2: 确实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
1: 民进党政府日前才施压立法院，要求通过高达1.2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预算，虽然最后被在野党删至7800亿台币，但民进党政府仍扬言要继续增加军购预算。如今美国要暂停对台军售，国民党表示，这证明了美国已经对赖清德产生疑虑。
3: 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反对台独。所以在对美关系上，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两岸稳定的关系。
4: 川普以及美方他接收到的资讯，我们赖清德政府还是坚持他要台独。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当然对于140亿的军购，他会有所疑虑。
1: 虽然国民党认为美国暂停军售台湾是政治因素，不过民进党政府仍然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后续发展会持续向外界说明。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下周三将正式启用，疾管局预计每一年能够处理大约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
5: 香港国际机场27日将正式启用2号客运大楼，区别于1号客运大楼，新大楼主打年轻化、科技感。为配合短途旅客讲求效率的特点，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配备5厘米超低地台行李运输带，机内10个 AI 摄像头自动监测行李类型、识别行李标签等，一次触屏即可开启自助托运，整个流程只需45秒。离港时所要经过的安保检查通道也创新设置于大厅中间，而非各航司柜台尽头后。旅客若无托运行李或已办理登记手续，抵达客运大楼后可直接前往安保闸口，缩短登机时间。新客运大楼提供160个登机柜台，当中58个为智能登机柜台。初期15间航司将分阶段迁入，包括香港快运、香港航空及大湾区航空等，意味着部分旅客将前往新大楼办理手续。
6: 也许会有旅客担心，如果走错了航站楼该怎么办？由于两栋大楼之间是相连的，乘客只需要到底岗层，通过3分钟时间穿过我身后的人行通道，即可由我现在所处的 T2 航站楼步行抵达 T1 航站楼。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旅游旺季，相信新大楼的启用也能够有效缓解人流。
5: 在开幕典礼上，香港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伦表示，机场去年总客运量约6100万人次，恢复疫情前水平80%。新大楼启用是未来发展重要的里程碑。
7: 在政府来讲，我们会持续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强化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这个包括加速航空网络的扩展，优化大湾区的多式联运连接，推进机场城市的发展。
5: 香港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还补充，目前二号客运大楼只提供离境报到，不过明年将进一步升级服务。
8: 启用 T2 离港设施之后，明年我们计划会进一步启用 T2 的抵港设施，届时 T2 和 T1 一样可以同时服务离港和抵港的旅客。
5: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有马达加斯加的发声蟑螂啦，巨人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虫啦，
13: 好大力噶佢，
12: 好大力噶你，系啦 ，OK。
14: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15: 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星期五执行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的各系统已完成功能检查，已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6: 早上8:30左右，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通过核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5: 紫金文化集团星期五发布2026系列文化项目，旗下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与3家欧洲权威机构在冰雪以及体育文化旅游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17: 第22届文博会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办，紫金文化集团在22号发布2026年系列文化项目，企业旗下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与3家欧洲权威机构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通过冰雪与水上运动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18: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的南方总部将与深圳市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荣华置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3方协议，共同推进冰雪产业合作项目。我们将依托深圳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推动集冰雪运动、休闲娱乐、文化体验、教育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冰雪产业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冰雪文化消费体验。
19: Die heutige Unterzeichnung dieser strategischen Kooperationsvereinbarung ist nicht nurein Startpunkt für unsere gemeinsame Entwicklung, sondern auch ein wichtiger Meilenstein für die Integration von Tourismus und Kultur zwischen China und der Schweiz sowie für den chinesisch-europäischen Austausch. In Zukunft werden wir eng mit der CAEG zusammenarbeiten und unsere jeweiligen Stärken voll einbringen, hochwertige Ressourcen bündeln und so gegenseitigen Nutzen und gemeinsamen Erfolg erzielen.Wir werden die weltweit führenden Standards von Leukerbad im Bereich von Thermalquellenwellness, Schneesportausbildung und bewährte Betriebserfahrungen im Tourismus nach China bringen. Gemeinsam werden wir spezielle Angebote wie Ski-Learn-Camps, internationale Wettkampfaustausche und Thermalwellness-Erlebnisse entwickeln, damit die chinesische Bevölkerung die einzigartigen Reize der Alpen bequem von zu Hause aus erleben kann.
17: 在深化国际合作的同时，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也在精品剧目出海、艺术 IP 国际传播、深港冰雪人才培养及香港文化惠民工程与机构达成合作。在活动现场，香港联合电子出版有限公司发布文化品牌全新产品线，借助数字科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紫荆文化集团同日预告了新一届国际艺文博览会将在香港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相关机构也推介了海滨空间等项目，并有两家企业就深圳滨海文旅项目开展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与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5: 2026纽约国际电视电影节星期四公布获奖结果，凤凰卫视凭借多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其中纪录片《早鸟》一举夺下电影组别长篇纪录片影奖。
2: 由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早鸟》荣获电影组别长篇纪录片类影奖。影片将镜头聚焦2024年的香港，通过四位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轨迹，以诗意镜头呈现香港山海美景与城市生态间的关系，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
20: Well, this film is set in Hong Kong. It's really a story for everyon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maybe get some inspirations about how to take actions for our planet and for ourselves, because it's never too late. Thank you.
2: 我们的最后宣传片获得电影组别短片类铜奖，该片以富有艺术感的影像语言，通过不同物件的影子刻画出人类破坏地球生态的种种行为，以唤醒观众环保意识。此外，在入围影片方面，纪录片《阿如乐》和他的伙伴们入围纪录片组别人文关怀类奖项。影片讲述了10岁牧民女孩阿如乐和她的赛马之间真挚动人的故事。纪录片组别历史与社会类入围影片《六月潮生》，诺曼底战役《中国军人记事》，从一本在香港偶然发现的二战日记入手，跨越两岸三地，掀开了中国军人参与诺曼底战役的尘封历史。新闻报道缅甸天灾人祸酿国难入围新闻报道专题组别特别报道类奖项。2025年3月底，缅甸发生强烈地震。凤凰卫视记者深入地震灾区，真实呈现灾难场景，深刻追问天灾背后的人祸因素。难忘经典系列和香港热厨房的宣传片也双双入围宣传片头组别奖项，前者以怀旧情感为基调，透过经典旋律诉说人生故事，打造动人的视听体验，而香港热厨房的宣传片则将烹饪过程与政治评论相结合，巧妙利用热厨房是国际热点的隐喻，以创新视觉风格精准传达节目价值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5: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1: 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成员金智秀以品牌代言人身份到香港出席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到场。虽然金智秀这次活动没有接受传媒访问，但在短短90秒的亮相时间中，她向在场传媒展露招牌甜美笑容，在离开时也不忘再度向传媒挥手道别，表现非常友善。另外为

0: 欢迎金智秀继 BLACKPINK 演唱会后再度到香港出席品牌活动，粉丝更在多个港铁站的电子屏幕投放应援短片广告供大家打卡。香港艺人佘诗曼韩友以一身性感打扮现身首饰品牌活动，即将迎来51岁生日的她，不知今年生日又是否在工作中度过呢？
1: 未啊，就是未有啊，咁所以先至有時間去陪朋友啦，陪屋企人啦咁咯。但我覺得又唔使成日都做嘢做嘢做嘢咁樣咯。前年同舊年咧都係同劇組過啦，其實傾下偈、交換下近況、關心下大家，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啦。咁所以今年就可以做到咯。咁約翻曬好多可能冇見嘅朋友啦。傾下偈啊，咁樣咯，好開心。
2: 有咩願望咧？今年自己
1: 咁希望都係媽咪身體健康啦。
0: 香港男團 Mirror 成員江濤早前因交通意外惹上官非，更收到運輸署發出正式通知，需及時停止駕駛及重考駕駛執照。江濤這天與隊友現身節目拍攝，不知他又有沒有打算重考駕駛執照呢？
3: 再考，有冇放棄？
4: 幾時去考咁樣啊？
3: 未，我未安排，係因為今年都有其他嘢做。
5: 我會唔會揾翻同一個師傅啊？
3: 會，因為師傅冇問題，我覺得我有問題。
0: 傅回士綜合報道。
6: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这是金融时报的头版，马上就可以看到大火箭发射升空的一个样子哦。这张照片呢，主要是现在华尔街都非常的关注，像是马斯克旗下的这个火箭公司啊，太空公司 SpaceX， 当然还有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他们都要开始做公开募股，这个对于市场的牵动啊，还有科技资本的流向呢，是非常惹关注。那另外呢，就有关于他们要公开的 IPO 之后啊，一些联动影响，稍后还会更多的再来看。先来看今天的整体情势上，头条聚焦有哪些话题？这个礼拜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国谈到伊朗的时候，它这消息的一个变动性，说是礼拜二，说是礼拜五，有一些军事部署行动，但是呢，各方的媒体都说，因为美以跟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谈判，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下，这个脆弱性它还在延续，所以到底谈得如何呢？到今天联合早报看，美国国务卿他释放出一条消息，说美伊谈判出现一些好迹象，这个部分有没有想到啊？现在共和党内呢都说这两个未来可能争斗的比较凶的，连万斯近期也说了，说有一些好迹象，但这个好迹象或许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巴基斯坦在当中的平台作用啊。伊朗媒体这里就看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在叙事状态的不同啊，美国可能强调他这里自己的一些信息，但核心是巴基斯坦在这一波的努力的一个作用，平台的作用，还有周边海湾国家近期的一些动态。而南华早报这里也看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呢，也说哎，跟伊朗的谈判好像要接近结束了，快要结束了。但是呢，他这种我可能也是会攻击这种部分，我们看一边棒子胡萝卜都仍在，仍就是一个特朗普的一个策略。但核心是呢，综合观察，各方都认为这一波的主动权还是要来看伊朗的态度啊。伊朗在这一波情况，华尔街日报呢近期他关注的比较多，就是战事所带来的一些经济影响，还有呢这一波为什么会走到当前的局面。华尔街日报这篇看啊，说这个伊朗呢到底是怎么在美国三届总统的情况下，一步一步他的油浓缩能力啊，可以完成到一个临界点啊，他提炼核武器的这个临界点，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其实他这里提到了三位总统呢，两位其实当中特朗普重复了两次，他是指主要是特朗普的第一次上任时，他撤出了核不扩散这个圈子啊，他自己要退，那退了之后，这当然就有影响。伊朗自立自强，在这当中呢，他也感受到威胁性，反而他自己内部在这个部分的技术发展上更往前推进。再到拜登时期，文中分析，因为拜登虽然很想要再重新回到协议当中，但是他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一个保证，就是说美国从此以后就不会在那边说退就退了，没办法做出这个强力保证。那再来就是看到特朗普这一任，我们也知道他上任之后对伊朗的这些威吓性的言语。路透社看啊，在这一波呢，其实我们更要看的是这个他所掌握的独家，说伊朗的最高领导人现在做出了一个强力的命令啊，这个强势的宣告呢，就是要把他们的核浓缩铀必须留在伊朗，在这里啊。必须留在伊朗，因为在这个部分我们知道美国跟伊朗在谈判当中有关于核的部分，核能力的应用啊，这个在伊朗的谈判顺序当中，他认为就是放在后面才谈，但对美国来讲，他们仍旧坚持放在前面。现在呢，这个他们所的掌握的一个消息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呢下令，就是浓缩铀必须要留在伊朗的国内，当然就是为了防止美国再有一些袭击的动作，认为这个部分必须要留下来，他们才有强力保护自己的能力。当然国际情报组织呢也开始在分析啊，他们到底有拥有多少的一个能力等等，也在做一个评估。在这一波其实呢，白宫自己啊，后面也在打一波战争，而且这波战争现在已经延烧，变成了一个国会的点票大战。先看这个数字，美军折损42军机，战争成本或超6600亿，这是美国国会智库国会研究处周三啊，这个国会研究处周三20号的时候报告做的，所做的一个统计计算，这就是特朗普啊。2月28号对伊朗开展的行动到现在为止。同时纽约时报今天最新的看，之前参议院成功发动了一次，就是要阻止美国继续对伊朗战争，他决定要停止，他们做出了一个议案，参议院通过了，但我们知道他还要推到众议院，众议院其实是要表决的，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共和党的众议院啊，
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不敢让这个案子举行公开投票，所以赶快把它撤回来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阻挡了，但是他为什么不敢公开投票？因为他们自己计算了一下，说这个要阻挡啊，要让伊朗战争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赶快停止的这个议案呢，说可能共和党人投票的票数会不够，不能够挡下来。哎，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情势呢，共和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裂痕啊，这个跟这个特朗普他接下来的一个领导力，还有对于伊朗战事的不耐烦，已经透过这么样的一个国会点票大战已经浮现了啊。美国情报，伊朗复产无人机超预期啊，民报。另外，华尔街日报这里则是看呢，伊朗近期它的网络啊通讯中断了三个月，是否会造成经济的一些影响？金融时报则是看到是外界仍旧是关注，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数月未正式的公开露面，但是在这里关注到伊朗的各方面啊，都处理的相应比较低调，但也对外释放，因为他是在一个被保护的一个地方，他也是持续的能够了解情况，并且做出他的一个指令跟命令。好，这波局势之下，特朗普对伊朗呢一等再等，倒是谁呢？好像头发烧焦一样呢？是内塔尼亚胡啊。今天呢，在相关的媒体报道，你看他说他的头发好像烧焦了，在跟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感觉气氛比较紧张的通话之后啊，他已经显得非常的焦虑了啊。这里呢，就是因为那可以想见，为什么可以显见呢？是为什么焦虑？因为以色列还想要开展军事动作，我们知道他各地的布线布局啊，甚至还牵扯到伊拉克来了。但这一点呢，特朗普可以很明显，因为他现在国内的整体的舆情压力，还有海湾国家以及巴基斯坦在中间的一些作用，这些呢都是让他必须再三的全。

这里他们的一些决心。好，这一波还要看啊，因为这几张的影片呢，在国际舆情上引起很大的一个批判，是挺加沙人士，他们有一个人道援助船，意图突破封锁，对加沙进行人道援助，但是被发现了之后，以色列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啊，这一位呢，本格维尔，他在影片当中出现呢，他就笑，就是有一件开玩笑，甚至呢对他们有一些言语的侮辱啊，这引起了多国的注意，因为在船上可能也有他们的公民，所以有人呢都纷纷对此做了一个关注啊。南华早报也做了，南华早报呢就是讲到韩国总统李在明也是对于这个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啊，他有些想法，近期对于以色列甚至对内塔尼亚胡他有些公开批判，最新也是他似乎决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强硬且鹰派的一个路线啊，对以色列这里。但是这个影片外流之后呢，听说在这消息当中提，连内塔尼亚胡也非常不开心，跟着国土安全部长彼此之间也发生了争执。继续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玻利维亚这个国内原本是民众的一场对经济民生不满的示威抗议，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街头暴动，而且这个事情，一个玻利维亚这么样一件事情的背后，却牵扯出美国跟哥伦比亚两国的这领袖啊，对于玻利维亚的一些观感跟一些政治动作啊。我们来看啊，玻利维亚示威反右翼政府先地缘角力，同时两边还互逐大使。这《华尔街日报》更看呢，这件事情对于拉丁美洲美国的这些拉丁美洲偏右翼的盟友来讲，可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验。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玻利维亚这一位新上任的总统去年11月才当选帕斯，他的政治立场被视作是中间偏右，特朗普是公开支持过他，因为他要亲市场。但是呢，他上任之后对玻利维亚进行了一个震荡效应，或说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休克疗法，并不成功啊，让这个玻利维亚的民众感叹这个经济啊，他们觉得可能有痛苦指数飙高，因此上街抗议，演变成一个街头的暴动。在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呢公开称这位玻利维亚的总统说一定是他的政敌啊，之前20年执政的左翼分子他们所做的。那但是呢，哥伦比亚也不满了，哥伦比亚跳出来说这根本就是一次玻利维亚人民自己的一个行动。所以两边呢，没想到这一个玻利维亚的背后，我们更多的一个考验是什么呢？要看近年拉丁美洲所新选出的这些被视作偏右翼的政治领导者，他有没有长期执政的能力。另外是美国国务卿啊，美国国务卿这个 Rubio 西班牙语喊话，说什么呢？给古巴有个人道援助了，因为美国之前美国近期一直不断的对古巴施加压力，这个上亿美元等等，但是古巴重炮轰批，说这是充满了虚伪的色彩。纽约时报也分析这位古巴移民之子如何的一步步，好像快要去借古巴的议题去实践他的一个政治目标啊。在这里呢，近期整理一下信息会注意到啊，从制裁、外交压力，现在上升到什么呢？昨天我们看到司法起诉啊，还有军事部署。那这个一波一波的呢呈现呢，就是看到是走一个对古巴呢形成的是一个非常高压的这一种胁迫。对，所以古巴呢近期内部对此事也保持高度警觉。莫迪现在要面对印度的经济啊，可能来一波冲击波，所以他可能要看看怎么样面对这一波的震撼效应。因为要知道，他们的燃料能源高度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呢，对于他们的经济也造成很强烈的打击。特别是在本周二，他们的国营燃油公司啊，再度2度啊，一周之内2度上调了柴油价格。要知道，这个价格一上调，对于那些通勤工作那广大的劳动者啊，印度劳动者来讲，他就立刻成为一个压力。这篇图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里提看，这是它的卢比啊，卢比走弱，这条竖线不断的一直往下滑。而且呢，在股市这里呢也是下挫，进口的压力、库存的压力呢，这里都极为增加。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接下来要到印度啊几个地方去走一走。但对于印度来讲，在他们印度内部舆情开始起的一个效应，就是观察美国现在如何看待印度的这个角色啊，到底是把他们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随着 Rubio 可能要去印度，各方也将会升高对此地的关注。
金融时报今天开始，我们看到这三家公司 SpaceX、OpenAI 跟 Anthropic。那这几家他们的 IPO， 特别是马斯克，他下面还有特斯拉，他这个公开募股是一个万亿规模，各方都在看这万亿规模到底有没有道理哦，各方都在研究，所以呢还要。

0: 去计算一下马斯克他的这个金钱的实力等等。不过这一波刚要看的是，华尔街为此在监管的规则上面如果有所放宽的话，这一些公开 IPO 他们未来所做的一个导向跟影响力，科技资金的一个部署，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会不会被迫重新洗盘。另外，巴基斯坦总理明天开始访华四天，在这里他的接触还有新华社的正式报道，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总理访华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同时呢，有关媒体也报道说，在这一波情势下，当前的局势当中，巴基斯坦呢的政治领袖们的高度肯定中国在区域和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欧盟现在可能比较矛盾啊，你看他现在要豁免研究，你豁免遭制裁中国晶片企业，以缓解车企供应链的压力。联合早报消息，那另外同时呢，他之前可能有些措施对华企业啊有些针对性，北京表示要坚决反制，同时要捍卫中国企业公正啊守法的一些在海外的经营权。还有欧洲议会呢对钢铁加价加税的这个部分倒是通过了，说要加税50%，但这件事情呢会有在欧洲会有震撼效应，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基辅为此非常的紧张，因为认为呢即刻就会让他们少了很多的收入。李在明在 X 电讯平台上面，我们来看他直接点名是这家首尔经济 TV 制作了一个新闻，说中国人在江南首尔江南区炒房的消息，他说这样的假视频报道现在已经删除了，同时还提身为媒体尤其是经济媒体却煽动反华情绪对国家和国民有什么帮助呢，应该严格追究责任吧。这几家呢，香港商报、韩联社呢，这里都看这个被炮制出来的一个假新闻。对于李在明来讲，他非常的看重，同时也让他们的法务部去研究，到底他们现行的法规对于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有没有严厉的惩处。日本经济大臣访华，今天出席 APEC。他算了一下四月份中国赴日游客错了57%，连跌5个月。那日本共同社呢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访问了这位驻华大使，他提到了一个时间点，说今年下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首脑会谈，希望在那个时间之际能够促成中日首脑之间的会晤，因为他认为两边的关系呢首脑的会晤非常有其必要，他希望能够努力再推进一些关系。他也算了一个数字他说现在呢在中国有超过1万家的企业在3万多个经营场所活动，更有近10万的日侨在华生活。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希斌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kvetino, Kopar 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真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在中俄的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在这里呢还要看到一些合作的实际进展啊。在务实面上，今天这几家媒体呢在报道当中出现了地图，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议题呢看地图就很清楚，也很有趣。但信息先看，《信报》的标题：中俄年内开通黑龙江跨境缆车，以及《经济日报》呢在这一次中俄峰会当中他所关注的俄向东行拓新路啊，在这里还有呢贯通亚欧的路线等等，有几大的关键支点。现在呢整体串联起来之后，过往的这些海路的限制呢就能够突破。这张地图直接放大来看，他们也是很细心哦。现在在媒体呢他们这里做了各方面的整理，而且还不断的求证，所以出了这样一张的图。所以我们用一点时间可以很快速的来看一下它的标题：中俄联通东北亚，重塑地区格局。特别啊，这个点点我们可以看到，一，这是图们江的位置，二呢是黑瞎子岛口岸，三是大家关注的满洲里跨境铁路。以往我们可以说中国东北哦，长期以来呢都被困在一个看得见日本海但却出不去的地理尴尬。但我们就可以想一下，现在若是图们江、黑瞎子岛加满洲里跨境铁路呢，这里连通之后，我们就看到贯通的这个关键词浮出来。若是这样子呢完成了之后呢，这里啊，这整体呢，它不但呢能够突破我们之前所说的长期以来的地理尴尬，同时呢，它立刻已经让这个边境啊不再只是一个边界的问题，而是它立刻就成为了一个新的货流、燃料、能源流，还有一个呢就战略影响力的入口点。所以这个合作呢大家都抱持了很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展望啊。另外呢，大公报也关注在中俄能源合作部分。之前我提国际媒体啊，他们最关注中俄这一波呢的合作事项当中，能源大家也是一个话题，因为现在能源问题呢全球都是一个重点。在这里有一些分析，中石油经研院表示，中俄绿色能源合作潜力大，而且能源合作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另外一个呢，看了英语媒体的报道，主要是关注西伯利亚二号的一个路线，大家都会有一些畅想哦。这整体呢，在跟当前呢全世界，特别在欧洲，它整个天然气能源应用的布局的部分呢，大家会做一个比较与关注啊。星岛日报看，这一次美俄元首访华，中国两大金牌翻译亮眼，实际上确实。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注意到啊，英语很强，俄语很强，关注到这两位金牌翻译啊，他们的一个背景，同时呢，他们在这波当中呢是担任出什么样的一个重要工作？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在这个重要的元首啊会谈的背后啊，这些呢，他们翻译人员们啊，这些辛勤的翻译人员们，他们对于国家政策立场、语气，还有外交分寸，都必须精准拿捏、掌握和传递出去，所以真正可以说呢是无名英雄啊。林志玲她沉默了几天之后出来啊，因为在台湾这个文策院，她关门是管理文化政策，不过她才成立了7年啊，她是一个行政法人啊。因为呢，他要接任董事这件事情引起了一波舆情的关注啊，但他也有很多的一些声音，他认为呢，干脆呢何处惹尘埃啊，他决定干脆不要接了啊，拒任这个董事，但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继续在文化的事业上面做投入。黄仁勋这篇《旺报》的报道，他提到了中国市场拱手让给华为，他在哪里说呢？主要是因为他20号呢，在美国一家财经媒体的访问当中，他提。他主要呢是稍微说了一下这个美国对他们的限制，美国对于英伟达做生意的一些限制。他说就是因为这样限制，所以呢这个市场他就看到市场对他们来讲的考验跟影响啊。日经中文网还做了一篇图，说看把这个英伟达放在这边，看美国的科技巨头这里对他的影响，那中国企业在这一波的整个发展上对他来的一个冲击。纽约时报也看啊，这其实这新闻炒了很久了，说这个英伟达的芯片 H200 你到了中国市场，你要看大家是不是真的需要，要不要。但核心当他提到中国市场，其实也没什么拱手让不让，这中国市场，这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市场啊。好，另外呢，央视实锤说歼十 CE 碾压欧洲双雄，说性能大升级，模拟对抗的完胜的情况，完胜台风跟阵风战机等等啊。世界日报的消息，另外可以看到的，近期呢，中国企业在 AI 的算力上火了一把，主要是之前美国对伊朗这种针对性的打击啊，他说有 B52 轰炸机，你看他这个几十亿美元的一架。
但是中国的 AI 公司呢，他们利用了 AI 去分析卫星图像，还有一些飞行数据、卫星通讯等等呢，他就竟然啊捕捉到了四架这个 B-52 隐形轰炸机它的踪影，所以一直呢在世界这相关啊专业的论坛当中呢，也成为了一个焦点话题。德国总理现在允许乌克兰要当欧盟的准成员啊，这德国总理梅尔茨，但这个准成员呢是没有投票权的，主要是考量到啊，他们希望这个程序啊，因为你知道入欧盟这程序呢，时间可能会拖比较长，那有一个行政程序时间点，还有就是内部成员啊，常常可能会有人他们意见不一定一致，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构想呢，就是希望呢能够为当前的局势带来一些这个方法，一些突破吧。但成为了给他一个准成员国的一个这个地位，是让他能够去参加欧盟的一些会议、部长级会议，甚至可以参与一些预算，但他就是没有投票权。只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方法呢，光是在德国内部自己也有引起一些不同的探讨声音。好，一周前曾叫停特朗普突然改口要向波兰增派5000美军啊，《纽约时报》也提了，哎，这件事情呢，上面提，哇，这个五角大楼都非常的 surprise。怎么突然间又变了呢？啊，这里在当中呢，对，特别是对波兰，因为对美国来讲，他可能在欧盟也算是一个一直很挺特朗普啊这任政府的一个盟友，但他现在呢，就是在美国的媒体当中说，特朗普要对欧洲展开灭兵计划、灭兵行动，让德国这里撤了一些人啊，其他地方他分明缩减他的军力排配呢，可能在策略方向上有所不同，但现在突然间又要恢复对波兰的这军力投入了，大感一惊的同时，再一次也让大家看到美国现在内部啊，在这个政策上的混淆不清，那也给了五角大楼自己带来了一个对外面舆情压力的这些考验。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神二三发射最后倒数，香港太空人或直飞成焦点。在这里，香港林也做报道，因为之前都说有一名香港的专家可能会参加，但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那现在可能有些更多的一个消息曝光，大家都会看。在这里，背靠祖国，在太空事业上合力发展的亮点不断呈现。哇，那个张啊，侯赛雷。深圳15岁男生珠峰登顶，成中国最年轻的一个代表啊！在这里，他是父亲，他与父亲10年前同日登顶，所以这对父子，我们相信他这一生啊，一辈子呢、都有这个话题可以谈。那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大家很多的一个注目啊！要知道，攀登高峰，他当然要做足了准备，还有这个决心跟毅力，还有父子接力的一个传承佳话。英国一家广播电台啊，英国的广播电台在当地时间周二19号下午，他做了这么样一个严重的误报，说英王啊，他已经逝世，哇，你可以可想而知震惊了一把。他现在是说呢，后面的电脑程式的问题，不过这件事情也引起了一阵的舆论哗然。不过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做媒体这一行哦，特别是呢，很多的媒体他都会先做预备，会做一些专题报道。人做好准备啊，应变突发的时候可以应用。但这件事情是否真的赖电脑错报就能够去解决呢？哎，话上大一点。今天英国卫报还有这个他们当地这个专门供英国的警务人士参考的一个专业报刊体，在伦敦市长叫停了美国科技公司跟他们的苏格兰厂合作的一个案子，因为呢，他说没有公开招报，没有其他对手，而且这么一家的公司呢是 Palantir。最近也很红，他已经介入了英国的方方面面，国防啦、医疗等等。最近呢，对于警员的工作，他做了一个试验室的一个监看，也引起了隐私权很大的争议。还有这中东情况也波及到斯里兰卡，他的锡兰茶哦，他锡兰茶呢，现在呢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啊，破及了200多万人员工的工作权。最后一起来看看2026年中国国际的陪考展览会有一些创新的亮点，一起关注。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0: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咧，其實我覺得係世代相傳。
2: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間餐廳其實今年已經做咗開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過百年啦。
0: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家的北窗外面就是黄河，就我喜欢这种杂乱中的秩序。一件一件在画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我认为艺术，它就是像一场人生的马拉松，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每年的这个秋末初冬，我都会来这里来看这个特别野的这个芦苇。你感觉它很萧瑟，这个草啊什么都枯萎了，但是你再看这些植被，它又是那种特别旺盛的生命力量，就是这个区域的那种骨子里的那种倔强。风骨精气神，它就像给你书写一样，自然原来这么有能量，就是进入到你的这个骨髓里的一种浸泡。那天是阴天，就还下着雪，雪呢就是一点儿的，很小的一点儿。心情的那种冲动笔呢，就是啪啪啪这么剁着画，你不知道怎么就画成那样了，完全就是大自然给了你这种馈赠。

中国人的观察自然的这个方式是我们的基因里头的非常高明的东西。候鸟每年的这个季节在这儿只是看着一种野趣，到河边就能有那种宁静和壮观。我那个校园它就坐落在黄河岸边啊，就每到星期天啊，不同的季节我们就到黄河周边的村落里巷道里去写生。当地村民们的那种生活啊，很惬意，种果蔬啊和一些蔬菜，能够走进黄河跟前往水里抛石子叫打水漂啊。我们看到的黄河它不是这个壶口，也不是影视作品里头的那种汹涌澎湃震撼人心的那种，它反而是一个缓缓的温凉的

它养育人们的这样的一个自然也好，文化也好，啊，对我们的这种啊滋养吧，就是浸泡在里头的，特别融洽的这样的温暖的一种状态。我们的古人归纳山水画与自然之间怎么生发提取，怎么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廓，啊，它里头有时间信息，啊，有空间信息，它是有嗅觉的，啊，也是有听觉的。风在那个峡谷里头，你来听那种声音，这个远处的森林，啊，在那里奔跑。所以你要把自己和这个环境，进入到一个生命体验里头去。

南宋马远的水图，它既有这个对水共性的一个揭示，它是动态的，它是流动的，啊，那么有时候它又是静态的，啊，我们说生水静流，那么这些特质，啊，那么它又有着这个灌溉良田呀，冲刷时间的这样的一些啊特点。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它就不是说仅仅表达视觉的了，非常静谧的一个松谷里，听到一窝旋流在冲刷到一个漩涡卷起，啊，然后又流向你看不见的这个去向，树叶之间的，啊，在风中的那样的激荡，啊，和伴随水的那样的一个交响，那么这就是我们古人在自然面前把心敞开交付于自然，然后回馈于内心，啊，它是一个相互激荡的一个过程。当然在敦煌壁画里头也有很多表现水的这个作品，三二三窟的这个周渡图，在初唐的绘画里，啊，它已经有了我们对于山水笔墨的表达，让两个僧人在船上很有一种象征性，啊，就是渡，啊，它有一个，啊，此岸到彼岸。对水的处理呢，你看它就是，哎，微微的泛绿的，用面儿来表达水，水面的这样的一个宁静。这个远山处理的呢，啊，又有着这种幻境。我们远观自然的这种飘渺，人的智慧、劳作和生命的进程中认识自然，啊，这个与自然抗争，我们的狩猎生活，种植业，畜牧业。

我们发现的美跟我们的绘画艺术题材上啊，工具上啊，它都是相通的。最早可能是绘制在墙壁上，后来绘制在这个绢上啊。汉代蔡伦发明了纸，树木麦秆把它打浆啊，还要给它发酵啊。那么这些它跟自然的关系多密切。中国画啊，它除了有各种

发现、体悟、归纳，实际上就是啊，相互咬合在一起的。这是在河西啊，武威的天梯山石窟，现场的游客看到说：“哇，这个画面好幽默。”啊，巨大的手掌是在推我们吗？啊，后面的这个佛像，啊，他刚好露出一只眼睛来，他在看什么呢？他在看我们众生吗？哦，这不用我去给他们，是他们看到我的画面里头阐发出来的。他在看众生，众生也在看他，这就是当下性。我家的北窗外面就是黄河，深秋植被呢都开始枯萎，啊，一种清冷，啊，宁静。南窗外，啊，小区里的植被，啊，这是夏末初秋，一片盎然。它是对一个，就是瞬息万变的这个生命过程的一个体悟。而且我喜欢这种杂乱中的秩序。一眼望去的时候，它是不大容易一下把，哎，什么是什么来滴了出来的，它更多是一种红融。一件一件在画的过程中，哎，也是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那一件作品那样处理了，哎，这件作品是不是就保持它的所谓的不完整性？我认为艺术，它就是像一场人生的马拉松，啊，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坚韧的这个耐力。所以这种小本就非常非常之多了，这都是你看，可能就是在酒店的飞机上，啊，这就是在也是黄河边。所以我们个人个体艺术家，他必须要有一个个人建构中的个人史的一个梳理和建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话才完整。没有系统性，你就缺少有什么呢？抽离，然后没有抽离，你就回不到系统性，那你就很难有建构的意图和非常强烈的内在力。你必须要抵御很多的干扰，啊，那么我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推进我的实践。

0: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Армали,
2: Рая,
1: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3: Диверсита,
4: Таямніче.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Ехтіром,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0: erleben.
1: Deutschland,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山水的观念很少人是对的，他们没有受过这个启蒙，就是个外来者。我的世界就是山水的世界，我觉得就够了。我们看一座山，受到西方的启蒙就是透视。这座山它是一个尖尖的，这样上去，从另外一层意义来讲，是不是能认为上面并不是尖的，它可能是宽大的，因为视角的原因变成了尖尖，在你眼睛里已经变形了。如果说没人告诉你实际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可能一辈子都认为你眼睛看到的东西真实。这时候你会理解啊，古代人的山它是上面也是大大的，它上面也是大大的，所以你就理解了啊，这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那么这个词就是需要启蒙了。

山水的观念很少人是对的，他们没有受过这个启蒙，只是听到这个词儿，然后就开始按照自己的这种想法生出来各种奇奇怪怪的。山水画的研究创作，它的来源，它的有意思，跟这篇文章的启蒙是很有关系的。魏晋时期钟炳就山水画序里面所讲，昆仑山之大，童子之小，破目已尽，其心莫睹。人有局限，何况你的眼睛呢？对不对？首先，他是批判你的眼睛，他认为你眼睛是局限的。这个呢，我们现在称之为风景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就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这幅西湖的这样的一个景，实际上你的视角可能只有在这四幅里面的两幅。那么西湖呢，算是有一点点山水的感觉，它也够开阔。再大到千里江山，比如万里长江，你眼睛是肯定看不到的。所以目之所及，你所看到的是有限的。那么在一个无限的这么大的一个山水世界里面，人是极其渺小的，而且你对于这个认知也是极其渺小的。你处在这样一个来看待这个山水的时候，那就完全不一样，这格局也是不一样。这一篇后面诞生出很多的山水画论都是跟这个有关，也就是对于这个里面的一两句话，我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么大的昆仑山，我就在这个眼前，我怎么来画？他想了两种方法，一个是像鸟一样飞到空中鸟瞰，另外一个呢是游走。这种方法成为山水的一个观法，

0: 一对夫妇嘛，他就问我早生图那个松，这个形太好看了，但你看不到啊。但是在莫干山，那我说我带你去看前面那棵树。我因为我们走路的时候，他差不多在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这个人，他全部是仰视，所以你看到那个形，松树它都是这样的。但是你到了这个高度看的时候，松树的这个姿态它就是这样下来了。我们爬到一个坡上，这时候就是早春图的那棵松树的形就出现了。那么这棵树真正的形态，它是要站在一定的角度去看，才能看到它的正形。也就是说，你得要走到这个角度，你才看到这个真相。这个是在早期的绘画里面提出的一个概念，山水之真。郭熙的《林泉高致》里面，他就讲到，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可游可居就是山水它是有丘壑的，山里面的各种的形态啊，各种地形，对这些地形的描述，在这个画论里面就开始出现，以前是没有的。你想从东晋到这个北宋，完成了对山水的基本认知，对形象和它整个的空间的这个完整，通过那么多代才完成了这个。所以在宋代北宋的时候确立山水的地位，也就认为所有的绘画艺术里面最难的就是山水画，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山水画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代表。像这个太虚震泽图就是推演出来对太湖的想象。画水的时候和芦苇会想到晚上，那么芦苇里面肯定用水的波，它那种反出来那种光，像月光下面呈现那种样子，动物世界那种鹰啊鹰隼在上面飞，还有这种吃鱼的。那么像这种就是可能是苏东坡的《赤壁赋》里面一些场景，因为读到这种文学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水啪飞起来把水带起来，像这种露丝啊什么的在这里面翩翩起舞。太湖很大，它有些是很润泽的地方，有些又很苍茫，都在里面呈现出来。太湖我没有游历过，虽然很近，我觉得这个就在我们边上嘛，所以我也没有很着急的去游太湖，更多的是跑更远的地方，就是很有意思。这么多年没人请我到太湖边吃鱼，这张画完了突然有人说要带我去太湖边吃鱼，一去一看我懵了，跟我画的一模一样，就是这样的场景，我所推演的居然在现实当中看到了。其实我很多的创作都是通过这样想象和推演，然后再看到了原来那个样子。我以前也认为应该要先深入生活，然后再把这个素材来表达。其实真正画的时候不是这样，你沉浸到那个镜里面，它很多东西会浮出来。特别舒服，画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进入到这个画里面，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都全部活过来了。我就想到钟炳这句话，神超而理得，理入隐迹，沉能妙行。但是我想如果没有钟炳的山水画系，我可能就到不了这种境，因为你压根就没有这种概念。2010年左右，我们在给灵隐寺做一个壁画，里面有很多关于美术史的考虑，比如说李成氧化飞檐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幅山水里面它是氧化飞檐，只有文字传下来，但是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个研究试一试。 这件算是一个氧化肺炎的一个特别的。那么山水画里面它都是俯瞰的，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仰视的这种角度的。一个是显得这个建筑的高大，它又是在一个山水画里面浩大的这么一个场景，同时看到这个建筑在这个里面的一个雄伟的气象，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强烈，所以这个我就是觉得可能是有意思的。
1: 就是这种
0: 微风习习，暮穷极天际，放怀身心，会去找那个感觉，比如说诗的感觉或者词的感觉。山水的游弋就是美术史一个诗是什么概念，它不是一个风格史。优秀的画家生活在这个地域，然后就创造了这个地域的山水文化，所以你看这个地域的迁徙是形成了这个山水画的不同的文化。就是个外来者一个就是你要继续，比如像这个山头就是金号关同的那种意思，就是我画这个山头也都是要有一个来源，就追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它都是有来源的。另外你要给予，像这种形算是我的一个符号，所以你看这种都有，一直前面的都有这种一个一个的这种形，在水里面就是荷叶的形，这种石头啊，这种土地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种形式语言。山水画的影响肯定是我一辈子的影响，我的世界就是山水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你创造，前面那么精彩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积累，所以我呢没什么创造，就是乘凉，大树底下乘凉就是这样这个以前的那种精彩从我笔下再现一下，就让我的心里面又高兴了一下，因为这个东西被湮灭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但是我一高兴以后，我让周围的人也同样感受了这个快乐，我觉得就够了。我们看一座山，受到西方的启蒙就是透视。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Yeah, my little
2: one made a little.
1: My Houdino?
2: Oh, but not to Houdino.
3: The Metovart in a Yahuna Kutara would do a dog in a Telemashaga Grimia Gun, who looked at the guy, the Gun Tarta.
4: Manalbat, the Telaka, it's a sign I got.
5: In Busatal Chul.
6: Machine blew my lady Lagunjum.
5: Kangawan Chul.
0: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

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晚间7:00，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扑朔迷离，国际油价大起大落。而特朗普一方面继续施压伊朗，同时又再次提出了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从中东到古巴，紧张局势不断蔓延。另一方面，海外资金对中国核心资产的信心显著回升。今年四月份，外资净流入 A 股的规模达到了约2000亿，创下年内新高。究竟哪些板块可以受益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带来详细的分析。尽管多方表态都证实美伊谈判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中东局势的前景仍不明朗。围绕核武器材料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双方依旧不肯退让。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将矛头对准了古巴，并再次提出了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1: 中东局势依旧变幻莫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资本市场引起蝴蝶效应。一条有关美伊已经达成最终协议的乌龙报道，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国际原油价格在周四美洲交易时段午间上演高台跳水，交易员迅速对伊朗原油重返市场的预期进行定价，美股也一度摆脱了避险情绪，全线反攻。然而随着媒体撤回报道并将其定性为捏造，加之伊朗官方发表强硬表态，原油价格迅速脱离低点。美股大盘也回吐了超过一半的日内涨幅。目前尽管美国与巴基斯坦官员都证实谈判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取得进展，但协议文本并未正式落地。美国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的核武器获取能力，并维持海峡自由航行。总统特朗普继续公开施压，警告伊朗如果拒不接受，将面临规模空前的打击。而伊朗最高领袖也已经下令，武器级的浓缩铀必须留在本土，并寻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全面停火。在对伊朗当局持续紧逼的同时，特朗普对古巴的形势也颇为上心。周四，特朗普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表示，几十年来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想干预古巴。
2: The Cuba, look,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 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You know, on a humanitarian basis.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同一天表示，美方正在与古巴接触，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他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他还声称，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了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
0: 究竟要如何分析特朗普这一连串举动背后的考量，以及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我们和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一起聊聊，真是欢迎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冲突可以说是反反复复啊。现在伊朗这边说呢，其实过去24小时有超过30艘的油轮过去了，有可能对油价这个供应有缓和的影响。但是现在国际能源署又警告说，接下来还是有可能非常的紧张，7到8月份尤其是如此。所以现在中东局势怎么样去判断？对于特朗普来说，他是不是已经等不起了呢？
3: 很明显呢，特朗普是非常着急想达成协议，咱们反复都是这个观点。那么在就是昨天晚上，也就是美国白天时间的时候，一度传出很接近，最后呢又遭到否认。其实呢现在在谈判桌上有主动权的应该是伊朗。美国这边反反复复，一边威胁，一边释放出谈判和解的消息。当然，伊朗也不是说不退让，比如说，这30条船能够开出来，对吧？它能够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以后的方向，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的。但是伊朗呢，它要不要收钱？现在看来，美国已经开始退让，可能会接受伊朗对它的管理，或者说监控，但是收钱可能它不一定接受。因为这涉及到太大的

0: 影响了。
1: 对，
0: 因为其他地方可能也收马六甲的，可能印尼就跃跃欲试，很想做同样的事情，还有其他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边，双方应该还是在接近，比如说这边，就谈到了是武器级别的浓缩铀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关于核计划的相关的问题，慢慢在接近。我相信双方通过巴基斯坦还有其他国家或者人物，应该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接触。双方的这个接近，比原来是要更接近得多。但是呢，这里边还要看什么时间是一个决策的合适的点。美国是想快，但是你越着急，对手呢可能越不着急。当然对全世界经济来说，现在非常关键的就是七八月份，等大家把战略储备用了差不多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新的恐慌啊？这种对石油天然气的恐慌情绪。
1: 但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刚刚编者也看到了，特朗普现在开始突然一下把矛头转向了古巴啊，这个怎么样去解读？是不是想故意把这个视线从中东给转移出来？
0: 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观察的一个点，因为特朗普呢，他当时打伊朗的时候是很想复制这个罗德里格斯的模式，就是委内瑞拉模式。然后他现在呢，他把注意力又重新集中到古巴，就意味着他想从那脱身，或者说他是什么呢？因为在伊朗吃瘪了，想从这地方找回面子来，或者找回这个来，对吧？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正好呢，这个尼米兹号的航母战斗群就在这个地方附近。当然的，因为古巴离美国非常近，它也有其他的军事方式可以来应对的，所以呢，同步我们看到它就启动了对古巴的这个实际上的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所谓的刑事的诉讼，这是好多年前的事，这个时候突然拿出来。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古巴的重大决策还是劳尔做出了，而在前不久呢，这个美国对古巴对拉美政策的操盘手就是国务卿卢比奥，据说还是和卡斯特罗家族的孙子辈的另外一个叫罗德里格斯的人，但这个不是委内瑞拉那个罗德里格斯那样的性格和个性和做法，还举行了这个见面。所以现在古巴方面是愿意做出妥协，但是呢，特朗普方面就是在往前进。而且呢，现在从卢比奥到特朗普都把自己包装成说是古巴的救世主的这个角色。那么卢比奥还编了一套故事，说我们准备了1亿美元给古巴人民。那么当然如果说要分发这1亿美元的物资，必须得通过非政府机构，通过教会来发放，它其实就是在古巴造成这个内部的分裂。所以关键就是古巴现在如何能够有效的应对，你现在没有能源，没有电力，所以呢，古巴也是在想办法来和它进行对抗。
1: 谢谢陈先生的分析。现在外围不确定的因素增多，也是令海外资金寻求避险市场。近期内地股市也是迎来了一波资金回流，究竟要如何分析 A 股近期的表现？下一回来我们会邀请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经历了周四的剧烈震荡之后， A 股大盘周五集体反弹，沪指重新夺回4100点整数关口。此外，海外资金对于中国核心资产的信心也显著回升，四月份资金净流入 A 股的规模创下了一月份以来的新高。
1: A 股市场近期走出独立行情，打响4100点保卫战。在经历了周四三大指数集体放量重挫超过2%，并失守4100点的剧烈震荡后 ，A 股大盘周五展现出较强韧性。创业板指数盘中一度飙升超过3%，沪指重新夺回4100点整数关口。三大指数中场集体收高，沪指收报4112点，上涨0.87%；深成指收报15597点，上涨2.3%；创业板指数更收涨2.84%。两市成交稍微缩量至约2.9万亿元人民币水平。资金的去向与赛道的切换成为周五盘面修复的最大看点。从行业资金来看，元件、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等净流入排名靠前。板块方面，算力硬件、光模块等核心科技赛道集体反弹，机器人概念股反复活跃，但白酒、证券板块则跌幅居前。此外，随着中东地缘冲突等外部扰动因素的减弱，海外资金对中国核心资产的信心正迎来显著回升。据彭博最新数据估算，外国投资者在四月份通过跨境证券投资等渠道净流入 A 股规模约2000亿元人民币，约290亿美元，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全球视野下，投资者对中国核心资产重估，尤其是对 AI 驱动生产率提升等科技主线的配置意愿空前强烈。
0: 另外，今天 A 股和港股收盘之后，中国证监会宣布重罚老虎和富途等三家券商。证监会表示，近日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以及长桥证券香港的境内外相关主体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证监会拟决定没收三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另外，证监会连同工信部和人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的实施方案》，当中规定，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将会设置2年的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相关的话题今天在北京演播室，我们特别请来了 A 股策略分析师吴轩先生来为我们分析。吴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中国证监会在周五收盘之后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消息啊，对老虎、富途和长桥的相关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进行立案的调查。同时呢，八个部门也联合印发了《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的实施方案》。在您看来，究竟哪些人会受到最大的影响？那对于相关机构的冲击要如何评估呢？
2: 好的，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通知呢，已经明确了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它设立了集中的一个整治期。那么这个集中整治期呢，2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减少实际的这种对于投资者的实际操作和交易的一个冲击。第二个呢，也明确提到了对于这个现有的投资客户来说啊，还是可以进行交易啊，而且呢，账户的这个正常的资金划转和投资呢是不受影响的。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处罚呢，还是啊，这个相对来说算是一次最后的落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处罚呢，其实最早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这种境外的机构呢，在进行了一定的点名。这个点名呢是明确提到了，就他们在境内的这种经营活动呢，是一种非法的经营活动。那么从2021年到2025年啊，这中间呢，其实也是经历了整个监管从点名到采取了实质性的措施，包括它应用程序的国内的这种下架。那这些呢，其实都能够看出对于整个的这个监管啊，应该说是力度是在持续的增强。那另外一个呢，可能大家会发现呢，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啊，像包括这个富途老虎的这个股价呢，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反而呢是目前呢是在全球这种相对合规的券商啊，像盈透证券的股价呢，反而出现了2位数的一个上涨。 那这个呢，其实也能反映出大家资金的一个必然选择。那另外一个呢，也提到了就是未来投资者的可以参与境外或者境内投资交易的一个主要渠道，一个呢就是港股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QD， 还有一个呢就是跨境理财通。而这些呢，其实也都是近年来那么对于整个证监会啊，希望呢打通的一些金融的一个交易和资金往来的一个渠道。所以我们认为呢，可以理解为对于这种非法经营活动的禁止和对于整个的合规交易的放行，那这个呢，其实政策的表述是非常明确的。
0: 好，我们再看回今天的 A 股大盘啊，今天 A 股大盘终于是反弹了，沪指回到了4100点的上方。但是我们看到周四的时候，其实在外围市场普遍大涨的一个背景之下 ，A 股却是放量大跌的。您怎么来看近期这段时间 A 股和全球主要市场一个背离的主要的原因？但是今天的走势是不是也说明4100点还是一个铁顶？
2: 好的。实际上呢，在昨天 A 股出现较大幅度调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有种感觉，就是外围很好，对吧？隔夜欧美股市普遍上涨，日韩股市的早盘的交易也非常好，但是 A 股呢却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所以大家可能会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背离。但是我们其实会发现呢，上周四就是5月14号 A 股呢恰恰也是在外围市场上涨，而且早盘日韩股市高开的背景下出现了单边的一个调整。那么连续两次黑色星期四的这种表现，我们认为呢，可能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背离，更多的其实反映的出是 A 股啊，对于整个市场的这种连续上涨之后，大家的这种分歧是在快速的增加。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呢，就是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恰恰是在两大指数创出历史新高的背景下，一个呢就是创业板指数，还有一个呢就是科创综指。那这两大指数同步创出新高，市场出现这样的一个放量调整，我们认为呢也是一种恐慌情绪的一个具体表现。另外一个呢，整个调整的压力呢还是集中在了从去年以来啊明显上涨的科技成长赛道，不论是光通信、光模块，包括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设备啊，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其实从整个大的逻辑来看，科技成长赛道不论是从它的整个公布的业绩的盈利情况，还是从现在市场的认可度，包括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力度，都看不到这些板块中期见顶的迹象。反而呢，市场呢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资金的一种博弈。那么资金的博弈下，我们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就是交易并不能影响大家的超额收益，真正要想做好超额收益，还是要把握市场的主流趋势。
0: 是我们看到主流趋势方面，我们来聊各种板块的一些机会。今天创业板指数一度是上涨了超过3%，算力硬件产业链是再度的走强，那光模块板块也是集体的上涨，整个科技赛道其实红火了很长一段时间啊。这个前景您怎么看？是不是需要担心这个一个阶段性见顶的情况？另外就是最近也看到资金流向银行等高股息的板块，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趋势呢？
2: 个人觉得呢，就是在市场的这个风格切换的时候吧，大家可能会有一种算是担忧，就是到底呢现在的这种科技成长啊，这个涨幅了这么大之后，那么动态市盈率也是这个高高在上，那么市场存不存在这种估值的泡沫，或者说存不存在从这个科技成长转向大金融或者大消费啊？那么其实从上周到这一周，我们会发现呢，风格的切换其实就是简单的两种风格，一个成长，一个呢就偏价值。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呢，其实从整个的机构的资金流向来看，科技成长呢依然是机构资金主要沉淀和博弈的领域。另外一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2026年的一季报的一个情况。其实从2026年的一季报情况来看，科技成长赛道是交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份成绩单，不论是一些营收、净利润的表现啊，那么都能够看到，就是在整个，人工智能和算力这种爆发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这。

0: 这种电子计算机啊，包括这个通信板块带来的这种订单的这种爆炸式的一个增长。另外一个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咱们就以白酒为例，对吧？白酒呢，其实在今年一季报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不论是茅台还是五粮液啊，当然五粮液的这个财务的这个大洗澡，可能让很多人确实也是瞠目结舌。所以我们认为，从当下来看的话呢，一个就是我们周边的日韩，尤其是韩国股市啊，这样包括三星、SK 海力士啊，其实带动了整个半导体的表现是非常强。另外一个，我们也能够看到了有一定资金外溢的迹象。近期呢，港股的相关的这个芯片啊，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些股票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那这样情况下呢，就会我们会发现市场的资金、行业的景气周期，包括目前公布的业绩情况，还是能够完美的支撑科技成长板块继续有着这种上佳的表现。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有过多的这种侥幸心理，总担心市场会有风格切换。我们认为呢，风格的切换不是说短时间内股价的超买或者超卖就能决定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把握市场的真正核心的一个主流品种。
1: 是，另外就是刚刚片中呢也看到了最新的数据显示，4月份的外资净流入 A 股的规模是达到了约2000亿，这个也是创下了年内的新高啊！整个海外资金对于中国核心资产的信心可以说是显著的回升。这一轮外资的加速涌入，您觉得会为 A 股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究竟哪些板块可以受益呢？
0: 其实大家呢，过去啊，总觉得外资是不是应该去关注中国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大白马、蓝筹股？其实并不是如此的。我们可以看到呢，不论是像包括高盛啊、摩根呐这样的一些这种外资，他们在选择一些股票的时候，也不是都去关注的，就是所谓的龙头啊，什么大市值的品种、高股息的品种，其实不是的。我们认为外资呢，其实它本身呢，它在投资过程当中，第一个呢，它会进行主动的择时；第二个呢，他们一般也会去选择这个行业赛道，它在这个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的一个地位。我们也
1: 是。
0: 知道呢，现在呢，中美两国呢，在科技领域呢，应该说有不同的一个竞争优势。美国呢，在科技的原创性和整个科技的这种生态圈当中啊，包括资本开支啊，是要超过中国。但是中国呢，在整个科技文化的
1: 没
0: 和
1: 错。
0: 地方政府的资金的捆绑，包括
1: 是。
0: 科技企业它的这种产能的释放，其实都是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我们觉得呢，外资它在国外啊会去抱团去用科技，它在国内其实也是相同的逻辑的。
1: 好，谢谢吴轩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用醫學的視角觀察時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来，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呢，今天聚焦了中国的稀土出口。有数据就显示呢，中国今年四月份对日本的稀土磁铁的出口仍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只有188吨，连续两个月低于200吨。有日本企业的相关人士就警告呢，行业可能会面临严重的供应短缺。那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在三个月以来也是重新恢复到了500吨的水平，这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英国的《金融时报》热榜关注到了 SpaceX、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磅上市呢，将会引发前所未有的交易浪潮。现在由于纳斯达克指数五月起实施的快速入指的规则，这些股票其实最快可以在上市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就被纳入纳斯达克指数，预计到时候也将会吸引大批被动资金的流入。至于《华尔街日报》热榜则是在聚焦美国的新兴产业领域。美国的商务部长表示，政府将会向9家量子运算公司发放包括股权投资在内的合计20亿美元的扶持基金，当中呢有10亿美元的资金将会投向行业的龙头 IBM。 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6: 임금협약잠정합의안에대한조합원찬반투표권을놓고
7: 韩国媒体关注，三星电子工会约70000员工将于今天下午就劳资初步薪酬协议开展为期6天的线上投票。根据协议，三星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员工今年的绩效奖金有望达到6亿韩元，约310万港元。不过这份协议却引起了股东的质疑和反击。有三星股东指出，这份金额巨大的薪酬协议并未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未来或将采取提起诉讼等法律行动。
8: 今年3月に卒業した大学生の就職率は 98% でした。
7: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正面临严峻的缺工潮。厚生劳动省公布，日本三月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98%，录得历史次高。为应对人手短缺冲击，部分企业采用人工智能辅助工作。信息技术企业富士通就开发了一款人员调动应用程式，可以为人力资源部门提供解决方案，将工作量减少了98%。
9: Seems like Asian food is no longer just a trend in Russia. It's becoming part of everyday life.
7: 新加坡媒体报道，亚洲食品和餐厅正在俄罗斯的各大城市中迅速普及流行。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三年内，俄罗斯面食与拉面餐厅的数量大幅增长了41%，总数已经接近500家。亚洲即食产品也逐步在超市货架上占据主导地位。分析指出，俄乌战争爆发后，随着西方加大对俄制裁力度，俄罗斯经济加速向东转，是亚洲食品走向主流的关键节点。
5: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7: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

0: 权，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媒认为，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施压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媒爆料，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特朗普此前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委内瑞拉、伊朗之后，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瞄准古巴了吗？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美国对古巴动手的第一步吗？美国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后，就不断对古巴施压。这次再起诉古巴94岁的元老，有分析认为，一系列举动可能会激起古巴的斗志。美国极限施压到底会压垮古巴，还是会让古巴触底反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表示，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声称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想帮助古巴人民。
2: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I don't want to, on a humanitarian basis.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e'd be happy to do it. We want to open it up to Cuban Americans where they can go back and help.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同时表示，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卢比奥并指，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发文驳斥卢比奥的言论，指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他批评美国近期加大封锁力度，阻止古巴进口燃油，试图迫使古巴经济崩溃。
0: 孙先生您好，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关注美国最新的一个法律动作。美国联邦检方是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跟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的这一事件有关。那古巴的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呢，他是表示美方所谓的这个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您怎么来看待美国的这起起诉呢？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3: 的确是我们这次看到美国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这个起诉，的确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政治意图。第一，我们看这件事情的它的这种法理依据，因为我们根据现在掌握的很多的这种信息来看，1996年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反古力量驾驶的这种飞机，然后在古巴领空采取行动，在古巴方面给予多次警告之后没有得到回应，然后这两架飞机才被击落。换句话说，入侵任何一个国家的这种领空，自然而然就会受到东道国的这种在军事上的这种回击。第一，在法理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古巴认为这架飞机当时正在从事危害古巴安全的，换句话说是安全或者恐怖主义的一种活动，所以这就更是古巴军方击落这个所谓的这种敌对飞机有更强的这种道理和有它的这种法理依据，所以美国起诉的这个法理反而是更非常的虚弱。第二呢，我们从这个证据的这种合理性，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些迹象表明，之所以美国把起诉的矛头指向劳尔，是因为他们在2006年获得了所谓的一盘录音带，录音带里的有关于这个劳尔·卡斯特罗的相关的这些这个命令。但是这种的这种证据，换句话说，你要得到非常可靠的进行验证，而且甚至是要进行这个科学的或者进行相关的这种质证，所以在这种证据也不充分的情况下，美国把它作为证据作为起诉更显得这种荒谬。第三个是从时机来看，因为我们看到1996年其实这个事情就已经发生了，那个时候美国不起诉，然后经过了2015、2016年美古关系正常化，美国也没有起诉，恰恰在现在这种关头，在美国入侵了委内瑞拉，美国在中东陷入泥沼，然后又急于推翻古巴政权的 这样一个节点，又把这个30年前的事儿给炒作起来，当成一个法律纠纷来起诉。所以这个背后的这种动机，可见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期望用这种方式起诉古巴元首的方式，为美国干预干涉古巴内政，或者是重演在委内瑞拉这样的入侵，然后抓走这个古巴领袖这样的一个复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意图现在看是非常明显的。
0: 那么正如您所说，如果说这起诉讼呢确实是施压升级的一部分，那么您看美国为什么偏偏拿94岁高龄的劳尔卡斯特罗来开刀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3: 第一个，我觉得的确是劳尔卡斯特罗，尽管现在已没有明确的国家和党的这种职务，但他依然是古巴人民党和这个政府的一个坚定，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劳尔卡斯特罗就相当于一杆旗帜和一个这个支柱，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劳尔卡斯特罗就相当于一杆旗帜和一个这个顶航引航引舵的这样一个领袖。第二呢，从美国过往在委内瑞拉的这种经历来看，美国认为像这个采取军事入侵，然后抓走马杜罗，就可以扶植一个亲美的这种政府。美国认为这一套这种打法，这套模式在委内瑞拉碰巧生效有效，所以美国以为这种方法可能就会达到美国的这种预期，即在古巴既推翻了古巴这种政权，又建立一个亲美的新政权，同时还能确保这个新政权完全听美指挥。所以美国也是希望复制在委内亚这种模式，把矛头指向劳尔，以为只要抓住劳尔就能抓住古巴权力这种核心。但是我们看到古巴毕竟不像委内瑞拉，古巴甚至是某种程度上跟伊朗有比较像，第一是它这个有比较完备的从上到下的这种权力的这种组织形式，第二呢，这个古巴的这种人民上下官政府与民众的这种团结还是目前看还是非常的这种坚固，特别是很多的古巴的这个老百姓在古巴革命之后享受过非常丰厚的这种社会福利，特别是平等的教育医疗，是很多古巴民众对古巴政府古巴共产党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种情况下，美国想简单的复制委内拉这种模式来分化这个领导领袖和民众的之间的这种关系，企图来抓住一个领导就能颠覆一个政权，这种企图在古巴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法律战，看到美国还在经济和能源上对古巴不断的施压，自从美国加大力度打压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以来呢，就封锁了向古巴的燃料运输，并且向地区各国施压，切断了古巴的硬通货来源。那您也知道现在古巴目前每天停电长达20多个小时，所以呢古巴当前的处境到底有多严峻，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古巴的无论是前方的一些朋友发来的一些视频照片，还是国际媒体的一些报道，的确古巴现在正面临着有人说是冷战之后，也有人说是古巴革命以来最为困难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时期。特别是美国采取了这种非常不人道的这种制裁措施，不仅仅延续了过往的对古巴的金融进行制裁，对古巴的贸易采取制裁，现在对古巴或者经济民生至关重要的原油以及燃料采取了这种惨无人道的毫无人性的这种制裁，而且还禁止像墨西哥等国以人道主义名义向古巴出售石油。最新的是5月1号，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种行政令禁止任何第三方国家和这个企业实体与古巴进行像能源矿产的这种合作，换句话说他要彻底把古巴的这种生命线给扼杀掉。所以导致因为在美国已经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制裁，特别是近期的这种更加惨无人道制裁，古巴现在的确是达到了一个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边缘。如果美国的制裁再不进行解除，美国的这种人道主义的这种封锁再不减缓的话，那古巴可能将面临非常严重的这种民生经济的这种灾难。比如我们看到停电时间已经长达20到22个小时，很多的这个家

里的不管是空调还是冰箱，甚至是电风扇都无法使用，医院、学校都已经无法运行。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讲，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所应该承。

0: 政权吗？
1: 肯定是从美国的战略目标来讲，就是以这种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颠覆古巴政权，建立一个完全听从美国的，然后让古巴成为美国殖民地和附庸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但是，美国我估计也是看到了当前古巴无论是政府在捍卫自己底线的这种坚决，还有民众在应对这种经济困境的这种韧性。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有一种非常的急迫的焦虑感，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讲，非常期待在今年的7月份的所谓的国庆250天国庆，还有在中期选举之前获得更多的这种选票。古巴呢，又是特朗普政府其实认为是最容易拿到所谓政绩的这样的一张牌，所以对美国来讲，现在是急切的、迫切的，希望能够推翻古巴政府，或者是达到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古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还是军方，都表示了非常强的这种坚决的抵抗态度和韧性。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特别是对卢比奥来讲，他只能换了一种新的打法。正如你刚才讲，无论是用封锁战也好，还是认知战来讲，就是想破坏古巴政府或者古巴共产党与民众之间团结。对于美国来讲，认为古巴之所以能够对美这么强硬，主要是因为民众的这种支持和古巴这种领导力的这种坚强。所以他认为，只要用这种破坏政府执政的这种信誉，特别用腐败啊这种方法来破坏古巴这个领导人在民众中的希望，通过所谓的这种人道主义援助来扶持古巴内部的所谓的我们叫自由派也好，或者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来好，资产阶级也好，让古巴这种社会产生分裂。我觉得这是美国一种新的战略，破坏古巴社会的团结，破坏古巴领导层与民众团结，让美国能够尽快的实现古巴国内大乱，然后古巴的这种政权倒台。
0: 那么最令国际社会比较担忧的呢，还是它的军事层面的动作。美媒援引了匿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了，而且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进入了加勒比海。那您怎么来看待美军的这些动向？是真的要动武了吗？
1: 的确是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古巴周围或者在加勒比海地区已经部署了，自从入侵委内瑞拉之后最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安排，特别是尼米兹号航母的进驻，以及它的一个编队，包括几个驱逐舰和巡洋舰的这种进入，还有我们也观察到美国在波多黎各就古巴的附近的一个岛，然后也增强了所谓的这种后勤的这种配备。此外呢，还有一些消息感的披露，美国其实从今年3、4月份已经加大了对古巴的无人机和这种所谓空中的这种侦察，这一点让我们很容易想到，去年下半年美国对委内瑞拉动武之前的一系列的这种军事升级的这种准备。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美国可能已经做出或者正在做出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或者军事打击的各种准备。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对美国来讲，对于古巴动武，其实并不是一个它的一个最佳的选择。美国已经实际证明，对伊朗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轰炸，所谓炸到实际时代这种轰炸力度，也并没有颠覆伊朗这种政权，并没有实现美国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目标。同样，我们看到，对于像古巴这样，刚才讲到军民，然后政府与民众还有团结，然后还有长期以来应对美国制裁经验的古巴来讲，美国所谓这种简单的这种军事的打击或者这种军事的这种干预，可能对于古巴来讲，并不是一个非常对美国来讲有效的方法。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更要担心的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打法。我们看到，美国也许在军事上，他也许没有必胜的这种信心或者这种能力，因为我们也看到他在入侵委内瑞拉时候，后来我们看那些媒体报道，其实也是非常侥幸的。美国的一架直升机也是遭到了这种地面火力的这种迅猛的这种打击，其实也是如果说他的这种胜利也是非常侥幸的。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古巴在美国在入侵古巴，军事入侵古巴，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必胜的这种信心。所以我们要警惕的是，美国会仿效在委内瑞拉采取这种特种作战，或者定点清除。这个我相信，美国以美国入侵委内拉的这种道德底线的这种之低，我觉得我们是不能排除的。此外，我们也要观察到，其实对美国来讲，它尼米兹号我们看到也是一个年久待修的这个航母，而且它如果真的要对古巴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按照我们无论是它在打击委内瑞拉还是打击伊朗之前，它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长的时间的一个准备，包括这种火力的配备，

0: 这个弹药的这种补充，还有人员的这种培训。从目前看，美国的这个准备过程还没有远远达到马上要入侵的准备。但是所以说，我们觉得美国逐步升级军事部署，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对古巴采取更严厉的军事威胁，逼迫古巴在政治上做出让步。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的行为可能会激起古巴的斗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施兵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五名军方飞行员。古巴国家主席、外长以及副外长相继发声，谴责美方指控毫无法律、政治和道德依据，视为侵略古巴制造借口。
2: 对于美国司法部二十号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五名古巴军方飞行员提出起诉。 指控其与1996年击落两架古巴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有关。古巴予以强烈谴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他并驳斥美国白宫独立日声明中将古巴人民苦难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辞。他表示，编造谎言、发动战争是美帝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敦促立即取消对古巴封锁。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指控非法且不正当，是基于谎言的闹剧，企图为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他强调，古巴绝不放弃合法自卫权。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在国家电视台访谈中表示，美国历来有利用此类指控对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黑暗做法，任何企图以此为借口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尝试，都将遭到古巴人民的坚决抵抗。
3: 刚刚我们分析了美国的一系列动作，那么这些施压真的能达到美国想要的效果吗？有分析认为，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反而可能会增强古巴政府和军队的意志。那您认为美国的举动到底会起到施压的效果，还是会有反作用？因为已经看到古巴的主席，他是表示说，如果美国动手，那就会引发血腥浩劫。所以，古巴的军事实力如何？您又如何评估？
4: 我觉得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看古巴的这种军事实力，的确是跟美国的这种军力相比，古巴的确是非常弱小，它既没有新一代的这种战斗机，也没有新一代的这种导弹或者海上的这种军舰。但是古巴的这种常规力量，特别是在打这个城市保卫和这种国土防卫的话，还是有它的非常强的一面。特别是古巴的这种，我觉得它这种特种作战或者叫领袖身边的这种安全防范的这种力量，要远远超过大家的这种想象。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在掠抓掠马杜罗的时候，在马杜罗身边的最后的这。

0: 种防护深陷，实际上是古巴援助的这些这个内部的这种保卫，而且牺牲了32个。这体现了古巴人在捍卫领袖或者是为他们革命事业献身的这种精神。所以我相信这种斗志可能是在美国如果要对古巴进行入侵的时候，他不得不考虑。此外呢，古巴经过长期的这种军事的动员，特别是在多年来应对美国反封锁、反制裁这种准备过程中，其实古巴的这种常规力量其实是不容小觑的。特别是我们看到1960年美国这个策动古巴的所雇佣军的发动的这个猪湾的入侵事件中，古巴的当时这种军队，特别是陆地的陆军，让美国的这种印象深刻。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他是不愿意让自己深陷到在古巴的这种人民斗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这种汪洋大海，所以对古巴来讲，即使在美国与美国有强大的这种军力的一种差异，但是他们在抗击美国入侵方面，我觉得意志还是比较坚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在古巴的一些民意中，但是有部分的这种年轻人可能对于当前的这种困难表示了一些不满，但是我们更看到有很多的古巴的老人，他们曾经有些经历过古巴革命前巴蒂斯塔这种独裁统治的这种黑暗的这种历史。特别是在经历了古巴革命以后，刚才讲到在社会福利方面，他们享受到的教育、医疗、交通等一系列的这种平等对待，所以他们对于美国入侵以后，古巴可能会带来的这种资本主义的这种复辟来讲，他们我觉得是非常的担忧。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捍卫这个古巴的现有的政权是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必然的这种选择。此外，我们也要看到，其实，古巴目前在这个应对美国的这个入侵方面，也正在进行大规模这种社会这种动员，特别是这种革命意志这种动员。古巴人其实，在历史上多次，你像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又被美国入侵，所以从古巴人来讲，这种民族自豪感、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如果美国想用入侵委内瑞拉这种模式，我觉得可能至少在很多古巴人心中，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
1: 那还关注到最近有一个瞠目结舌的消息啊，看到是特朗普最近对着福克斯新闻又放话了，说他正在认真考虑把委内瑞拉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那先是对委内瑞拉下手，现在又对古巴虎视眈眈了。您怎么来看特朗普的这些扩张言论？他到底想从委内瑞拉和古巴得到什么？咱们再从委内瑞拉来看，他的目标达成了吗？
0: 从美国，特别是特朗普的这种战略理念中，他认为西半球是美国再次伟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此外呢，拉美呢也是美国目前的所谓棘手社会问题、移民啊、毒品中的根源。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解决拉美实际上就是解决美国的内政难题，同样也是帮助特朗普能够实现他完成中期选举、完成长期执政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梦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委内瑞拉和古巴是特朗普西半球战略，或者也被称为唐罗主义的这种核心中的这种核心。所以他把古巴颠覆古巴政权，然后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的马杜罗政权颠覆，都是特朗普这一个战略目标中的这个首选。从委内瑞拉这种案例看，名义上感觉美国获胜，因为他这个掠走了马杜罗，然后建立了一个所谓亲美的这种委内瑞拉政府。但是我们从底层来看，美国在委内瑞拉方面并没有很深的这种战略的影响或者战略这种控制。现在的这种委内瑞拉的这种罗德里格斯新政府，大部分人还是当年马杜罗这个政府的一种组成，而且广大的民众还更希望的是经济的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换句话说，美国既没有给委内瑞拉提供什么，同时也没有帮助委内瑞拉真正的实现它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复苏和这种社会这种稳定。所以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在委内瑞拉只是一个名义上我们看到的是控制，但从根本上依然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非常虚弱的。而且从古巴我们也看到，美国即使是想所谓的占领古巴，但是从特朗普他的这种执政理念来讲，他既不愿为古巴或为委内瑞拉投入任何的这种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相反，他是要从古巴、从委内瑞拉中获取利益。从委内瑞拉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已经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还要从委内瑞拉身上攫取黄金资源。换句话说，他如果真的占领了或者控制了古巴，他一样会盯准古巴的石油和镍矿。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包括古巴、包括委内瑞拉和拉美人都清楚地看到，美国的真实用心就是要把这些拉 美国家当成美国这种源源不断的抽血机和这种美国的这种资源的这种来源，这一点这种本质我想拉美国家看的是非常清楚的。
1: 那么还关注到，面对美国的压力，古巴呢也是有一些外部支持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就表示，俄方愿意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和物质支持。那俄罗斯到底能帮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这么做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首先我们先看古巴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一方面它有过在辉煌的历史，在冷战期间跟美国在全球进行战略对抗，其中拉美特别是古巴是美国与这个苏联这个全球对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对苏联包括现在俄罗斯来讲，古巴是他一个不能放弃在西半球的一个钉子，是用来牵制美国或者来不与美国进行博弈一个关键的一张牌，一个武器。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利益上，俄罗斯是不会放弃，不会轻易放弃古巴。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今年以来美国加大对古巴进行制裁力度的时候，其实俄罗斯我们也看到给予了非常强烈的强大的这种支持，无论是在政治上，在外交支持，还是在古巴特别急需的这个石油方面，俄罗斯都给予了宝贵的支持。我们看到四月底五月初一艘俄罗斯的大概10万吨的这个原油的这种船抵达了古巴，帮助古巴在最关键的时候这个延续了它的这种石油的或者燃料的这种储备。即使在现在美国已经封锁了古巴沿海时候，据说还是有1到2艘俄罗斯的这种油轮正在这个古巴的外海进行徘徊，依然有机会它一定也会给古巴进行宝贵的石油援助。此外在军事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冷战期间，其实俄罗斯已经帮助古巴建立它的情报系统，培养它的这种军事能力，所以很大程度上古巴的这种军事能力也是源于俄罗斯的这种援助。此外我们也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古巴已经也采购了一些无人机，其实也背后可能也是古巴也希望借助像俄罗斯这种外部力量来强大他的自己的这种防护力量。此外我们也看到像中国啊还有其他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支持和平的国家给古巴提供了人道主义的这种援助，这些的这种援助我觉得相信是给古巴带来了这种至少是在这种政治上在这种国际声誉上对古巴一个坚定的支持，让美国在对古巴采取所谓的这种极限施压方面还要考虑一些国际舆论国际社会的这种舆论和这种道德的审判。
1: 好的，今天感谢孙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机主导空战，双方本土陷入全面互袭。
1: 这就是信息化战争、体系化对抗和现代化战争的特点。
0: 地面战线陷入僵持，俄军战场优势持续消退。
2: 俄军和俄军从战略防御，它逐渐走向战略相持。
0: 战局是否迎来关键转折关口？
3: 俄乌冲突从停火到停战，这可能还是遥遥无期的。
0: 凤凰聚焦，俄乌展开空前规模无人机对战，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眼下陷入番江泥泞阵地的俄乌两军，脚下站不稳，头顶则支起了密集的无人机绞杀网，堪称前线每一米都有无人机在飞，动不动就上千架无人机密密麻麻扑向对方，最高峰每天要打出9000多架。俄乌如何空中对决，如何改写着战争态势？激烈拉锯中，战场的主动权在向谁倾斜？
1: 2026年5月，俄乌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战场形态已彻底被无人机改写，传统阵地战退居次要，远程无人机纵深打击成为双方决胜核心。乌克兰一改被动防御态势，对俄罗斯本土发起史上最大规模、最远纵深的无人机攻势，俄罗斯则以更猛烈的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摧毁乌无人机工厂、航空制造与军工命脉。目前俄乌围绕工业产能、能源命脉、军事基地、城市纵深展开全方位绞杀，战火前所未有的烧向两国本土核心区。
2: Сьогодні дуже масштабно сили оборони України, наша служба безпеки України, наша розвідка відпрацювали по московському регіону. Хороша хвиля наших діпстрайків забезпечуємо Україні цю можливість. Дистанція до цілей цього разу більш ніж 500 кілометрів. Це вагомо ще й тому, що московський регіон найбільш насичений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засобами ППО. Вони свій район влади бережуть найбільше. Але українські далекобійні кроки вже це долають.
1: 俄乌双方日军数千架次的空中对决，将战争拖入低成本、高消耗的全新维度。从边境城镇到核心城市，从军事设施到民生目标，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无处不在，既撕开了对方防线，也折射出这场冲突背后的国力博弈与外部势力角力。不到一周时间，双方完成了一轮完整的报复循环，无人机从零星试探走向饱和对抗，已成为俄乌战场的新常态。
3: 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为俄乌冲突战场的主力，这种战争样态呢，从原来的以这个陆军和空军为主的这个作战模式，现在开始向以无人机跟导弹打击为主的，同时辅以地面部队作战乃至于巷战这样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战争样态的变化过程中，传统的强与弱、大与小，其实现在正在发生深远的变化。
4: 乌克兰是对于俄罗斯的纵深地区，现在不但发动了无人机战，而且是饱和式的无人机战，这一点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象的。当年纳粹德国轰炸莫斯科，也只不过是有一些飞机乘 P4 的进行轰炸，但是现在乌克兰对于莫斯科的攻击，就是每天可能出动几百架无人机，当然这其中可能大部分会被拦截，但是即便只有一部分到达，也会给这座城市造成恐慌。而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也是同样的进行的这种无人机饱和轰炸，它是无人机和导弹相结合的，无人机和飞行式导弹相结合，无人机和高超音速导弹相结合，那么这种复合战法使乌克兰的后方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然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双方的后方都在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1: 俄乌此次不断升级的互袭烈度，也是双方一周之内战况升级的体现。5月13日至14日，俄军出动超过1000架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全境发动打击，这是俄军单次出动无人机的最高纪录。基辅遭受开战以来最猛烈空袭，袭击至少造成24人死亡。作为反击，5月16日深夜至17日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军一次性投入600架以上远程无人机，跨越500公里纵深，攻击范围覆盖俄罗斯14个地区，攻击直指俄炼油、微电子、军工、航空基地、能源枢纽5大类高价值目标，创下开战以来单日规模最大、距离最远的一次攻击。
4: 乌克兰发动一次升级性的攻击，那这个升级性攻击主要针对俄罗斯两个大城市，一个就是彼得格勒，一个是莫斯科。500架以上的无人机飞向俄罗斯的这两座城市，给这些城市造成了破坏，更造成了恐慌。乌克兰为什么要这样打呢？他现在目前已经拥有了 能够打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这样的远程的无人机，而且价格并不是很高。第二，就是在目前援乌的这些国家之中，美国的地位下降了，欧洲的地位上升了，所以呢，乌克兰也不太听美国的这种牵绊，于是他就对俄罗斯的远端目标开始进行打击。第三点呢，就是乌克兰现在在前线，实际上他也没有办法造成很大规模的突破，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战略做法，就是说在前线拖住俄军，使得俄罗斯后方产生恐慌，对战争产生怀疑，这就是他们现在想达到的目标。
1: 5月17日，俄国防部通报，俄防空系统在俄西部及南部10余个地区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后又继续击落30架。仅莫斯科市范围内，防空力量就击落了超过120架无人机。556架，这是俄方通报的无人机拦截数量的最高纪录。这场袭击的规模数量，标志着俄乌无人机攻防战已从零星试探进入饱和对抗阶段。此次空袭，俄炼油与能源设施、后勤枢纽多处被击中，粮赞炼油厂关键装置被毁，其中3座储油罐爆炸，年产1700万吨炼油能力瘫痪，航空燃油供应受阻。莫斯科微电子工厂起火，导致无人机与导弹核心芯片生产线受损，同时俄多处弹药库、油库、空管中心被袭，13个机场一度停运。空袭使黑海与波罗的海港口石油运输能力下降50%，直接导致俄损失数百亿美元外汇收入。
5: 所谓饱和式呢，这个数量非常大，1枚、2枚导弹打过来了，那你可以测距它的这个距离、速度、方向，那么你可以进行拦截。但假设是4枚导弹是不同方向来的，360度，你拦截的这些防御的装备就大量的增加，40枚就是一个蜂群过来了，它可能有的就是故意吸引你的火力的，有的呢是来打击你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种饱和式的攻击，就是你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防御的导弹或无人机来对它进行拦截，那就有挨打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说这种被挨打的概率会大幅度的上升。
4: 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是它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如果把它的整个石油出口的链条打掉，那么就会使得俄罗斯没有足够的经费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其实俄罗斯现在已经显出在经费方面的捉襟见肘，尽管在它的财务报表上看起来情况似乎还一切正常，但是他已经开始把他的国库的黄金抛售到国际市场上，也就是说他现在资金流可能面临着断流的威胁。而一旦资金流断流，就意味着前线的战士有枪无弹，对这场战争结局就会产生重要影响。
1: 面对乌克兰的纵深绞杀，俄军迅速展开报复性打击，目标锁定乌核心工业体系，尤其是无人机组装工厂、航空飞机制造等高端军工产业。以自杀式无人机为核心，搭配天竺葵系列改装机型，先以大规模无人机消耗乌防空弹药，再用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精准摧毁目标。安东诺夫航空工厂是俄军攻击的头号目标，俄军出动多架天竺葵无人机加巡航导弹，精准轰炸了工厂内无人机生产车间与总装线。这家曾制造安225梦想运输机的企业彻底丧失大型飞机与无人机量产能力。俄军攻击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马达西奇发动机工厂，超大型无人机车间被摧毁，数千架待交付的 FPV 无人机化为灰烬，战斗机发动机维修与生产线不能正常运作，乌军无人机动力来源遭致命打击。第聂伯罗南方机械制造厂也是俄军首选目标，伊斯坎德尔导弹摧毁了工厂地下厂房、电力系统与导弹组装线，这家苏联时期的战略军工企业陷入半瘫痪。此外，基辅、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地无人机组装厂、电子元件厂、电池厂连续被炸，乌军无人机月产能从数万架骤降至不足10000架。
4: 乌克兰之所以能够打击到俄罗斯，主要是因为它现在能够生产大量的无人机，这是它的优势。乌克兰在战前，它每年的无人机的产量是5000架， 但是到了2026年，他现在定的工业目标是几百万架。一旦一件武器进入到工业生产，它就可以大量的出现在前线，给对方造成威胁。俄罗斯它主要选择了乌克兰制造无人机的工厂进行设计的设计院啊，以及其他的一些与无人机相关的设施，截断乌克兰的生产线，使它没有办法对俄罗斯继续发动饱和式的攻击。攻击应该是有一定效果的，对于乌克兰的作战能力会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这个做法也不见得能够取得全面的成功，因为乌克兰现在呢，它的资金还有它的技术等等，很多是直接从国外进入到乌克兰来使用的。
1: 此次俄乌两方无人机攻防核心，也是电子战与防空体系的极限拉扯。俄军依托电子战系统构建远中近三层防御网，五月以来累计击落乌军超2000架无人机。5月13日单日击落572架，同时俄军也在前线大量部署小型防空炮，专门拦截低空低速无人机，而其成本远低于防空导弹。
5: 打无人机这种低慢小的目标，很灵活的目标，不稳定的目标，它也很困难。俄罗斯现在主要还是用弹炮合一的，就是铠甲这种装备来防无人机，但是你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铠甲弹炮合一的装备在俄罗斯整个的国土面积上都布置起来。实际上俄罗斯在防御乌克兰的无人机上出现了大量的漏洞，因为你没有这么多的装备，你仅仅靠电子干扰、靠导弹、靠这些就是先进的武器装备不行，但是你像无人机撞无人机，你也没有自己这么多的拦截用的无人机。
4: 对于现在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来说，可能有一种骑着自行车追气球的感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困难。但是现在俄军也在引进一些先进技术，激光摧毁技术可以在空中对无人机进行拦截，因为光速比炮弹的速度要快得多，同时它也是连续的，拦截完一个目标之后马上可以拦截下一个目标，这对于现在的这种饱和式攻击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解法。
1: 乌军依靠西方提供的电子干扰设备与防空雷达，结合便携式防空导弹，5月13日单日击落俄军710架无人机，拦截率超94%。俄乌双方还展开无人机反制无人机的新战术，小型侦察无人机实时定位对方无人机群，引导火力或自杀式无人机实施拦截，空中对抗愈发激烈。
5: 乌克兰他现在面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打击啊，他要防御的时候呢，他这个无人机就像一个咱们放烟花的啊，垂直发射的这么一个小无人机，就像菜地里面的一颗颗的大白菜一样，然后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布满了一个区域。如果发现无人机的时候呢，他就给这个小无人机就一个指示，然后这架无人机呢，根据你雷达探测的数据呢，和对方的无人机来相撞。乌克兰发现了，用这样的方式拦截比较好，成本也比较低，不用人员操作，就自动化的程度比较高，信息化程度比较高。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它也是一个说打持久战也好，或者打消耗战也好，对双方的这种财力和物力的消耗仍然是比较巨大的，只是呢人员的伤亡相对啊就少一些。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4: 我們出發的時候。

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面对俄乌双方空中的相互搏杀，在俄乌千余公里的接触战线上，四到五月双方呈现出极致固化的战场态势。俄军依旧保持全线主动进攻姿态，持续在顿巴斯、波克罗夫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核心区域发动强攻，试图突破乌军深耕数年的堡垒防御体系。而乌军依托完善的战壕工事、高密度无人机侦察以及灵活的机动防御战术，牢牢锁死整条战线，地面战斗呈现出高频交火、零突破、微拉锯的僵局。
1: 俄罗斯啊，它和乌克兰的交战的区域比较大，战线比较长，因为不同的战线上和不同的区域上，它的作战烈度是不一样的。这种短兵相接的区域不多，因为双方在短兵相接的时候，每天作战的人员伤亡会大幅度的上升。巷战也不是像过去打红军城的时候，双方你来我往，今天你夺下来，明天我又把它抢回去。总体啊，就是俄乌的战场上看，就是高烈度的这种激烈的交火基本上啊没有，而只是一些无人机的攻击或者小部队的啊这种在进行交火交战。
2: 俄乌前线呢，每天都有几百起冲突，在这个里面最大的变化就是俄军现在攻势被遏制了，因为本来它的趋势是俄军不断的压向乌军，不断的蚕食乌军的领土，现在看到情况有所变化，乌军开始较大规模的夺回自己的阵地。那么这个夺回阵地尽管还是战术性的，但是至少看到在前线乌军已经和俄军达成了一定的平衡，这本身就是战场情势的一种变化，就是从战略防御它逐渐走向战略相持。
0: 5月16日，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西部集团军时表示，目前红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控制，卢甘斯克州整体被控区域占比达99%，顿涅茨克州被控区域也

0: 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时政周刊《经济学人》用最直白的标题写道，俄罗斯正在战场上踉跄前行。文章称，整个四月份，俄军首次出现长期扩张后的月度领土净流失，单月净流失控制区域116平方公里。在4月7日至5月5日的关键作战周期内，俄军净损失46平方公里土地，乌军同步等额收复失地。此前俄军稳步占优的领土格局被打破，目前俄军虽仍掌握乌克兰约20%的领土，但控制面积占比正持续缓慢缩水，战场主动权首次出现向乌克兰小幅倾斜的趋势。
1: 地面战呢，现在基本上处在一个僵持状态。俄罗斯呢，在顿巴斯地区呢，应该说现在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它并不能够保证它的这实控的这个战线呢，不向后移。现在乌克兰呢，也在努力的反击俄罗斯，然后在拉锯战中呢，也夺回了一些领土。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俄罗斯官方呢，今年没有特别大张旗鼓的这个宣传这个所谓的春季攻势，那么现在战线的情况也证明俄罗斯没有投入更多的战争资源，乌克兰呢也没有出现崩溃的这种迹象，对于乌克兰来说已经是一种胜利了。
2: 在目前的情况下，俄罗斯他要再继续的占领更多的乌克兰的领土，他没有这个军事实力，而乌克兰想夺回被俄罗斯占据的领土也做不到，就是俄罗斯能够占领的土地减少了，而被乌克兰夺回去的多了一些。但是呢，这是一种战术上的或小范围的这种变化，而不能影响到整个的战局，也不会影响到双方未来谈判的这种筹码。
0: 目前，俄乌双方都未表达出强烈的停火意愿，这场战争到底有没有停战的可能？美国作为中间人调解了很多次，但双方都不肯在关键问题上让步。五月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主张快速谈判，冻结战线，换取俄不东扩承诺。他一方面承认乌克兰有自卫权，另一方面要求泽连斯基放弃部分领土诉求，接受现状边界，并暗示可推动欧洲承担更多援乌成本。对俄罗斯，特朗普称普京是为俄安全而战，反对进一步制裁，主张恢复美俄能源与贸易合作。有媒体称，如果美国对乌援助大幅缩减，俄乌停战谈判窗口可能即将开启。
1: 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态度，他是主张俄乌停火，然后要求乌克兰让渡一部分领土，然后来实现停火乃至于停战的这个目标。但是问题是，他的这一套想法呢，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乌克兰上下来说呢，现在都没有割让领土换取和平的这种动力，或者说至少这种主张呢没有成为主流。乌克兰的总统实际上边他是没有权利决定让渡国家领土，乌克兰的议会就是他的最高拉达，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那么谁有这个权利呢？现在其实大家不知道，他要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话，那么其实他即使是签了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从这种机制上面看，未来呢俄乌冲突就是从停火到一直比较稳定的停战，这可能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0: 对于停火谈判，普京的立场强硬且清晰，战场主导，安全底线，拒绝领土让步，谈判必须基于现实控制区。面对乌军纵深无人机打击，普京下令升级防空，强化军工报复，扩大对乌本土军工与能源打击，誓言所有袭击俄本土的设施都将被彻底摧毁。普京同时释放有限谈判信号，但拒绝在领土与安全问题上妥协，强调只有战场胜利才能带来可靠和平。
2: 俄罗斯他没有想到和乌克兰的这种交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是原以为可以速战速决，很快就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在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支援下，乌克兰一直在对俄罗斯进行消耗，俄罗斯的经济现在可能逐步的要走向负增长，那你坚持战争的时间就可能不够长，你打击的烈度就不够强，就出现了战场上低烈度的这样的作战，而乌克兰又不做妥协， 所以

0: 普京总统当然愿意就是谈判，因为谈判对缓和战争的烈度，对于未来解决俄乌的这个冲突是有帮助的。谈判实际上背后的意义是边打边谈，并不是说一谈判好像就能停火。
1: 泽连斯基依旧坚守领土完整，拒绝任何领土让步，绑定西方，持续远程打击俄本土，并多次强调乌克兰不会放弃一寸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与顿巴斯，并宣布对等停火原则，俄军停火则乌方停火，俄军袭击则乌方加倍反击。近日，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宣布，乌克兰首批自产制导航空炸弹已准备好投入实战使用。这款炸弹由 Brave 1历时17个月开发，能携带250公斤战斗物，投放后可打击数十公里深处敌方工事、指挥所和其他目标。同时，乌克兰军工企业 Destinus 和莱茵金属公司正在研发射程达2000公里的巡航导弹，计划于2027年在乌克兰进行飞行测试。该导弹将携带250公斤重的弹头，采用无 GPS 导航。乌克兰将负责生产该系统的关键部件。
2: 泽连斯基目前他依然是保持了比较强硬的态度，主要是因为随着欧洲援助乌克兰的这种金钱和武器的到达，使他认为目前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依然颇为可观，能够在战场上抵挡住俄军的进攻。基于这个基础呢，他认为乌克兰对面对俄罗斯的时候手里面还是有牌的。乌克兰在经过几年战争之后，他的政局已经逐渐的稳定，在今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面，乌克兰能够使用这些从欧洲国家提供来的援助购买武器来平衡社会的预算。在俄乌对抗长期化的背后，有欧洲重要的推手在里面，尽管乌克兰弱于俄罗斯，但还是可以进行对抗的。
1: 近日，纽约时报称，在俄乌战场上，俄罗斯创下了2023年以来最差的推进速度，俄罗斯的攻势已放缓至爬行状态。经济学人也撰文称，俄军单月进食土超100平方公里，人力、装备、后勤全线承压，曾经碾压式的战场优势正在快速瓦解。这不是局部战术起伏，不是短期战场波动，而是冲突爆发以来战场主动权第一次倒向乌克兰，战争正进入一个潜在的转折点。
0: 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了，双方啊就像两个拔河的人，精疲力竭。所以你看现在，一个是战场上的这个烈度啊大幅度的降低了，就没有像巴赫穆特呀或者库尔斯克这样大规模的这种交战，这个人员的伤亡呢相对就少一点，但是呢它还是处于一个交战的状态。俄罗斯还占据着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的领土啊，这个现实没有改变。现在双方呢又停不下来，因为双方提出来的条件对方都无法答应，无法做妥协，那你只能打就是这种大烈度的啊，继续的攻城略地式的这种作战，打不下去啊，就没有这么多兵员，没有这么多的武器装备了，在下一阶段在战场上可能是低烈度的这种消耗战，而作为谈判桌上也可能就双方啊进行这种唇枪舌战的这种谈判也会开展起来。
3: 五月上旬，季节性的战场泥泞拖慢了俄军大重型装甲的推进速度。不过天气越来越暖，土壤表层水分蒸发，战场正变成夏季硬地，有利于机械化大合围，这会否成为俄乌之战新的转折点？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16: 现场，攻入加沙
1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5: 妈，把手机稍微翘起来。
26: 高点，
25: 猛起来，不要再退很了。
27: 我把脚高点。
25: 好，我开始传程序来了。手机往左边转点，手机往左边转一
27: 下。啊，好麻烦喽。没有法了，没有法了。 你是绑在高点噻？你各位绑在哪里嘛？绑在阿高的桥。实际上那个人也不管事，那个绑在里头是一样的。
28: 他的事情太多了，一天。有时好，我刚出去，做事，他马上喊我回来，我又要回来。我都是他手和脚啊。他都是我的大佬，他说那个里头去住啊。
25: 把电表的电断一下。晓得，我两个那个把左边那个搬下来。

0: 啊，吃上去。
1: 他叫黎夏，全身上下只有一根手指和一根脚趾能动。通过特制的传感器，他不仅能操作电脑，还指挥母亲建起了眼前这座农场。不同于普通的蔬菜大棚，这里不用土，靠水培。温度、湿度、水循环和营养液添加全部都是自动化控制。置身其中，充满了科技美学的赛博朋克风。
0: 这种设备的开关我全部都是设计在这个上面的。
2: 这个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这个东西？
0: 对，就是我们农场的主控系统的。
3: 哦，
0: 这
3: 个
0: 板子是通过我就这个设计，然后在网上加工回来的。以前我们还自己焊，因为我妈妈现在年龄大了嘛，眼睛不太好了，所以说我就直接在网上加工好。
2: 等于这个农场从这个小到这一块电路板，然后大到这些棚子啊什么的，就全是你们自己做的。
0: 对对。
4: 然后就把里面的热风就给吸出去，然后这边降了 温的冷风，然后就吸在里边了。
1: 她叫黎倩，是黎夏的妹妹，在重庆市经营一家彩票站，
5: 肯定没有这个好做嘛。
1: 每天从早到晚都要看店，但无论多忙，她隔几天都必须回一趟农场。去镇上买菜，拿快递，给哥哥洗头刮脸，帮母亲做些家务。他是农场唯一的外援，也是这里最初的创建人。2022年，他和哥哥一起创业，两人拿出全部积蓄，还从银行贷了30万。然而当年年底，一场大火烧掉了他们大半的心血。
6: 全烧了，当时心都凉了。感觉就除了两个大棚，其他没剩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要不不种了吧。我很正式的跟他说，我说你们要再种，我说到时候没钱了不要找我拿，还是不听，还是要弄。
5: 好了哈，好了，我先撤退了。
0: 反正这儿都散。

0: 这个是气囊，所以说晚上必须要把气加起得睡睡觉得、
1: 哦、睡觉舒服一点。
0: 因为他那个
2: 加上我们呼吸才不会漏气，就是晚上、
1: 哦、
0: 哎，呼吸机他都叫，好白天对吧，抽了抽了他都可以说话。
3: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吴地美要把呼吸机的气囊拿掉，这样做了气管切开的离下就可以说话了。接着他给儿子调整到合适的姿势，戴上手指和脚趾的传感器，打开电脑，将起重架上的屏幕推到眼前，一切就绪，黎夏可以开始和他的赛博农场连接了。
0: 他晚上也事情多，不但是洗痰翻身，调整脚了手，每翻一次身脚了手那些都要调好。他因为那个晚上都是把那个鼠标要拿好，
1: 嗯，
0: 他一醒了、
1: 哦、
0: 都要跟我打电话，都要那个鼠标按得准，他都还跟我打
2: 电话，鼠标的话所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告诉爸爸我需要翻身。
1: 哦，这一晚上得起来几次啊？你
0: 不一定，像昨晚上都起来得多，还有十次以上，昨晚上又是半个小时，又是个把小时，反正都是这种。
1: 它主要是这个呼吸机这儿吸痰的原因。
0: 哎，它关键有痰的话，它人不舒服的话睡不好觉啊。我都是像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人，真的。比无期徒刑好像还要严重点，因为无期徒刑嘛，白天工作了，晚上睡得到好觉噻，是吧？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3: 安排好儿子后，吴地美开始做早饭，给儿子喂饭、吃药，全部结束已经九点多。而母子俩一天忙碌的工作才刚开始。最近，他们正在建一座新的大棚，骨架已经搭好。配电、布线、安装风机和传感器，很多活都等着他们。
0: 那还热不热？我那里可气多少巧来给再来过来拿给我，还要去拿线，
4: 拿去看到走嘛，已经十几个平方了，还要去拿电钻电的那一头的，
0: 那还是去走点路拿剪刀，也够是的，推的话有点慢。哎呀，要拿头，要拿头，就这个位置吧，打开彼得。
2: 哎，对。
0: 我都卡起了，我上去了。我都把这线的这路，把这线的这些吸。
5: 这真的是，我看您在这儿一会儿也闲不住。
0: 啊。
5: 不是喂药，就是帮他挪一挪这儿，挪一挪那。
0: 哎，白天晚上都是这些事情都在。
4: 你骂我冒火的事儿，我还是个说开心的话，没说啥子，他都还哭呀。哎，我说我说都没说啥子，你还那个小气得很。不是你的话，我过得轻松得很，我想在哪儿去耍都在哪儿耍。我说他还是不吱声，他晓得我对他好，他只是我嘴巴有啥子我要抱怨要说两句够。
3: 母子俩从早忙到晚，就在我们以为天黑了，终于可以休息会儿时，他们又布置好场景，开始了直播。每晚八点到十点两个小时，可以卖个180块。
4: 我们这个要价黑咋个事？
2: 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个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播起来。欢迎来到直播间。对，我们刚刚才开始播。
6: 欢迎王总来到我们直播间。
2: 直播间没有人。
6: 我们刚来，刚才加盟。我们消防车里面有各种商品、水果，

0: 你喜欢，你可以去看一下嘛，感谢大家。
1: 我从小的一种性格吧，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某一种现实，然后我总想去试着尝试改变。
2: 改变现实。
1: 对，就像是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我可能总想着想办法跑出去，突破这个笼子的限制。
0: 感谢送你小心心。
3: 林夏1989年出生在重庆近郊农村。5、6岁时，别的孩子欢蹦乱跳，他却连走路都费劲，经常摔跤。母亲带他跑遍了重庆的医院，只得到了一个病因：肌肉营养不良症。这是一种罕见病，类似渐冻症，同样无法治愈。发病后，全身肌肉会不断萎缩。
4: 遇到要下雨呀，路不好那些嘛，我都要背他送他去读书，好要去接他回来嘛，都是去各背嘛。
1: 我上楼去这个教室嘛，我就得用手扶着这个楼梯的那个栏杆，然后有时候还会被同学笑话。
3: 小学4年级，黎夏已经完全无法行走，只能坐在木板上蹭着挪动，他也不得不辍学回家。从此，他的活动范围就仅限于家门口几。

0: 如果他给你买来也没用啊，你就能在附近家附近开一下。但是我就很固执，我非要买。只要一平坦的地呀、啊，还有我们这个坝子呀、啊，前面的这个院子里的那个，因为硬化了的嘛，我哪怕是这么小的一个活动范围，我都想突破，不想被困在那个房间里。
1: 哪怕突破那一步也是一个突破。
0: 对，哪怕是突破个几十米、十几米的距离，我都想突破，就是不想被困住，总想着挣脱束缚。
1: 第一次坐上那个轮椅，什么感觉？
0: 感觉就像是突破笼子里的小鸟，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差不多有接近10年的时间，我都不能自由的行动了。但是有了那个之后，我发现我只要轻轻的动一下手指，我就能够自由的活动，只要是平坦的地方，我都能够去。
2: 很快，村里通了柏油路，黎夏可以开着轮椅去到更远的地方。那时的他除了不能走路，和正常人无异。虽然他像鸟儿飞出了笼子，但头顶仍悬着一柄达摩利斯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黎夏在网上查自己的病，得知他会随着全身肌肉慢慢萎缩，丧失各种机能，包括吃饭、喝水，最终会因为呼吸系统的肌肉萎缩窒息而亡，并且大多数患者都发生在30岁左右。
0: 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知道我未来的命运了。
1: 会有这恐惧吗？
0: 偶尔晚上的时候会有，就夜深人静的时候嘛，然后也没睡着，有时就会想到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恐惧，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个预言我也不一定就是我不能打破呀。我觉得我有时候想，我是不是可以打破来？
2: 妹妹黎倩比哥哥小8岁，她从小像个跟屁虫，对黎夏很崇拜。在她看来，虽然哥哥身体残疾，但头脑非常灵光。2015年家里拆迁，黎夏根据城市规划选的商品房，今天价格依然坚挺。
3: 你哥那会儿住这儿方便吗？
4: 他挺方便的，因为他没事就可以去那个中央公园。最开始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相当于价格都很低，我们才买成1万左右。
3: 但是现在也没降，
4: 现在没降，因为我们
3: 你
4: 门
3: 哥这
4: 口
3: 个
4: 就
3: 眼
4: 是
3: 光还是可以啊。
4: 因为门口就是地铁站，方便慢一点，
2: 拆迁让黎夏家的经济状况突然好转，不仅住上了新楼房，还买了私家车。2016年的春节，一家人开着车去了海南旅游。那年，黎夏26岁，最远的地方还只去过重庆市区。他从未想过，自己这只出笼的小鸟，有一天还能飞出大山，去到海边。
0: 横冲直撞，不管商场啊，什么高端的什么地方啊，想进就进，也不怕别人说，也不怕别人笑。
1: 真的是有种鸟冲出笼子的感觉。
0: 对。那个时候，我把轮椅直接开到海滩上去了，还去压海水。然后我妹妹还给我把海水浇到我这里，让我感受一下海水。一个海浪打过来，又把轮椅淹着了啊！我妹妹赶快把推到离海水远一点的地方去，特别真实的感觉。只是觉得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4: 当时看到一个项链，它也就700-800块钱，对于当时来说还是挺贵的，因为我们出去都是露营嘛，为了节约那个住宿成本。然后当时我说好喜欢呐，他说真的喜欢吗？我说嗯，然后他就直接给我买了，现在都保存着，放在家里的。
3: 是你妹妹的照片比较多，
0: 对，
3: 她爱拍
0: 因为
3: 照。
0: 她拍起来好看一点，我那个就拍起不好看，我觉得。
5: 她不愿意。
3: 哦，你那时候不想拍照。
5: 她最开始出去还要戴那个面罩啊，帽子戴起，就是生怕别人把她认出来那种。后面出去多了才放开了。
0: 这是我和我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去西双版纳，那个时候我和
3: 坐
0: 她，
3: 飞机去的。
0: 就对，就是我和她两个人，然后我妹妹就是把我们送上飞机，她就回去了。
1: 现在回想起来，这辈子可能最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黎夏得病前刚拆迁那几年啊？算吧。
6: 最好的时候还是我们童年10几岁的时候，因为好耍嘛，一起的。像我们这么大的又多嘛，一天都过到去，

0: 以前过猪槽啊，过菜呀、啊，都一起呀、啊，
1: 开心吗？
0: 很开心，很闹热呀。反正我一辈子是个苦命。
2: 对于这次家庭旅游，吴地美记忆是复杂的。那时，他和黎夏的父亲感情已经破裂，回来后不久就离了婚。吴地美没读过几天书，12岁就开始务农，围着灶台和田地忙了大半辈子。人生最大的变故就是儿子生病和家里拆迁。他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福，哪个是祸。
1: 这是您唯一爱好了哈，种点花儿。
0: 哎，对对对，在家也种。我们原来在街上都在那个凉台边边都种的有花。

0: 对于父母的婚姻，黎夏没有谈及，也许是觉得上一辈人的爱恨情仇他说不清，而他自己也经历过一段既甜蜜又痛苦的情感。2018年，黎夏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对方在外地一所大学读研究生，
1: 挺漂亮的，有1.7米，好像1.72米。他那个时候他有一点抑郁，他就特别喜欢来找我们视频聊天。最开始我们在群里写视频，最后就是我们俩单独视视频。他说我们可以谈恋爱，但是说我们如果说想最终结婚成立家庭的话，因为这个情况也不可能。我说最肯定的。
2: 那这个其实听着也是有点残酷的，因为大家可能正常的两个人谈恋爱都是还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的。
1: 真的是挺残酷的，就是发现就是感觉整个过程都很美好，但是心里却知道是没有结果的。
0: 此后女孩经常利用假期来重庆找黎夏，两人玩遍了重庆和周边，还带着母亲和妹妹一起去外地旅游。
1: 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比方说他买了一个冰淇淋啊，他咬了两，他吃了几口哈，又让我尝一下，直接给我吃，然后他就不会介意，所以说感觉还是很美好的。还有就是偶尔，比方说我上轮椅这些，他还会主动来抱我上去。
2: 他第一次抱你的时候什么感觉？
1: 第一感觉就是他力气好大，一下就把我抱起来。
2: 你们在一起有一年的时间？
1: 1.5年左右吧。我记得是500多天，专门写了一本日记，就是记录我们俩的日常。
2: 哦，他写的。
1: 对。然后给我邮寄过来了。他在日记里写到，看到我柜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药品，然后他就表示很心疼的那种。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感觉到被别人这么在乎吧。
0: 2019年暑假，女孩和黎夏在一起待了2个月，假期结束，刚分开没几天，黎夏就突然提出分手，理由是她忍受不了相思病。
1: 她不在的时候吧，就特别想念她，然后心里就很不得劲，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没有精神，那种状态我觉得很不好，我就想结束这种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父母也是在经常给她催婚啊这些。再这下去的话，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自己也痛苦，然后也耽误人家嘛。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也快30岁了，那个时候我很决绝，但是内心也很痛苦的。后来自己都哭了好几场，但是没办法呀，你必须得，你再难过再舍不得也必须得这么做，下定决心分了没有继续在一起的意，在一起继续没有意义。哎，稍等一下，小爱同学，
3: 哎，
1: 给妈妈打电话。
3: 正在免提呼叫妈妈。
1: 快来把肺气管子水头哈。
3: 嗯，行。
1: 哎，稍等一下，呼吸机管都越来越积水了，让我妈快处理一下。
0: 2020年7月7日，悬在黎夏头顶的剑最终还是落了下来。这天早上他突然呼吸困难，幸好母亲发现得早，喊妹妹黎倩一起把他送到家附近的医院。
4: 7点多钟，然后我听到我妈在喊黎倩快过来，她说黎夏，她说脸卡了，卡白了，就是脸已经没有血色了，因为当时应该就是那个痰卡在喉咙里边把气管堵住了。送到抢救室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给我妈吓惨了，就走路都已经那种软了，没有力气了，然后在那里哭啊。
0: 经过10几天的抢救，黎夏气管被切开，仍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医生建议他们转去市里的大医院，但黎夏的身体状况路上也随时有生命危险。
5: 他说不出来话，也不晓得他是哪个想法，后面你是啷个的去跟他说的？我把手机拿起，那个拼音点出来，我说点那个，他点脑壳，
4: 他还不能点头，只能眨一下眼睛说这个，然后再把这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把字打出来，然后说他要转院。
5: 一般的人都不得去救他，因为救起来也是负担嘛。 等于说我和他妹妹还是没放弃，还是把他，还是赶到去把他弄到医院去。
0: 此后经过三个月的抢救，数次九死一生，黎夏才保住一命。但他要终生依靠呼吸机，全身也只有一根手指和脚趾能动，几乎和植物人无异。
1: 就像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因为在那之前，我还每天都可以去逛公园，每天都可以出去玩，甚至有时候还会和一些做轮椅的朋友一起出去聚餐啊、吃饭这些。突然有一天，我就什么都做不了，就被封印在这个病床上。那个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他每天都有飞机飞过去，会有种向往的感觉。因为
1: 没有，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就是说我知道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去幻想也没有用。假如说我还有十年的生命，那么我就会做出一个规划，我在这十年当中我要去完成一些什么，想突破牢笼，做出一些改变，不认命，反正就是不想就这么认命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还能够做点什么，或者说还能够尝试去做点什么能够改变。
0: 想要再次冲破命运的牢笼，黎夏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医院的 ICU 病房搬回家。而对他最关键的就是这台价值几十万的呼吸机，他曾在网上买零件自己组装手搓了一台，但因为稳定性差，最终还是买了台二手的。这个起重机是黎夏自己设计的，既能将自己吊起方便母亲照护，平时还可以做显示器支架。
1: 刚开始的话，我尝试了使用这个眼控仪，就是人家那边用的嘛，但是不好用，我发现效率太低了。然后经过不断的尝试，最后就找到了这个方法，用这个弯曲传感器。
0: 紧急报警器、不间断电源、手动呼吸器，各种装备安装齐全后，黎夏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家里的拆迁款花得所剩无几，他每月护理吃药还得四五千元，不能一直坐吃山空。在网上，他看到一个荷兰的视频，介绍自动化水培蔬菜，收入可观，并且不需要人力。于是黎夏找到妹妹一起创业。那时，从事房地产销售的林倩正想跳槽，两人一拍即合，黎夏负责技术研发和规划，黎倩则开始四处选址租地，母亲全力做好后勤保障。2022年，一家人搬进用集装箱做的简易房，开始在这里开荒安家。
1: 我觉得我的运气也挺好的，也许也是上天对我的一种眷顾吧。比方说我们着火了，结果就有镇里面的领导路过我们农场，就下来了解了我们的情况，然后就给我们申请了一些补贴。后来遇到一些蔬菜销售受阻吧，又遇到媒体朋友们的普遍报道，又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趁着媒体报道的热度，黎夏又开了自媒体账号，平日发一些他和母亲在农场的日常。
1: 欢迎来到直播间，
0: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直播。
6: 比较关注的可以加个关注，感谢大家。
1: 金龙鱼，没有金龙鱼吧？那个不是卖的，那个不是卖的。
5: 哪里有个金龙鱼哦？他拿着车里把那个油看到了吗？
1: 那个油不是卖的，那个金龙鱼是我们自己的。
5: 王总，你要买我们那个金龙鱼吗？我们也可以卖给你。
1: 我只有半桶了，好像。
0: 去年，一家超市开始定点采购，农场总算有些稳定收入。黎夏认为，常年亏损的原因是规模太小，因此他还在扩建。再过一年，农场贷款的30万就要还本了，妹妹非常发愁，但哥哥黎夏却信心满满。
5: 以前来了都是他喂的，他妹妹来了都是他喂的。
6: 我以后刷新。
7: 你可以。
4: 你都只管吃
6: 啊。
4: 前几个月吧，就是农场开始有收益的时候，他就想着，嗯，以后有钱了还是得买个房车改一下，还是想出去这个样子。
7: 因为他的临表呼吸机、
4: 切切了就必须要连呼吸机，就必须要一个更大的空间，让他来做。
1: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笼子了吧？那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牢笼。然后这个牢笼想要突破的话，那就是困难重重了。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尝试着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希斌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问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谈判还在持续。有阿拉伯媒体率先曝光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的协议草案，草案内容包含了立即停火止战、解除制裁、航行自由等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亲自表示，伊朗问题上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有积极迹象。如果消息属实的话，这是否意味着持续了接近三个月的美伊冲突即将宣告结束？美伊谈判露出曙光，国际原油价格应声下跌。然而政治舆论高度怀疑，认为双方在核心议题上还是南辕北辙。所谓的谈判露出曙光，似乎更多是避免局势失控的战术性接触。另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周三表示，美国正试图重启战争，并希望伊朗投降。好，到底如何观察迷雾之下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最终博弈？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华盛顿直播间有美国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美伊战争已经接近三个月，围绕停战的谈判正在进入临界点。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官员正与伊朗境内开展密集斡旋，目前伊朗与美国仍在互通信息，旨在敲定协议框架。对于谈判的展望，美伊双方也给出积极的态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伊停战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伊朗高级消息人士也称，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不过，双方间的不信任程度依旧，为未来的谈判展望蒙下阴影。针对美伊谈判最大症结的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2: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1: 另据外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原因是伊朗认为把材料运往国外，未来将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不过有伊朗高级官员予以否认。影响美伊谈判的另一个症结来自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立场仍处于平行线。特朗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通，强调这是国际水道，不应该收费，并指伊朗因美国的封锁行动每天损失5亿美元。伊朗方一面回击依旧强硬，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号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如今局势已经改变，因此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则威胁称，美方若拒不承认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由伊朗海军掌控，伊方会在区域内展开反击。这场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不仅加剧了谈判的火药味，更让外界紧盯美方后续的军事动向。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21号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美国海军无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同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引发民主党反对。这一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曾于19号在参议院表决通过。美伊停火陷入僵局，国际社会则在积极为这场危机寻找外交解方，中方劝和座谈的立场也引发外界关注。中国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美伊谈判进入临界点，前景如何展望？关键分歧仍寸步不让，如何找到突破？国际社会寻外交解方，中国如何作为？一谈再谈。
0: 好，最近的谈判确实进入一个临界点啊，标志双方的博弈也是日渐升高。到底如何观察现在双方释放出的很多矛盾的信号，以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温差？好，最近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那我们看到这个由阿拉伯媒体啊是公布了所谓美国和伊朗达成初步协议的这个草案内容，不知道伊朗方面有没有最新的消息？
3: 好的，杨叔，现在是这样，这个草案现在还没有得伊朗官方呢并没有进行一个评论。然后呢现在呢最新的两个消息就是说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司令呢已经来到了伊朗进行新一轮的斡旋和谈判。另外呢卡塔尔也派出了一个谈判代表团在美国的协调之下然后也今天来到了德黑兰。然后等于是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还有伊朗现在三方在进行最后的这个磋商。所以这两个信号呢其实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就说明双方 还是很有意愿去达成这个协议的。至于说协议的文本，现在其实是一个，还是跟之前。

0: 其实两步走的战略是一样的。目前这个就是阿拉伯媒体透露出这个协议文本呢，其实是更像是一个停火协议，而不是一个和平协议。大部分的条款，比如说，不再进行军事打击，不要进行媒体战，然后承诺不会打击非军事的，然后非常关键的民用设施等等，还有尊重各自的主权，这些其实是相对容易达成协议的。但是现在我看有不同的渠道的媒体报道说，其实现在大家在这个停火协议上最大的分歧还是在霍姆兹海峡上，就是伊朗还是想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规则，然后收取费用。但是美国在这一点上是不太愿意让步的，所以现在等于是双方等于是在卡塔尔的加持，还有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过来进行一个新的协调，看看美国和伊朗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新的灵活的态度。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值得注意的说就是，就是今天议长卡里巴夫呢，任命了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成为。米诺布186谈判代表团的发言人，这个谈判代表团之前就是去巴基斯坦和美国进行间接谈判的代表团，所以今天这个任命，我觉得也是一个信号，说明伊朗在为下一轮的间接谈判做好了一定的准备。这样说。
1: 好，这些迹象确实说明，就是各方真是在有意的推进谈判啊，这个渠道还是在敞开的。好，最新消息里连线的是美国问题专家孙太一。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卢比奥还有特朗普最近都围绕有关伊朗谈判释放出了一些积极信号，尤其是卢比奥说，他说这个协议可能正在达成，有一些积极的迹象啊。你怎么解读美方对于谈判释放的这种积极的信号，想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目标？
2: 美方发声，他其实经常会选时机啊。接下来呢，美国是长周末，各种亲朋好友的聚会呢，都会去谈论政治议题，而且呢，会互相影响情绪啊。所以呢，特朗普政府确实比较希望有一个积极的，哪怕是暂时的结果，否则呢，大家的这种对美国经济啊、政治前景的悲观的情绪就会互相影响。那其实从卢比奥这次发声的背景来看，情况反倒是非常危急的，因为特朗普对于伊朗谈判的他这个过程已经失去了耐心了啊！前几天呢，他又给出了最后通牒，而且这一次要进一步打击伊朗境内基础设施的信号，其实是更为强烈了。我们知道，特朗普大儿子这周末结婚啊，但在记者问他这个是否会前往的时候呢，特朗普反倒表示还不确定，尤其是手上的伊朗局势，让婚礼的这个时间呢显得不太好了。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原定可能就在接下来的几天要再次对伊朗动手的，所以呢。卢比奥的相关发声，与其说是给外界释放一个谈判仍然在进行的积极信号，不如说是想暂时稳住特朗普，让他不要操之过急，因为外交手段还没有穷尽啊。但我们知道，美伊之间的底线这几天不仅没有拉近，反而好像越来越远了。比方说，伊朗最高领袖昨天刚刚下令说，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国内啊，这个就与美国让伊朗彻底去核的目标直接相悖了。而且呢，伊朗这几天也开始和阿曼直接沟通，商讨如何共同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收费啊，这也与美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目标是相左的。所以呢，卢比奥、特朗普相关的表态本质上并非是积极信号，反而是在战争将要再次一触即发之前的最后的努力。杨叔。
1: 有意思。好，我再来请教一下王静先生。确实，现在关于这个形势啊，还有包括谈判，出现了各种自相矛盾的信号还有信息。那如果刚刚从记者还有这个分析来看啊，似乎双方还是在积极的接触，在为谈判做准备。但是呢，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也确实似乎对谈判失去了耐心啊，以他真人的这个性格。那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这个卡利巴夫也说，就是伊朗方面评判美国是非常有可能重启战争的。但是另一方面，好像谈判又在出现一些所谓的积极的进展，你会如何评估？这是大战来临之前的平静吗？
3: 哎，好的，杨叔，确实如您所说，现在有很多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呢，各方的这个这种评估往往会要么是特别乐观，要么特别悲观。我可能是比较这个偏向悲观的这一侧。实际上，我不认为现在谈判有任何的积极的进展。双方各方说的话都很漂亮啊，都说现在都愿意谈。然后呢，包括今天的这个沙特的这个阿拉伯电视台，那么他公布的这个消息说啊，这个协议的内容已经达成了。我认为这个消息源本身是有问题的。第一个呢，沙特的媒体其实它的权威性要相较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它的权威性要弱一些。 啊，尽管它是这个沙特的国家的媒体。

0: 但是呢，它的这个历来的这个消息报道权威性实际上并不一定那么准。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沙特这个阿拉比亚电视台所给出的这个一些内容来看，可能现在草案所涉及的内容，其中包括比如说所提到的这个停止敌对宣传，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对吧？就是对于伊朗来说，他怎么可能会停止对于美国的这个所谓敌对宣传？这是深刻刻在伊朗当前政治体系和它的意识形态当中的，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改变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政权的本身性质要发生重大变化。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不认为这个信息是有些是真的啊，可能它是存在可能一些这个所谓偏假的这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底线。我们之前实际上做过很多的这个，咱们节目已经做过很多的访谈。我一直的观点还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和伊朗是不存在有任何让步的可能性的，因为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在伊朗核问题上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缓和的这个余地。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有消息说，伊朗最高军权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不允许伊朗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出国。那么实际上，这个也就与美国所要求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这个一个前置性条件，也就是要求把伊朗国内的高浓度浓缩铀拿出来运走，由美国保管，或者说由其他第三方保管，这个立场也是相违背的。而且呢，相较于之前在2月28号冲突之前，伊朗所提出的一个意见，就是可能愿意和第三方来磋商，就是不给美国，可以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给第三方，这个意见又往后退了一步。所以说，伊朗的态度反而是在不断的这个强硬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根本不太可能会取得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可能是在谈，但是想要达成文本性的协议，我觉得这个概率基本不存在。而且呢，现在的这个敌对的态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恐怕未来大家还是会看到很多穿梭外交，卡塔尔、巴基斯坦都想在这个当中展示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的国际声誉啊，各方都想借着这个问题来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外交突破。杨叔。
1: 了解，看来两位都非常的直截了当。这个来自美国和中国的观察家都对现在的谈判形势非常悲观。我很好奇，伊朗方面的学者是不是也这么看？我继续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郑凯。就是两位也非常坦诚的分析了，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核心分歧，包括浓缩铀怎么处理啦，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啦等等，都是南辕北辙的。然后刚刚也是以特朗普的性格，是非常有可能再次重启地面打击或者是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于有可能战争重启有怎样的心理准备？对吗？伊朗各界又是怎么判断的呢？
2: 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我看到的就是，怎么说
1: 是。
2: 呢？因为从民间来讲吧，就是说，对于战争来讲，对每个人都是不好的，谁也不想就是在战争情况下结婚的，工作啊，或者说做生意，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怎么样和平，用什么方式来到来，这个民众其实是心态是比较复杂的，对那种支持体制，然后特别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总觉得就是说，如果要谈判或者说什么的，伊朗是不能够在美国的胁迫之下，这个协议必须是有一个，相对公平和合理的。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硬扛到底。当然，还有很多民众其实是很担心自己的生活，毕竟现在经过这40多天的战争，加上之后的这几十天的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其实对伊朗的经济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我们去巴扎采访啊，很多商人都说，就是比战前。战前就本来就经济就不好，现在等于是又销量就有70%的这种货品的销量又降了70%，所以大家其实对这个生活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所以说还是希望能够和平的。但是呢，有些人只是觉得就是还有一些人呢觉得就是其实是跟我分析这个刚才分享的一些信息一样，还有一些民众其实是相对乐观的，总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其实经过2次。伊朗跟美国的这种战争之后吧，其实现在对彼此的这个军事实力和都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估，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再次打仗的成本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有些民众还是认为可能最后大家坐下来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杨叔。
1: 好的，谢谢郑凯带来的分享。我想继续请教太医。最近有条消息，大家也看到，就是美国众院推迟表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法案啊。那这个看到这个也是引发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间的很大的一个分歧。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战争已经持续非常久啊，这个高涨的油价也给美国经济民生带来非常大的打击，供应链不稳定啊等等。就是美国共和党内部吧，包括美国国内、美国内阁内部，对于是否要再次重启战争，有怎样的一个看法？
3: 对，首先呢，我觉得特朗普现在他是在清理门户啊，在刚刚进行的这个共和党内的初选当中呢，他对 路易斯安那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肯塔基州的这个对自己有一些唱反调的议员呢，就直接下了狠手啊，让他们就这个初选就没有过了啊。而且呢，像德克萨斯他为这个 Paxton 背书，虽然这个对共和党本身并不一定太有利啊，但是呢，因为Corning 之前是反对特朗普啊，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和特朗普对着干了啊，所以呢，宁可不要。Corning 这个温和的、更有可能胜出的共和党人也要把自己的人给他推出来所以呢，因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立威就使得他仍然对共和党有着极强的控制能力那虽然现在共和党内确实出现了一些分裂他们对于伊朗局势、对于整个经济的状况、通胀对于其他的一些内政上的议题，包括之前的爱泼斯坦案的等等都有一些对特朗普的反感，但是总体上特朗普对共和党还是有着比较大的掌控的能力的。那刚才我想补充一点啊，并不是所有的信号都是非常悲观消极的。刚才郑先生提到的这个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他可能会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这就意味着中巴仍然在背后积极斡旋，去避免事态的升级。因为之前呢，都是这个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在和伊朗高层谈判，所以美国这边有两种解读：要么是内政部长的谈判未能奏效，因此呢需要军方首脑出面；要么是谈判进行的极其顺利，以至于他已经动身前去签署协议了。不过呢，无论是哪种解读，穆尼尔前往伊朗都被视为是积极的，因为他上次去伊朗呢，不仅见了政府官员，也见到了军方领袖，他有能力直接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负责人去沟通，说明和平协议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积极信号。杨叔。
1: 好，那我们再转向积极信号继续来聊聊王进先生，你怎么看巴基斯坦现在发挥的作用？那另外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总理也将于23到24号对中国展开访问，这个时候再和中国来进行进一步的协调和沟通，你怎么看？
0: 哎，好的，杨叔，确实如你所说，那么现在巴基斯坦它发挥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它几乎成为了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沟通的唯一可靠公开的途径。我觉得呢，现在其实大家往往会存在一个思维误区，就觉得说，和平要么就以达成文件签署的形式来长期保障，如果大家谈不成，那就马上要打仗。实际上，我觉得这种认知是本身就有问题的，因为伊朗和美国之间双方的最为这个所谓的长期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双方没有什么和平条约和和平协议，同时双方也不去大规模的打对方，而只是通过长期的备战、长期的这个敌对宣传的这个形式，营造一个彼此对抗的一个态势，这个才是最符合美国和伊朗长期的历史上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双边状态，同时呢也会是符合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巴基斯坦现在进行斡旋。不管是巴基斯坦的内政部也好，或者是巴基斯坦军方也好，或者说巴基斯坦的领导人也好，来进行后面的这个斡旋，那么它当然是很重要。但是这个斡旋实际上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内部的这个立场的差异，尤其是伊朗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巨大的这个分歧，它没办法形成一个这个外交上的突破。所以说，谈本身就是为了来维系当前的停火。而这个谈，即使谈不成一个文本性的一个文件，也不代表着双方会回到一个大规模重新开战的状态。就是，那么双方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脆弱的、叫嚷的要打对方，但是实际上战争不会爆发的一个脆弱的平衡，这是一个未来的常态。那么现在呢，恐怕进行斡旋的渠道，咱们也反复强调，实际上是少的，因为毕竟这次冲突使得海湾阿拉伯国家没有办法再发挥一个积极的、突出的作用，那么巴基斯坦也好。只能就被推到了前台。那么与之相应，那么巴基斯坦也好，中国也好，甚至是包括俄罗斯，甚至包括卡塔尔这样的一些国家，那么可能它过去发挥的作用不及，比如说像沙特，比如像阿曼这么大。那么可能在现在或者在未来一段时间，那么也会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一些沟通渠道。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巴基斯坦领导人访华，那么我觉得一方面呢，肯定是要更多的探讨中巴之间双边的这个议题。那么伊朗只是其中的一个子议题，不要过度的高估伊朗问题的这个重要性。但另外一个方面，确实伊朗的问题或者伊朗的局势，它是很重要的，它对中巴的关系、对整个地区的形势都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也必然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双方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那么我们也期待中国和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地区国家一道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好的帮助美国和伊朗以及其他的地区国家维持地区稳定，促使和平早日回归。杨叔。
1: 好，看来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非常根本的分歧啊，即便是谈，但也不可能谈出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停火。那就像你说的，非常有可能是维持一个极其脆弱的一个平衡。那如果是这样极其脆弱的平衡，或者是边打边谈这个状态的话，那各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和争夺就显得尤其关键了。下节我们来聊一聊伊朗酝酿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永久收费站，各方怎么看？回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目前呢，伊朗正在酝酿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永久收费站，到底能不能真的做到？我们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和收费在短期之内会常态化，但因为伊朗的地缘政治诉求、还有国际法约束以及大国博弈，在三重压力之下难以成为永久规则。而美国的 Gemini 则分析表示，伊朗根本就没打算在霍尔木兹采取像苏伊士运河那样的收费制度。美国的这个分析认为，当前的收费方案只是为了增加跟美国的谈判筹码。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分析认为，目前的收费更像是一种暂时工具，而不是长期的制度。好，再来和王静先生聊一聊。确实，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和正在的一些海湾国家来聊，包括制定一套机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安全，包括来运行收费制度等等。你怎么看？这是不是真的能实现？
1: 我觉得如果说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或者说从外部非伊朗的视角来看，大家会觉得不太能接受，因为毕竟从国际社会绝大部分国家的观点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它本来就应该是自由航行的。同时呢，在历史上来说，伊朗也不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这个所谓收费的这个先例。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视角转向伊朗国内的视角，就是要看伊朗它是怎么看这个海峡的。因为毕竟现在施加收费政策，或者说施加未来管控政策，它是从伊朗这个态度发出的。如果我们搞不清楚伊朗怎么想，大家聊的其实就等于是，实际上就等于纸上谈兵，就是这个雾里看花。伊朗首先第一个要理解伊朗本身国内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整个波斯湾它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情节和历史情节，就是在伊朗看来，这个区域本身就应该是由伊朗来管控的，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都是在伊朗存在很多年以后才建立的现代国家。所以从伊朗很多的国内的这个观点来看，伊朗本身是拥有先天的话语权优势的。第二个呢，就是从伊朗的这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定位来看，我们知道伊朗在1993年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是伊朗国内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法律，尤其是在今年冲突爆发之后，伊朗议会啊通过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法规，已经确认了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事实上的管控。而且伊朗也已经推出了很多的政策。那么现在呢，伊朗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进行对话，只是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够配合伊朗的这个政策，而不是说伊朗会由于各方的反对把这政策收回去。而且咱们也看到，伊朗也已经事实上成立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收费机构，那么在未来会推行。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在伊朗看来，它有现实的这个动力需求，这个动力需求就是伊朗经济重建。因为现在伊朗也受到美国的这个海上拦截和封锁，而伊朗在战后，它不仅要进行军事重建，也要进行政治重建和这个社会重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像霍尔木兹海峡的往来船只收费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几乎是唯一可靠的，在伊朗看来未来快速回血啊，就是进行经济重建来源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恐怕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峡管控很难这个重新的被推翻和这个被撤销。
0: 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太医怎么看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会如何发展？
2: 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其实很难掌握尺度啊，因为如果收多了呢，海湾国家可能会加快脚步去另辟蹊径啊，以其他方式从其他路线来绕过海峡运送能源，这可能会直接降低海峡的战略地位。但伊朗如果立刻宣布不收了呢，又没能从美国这里换取什么实质性的让步啊，那等于主动放弃了筹码，肯定也不甘心。所以呢，在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之前，伊朗可能会继续象征性的以较低价格收取过路费，同时呢阻挠美以相关的船只通过啊，既让通过的成本足够低，以让海湾国家另辟蹊径还不划算，同时呢又继续手握筹码。杨叔，
0: 好，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带来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您收看，下周见。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一起来看，这是金融时报的头版，马上就可以看到大火箭发射升空的一个样子哦。这张照片呢，主要是现在华尔街都非常的关注，像是马斯克旗下的这个火箭公司啊，太空公司 SpaceX， 当然还有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他们都要开始做公开募股，这个对于市场的牵动啊，还有科技资本的流向呢，是非常惹关注。那另外呢，就有关于他们要公开的 IPO 之后啊，一些联动影响，稍后还会更多的再来看。先来看今天的整体情势上，头条聚焦有哪些话题？这个礼拜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国谈到伊朗的时候，它这消息的一个变动性，说是礼拜二，说是礼拜五有一些军事部署行动，但是呢，各方的媒体都说，因为美以跟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谈判，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下哦，这个脆弱性它还在延续，所以到底谈得如何呢？到今天联合早报看，美国国务卿他释放出一条消息，说美伊谈判出现一些好迹象，哎。这个部分你有没有想到啊？现在共和党内呢都说这两个未来可能争斗的比较凶的，连万斯近期也说了，说有一些好迹象，但这个好迹象或许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巴基斯坦在当中的平台作用啊。伊朗媒体这里就看伊美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在叙事状态的不同啊。美国可能强调他这里自己的一些信息，但核心是巴基斯坦在这一波的努力的一个作用，平台的作用，还有周边海湾国家近期的一些动态。而南华早报这里也看，看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呢也说哎，跟伊朗的谈判好像要接近结束了，快要结束了。但是呢，他这种我可能也是会攻击这种部分，我们看一边棒子胡萝卜都仍就是一个特朗普的一个策略。但核心是呢，综合观察各方都认为这波的主动权还是要来看伊朗的态度啊。伊朗在这一波情况，华尔街日报呢近期他关注的比较多，就是战事所带来的一些经济影响，还有呢这一波为什么会走到当前的局面。华尔街日报这篇看啊，说这个伊朗呢到底是怎么在美国三届总统的情况下，一步一步他的油浓缩能力啊可以完成到一个临界点啊，他提炼核武器的这个临界点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其实他这里提到了三位总统呢，两位其实当中特朗普重复了两次，他是指主要是特朗普的第一次上任时他撤出了核不扩散这个圈子啊，他自己要退，那退了之后这当然就有影响，伊朗自立自强在这当中呢他也感受到威胁性，反而他自己内部在这个部分的技术发展上更往前推进。再到拜登时期，文中分析，因为拜登虽然很想要再重新回到协议当中，但是他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一个保证，就是说美国从此以后就不会在那边说退就退了，没办法做出这个强力保证。那再来就是看到特朗普这一任，我们也知道他上任之后对伊朗的这些威吓性的言语。路透社看啊，在这一波呢，其实我们更要看的是这个他所掌握的独家说，伊朗的最高领导人现在做出了一个强力的命令啊，这个强势的宣告呢，就是要把他们的核浓缩铀必须留在伊朗，在这里啊。必须留在伊朗，因为在这个部分我们知道美国跟伊朗在谈判当中有关于核的部分，核能力的应用啊，这个在伊朗的谈判顺序当中他认为就是放在后面才谈，但对美国来讲他们仍旧坚持放在前面。现在呢，这个他们所的掌握的一个消息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呢下令说是浓缩铀必须要留在伊朗的国内，当然就是为了防止美国再有一些袭击的动作，认为这个部分必须要留下来，他们才有强力保护自己的能力。当然国际情报组织呢也开始在分析啊，他们到底有拥有多少的一个能力等等，也在做一个评估。在这一波其实呢，白宫自己啊，后面也在打一波战争，而且这波战争现在已经延烧变成了一个国会的点票大战。先看这个数字，美军折损42军机，战争成本或超6600亿，这是美国国会智库国会研究处周三啊，这个国会研究处周三20号的时候报告做的所做的一个统计计算，这就是特朗普啊2月28号对伊朗开展的行动到现在为止。同时纽约时报今天最新的看，之前参议院成功发动了一次，就是要阻止啊，美国继续对伊朗战争，他决定要停止，他们做出了一个议案，参议院通过了，但我们知道他还要推到众议院，众议院其实是要表决的，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共和党的众议院啊，
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不敢让这个案子举行公开投票，所以赶快把它撤回来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阻挡了，但是他为什么不敢公开投票？因为他们自己计算了一下，说这个要阻挡啊，要让伊朗战争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赶快停止的这个议案呢，说可能共和党人投票的票数会不够，不能够挡下来。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情势呢，共和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裂痕啊，这个跟这个特朗普他接下来的一个领导力，还有对于伊朗战事的不耐烦，已经透过这么样的一个国会点票大战已经浮现了啊。美国情报，伊朗复产无人机超预期啊，民报。另外，华尔街日报这里则是看呢，伊朗近期它的网络啊，通讯中断了3个月，是否会造成经济的一些影响？金融时报则是看到是外界仍旧是关注，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数月未正式的公开露面，但是在这里关注到伊朗的各方面啊，都处理的相应比较低调，但也对外释放，因为他是在一个被保护的一个地方，他也是持续的能够了解情况，并且做出他的一个指令跟命令。好，这波局势之下，特朗普对伊朗呢一等再等，倒是谁呢？好像头发烧焦一样呢？是内塔尼亚胡啊，今天呢在相关的媒体报道，你看他说他的头发好像烧焦了，在跟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感觉气氛比较紧张的通话之后啊，他已经显得非常的焦虑了啊。这里呢，就是因为那个可以显见呢是为什么焦虑，因为以色列还想要开展军事动作，我们知道他各地的布线布局啊，甚至还牵扯到伊拉克来了。但这一点呢，特朗普可以很明显，因为他现在国内的整体的舆情压力，还有海湾国家以及巴基斯坦在中间的一些作用啊，这些呢都是让他必须再三的权衡。但这个时候，英国媒体呢还在来煽风这件事，就特朗普之前自己也说了，说他在以色列非常受欢迎啊，现在等于再炒这件事有多受欢迎？他说 99%， 他有得到99%的支持率，所以他可能呢都可以去选总理。哇，这样一来呢，不就挺尴尬的吗？好，这波情势呢，所以看起来呢，以色列似乎没办法成为谈判桌上的那个主人啊，都要看的呢是特朗普的动作，还有伊朗在这里他们的一些决心。好，这一波还要看啊，因为这几张的影片呢，在国际舆情上引起很大的一个批判，是挺加沙人士，他们有一个人道援助船，意图突破封锁，对加沙进行人道援助，但是被发现了之后，以色列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啊，这一位呢，本格维尔，他在影片当中出现呢，他就笑，就是有一件开玩笑，甚至呢对他们有一些言语的侮辱啊，这引起了多国的注意，因为在船上可能有他们的公民，所以有人呢都纷纷对此做了一个关注啊。南华早报也做了，南华早报呢就是讲到韩国总统李在明也是对于这个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啊，他有些想法，近期对于以色列甚至对内塔尼亚胡他有些公开批判，最新也是他似乎决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强硬且鹰派的一个路线啊，对以色列这里。但是这个影片外流之后呢，听说在这消息当中提，连内塔尼亚胡也非常不开心，跟这国土安全部长彼此之间也发生了争执。继续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玻利维亚这个国内原本是民众的一场对经济民生不满的示威抗议，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街头暴动，而且这个事情，一个玻利维亚这么样一件事情的背后，却牵扯出美国跟哥伦比亚两国的这领袖啊，对于玻利维亚的一些观感跟一些政治动作啊。我们来看啊，玻利维亚示威反右翼政府，先地缘角力，同时两边还互逐大使。在《华尔街日报》更看呢，这件事情对于拉丁美洲，美国的这些拉丁美洲偏右翼的盟友来讲，可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验。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玻利维亚这一位新上任的总统，去年11月才当选帕斯，他的政治立场被视作是中间偏右。特朗普是公开支持过他，因为他要亲市场。但是呢，他上任之后对玻利维亚进行了一个震荡效应，或说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休克疗法，并不成功啊，让这玻利维亚的民众感
感叹这个经济啊，他们觉得可能有痛苦指数飙高，因此上街抗议，演变成一个街头的暴动。在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呢公开称这位玻利维亚的总统，说一定是他的政敌啊。之前20年执政的左翼分子他们所做的，那但是呢，哥伦比亚也不满了，哥伦比亚跳出来说，这根本就是一次玻利维亚人民自己的一个行动。所以两边呢，没想到这一个玻利维亚的背后，我们更多的一个考验是什么呢？要看近年拉丁美洲。

0: 外交压力，现在上升到什么呢？昨天我们看到司法起诉啊，还有军事部署。那这个一波一波的呢呈现呢，就是看到是走一个对古巴呢形成的是一个非常高压的这一种胁迫。对，所以古巴呢近期内部对此事也保持高度警觉。莫迪现在要面对印度的经济啊，可能来一波冲击波，所以他可能要看看怎么样面对这一波的震撼效应。因为要知道他们的燃料能源高度依赖进口，霍尔木兹海峡呢，对于他们的经济也造成很强烈的打击。特别是在本周二，他们的国营燃油公司啊，再度二度啊，一周之内二度上调了柴油价格。要知道这个价格一上调，对于那些通勤工作那广大的劳动者啊，印度劳动者来讲，他就立刻成为一个压力。这篇图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里提看，这是它的卢比啊，卢比走弱，这条竖线不断的一直往下滑，而且呢在股市这里呢也是下挫，进口的压力、库存的压力呢，这里都极为增加。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接下来要到印度啊几个地方去走一走。但对于印度来讲，在他们印度内部舆情开始起的一个效应，就是观察美国现在如何看待印度的这个角色，到底是把他们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随着 Rubio 可能要去印度，各方也将会升高对此地的关注。金融时报今天开始，我们看到这三家公司 SpaceX、 OpenAI 跟 Anthropic，那这几家他们的 IPO， 特别是马斯克，他下面还有特斯拉，他这个公开募股是一个万亿规模，各方都在看这万亿规模到底有没有道理哦，各方都在研究，所以呢还要去计算一下马斯克他的这个金钱的实力等等。不过这一波刚要看的是，华尔街为此在监管的规则上面如果有所放宽的话，这一些公开 IPO 他们未来所做的一个导向跟影响力、科技资金的一个部署，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会不会被迫重新洗盘？另外，巴基斯坦总理明天开始访华四天，在这里他的接触还有新华社的正式报道，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总理访华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同时呢，有关媒体也报道说，在这一波情势下，当前的局势当中，巴基斯坦呢的政治领袖们的高度肯定中国在区域和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欧盟现在可能比较矛盾，你看他现在要豁免研究，你豁免遭制裁中国晶片企业以缓解车企供应链的压力，联合早报消息。那另外同时呢，他之前可能有些措施对华企业，有些针对性，北京表示要坚决反制，同时要捍卫中国企业公正，守法的一些在海外的经营权。还有欧洲议会呢对钢铁加价加税的这个部分倒是通过了，说要加税50%，但这件事情呢会有在欧洲会有震撼效应，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基辅为此非常的紧张，因为认为呢即刻就会让他们少了很多的收入。李在明在 X 电讯平台上面，我们来看他直接点名是这家首尔经济 TV 制作了一个新闻，说中国人在江南，首尔江南区炒房的消息，他说这样的假视频报道现在已经删除了，同时还提身为媒体尤其是经济媒体却煽动反华情绪对国家和国民有什么帮助呢？应该严格追究责任吧。这几家呢，香港商报、韩联社呢，这里都看这个被炮制出来的一个假新闻。对于李在明来讲，他非常的看重，同时也让他们的法务部去研究，到底他们现行的法规对于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有没有严厉的惩处。日本经济大臣访华，今天出席 APEC。他算了一下四月份，中国赴日游客错了57%，连跌5个月。那日本共同社呢，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访问了这位驻华大使，他提到了一个时间点，说今年下半年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首脑会谈，希望在那个时间之际能够促成啊中日首脑之间的会晤，因为他认为两边的关系呢，首脑的会晤非常有其必要，他希望能够努力再推进一些关系。他也算了一个数字啊，他说现在呢，在中国有超过10000家的企业在30000多个经营场所活动，更有近100000的日侨在华生活。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斌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

0: 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Аква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2: Діверсіта. Таємні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Ехті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在中俄的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在这里呢还要看到一些合作的实际进展啊。在务实面上，今天这几家媒体呢在报道当中出现了地图，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议题呢看地图就很清楚，也很有趣。但信息先看，《信报》的标题：中俄年内开通黑龙江跨境缆车，以及《经济日报》呢在这一次中俄峰会当中他所关注的俄向东行拓新路啊，在这里还有呢贯通亚欧的路线等等，有几大的关键支点啊。现在呢，整体串联起来之后，过往的这些海路的限制呢，就能够突破。这张地图直接放大来看，他们也很，这也是很细心哦。现在在媒体呢，他们这里做了各方面的整理，而且还不断的求证，所以出了这样一张的图。所以我们用一点时间，可以很快速的来看一下它的标题：中俄联通东北亚，重塑地区格局。特别啊，这个点点我们可以看到，一，这是图们江的位置。二呢是黑瞎子岛口岸，三是他关注的满洲里跨境铁路。以往我们可以说中国东北哦，长期以来呢都被困在一个看得见日本海但却出不去的地理尴尬，但我们就可以想一下，现在若是图们江、黑瞎子岛加满洲里跨境铁路呢，这里连通之后，我们就看到贯通的这个关键词浮出来。若是这样子呢，完成了之后呢，这里啊，这整体呢，它不但呢能够突破我们之前所说的长期以来的地理尴尬，同时呢，它立刻已经让这个边境啊不再只是一个边界的问题，而是它立刻就成为了一个新的货流、燃料、能源流，还有一个呢，就战略影响力的入口点。所以这个合作呢，大家都抱持了很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展望啊。另外呢，大公报也关注在中俄能源合作部分。之前我提国际媒体啊，他们最关注中俄这一波呢的合作事项当中，能源大家也是一个话题，因为现在能源问题呢，全球都是一个重点。在这里有一些分析，中石油经研院表示，中俄绿色能源合作潜力大，而且能源合作也会迎来全面的升级。另外一个呢，看了英语媒体的报道，主要是关注西伯利亚二号的一个路线，大家都会有一些畅想哦。这整体呢，在跟当前呢，全世界特别在欧洲，它整个天然气能源应用的布局的部分呢，大家会做一个比较与关注啊。星岛日报看，这一次美俄元首访华，中国两大金牌翻译亮眼，实际上确实有很多的朋友们注意到啊，英语很强，俄语很强，关注到这两位金牌翻译啊，他们的一个背景，同时呢，他们在这波当中呢是担任出什么样的一个重要工作？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在这个重要的元首啊会谈的背后啊，这些呢他们翻译人员们啊，这些辛勤的翻译人员们，他们对于国家政策立场、语气，还有外交分寸，都必须精准拿捏、掌握和传递出去。所以真正可以说呢，是无名英雄啊。林志玲她沉默了几天之后出来啊，因为在台湾这个文策院，她关门是管理文化政策，不过她才成立了7年啊，她是一个行政法人啊。因为呢，他要接任董事这件事情引起了一波舆情的关注啊，但他也有很多的一些声音，他认为呢，干脆呢何处惹尘埃啊，他决定干脆不要接了啊，拒任这个董事，但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继续在文化的事业上面做投入。黄仁勋这篇《旺报》的报道，他提到了中国市场拱手让给华为，他在哪里说呢？主要是因为他20号呢，在美国一家财经媒体的访问当中，他主要呢是稍微说了一下这个美国对他们的限制，美国对于英伟达做生意的一些限制。他说就是因为这样限制，所以呢这个市场他就看到市场对他们来讲的考验跟影响哦。日经中文网还做了一篇图，说看把这个英伟达放在这边，看美国的科技巨头这里对他的影响，那中国企业在这一波的整个发展上对他来的一个冲击。纽约时报也看啊，这其实这新闻炒了很久了，说这个英伟达的芯片 H200 你到了中国市场，你要看大家是不是真的需要，要不要。但核心当他提到中国市场，其实也没什么拱手让不让，这中国市场，这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市场啊。另外呢，央视实锤说歼十 CE 碾压欧洲双雄，说新能大升级模拟对抗的完胜的情况，完胜台风跟阵风战机等等啊，世界日报的消息。另外可以看到的，近期呢，中国企业在 AI 的算力上火了一把，主要是之前美国对伊朗这种针对性的打击啊，他说有 B52 轰炸机，你看他这个几十亿美元的一架。
但是中国的 AI 公司呢，他们利用了 AI 去分析卫星图像，还有一些飞行数据、卫星通讯等等呢，他就竟然啊捕捉到了四架这 B-52 隐形轰炸机它的踪影，所以一直呢在世界这相关啊专业的论坛当中呢，也成为了一个焦点话题。德国总理现在允许乌克兰要当欧盟的准成员啊，这德国总理梅尔茨，但这个准成员呢是没有投票权的，主要是考量到啊他们希望。这个程序啊，因为你知道入欧盟这程序呢，时间可能会比较长。那有一个行政程序时间点，还有就是内部成员啊，常常可能会有人他们意见不一定一致，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构想就是希望呢，能够为当前的局势带来一些这个方法，一些突破吧。但成为了。给他一个准成员国的一个这个地位，是让他能够去参加欧盟的一些会议、部长级会议，甚至可以参与一些预算，但他就是没有投票权。只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方法呢，光是在德国内部自己也有引起一些不同的探讨声音。好，一周前曾叫停特朗普突然改口要向波兰增派5000美军啊，《纽约时报》也提了，这件事情呢 上面提，哇，这个五角大楼都非常的 surprise。怎么突然间又变了呢？啊，这里在当中呢，对，特别是对波兰，因为对美国来讲，他可能在欧盟也算是一个一直很挺特朗普啊这任政府的一个盟友，但他现在呢，就是在美国的媒体当中说，特朗普要对欧洲展开灭兵计划、灭兵行动，然后德国这里撤了一些人啊，其他地方他分别缩减他的军力排配呢，可能在策略方向上有所不同，但现在突然间又要恢复对波兰的这军力投入了，大感一惊的同时，再一次也让大家看到美国现在内部啊，在这个政策上的混淆不清，那也给了五角大楼自己带来了一个对外面舆情压力的这些考验。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神二三发射最后倒数，香港太空人或直飞成焦点，在这里香港联也做报道，因为之前都说有一名香港的专家可能会参加，但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那现在可能有些更多的一个消息曝光，大家都会看在这里背靠祖国在太空事业上合力发展的亮点不断呈现。哇，这个张亚侯赛雷，深圳15岁男生珠峰登顶，成中国最年轻的一个代表啊。在这里他是父亲，他与父亲十年前啊，他的父亲是十年前同日登顶，所以这对父子我们相信他这一生啊，一辈子呢都有这个话题可以谈。那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大家很多的一个注目啊，要知道攀登高峰他当然要做足了准备，还有这个决心跟毅力，还有父子接力的一个传承佳话。英国一家广播电台啊，英国的广播电台在当地时间周二19号下午，他做了这么样一个严重的误报，说英王啊他已经逝世，哇，你可以可想而知震惊了一把。他现在是说呢后面的电脑程式的问题，不过这件事情也引起了一阵的舆论哗然。不过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做媒体这一行哦，特别是呢很多的媒体，他都会先做预备，会做一些专题报道。给人做好准备啊，应变突发的时候可以应用。但这件事情是否真的赖电脑错报就能够去解决呢？哎，话上大一点。今天英国卫报还有这个他们当地这个专门

英国的警务人士参考的一个专业报刊提，现在伦敦市长叫停了美国科技公司跟他们的苏格兰厂合作的一个案子，因为呢，他说没有公开招报，没有其他对手，而且这么一家的公司呢是 Palantir。最近也很红，他已经介入了英国的方方面面，国防啦、医疗等等。最近呢，对于警员的工作，他做了一个试验室的一个监看，也引起了隐私权很大的争议。还有这中东情况也波及到斯里兰卡，他的锡兰茶哦，他锡兰茶呢，现在呢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啊，破及了200多万人员工的工作权。最后一起来看看2026年中国国际的陪考展览会有一些创新的亮点，一起关注。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普京开启第二十五次访华行程，中俄元首共赴老友之约。
5: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6: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7: 我们对普京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中国和俄罗斯是非常好的邻居，欢迎常来坐坐。
8: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非常稳定，小时候我说啊，我想学中文，哇，中文为什么是中文？现在不问这个问题了，现在很多人主动去学习。
4: 特朗普又对伊朗下达最后通牒，为何临阵改口，再次塔口？
9: I was an hour away. We were all set to go. Everyone tells me it's unpopular, but I think it's very popular. I don't really have enough time to explain to people. I'm too busy getting it done. When they understand, I think it's frankly very popular. But whether it's popular or not popular, I have to do it.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let the world be blown up on my watch.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4: 卫星图观立体解读，解放军辽宁舰奔赴西太平洋，实弹演训有何看点？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两国之间最基础的交流是文化体交流，而最高端的交流就是军事合作。好，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啊，谁是我们的战略伙伴啊？最近啊，这个美国的总统和俄罗斯的总统都来华访问，我们就发现很多外交名词啊，我们搞不懂。今天给大家啊科普一下这个外交名词。我们先看看中美双边的关系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国家的定义是什么啊？国家的定义，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意啊，重复一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听明白了吧？是稳定是第一位的啊。那么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里面的定语也很多啊，但是关键词有个伙伴。但其实呢，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的方式呢，刚才我开场讲了，最基础的，哪怕没有外交关系，都可以有文化体交流啊。我们中美之间啊，中日之间一开始都是文化体交流，后来才了恢复了外交关系啊。那么两国之间逐渐的增加信任呢，就有了更多的贸易合作，再信任一点呢，哎，就有科技和金融的合作，最高阶段的信任就是军事合作啊。好。我们中国外交的关系呢，大约是这么多的啊称呼。第一个叫特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的关系我们中国有八个国家啊，给说两个代表性的国家，一个是啊巴基斯坦，一个是俄罗斯啊。最高层是在全面的基础上增加特殊呢或新时代的限定呢，体现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么第二层的关系呢，啊就是全面战略伙伴啊。那么全面战略伙伴像中国和法国呀，中国和德国呀，啊都是属于这种关系啊。然后第三部分呢，啊就是战略伙伴啊。战略伙伴主要的是能源安全啊，我们要长期买这些国家的油啊，啊能源啊或者材料啊，哎，这都是战略伙伴关系啊。那么在第一层呢，就是一般性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叫合作伙伴啊。那么分别啊，我们第一阶层呢有八个国家，第二阶层呢有61个国家，第三呢有31个国家，第四有8个国家。好。现在呢，我们认真的分析了特朗普啊，他现在奉行的是什么外交政策？第一，他摒弃了前任拜登政府的对中国的小院高墙的政策啊，不再用小院高墙科技封锁中国，而是要把它芯片卖给中国赚钱，而且呢，用代理人的战争消耗俄罗斯的政策呢，也被特朗普摒弃了啊，这两个不要了。我们发现他在第一届当总统的时候呢，基辛格给特朗普提过一个建议，要稳定中俄关系，只要中俄美三国关系稳定，世界就不会乱的。于是你会发现他继承了基辛格的思路以后呢，现在基本上不太重视欧盟的意见啊，那些国家不意见，他特别关注中国和俄罗斯的意见啊，这是特朗普一个外交的新政策。而且这回来访问啊，两国元首来访问呢，民间的友谊也很让人感动啊。有一位啊，这个2000年普京以总统身份首次来访华的时候，碰到一个小朋友啊，在北海公园，这个小朋友是湖南人，没想到这个小朋友长大以后到了俄罗斯去留学，现在成了国家的工程师，专门修桥梁和隧道啊。那么这回普京专门要求见他啊，这是第25次访问以后的见到的小朋友，已经小树苗成为国家的栋梁。而另外一个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啊，殷玉珍是内蒙啊直属的一个英雄。那么多年前啊，有一个美国的老师啊，在河南的洛阳教书，他叫萨克尔斯基啊，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就这位啊，这位当时是个年轻的教师，他呢就组织了$5000给这位啊殷玉珍呢，让他植树造林，结果他的殷玉珍呢，把这些小树苗
培养成个树林啊。那么它的树林什么样呢？我们用我们的卫星图去看一下啊。在2015年啊，就它这个当年这个地方叫茅屋树沙漠啊，这块地方看见没有，什么都没有啊，都是白的啊，都是白的啊。它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那么好了，现在呢啊，就增加了很多的颜色，看见没有？增加了很多的颜色，就绿化的面积在增加。现在它欢迎呢啊，这个美国朋友再来看一看，它当年投下的树苗现在已经成林了，成材了。嗯，而且有趣的几个画面就是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呢被邀请去了中南海里参观。参观的时候特别有趣的，他对这些树啊非常感兴趣，问这些树多少年了啊。习近平主席告诉他啊，这棵树已经280年了啊，280年。然后特朗普特关心说，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过吗？其他元首来过吗？啊，习近平主席说啊，很少啊，不多。我们再介绍一下中美和中俄的双边贸易的特点啊，我们先说中俄的双边贸易。中俄双边贸易，注意啊，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它绝大部分的贸易不是用美元支付，而是中国买俄罗斯的东西呢，就用卢布支付啊，或者用人民币支付，而俄罗斯买中国的东西也是啊，用人民币支付，所以呢，这叫本币结算。中俄双边的贸易99.1%啊都是本币结算。那换句话说，就是这2200多亿美元的贸易，绝大部分啊都是用本国货币支付的啊，就是所以这里面就没有美元的故事啊。但是呢，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呢啊，2000多亿美元呢增长非常快，但是主要是俄罗斯出口的多。中国是出口的少，中国因此对俄罗斯有个贸易逆差。中国的贸易逆差，我们看这个图可以看出来，大约是200多亿美元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是个1亿多人口的国家，那么它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所以中国能卖出去的东西，这个对一个1亿多人的市场呢，它买的自然就不多。但是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啊，所以呢，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量非常大，所以自然而然啊，就是俄罗斯对我们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啊。那么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呢，就倒过来了啊，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呢，大约贸易总额是5000到6000亿美元这个水平啊，非常大。但是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是我们多卖给他的那一部分呢，哎，逐年的减少。就在特朗普第一期任期的时候呢，最高时候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注意，这不是贸易总额，这是贸易顺差，我们多卖给他啊，大约4000多亿美元。而现在呢，我们多卖给他啊，只有2000亿美元。这贸易顺差是2000多亿美元，但是中美的贸易呢，都是美元结算。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很多人说人民币啊，现在在国际贸易中的支付呢，大约是3%。它这个3%怎么算出来呢？它是按照 SWIFT 系统里面的占比。注意啊 ，SWIFT 系统里面占比就是美国啊能找到的统计数字。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啊，或者中国和巴西有的双边本币货币交易的这种情况，包括和澳大利亚也有这些情况就不在 SWIFT 支付系统里。那么，但是俄罗斯呢，因为几年的打仗呢，它的经济呢，非常的不理想啊。我们看它的 GDP 的增长啊，它 GDP 原来还是正增长，但是到了今年出现了负增长啊，-5%的增长在第一季度。而它的没有钱怎么办呢？就卖黄金。我们发现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在快速的下降啊，快速的下降，干什么呢？来解决啊它的财政问题。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中俄这回还有一个重要的谈判内容，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出海口。什么出海口呢？就是图们江的出海口。很多人说图们口岸为什么我们没有出海口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深红色的啊，深颜色的就是中国的地图，而这个浅颜色的啊，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朝鲜。我们到了图们口岸这块，看见没有？这个啊，图们江从这儿慢慢就流入大海，但是这个图们江本来是中俄的一个边境线啊，边境河啊，结果到了这儿以后呢，就没中国的份儿了，变成了俄罗斯和啊这个朝鲜的两国的界河，中国
不能船呢就不能从这儿直接进海了。中国的船从这儿不能进海，就要征求俄罗斯和朝鲜的同意啊，中国的船才能从这儿出来啊，然后进入大海。所以这个问题啊，这回还在谈。而这个地方呢啊，离这个水道离水呢只有15公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黑瞎子岛，大家都知道黑瞎子岛啊非常大。这个土地面积呢啊比香港还大。那么黑瞎子岛在回谈判的过程中呢也要加强合作啊，要搞一些更多的基础建设，加强双边口岸的交流啊，才能活起来。中俄元首这次见面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外界期待的项目，就是中俄的新的天然气的这个管道的协议啊。那么原来以为会签的啊，但是这回没签下来，但是谈判还在积极的进行中。那么进行中我前面讲了啊，就是说中俄的双边贸易99%都是本币结算啊，就人民币结算或者卢布结算啊，没有美元什么事儿，也没有欧元事儿，也没有日元事儿，没有英镑的事儿，都是本币货币。那么所以这里面呢就非常有趣啊，我们先看看中国啊从俄罗斯买的石油和天然气有两个不同的管道啊，用气是运气的啊，运这个油是运油的啊，运气的是黄颜色的，看见没有啊，黄颜色的就是天然气管道。这个天然气管道呢啊，从俄罗斯境内啊，然后一直到了我们中国的境内啊，一直到这里来。然后运气的呢是这个蓝色的管道啊，天蓝色这个管道啊，从俄罗斯境内然后进到中国境内。原来还有个想法啊，从这里再拉一条线过来啊。不管怎么样呢，这都是管道运输啊，没有汽车，没有火车，非常方便。那么人们现在特别关心的呢，就是这个天然气啊。这儿有一个基地的天然气在波罗的海，原来啊年供应量可以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它本来现在它是往欧洲卖的啊，往欧洲卖，但是欧洲2027年开始将全面禁止俄罗斯的天然气，就证明啊这个天然气再往这面走，人家不买了。那不买，现在俄罗斯就想我找第二大买家啊，我不找欧洲了，我找中国。于是想这个点点就想规划这么一条天然气管道啊然后这个天然气管道呢要进入到蒙古，然后再从蒙古再进入到中国啊，有这么个想法。那么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价格的问题啊，还有是中国的能源结构的调整啊，中国的天然气和石油气的比例是越来越少啊，将来就是更多的是再生能源和核能源啊，所以这个价格呢还在谈判中。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天然气的统一调配啊，我们先看天然气的通道啊，有陆路通道过来的中亚管道过来的啊，中缅管道过来的啊，还有海上用船运过来的啊 ，LNG 的那种船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过来，还有中俄的啊管道过来。那么现在天然气呢要统一调配，干什么呢？中国准备搞5条横的管道线啊，1条、2条、3条、4条、5条，5条横的，还有5条竖的，1条、2条、3条、4条、5条啊，叫5横5纵啊，这是中国的战略设计。另外我们现在发现呢，中国的 LNG 船就液化天然气船，就是圆大包的那种啊，它要冷却运输啊，也是一种冷链非常复杂的一种技术。哎，现在已经有4条船出发了啊，从哪儿出发呢？很明显是从美国出发啊，从美国出发来中国。那么我们看看全球天然气的排名啊，现在最大的生产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是伊朗。那么最大的消费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是中国。另外最大的出口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是卡塔尔。最大的进口国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日本，第三是韩国。德国、印度呢，他们会调整，有时候谁在前谁在后会调整。那么现在我们要跟俄罗斯签这个长期合同啊，有20年、30年甚至更长，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个太长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能源结构过30-40年以后我们就要重大调整，这是我们目前的各种能源结构啊，我们目前啊煤炭啊占我们的能源结构依然是55%最大的，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然后啊是再生能源，最往上呢5%左右啊是核能。但是
到了2050年，看见没有，就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煤只剩下15%了啊，油气呢15%了啊，再生能源55%最大的，然后核能15%，再往后又有变化。所以，由于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我们签再长的合同呢，也不能保证。为什么呢？我们的天然气和石油的用量会逐渐的减少。目前在俄乌战场上呢，战场又发现新的变化啊。现在呢，这个乌克兰他们在无人机啊上面占了优势，所以大约是500公里长的这个前线啊，500公里长的这个前线呢，乌克兰说啊，泽连斯基说他们的无人机啊已经实现了体系化的打击啊。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最近啊，光导纤维啊，光导纤维的价格翻了好几倍，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都是无线操纵无人机，现在都是有线操纵无人机。而这个光导纤维呢，原来是个耐用的消耗品，就是说我们铺了电缆，长期不用换的。而现在无人机带的是消耗性的啊，一个无人机带5公里的线，一次用完就报废了啊，就跟那医院的棉球一样，哎，所以现在突然啊，光纤啊。价格翻了好几倍啊，甚至10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无人机啊，现在它的线有限，成为耗材了啊。另外呢，现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举行核武军演，所以白俄罗斯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有人担心是不是俄罗斯下一步会从白俄罗斯这儿啊下来。啊，另外泽连斯基警告啊，现在他担心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合作，让俄罗斯军队从白俄罗斯下来。他们发现啊，有两个地方，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有一些军事变化，这就是放大的相片啊，发现这个地方有导弹训练的发射阵地，还有这面在扩建炮兵的弹药基地。好，我们再看看我们东面有什么变化。首先是我们的辽宁舰。我们辽宁舰的位置，我们发现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啊，而且普遍认为呢，大约是往西太平洋这个地方走。那我们再看看去年我们的两艘航母的行动路线啊，去年我们的辽宁舰红颜色的啊，去年是这么走啊，绕西太平洋啊，这来回转，转了一大圈，又从这儿啊绕回去了啊，这辽宁舰去年的路线。山东舰呢是这么走的啊，从这个巴士海峡过来啊，然后又回去了海南。那么今年啊，我们看看附近啊有什么动态。首先，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做了一下小小的海试，5月17号又返回了它在日本的基地啊，这是它的相片。还有呢，日本啊首次搞陆上总队演练，就在宫古岛啊、石垣岛，还有纳塔国，这就是我们台湾省啊，台湾省附近，它要搞联合演习啊，也是有针对性的。那么我们看看中国啊，西方认为呢，中国在2035年将拥有9艘航母。那么9艘航母，这几艘航母在哪儿呢？我们看有一艘啊，山东舰，首先系统性的维护啊，停到啊码头上啊出水了啊，就是大保养啊。还有是福建号在渤海训练，还有可能是第4艘航母呢正在建造中。为什么呢？说8月7号这儿啥都没有，哎，到了5月15号，我们看到了，这去年8月7号啊，你看今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另外，美国加紧在侦查我们海南岛的一些啊潜艇和航母的活动。我们发现5月20号有一架美国的侦察机啊，这么绕过来，在这儿做了几个来回啊，然后撤走了。另外呢，我们的054B 啊，这是新型的护卫舰洛河舰。首次穿过宫古海峡，大约这日本的情报分析呢，现在已经过了宫古海峡啊，在这个位置19号。那么这就是洛河号啊，054B 啊，这是首舰啊，排水量5000吨，一个护卫舰5000吨啊，相当大。还有跟着中国的补给舰会合，而航母也要过来。现在伊朗成立了一个霍尔木斯管理局，要管控霍尔木斯。

0: 看一下，他说从这儿开始到这个位置啊，都是我啊伊朗管辖的范围。这是阿曼啊，这是阿曼，这是上面呢啊，这是伊朗啊，他要管这块啊。那么我们再看看，伊朗说要管这块，就蓝颜色控制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归他管，红颜色是所有通过这个地方的啊水下的海下的电缆，而。美国说我要管哪儿，我的封锁线是这儿啊，这个绿颜色的，美国要封锁这儿，所以它的林肯号呢在封锁线的外头，而现在呢，卡塔尔啊和沙特阿拉伯啊希望啊这个伊朗呢推迟对这个不是希望特朗普推迟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所以特朗普现在说了啊，由于他们中东这些国家求我，所以我暂时不急的打伊朗，而。巴基斯坦现在建立了啊跟沙特的军事合作关系，而且据说巴基斯坦要部署8000名士兵和战斗机、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啊进入了沙特。有人说这个防空系统可能是中国的红旗系列啊，这是猜测。那么现在特朗普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打伊朗，为什么？因为好多人求我不要打，但又说我这个周末我儿子结婚，我都考虑去不去。为什么还有伊朗的这个事儿？他这个信息的前后矛盾，让你搞不清楚他到底要不要打伊朗。哎，但不管怎么样说呢，他一直说啊，海湾这些国家呢求我别打了，别打，所以我就要截止啊啊，一次截止，两次截止，都是说截止完了又延期，截止完了又延期，一直在犹豫打不打啊，这就是他的截止。是人们开玩笑，哎，我没有求你啊，伊朗说我没求你啊，中东这些国家说我们也没求你啊，啊，所以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么为什么不打呢？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军方正式官方公布了这回打伊朗他们造成的部分损失啊，不完整的。我们看看美国会研究局审计报告啊，美国这回打伊朗损失了42架飞机。损坏的飞机啊，损失42架啊、成本大概是26亿美元啊，这个币就是10亿美元。整个战争的成本呢啊，到5月12号的听证会大约是300亿美元。飞机有多少呢？啊 ，F-15 4架 ，F-35A 1架 ，A-10 1架 ，KC-135 7架，然后 E-3 1架。MC-130 运输机2架，HH-660W 1架，还有死神无人机24架，海神无人机1架啊，这是美国正式官方承认的。而现在伊朗呢，因为它的油用不出来，油库又满了，怎么办呢？我们发现伊朗的油呢，现在装在油轮上，漂在海上。这是恰巴哈尔港啊，就外头那个港，外头港这些圆圈。都是油轮啊，装满了油停在海上，没地方放了。另外是啊，哈尔克岛附近也停了好多的啊，这个油轮，这就是哈尔克岛啊。另外呢啊，这些啊也是啊，卡尔德岛啊，这个停的油轮，没地方放了。好，古巴之子要复仇，卢比奥是古巴的后代，但是他为什么要复仇呢？我们看一个小片。
1: 帕尔皮特小镇曾是古巴最热门的生态旅游胜地，然而这里如今人迹寥寥，满是萧条，石油短缺，电力瘫痪，一场精心布局的能源风暴正将这个加勒比海的岛国推向深渊。而掀起这场风暴的正是古巴裔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美媒披露，卢比奥或主导推翻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以借机切断古巴的石油供应，从而推翻古巴政权。身为古巴移民后代，卢比奥为何如此痛恨古巴？
2: que ha jurado a proteger a su país le entregue a Cuba a otro país el control de su propia patria。
1: 卢比奥自称是古巴流亡者之子。1956年，他的父母在古巴革命之前移民到美国。出生在迈阿密的卢比奥，在反共的浪潮中长大，这也塑造了他鹰派的政治性格。而对卢比奥来说，推翻哈瓦那不但是他踏入政坛的终极执念，也更像是一场家族式复仇。 而当卢比奥织就的复仇之网越收越紧，美国与古巴之间的恩怨又将如何书写？

0: 所以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有馬達加斯加嘅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9: 好大力嘅佢，
10: 好大力嘅你，
8: 系啦 ，OK。
11: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家的北窗外面就是黄河，就我喜欢这种杂乱中的秩序。一件一件在画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我认为艺术，它就是像一场人生的马拉松，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每年的这个秋末初冬，我都会来这里来看这个特别野的这个芦苇。

他在看我们众生吗？哦，这不用我去给他们，是他们看到我的画面里头阐发出来的。他在看众生，众生也在看他，这就是当下性。我家的北窗外面就是黄河，深秋植被呢都开始枯萎，一种清冷宁静。南窗外小区里的植被这是夏末初秋，一片盎然。它是对一个就是瞬息万变的这个生命过程的一个体悟。而且我喜欢这种杂乱中的秩序，一眼望去的时候，它是不大容易一下把，什么是什么来滴了出来的，它更多是一种红融。一件一件在画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那一件作品那样处理了，这件作品是不是就保持它的所谓的不完整性？我认为艺术，它就是像一场人生的马拉松，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坚韧的这个耐力。所以这种小本就非常非常之多了，这都是你看，可能就是在酒店的飞机上这就是在也是黄河边。所以我们个人个体艺术家，他必须要有一个个人建构中的个人史的一个梳理和建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话才完整。没有系统性，你就缺少有什么呢？抽离，然后没有抽离，你就回不到系统性，那你就很难有建构的意图和非常强烈的内在力。你必须要抵御很多的干扰，那么我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推进我的实践。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Cofar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山水的观。

很少人是对的，他们没有受过这个启蒙，我就是个外来者，我的世界就是山水的世界，我觉得就够了。我们看一座山，受到西方的启蒙就是透视。这座山它是一个尖尖的，这样上去，从另外一层意义来讲，是不是能认为上面并不是尖的，它可能是宽大的，因为视角的原因变成了尖尖，在你眼睛里已经变形了。如果说没人告诉你实际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可能一辈子都认为你眼睛看到的东西真实。这时候你会理解啊，古代人的山它是上面也是大大的，它上面也是大大的，所以你就理解了啊，这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那么这个词就是需要启蒙了。

山水的观念很少人是对的，他们没有受过这个启蒙，只是听到这个词儿，然后就开始按照自己的这种想法生出来各种奇奇怪怪的。山水画的研究创作，它的来源，它的有意思，跟这篇文章的启蒙是很有关系的。魏晋时期钟炳就山水画序里面所讲，昆仑山之大，童子之小，破目已尽，其心莫睹。人有局限，何况你的眼睛呢？对不对？首先，他是批判你的眼睛，他认为你眼睛是局限的。这个呢，我们现在称之为风景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就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这幅西湖的这样的一个景，实际上你的视角可能只有在这四幅里面的两幅。那么西湖呢，算是有一点点山水的感觉，它也够开阔。再大到千里江山，比如万里长江，你眼睛是肯定看不到的，所以目之所及，你所看到的是有限的。那么在一个无限的这么大的一个山水世界里面，人是极其渺小的，而且你对于这个认知也是极其渺小的。你处在这样的一个来看待这个山水的时候，那就完全不一样，这格局也是不一样。这一篇后面诞生出很多的山水画论都是跟这个有关，也就是对于这个里面的一两句话，我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么大的昆仑山我就在这个眼前，我怎么来画？他想了两种方法，一个是像鸟一样飞到空中鸟瞰，另外一个呢是游走。这种方法成为山水的一个观法，

0: 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角度都不是山水的角度，山水要回避很多死角。一对夫妇嘛，他就问我早晨图那个松，这个形太好看了，但你看不到啊。但是在莫干山，那我说我带你去看前面那棵树。因为我们走路的时候差不多在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这个人，他全部是仰视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形松树它都是这样的。但是你到了这个高度看的时候，松树的这个姿态它就是这样下来了。我们爬到一个坡上，这时候就是早晨图的那棵松树的形就出现了。那么这棵树真正的形态，它是要站在一定的角度去看，才能看到它的正形。也就是说，你得要走到这个角度，你才看到这个真相。这个是在早期的绘画里面提出的一个概念，山水之真。郭熙的《林泉高致》里面，他就讲到，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可游可居就是山水，它是有丘壑的。山里面的各种的形态啊，各种地形，对这些地形的描述，在这个画论里面就开始出现，以前是没有的。你想从东晋到这个北宋，完成了对山水的基本认知，对形象和它整个的空间的这个完整，通过那么多代才完成了这个。所以在宋代北宋的时候确立山水的地位，也就认为所有的绘画艺术里面最难的就是山水画，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山水画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代表。像这个《太虚正则图》就是推演出来对太武的想象。画水的时候和芦苇会想到晚上，那么芦苇里面肯定用水的波，它那种反出来那种光，像月光下面呈现那种样子，动物世界那种鹰啊鹰隼在上面飞，还有这种吃鱼的。那么像这种就是可能是苏东坡的《赤壁赋》里面一些场景，因为读到这种文学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水啪飞起来，把水带起来，像这种露丝啊什么的在这里面翩翩起舞。太湖很大，它有些是很润泽的地方，有些又很苍茫，都在里面呈现出来。太湖我没有游历过，虽然很近，我觉得这个就在我们边上嘛，所以我也没有很着急的去游太湖，更多的是跑更远的地方，就是很有意思。这么多年没人请我到太湖边吃鱼，这张画完了，突然有人说要带我去太湖边吃鱼，一去一看我懵了，跟我画的一模一样，就是这样的场景，我所推演的居然在现实当中看到了。其实我很多的创作都是通过这样想象和推演，然后再看到了原来那个样子。我以前也认为应该要先深入生活，然后再把这个素材来表达。其实真正画的时候不是这样，你沉浸到那个镜里面，它很多东西会浮出来。特别舒服，画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进入到这个画里面，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都全部活过来了。我就想到钟炳这句话，神超而理得，理入隐迹，沉能妙行。但是我想如果没有钟炳的山水画系统，你可能就到不了这种境，因为你压根就没有这种概念。2010年左右，我们在一个灵隐寺做一个壁画，里面有很多关于美术史的考虑，比如说李成氧化飞檐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副山水里面它是氧化飞檐，只有文字传下来，但是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个研究试一试。这件算是一个氧化飞檐的一个特别的。那么山水画里面它都是俯瞰的，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仰视的这种角度的。一个是显得这个建筑的高大，它又是在一个山水画里面浩大的这么一个场景，同时看到这个建筑在这个里面的一个雄伟的气象，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强烈，所以这个我就是觉得可能是有意思的。
1: 刚才说的就是这种
0: 微风习习。

暮穷即天际，放怀身心，会去找那个感觉，比如说诗的感觉或者词的感觉。山水的游弋就是美术史一个诗是什么概念？它不是一个风格诗。优秀的画家生活在这个地域，然后就创造了这个地域的山水文化。所以你看，这个地域的迁徙是形成了这个山水画的不同的文化。就是个外来者，外来者一个就是你要继续，比如像这个山头就是京号关头的那种意思。就是我画这个山头也都是要有一个来源，就追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它都是有来源的。另外你要给予，像这种形算是我的一个符号，所以你看。这种都有，一直前面的都有这种一个一个的这种形，在水里面就是荷叶的形，这种石头啊，这种土地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种形式语言。山水画的影响肯定是我一辈子的影响，我的世界就是山水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你创造，前面那么精彩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积累。所以我呢，没什么创造，就是乘凉，大树底下乘凉，就是这样。这个以前的那种精彩，从我笔下再现一下，就让我的心里面又高兴了一下。因为这个东西被湮灭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但是我一高兴以后，我让周围的人也同样感受了这个快乐，我觉得就够了。我们看一座山，受到西方的启蒙，就是透视。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自助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他曾是苏联克格勃的秘密武器，26年以来，他掌握双头鹰的命运。
8: клянусь。пр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важать и охранять.
0: 他曾向西看齐，却败兴而归。
9: прямое или косвенное внешнее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в наш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деятель.
0: 东西之间，他反复寻找自己的定位，再度访华。普京将如何书写俄罗斯与他的时代？双头鹰的凝视，普京的东西方博弈。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被称为中国资本市场国家队的国有背景投资者，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将交易所挂牌基金 ETF 持仓削减约90%，显示官方试图为市场过热情绪降温。彭博行业研究22日发布的报告指出，由中央汇金投资公司牵头的国家队，2026年至今已售出约1700亿美元的股票型 ETF。其中自4月初以来卖出约300亿美元持仓。分析认为，这波持续的减持显示中国监管部门仍在努力抑制今年早些时候过热的市场涨势，但减持可能给沪深300指数带来额外压力。彭博分析师说，长期来看，国家队削减 ETF 持仓可被视为利好，因为这降低了未来进一步抛售的可能性。这些减持已经使得国家队在部分 ETF 中的持股比例降至20%的披露门槛以下。报告称，如果全面退出相关持仓，整个过程至少仍需8个星期。分析师预计，国家队或已进入撤出 ETF 的最后阶段，上半年的目标或将是将整体持仓削减约90%。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充满悬念。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从中斡旋，伊朗与美国仍在互通信息，只在敲定协议框架。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官员正与伊朗境内开展密集斡旋。伊朗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谈判各方即将达成共识，已着手拟定最终协议文本，但现阶段尚无法确定能否敲定正式协议。伊朗媒体一度引述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协议的最终草案已经达成，但阿拉伯电视台称这是捏造的。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伊朗铀浓缩活动及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仍是谈判症结。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据沙特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不会前往德黑兰。当天稍早，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报道引述两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不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相关报道，强调穆吉塔巴没有发布任何新命令，伊朗将自行稀释这些材料，这也将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主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都只是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特朗普又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通，强调这是国际水道，不应该收费，并指伊朗因美国的封锁行动每天损失5亿美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驻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表示，革命卫队海军还将采取进一步反制举措，若执意挑衅、拒绝接受伊朗诉求、拒不承认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由伊朗海军掌控，一方不仅会在区域内展开反击，还将封锁海峡予以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往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前表示，美伊停战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强调不希望外界过于乐观。同时，卢比奥警告伊朗，如果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将使外交协议无法实现。而卡塔尔、沙特等中东5个国家已经正式拒绝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反对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另外，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21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美国海军无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21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离开迈阿密，前往瑞典马尔默参加北约会议。期间，卢比奥对媒体表示，目前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显示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可能即将达成。但卢比奥同时强调，美方不想过于乐观。卢比奥还称，美伊谈判仍在推进，巴基斯坦代表21日前往伊朗参与斡旋，希望进一步推动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卢比奥强硬警告伊朗，称如果德黑兰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任何外交协议都将无法实现。
3: No one in the world is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It can't happen.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It would make a diplomatic deal unfeasible if they were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at.
2: 卢比奥随后进一步表示，如果伊朗继续推进收费通行制度，不仅会让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也将构成对全球航运秩序的威胁，并称这一行为完全非法。此外，卢比奥还再次批评部分北约盟友为支持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特朗普并未要求盟友直接派遣战机参战，但对一些盟友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感到失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日反驳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但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后，局势已经改变，因此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即要求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须向伊朗军方申请许可，并在部分情况下支付费用。加里·巴巴迪还援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强调沿海国家对其领海拥有主权与管辖权，并称国际法并不保障在沿海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相关水道仍可无限制通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我们都还记得特朗普5月19日公开表示说，他原本计划当天就对伊朗实施重大打击。他说距离下令攻击只差1小时了，但是英、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湾盟友请求推迟。特朗普当时强调说，给了伊朗一个有限的时间窗口，大约2-3天，可能在本周五、周六或周日，也就是现在这个周末，还有最早下周初，必须在谈判中取得进展，否则将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不过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随即都表示并没有请求推迟打击。还有呢，特朗普已经多次的 N 次的威胁谈判没有进展就恢复大规模打击，而目前呢还没有。可是现在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几天能否按照特朗普所说的即将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当然，他同时强调，不希望外界过于乐观，还又也是警告说，如果伊朗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将使外交协议无法实现。这是自4月份开始谈判以来首次传出美伊谈判的积极迹象。但很明显，按照双方的原则诉求，相差仍然是南辕北辙，主要是都没有后退的台阶。但是双方内心有一点其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不想打了。对于伊朗来说，如此持续的笼罩在打击的阴影下，石油设施、港口运营还有航道运输都被遏制，那么内部经济社会压力处于危机的临界点，国内动荡甚至暴乱随时可能发生。那么对于美方来说呢，石油与大宗商品导致通货膨胀的阴影日益沉重，特朗普对账本是非常在意的，所以他肯定不想打啊，也有退出战争之意。相比之下呢，伊朗它是处于不对称战争的下方。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矛盾表述还有伊朗内部消息的变化多端，我们得出的判断就是双方在时空上都在熬着，既不能升级又难以退让，所以呢只能把注意力放在谈判策略上。美伊双方目前释放的谈判信号也呈现出鲜明的非对称性，反映了各自在谈判桌上的核心策略。特朗普仍然就是高调极限施压啊，用什么很快达成的乐观表态，又伴随着短期最后通牒还有更强硬的军事和经济警告啊，试图通过制造紧迫感 逼迫伊朗在西里防线崩溃之前签字。伊朗呢，则是步步为营，谨慎防御。以阿拉格奇为代表的伊朗外交层表现得极为克制，因为伊朗深知与特朗普打交道的风险，因此呢，他们极力并且坚决地要避免被美国带节奏。至于所谓的分歧已经缩小，即将达成共识，那么我想呢，即使是这样，也应该是在停火框架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的部分安全机制上，以及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等边缘或程序性问题上，双方可能已经谈妥最终协议的文本的草案，但现阶段尚无法确定能否敲定正式协议。那是因为最核心的结构性死结没有解开。什么是最核心的结构性死结呢？就是高浓缩铀的去向问题。美国和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就是彻底移除伊朗境内的全部高浓缩铀的库存，实现零浓缩。那么伊朗前几天表示想把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啊，后来没有下文，没有人会同意，只有俄罗斯和伊朗会同意。那么后来又传出说伊朗的高层啊，就最高领袖啊，强烈倾向于将核材料留在国内，而且仅同意进行降浓处理，认为呢，运出核材料将使伊朗彻底失去对美国博弈的终极威慑筹码。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可是伊朗方面现在已经否定了这种说法。那么现在看的主要的结论就是，短期内可能会达成一个有时间限制的过渡性的协议，而不是终极全面和平协议。而特朗普的最后通牒面临窗口期，特朗普的耐心通常是十分有限。如果伊朗在未来几天内持续用太极拳式的谨慎外交拖延签字，那么特朗普随时也可能推翻谈判桌，重启大规模的军事威慑或制裁升级。但即使双方勉强签字，由于美伊之间存在深刻的信任赤字，加上以色列等第三方因素的掣肘，协议在后续执行阶段，尤其是涉及核查还有铀库存处理的时候呢，随时可能因任何一件小事而再度的夭折。看看拉丁美洲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说，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国正在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4: The Cubans, look,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 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I don't want to, on a humanitarian basis.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e'd be happy to do it. We want to open it up to Cuban Americans where they can go back and help.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同时表示，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卢比奥并指，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发文驳斥卢比奥的言论，指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他批评美国近期加大封锁力度，阻止古巴进口燃油，试图迫使古巴经济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特朗普总统口气真是太嚣张了，他再次的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21号，他说是在过去50-60年里，历任总统都曾考虑干预古巴，就是军事干预。看来这次轮到我来做了，所以呢，他说我很乐意这么做。也就是说，他想当首位入侵古巴的美国总统，创一个历史记录。我们怎么来理解他这番话呢？一方面就是可能他又信口胡说，混淆视听，但是气焰十分嚣张。也有可能呢是故意发挥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冷战时期创立并推行的所谓的疯子理论。这个理论由尼克松及其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1969年提出，为的是通过向敌对国家，特别是当时的苏联和北越，释放总统性格乖戾、冲动且极度不理性这样的信号，让对手因为恐惧美国可能采取超出常规的极端报复手段，甚至动用核武器而不敢轻举妄动，从而在谈判桌上获得极限施压的筹码。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确实应该说已经做好了军事干预准备，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式，美国任何军事行动的准备，比如航空母舰调动，或者是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或者是什么陆军、空军，也包括 CIA 就中情局在古巴的布局，都是要向总统做战情简报的。但最后实施行动还是需要得到总统批准，所以特朗普说话虽然夸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再有就是特朗普他有个心结，就是他总想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所以他常常把以前那些总统挂在嘴边，习惯性的诋毁的是他的前任拜登，经常性贬低的是奥巴马。这次呢，他又说古巴革命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想军事干预古巴，但都没做到，这次轮到他了。这不是说他仅仅想，而是说他就要做了啊，说其他的总统呢只是在想，而只有本总统坐言起行。那么再有呢，就是因为特朗普二次上台之后呢，公开使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新门罗主义的性质，他对于拉美地区的控制是志在必得的。委内瑞拉成功得手之后，哥伦比亚总统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呢都已经表示服软，那么现在呢有各种动机促使他企图拔下古巴这颗眼中钉。何况呢，他的大本营南佛罗里达州啊，迈阿密与古巴就是一海之隔呀，那边的古巴社区都是他的基本的啊，就是选票的基本盘。而国务卿卢比奥他本身就是古巴后裔，但是最后呢，古巴不是委内瑞拉，古巴领导人不管是老革命领袖还是现在的总统都不可能是马杜罗第二，所以美国如何颠覆古巴，这应该是一个充满阴谋论情节的过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于19日到21日首次举行大规模核力量联合战略演习。普京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远程指挥了核力量联合训练。
5: 此次名为末日备战的演习时间是5月19日至21日，为期3天，主要特点在于俄罗斯军方检验其核力量的战备状态。据俄罗斯媒体透露，此类演习通常有两种形式，要么在最高机密状态下进行，要么在需要给潜在对手降温时公开举行。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当前的演习属于第二种情况。演习动用了战略核三位的所有组成部分，战略火箭军、核潜艇和远程航空兵，以及白俄罗斯的力量，在白俄境内将演练联合准备与使用部署在其境内的核武器的相关问题。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数据，此次参演人员超过6.4万名，动用了7800多件武器装备，约140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俄方还说，演习的目的也包括提升备战水平。
6: Уже отмечал и вновь подчеркну,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о крайня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мер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Обеспечить решение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ядерного паритета 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5: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当前的演习是与西方国家的一场无声对话，其中一些西方国家并未完全意识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实后果，却仍在试图威胁莫斯科。而展示俄罗斯武器的能力能让西方精英更加清醒，此次的演习规模也是前所未有。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4: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5月19号到21号举行的这次首次的大规模核力量联合战略演习，也是一种全方位的立体性演习，可能是冷战结束以来东欧地缘政治格局中最具冲击力、释放的信号最明确的一次事件。这次演习不仅动用了白俄境内的核战术力量，那么还罕见的将俄罗斯的核三位一体战略力量，就是战略火箭军、核潜艇还有远程航空兵全部纳入，全部出动，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对此呢，可以从以下4个视角分析评论。第一，由于当前的俄乌战局，那么常规重型武器看来已经不足以威慑乌克兰方面啊，这个日益加剧的啊很嚣张的这个无人机，还有在战场上的这种所谓的反攻吧啊，那么如此不能够威慑对方，同时呢，也不能够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威严，所以呢，这次是。一定要拿出大家伙，拿出核武器来了，要通过这次的极限的这个极其典型的叫核门槛边缘政策来警告乌克兰和欧洲，你们不要把俄罗斯的核力量不当实力看。那么第二呢，这次在白俄境内演练的是战场上使用的战术核武器，而同一时间呢，俄罗斯本土和各大洋演练的是由雅尔斯洲际导弹、核潜艇和图-95战机轰炸机组成的战略核力量。这种全谱系的核武器动员打破了传统战争中战术核与战略核的界限，就是战术核武器、战略核武器大家混在一起啊，全方位立体化。 那么俄罗斯就想向外界传达一个极其危险的信息，就是一旦常规冲突突破临近点，换句话说，一旦我打败了，那么从局部 战术和回击会马上升级到全球战略和报复。在俄军的预案中，

是连贯且毫无阻碍的。演习中特别演练了核弹头隐蔽运抵前沿阵地并装载到伊斯坎德尔导弹这样的科目，这在战术上对于乌克兰的北部，包括首都基辅以及北约东翼国家像波兰还有波罗的海三国，就形成了直接的具象化的核威慑，意在迫使乌克兰不得不分流防御力量去巩固北部的边境。第三，这是俄白两国首次在最高首脑就是普京和卢卡申科直接视察和视频连线下举行的联合核演习，标志着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绑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第四呢，就是普京在演习中强调核三位一体是俄白联盟主权的可靠保障，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向西方划定了一圈绝对安全区，就是任何对白俄罗斯的军事颠覆或进攻都将被视为视同为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并自动触发俄罗斯的核保护伞。同时呢，其实也是进一步宣告俄白一体化的进展，就是我们两个国家其实是一个国家。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左边第一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刺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国务卿称谈判出现些微进展，但距离全面协议仍有差距。伊朗表示，载有35艘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沙特阿拉伯等5国拒绝伊朗对海峡管理权。俄罗斯指乌军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导致6个人死亡。普京谴责乌方实施恐袭，已经下令报复。 古巴举行集会抗议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而古巴国家主席批美方威胁升级。美联储的第11任主席沃什在白宫宣誓就职，称将会以独立性和决心履行美联储职责。世卫也将新一轮的埃波拉疫情的风险上调到非常高，而联合国拨款6000万美元协助刚果金抗疫。 早安，你好，欢迎您加入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饶翔毅。头条关注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现在跟据沙特媒体在22号的一个独家报道，美伊现在接近达成一个协议，而协议草案的内容就包括在所有的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停火。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和三军情报局的局长已经先后访问伊朗，持续的开展斡旋，而卡塔尔也派遣了一个谈判小组前往德黑兰，用以协助达成协议。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日报道，其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 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这是穆尼尔继上月之后再度访问伊朗。有伊朗官员强调，穆尼尔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称，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卡塔尔一个谈判小组也抵达德黑兰，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谈。他们将与美国协调解决悬而未决的事项。伊朗外交部表示，卡塔尔参与会谈，但巴基斯坦仍担任斡旋方。
2: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他表示，美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应被认定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 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伊朗革命卫队一名驻大德黑兰地区的指挥官表示，所有武装部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错误，再次误判情势，伊朗将予以强有力的、果断的回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分歧深刻而且众多，不能期待通过几次的谈判达成结果。有美国媒体就说，美方最新的方案可能包括对伊朗的经济让步，解除部分的封锁，跟释放被冻结的资产，并且以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通向最终协议的过渡安排。
3: 巴加埃强调。 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伊朗拥有核评利用核能及油材料的合法权利。现阶段，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巨大，原则上无法就核问题达成共识。具体的油浓缩问题将延后讨论。他还表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都有其特定的细节。目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正在讨论的核心议题。他强调。 伊美分歧深刻且众多，无法指望通过短期内的几次往返谈判就能取得最终成果。前 CNN 高级国家安全记者亚克利斯·马克沃特称，他获悉的美方最新方案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其中包含对伊朗的重大经济让步，包括设立大型经济重建基金，给予伊朗石油销售豁免，逐步释放被冻结资产，取消制裁，并在最终协议和制裁解除前。 对伊朗石油出口、银行业务等领域提供豁免。
0: 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称，一位接近特朗普的人士表示，特朗普最近几天情绪烦躁，并提出可能采取一次最终且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便随后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另一位美国官员则形容谈判过程令人疲惫，称草案每天都在反复修改，但显著进展有限。凤凰卫视政台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2号则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近期出现了一些些微的进展，但距离达成全面协议恐怕还有明显的差距。
3: But we await word on those conversations that are ongoing. There's been some slight progress. I don't want to exaggerate it, but there's been a little bit of movement, and that's good.
4: 透出口风，让美伊僵局重新透出曙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态，与伊朗有点推进，但他也强调，现阶段不宜过度解读任何进展，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已暂缓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双方正进行严肃谈判。不过他同时警告，如果伊朗未能达成协议，四月中旬达成的停火安排可能随时失效，局势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而根据沙特媒体引述外交消息来源报道，一份由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美伊和平协议草案已经完成。不过外界也注意到，草案中仍存在重大争议点，包括伊朗在高浓缩铀问题上的立场未见明确让步，使得整体协议前景仍存在变数。
3: The fundamentals remain the same.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t just cannot. This regime can never have nuclear weapons. And to achiev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enrichmen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4: 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伊朗媒体22号也报道，在过去24小时之内，就是共有包括了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的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同一个时间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还有中东等5个国家致函国际海事组织，也表明拒绝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日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又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据统计，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多达2000艘，船员20000人。由于船只不获准靠岸，船上的食水食物已经无以为继，船员更加忧心忡忡，担心会遭到美伊其中一方的攻击。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对霍尔木斯海峡管理和监督范围，并附上划定这一范围的地图，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伊朗并表示正同阿曼讨论建立某种形式的永久收费制度，以正式确立对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的控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早前出席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承认，美国没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不过，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5个海湾国家本周致函国际海事组织，指商船不应与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有任何接触，也不应使用伊朗指定的航线穿越海峡，以免开创危险先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沙特和阿联酋日前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现在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的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那对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21号表示，巴格达拒绝用任何其他的像是领土或领空，那么对于包括了阿联酋和沙特等邻国发动攻击的行为。他下令对于阿联酋和沙特遭遇到无人机袭击事件展开高级别调查。
6: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令对沙特和阿联酋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展开高级别调查，称这是对兄弟国家的犯罪行为。
7: يجب أن نبحث من هو المستفيد بالتأكيد ا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وأمريكا وقوى أخرى تريد خلط الأوراق لتوجيه الاتهام إلى العراق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لزعزعة 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العراق أولا وخلق أزمة داخلية وتوتير العلاقات مع دول الجوار اللي هي اليوم تشهد تطور جيد وتعاون وتدسيع.
6: 扎伊迪称，伊拉克已经与沙特和阿联酋成立联合委员会审查证据，并。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rmele
2: Roya
3: Aklec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而巴方也表示，此访正值中巴建交75周年，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有望进一步的加强深化两国的政治互信。
12: The visit of the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assumes special significance as Pakistan and China commemorate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visit is expect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and deepen political trust, strategic coordination.Expand political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11: 安德拉比就说，夏巴兹此访行程将会从浙江杭州开启，并在当地主持巴基斯坦中国企业间投资会议，而会议的议题涵盖了信息技术、电信、能源、储能，还有农业等相关领域。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是中国商务部23号就发布的消息，指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21号会见了美国的副贸易代表斯威策。
13: 王文涛21号在苏州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的美国副贸易代表斯威策一行，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肯定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双方工作层要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敲定本次经贸磋商成果细节，做好后续落实。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加强沟通，拓展合作，在经贸成果方面做加法，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斯威策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正就经贸成果具体细节进行密集磋商，期待尽快达成一致。美方愿与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发挥美中政府间贸易理事会作用，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保持持续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我们要看到是针对欧盟委员会最近发布了工业加速器法案的立法提案，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2号也发布声明，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并且将会坚决维护行业的合法利益，持续的关注法案的立法进展，支持会员。

0: 的企业积极应对。声明就说，提案就对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在内的四大行业设置了外商投资限制性条件。那这很明显就是要对中国汽车产业进行不合理限制打压，严重的干扰正常中欧产业合作与市场竞争的秩序，也损害了中国汽车以及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声明就强调，任何人为的设限。 单边打压的做法都违背了产业发展大势，也注定难以奏效。而协会现在呼吁欧方审慎地评估相关的条款对中欧产业合作的影响，也要切实地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避免以保护主义的措施来干预公平竞争。
1: 军事消息，在看是美军据报计划在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要部署提丰中岛系统，而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之后，提丰中岛系统将会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部署中岛系统。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 并以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建议草案，要求进一步提升防卫费，并援引了部分国防开支占到 GDP 比重为 3%到 3.5% 的国家作为参考。而日本的防卫费在去年占 GDP 的比重才刚刚突破 2%，
1: 对此，郭家坤也作出回应。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
0: 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据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呢扎哈罗娃是在22号的简报会上就表示，俄方很珍视两国元首之间真诚友好的关系，两国关系自给自足，也表现出稳定性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不针对第三国。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此次普京访华是今年俄中政治日历的核心事件，访问恰逢两国里程碑式的周年纪念，俄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30周年，以及签署俄中慕尼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因此此次访问是提前规划并经过了长期和周密的准备，而并非西方媒体所形容的仓促之行。 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珍视普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建立的真诚友好的关系，特别是两国元首在一对一的茶叙中详细讨论了最紧迫的国际问题。
4: Благодаря усилиям глав дву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а также слаженной работе наших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и, конечн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 высокого уровня и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к внешним потрясениям. Связи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ы, они не зависят от текущей миров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и н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против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3: 对于俄中之间的合作，扎哈罗娃特意祝贺双方决定延长免签制度。
4: Знаете, когда это решение впервые было озвучено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я помню вздох облегч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 бизнеса, и различ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 конечно, туристов, которы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у,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уже буквально штурмовали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нсульски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в связи с колоссальной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стью посетить Китай гражданам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вот, наконец,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толь долгожданное, столь востребованное и столь показавшее себя эффективным решение было принято, а теперь еще и продляется. С чем я нас всех
3: 有关中俄教育年的启幕呢？扎哈罗娃就表示，教育年主要针对的是两国的青年。俄罗斯和中国呢，都努力在传统精神道德价值观的熏陶下呢，培养年轻的一代。两国青年共同的世界观、亲密感也构成了未来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重要支撑。方卫视尹力、卢瑶、莫斯科报道。
0: 不过，在俄乌前线的战火也没有停歇。俄方在22号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当天凌晨对卢甘斯克有一所学校发动袭击，导致了6个人遇难，39人受伤，而另外有15。

0: 人失踪。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实施了恐怖袭击。俄罗斯的外交部也已经接到指示，向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通报这个罪行，也已经是要求俄罗斯国防部准备报复方案。
1: 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2号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造成数十人死伤。兰特拉托娃称，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楼房坍塌导致多人被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遇袭宿舍楼附近没有任何军事特勤或相关设施，因此不能声称炮弹是在俄方防空或电子战系统的影响下击中了建筑。
2: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дано поручение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б это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о, разумеется,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в подобных случаях ограничиться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ИД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этом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каза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во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А сейчас я просил бы встать и почтить память погибши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谈话后表示，必须尽一切努力推动外交以终结战争。乌方正在就相关外交活动可能的形式及安排等待美方的回应。他同时称，战场前线的情况对乌克兰有利。
3: Від початку року 590 кілометрів нашої території звільнено і під контролем. Тенденція точно не в інтересах окупанта. Ми продовжуємо нарощувати показники знищ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особового складу.
1: 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2号发文称，由于能源基础设施持续遭到俄无人机和火炮袭击，乌克兰前线地区5个州出现停电。乌方表示，截至22号早上，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出现停电，电力人员随后对受损设备展开修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22号接受采访时就说，之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正陷入僵局。他也指出，欧洲方面的介入可能为谈判或者进程可以注入新活力。瑟比加就说了，由于中东局势牵绊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美国牵头的俄乌谈判进程现在处于停滞状态，而相关的讨论形势也出现瓶颈。他指出，俄乌会谈需要采用新形式，而为此他也提出了2种方案，也就是说，欧洲方面介入会谈，或是俄乌领导人直接进行会晤。瑟比加也进一步的指出，如果说泽连斯基能与普京会晤并且达成切实的成果，那么这将会有力的推动俄乌战争的结束。把镜头转到古巴，因为首都哈瓦那22号举行了大型集会，谴责并且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的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发文谴责美国实施军事恐吓。
4: 古巴首都哈瓦那22号举行大型集会，数以万计民众到场，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民众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举标语。集会由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各群众组织、学生组织及青年运动号召举办。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古巴方面表示，劳尔·卡斯特罗遭美方虚假指控，旨在煽动舆论，以试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政府官员出席活动，劳尔卡斯特罗本人未现身，不过他的儿女和孙子等多位亲属到场声援。劳尔卡斯特罗的女儿玛丽拉卡斯特罗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父亲目前身体状况良好，表现得非常冷静，形容父亲像是一名老游击队员。迪亚斯卡内尔同日发文驳斥美国部分官员将古巴视为威胁，强调古巴不威胁、不挑战、不挑衅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是热爱和平的国家。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始终寻求和平，但历届美国政府对此一再威胁。如今美国将威胁升级到极端程度，对古巴散播谎言，实施军事恐吓，剥夺古巴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资源和服务。他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声援古巴，质疑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的合理性。他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30年前，现在翻旧账缺乏现实意义，认为此举是美国干涉主义的体现。凤凰卫视

0: 综合报道。
1: 在关心美联储的第十一任主席沃什，22号已经在白宫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他希望新任的美联储主席能够保持完全独立。而沃什在宣誓仪式中，他也提到了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也强调美联储应该是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的立场，要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的就业职责。
2: 特朗普22号在白宫东厅为沃什举办就职仪式，他成为自1987年格林斯潘以来首位在白宫而不是美联储大楼完成宣誓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际正值一个高风险时刻，美国通胀出现回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可能不是特朗普希望的降息，而是加息。虽然特朗普曾开玩笑说，如果沃什不降息，他就起诉沃什，但22号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仍然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
3: Opinion and honestly, I really mean this. This is not said in any other way.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2: 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4: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And no less important,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more secure.
2: 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将在6月16号到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将投票决定利率，并发布新的政策声明，同时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是否提交一份关于他认为今年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而这一举动也将暴露出他的真实立场。
5: 特朗普在大选中的一项核心承诺就是控制通胀，让美国重新变得负担得起。而随着美联储主席换人，这份压力如今也落到了沃什的肩上。从上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必须在控制通胀、是否降息以及维护美联储独立性之间做出艰难的平衡。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拥有典型的精英履历。1992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后来就进入了华尔街，在摩根士丹利也累积了将近7年的经验。2006年的时候，沃什就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2011年离开美联储之后，沃什就活跃在学术跟智库的领域，而外界就很期待说，沃什横跨学术界、监管机构跟投资界的履历，能够让他在美联储可以大展拳脚。
6: 沃什拥有典型的精英履历，他于1992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后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期间还曾在哈佛商学院进修。毕业后，他顺利进入华尔街，在摩根士丹利积累了近7年经验。2002年，他转战政界，加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团队，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2006年，沃什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虽然曾因年龄引发经验不足的争议，但这段时期正值美联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沃什在美联储与市场之间扮演了重要联络人角色。2011年离开美联储后，沃什活跃在学术和智库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沃什还拥有显赫的人脉背景。他的妻子出身于著名的雅诗兰黛家族，其岳父罗纳德·兰黛是特朗普的老友兼重要支持者。在政策主张上，沃什被称为反通胀鹰派，他对量化宽松政策一直持警惕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特朗普的观点相悖。但是沃什近期也有所让步，提出可以一方面降息，一方面大幅收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以兼顾刺激经济和防范通胀。沃什还批评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对高通胀负有责任，主张美联储回归核心职责，停止涉足财政政策等领域。此外，沃什还是美联储独立性的坚定捍卫者。分析认为，他当选预示美联储不会轻易沦为特朗普或任何政府的意志附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已经宣布成立规模将近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也说这个将会补偿遭遇到政府政治迫害以及司法武器化的受害者。不过，这项前所未有的赔偿机制也引发了朝野的争议，吸引了大批人士准备要申请补偿，甚至包括特朗普的昔日亲信、国会山骚乱的参与者以及特朗普的政治对手。
0: 说要救济被司法迫害的受害者，特朗普政府设立的18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尚未正式运作，却已吸引从国会山骚乱参与者、特朗普前幕僚到昔日政敌等各路人马争相申请，引发外界对公堂使用与资格认定的激烈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基金面临的阻力不仅来自民主党批评，更来自共和党内部质疑声浪。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项总额接近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是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国税局达成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基金宗旨是补偿那些因政府部门出于政治目的而滥用执法权力、选择性起诉、泄露资讯或损害个人名誉的人士，且申请资格并不设党派限制，因此无论支持或反对特朗普人士都可能有资格获得补偿。最受瞩目的申请者之一是曾经担任特朗普私人律师、后来反目成仇的科恩。科恩表示，他已着手准备申请文件，并主张自己正是遭受政治性执法与名誉摧毁的典型案例。另外，大批因为2021年1月6号国会山骚乱遭起诉的特朗普支持者也正积极准备申请补偿，部分金额高达100万美元。
7: Do you think January 6 rioters, those who were convicted then pardoned, do you think they should be eligible for this slush fund? Yes or no?
8: I do not. If they have been convicted, I do not. If they engaged in violence against police officers, I do not.
0: 然而，是否应该让曾经攻击警察或参与暴力行动者获得政府补偿，也成为国会质疑焦点。多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表达疑虑，也正是因为共和党内部对反武器化基金出现明显分歧，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本周决定延后相关预算法案表决，使这项基金的推动进程暂时受阻。还有多位特朗普前幕僚也开始评估提出申请，包括前竞选顾问农贝格、特朗普盟友卡普托以及共和党政治顾问斯通等人，都认为自己曾因政治调查承受庞大法律费用和名誉损害，引发更多争议。部分共和党人担心，若缺乏明确监督机制，这笔近18亿美元基金恐被外界视为向政治盟友发放补偿的小金库，进一步在中期选举到来时冲击共和党选情。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开始休产假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跟副总统万斯都先后登上了白宫记者会的讲台。这两次记者会好像被视为卢比奥与万斯角逐2028这美国总统大选的首秀。那么他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美国各界又是如何评价这两位最热门的潜在总统参选人？来看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5: 这里是美国白宫简报室，但是在过去两周啊，这里成为了角逐202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舞台。54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41岁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先后在这里代班白宫发言人召开了个人记者会。
9: 由于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从5月初开始休产假，白宫简报由内阁成员代班，美国媒体将此形容为产假总统接班人初选或者学徒2028。作为身经百战的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在记者会上展现出极具感染力的演讲节奏与修辞高潮，而万斯作为耶鲁法学院高材生，他展开了像法庭辩论一样构建层层递进的逻辑论证。虽然两人风格不同，但最大的共同点是不仅没有对媒体咄咄逼人，反而对白宫记者表现得相当尊重，并且以幽默感来展开魅力攻势。相比起攻击与羞辱，他们更倾向于讨论政策问题本身。显而易见，两人都为各自的记者会做了充分准备。
10: Are you guys all the TV people?
11: Yeah.
10: No. All right, go ahead. I'm sorry. Go. I'm learning. They gave me a little map. I don't know where I put it of the people here. Some of you had like red X's. I'm kidding. No, that's not true.
12: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How you guys doing? Good. Good. Okay. I've got my cheat sheet here, so I know who to call on. Most importantly, who not to call on. Let me start out with a few things.
5: CNN 认为，无论是万斯还是卢比奥，给人的感觉都像是严肃认真的人，在高度表演化的特朗普政府中，这反而成了一种稀缺品质。
9: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将近十年时间里，美国一直由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统治。毫无疑问，卢比奥与万斯代表了美国更年轻的政治人物，他们开始提前演练总统角色。

0: 色。在记者会上，万斯和卢比奥都微妙地提到了自己的年轻优势，比如卢比奥拒绝透露自己的打碟师 DJ 的名字，而万斯则打起了年轻奶爸牌，开玩笑说等到今年七月妻子乌莎生第四个孩子时，他可能会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代班副总统。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2028年总统大选，这两位热门的潜在参选人都刻意保持距离。卢比奥去年曾对《名利场》杂志表示，如果万斯在2028年参选总统，那么他会成为共和党提名人，自己则会支持万斯。此言暗示卢比奥最早可能2032年才出山，而万斯则在本周强调，他并不是什么未来潜在候选人，他是美国副总统，而且他非常喜欢现在这份工作。不过政治局势总是瞬息万变，几乎没有人相信万斯与卢比奥没有考虑2028年的大选，而且他们的政治野心根本藏不住。虽然卢比奥在记者会上更多集中在外交政策领域，但当记者给了他一个政治性问题切入口时，卢比奥显然非常精准地抓住了机会。他发表了一段美国总统候选人式的演说。
1: My hope for America is what it's always been. I think it's the hope I hope we all share. We want it to continue to be the place where anyone from anywhere can achieve anything. Where you're not limited by the circumstances of your birth, by the color of your skin, by your ethnicity, but frankly, it's a place where you are able to overcome challenges and achieve your full potential. I think that should be the goal of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frankly.
0: 很快，这段总结性发言被完整剪辑成了一段竖屏视频，发表在卢比奥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虽然视频中大量穿插了特朗普的画面，但那种逐渐高昂的背景音乐以及浓浓的白宫风云式政治氛围，已经让所有人把这段宣传片视为卢比奥的总统竞选预告片。有分析指出，由于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入谷底，再加上那些可能会拖垮他第二任期的重大危机，对于特朗普的两位学徒卢比奥和万斯来说，真正的问题或许已经不再是谁会成为特朗普的继承人，而是作为特朗普的左膀右臂，他的政治遗产到底值不值得继承。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美国白宫的美国观察。
2: 待会儿我们要关注到神舟23号发射在即，各系统准备就绪，待会儿见。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2: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3: 好大力噶佢，好大力噶你，系啊 ，OK。
2: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伊举报接近达成协议，美乌国务卿称谈判出现些微进展，但距离达成全面协议仍有差距。伊朗表示，在有35艘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沙特阿拉伯等5国拒绝伊朗对海峡管理权。俄罗斯指乌军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导致6个人死亡。普京谴责乌方实施恐袭，已经下令报复。 古巴举行集会抗议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而古巴国家主席批美方威胁升级。美联储第11任的主席沃什在白宫宣誓就职，称将以独立性和决心履行美联储职责。世卫将新一轮的埃波拉疫情风险上调到非常高，而联合国拨款6000万美元协助刚果金抗疫。 欢迎回来，来看到航太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22号组织全区合练，而目前发射任务的各系统已经是完成相关的功能检查，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是良好的，而后续将会按照程序来进行火箭推进剂的加注跟发射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的平台工作正常，而功能性能都很稳定。
1: 早上8时30分左右，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通过合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个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 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的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美国参议院就表示，将会暂停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而对此，民进党政府就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美方相关的讯息。而国民党的立委则是认为，这也显示出美国对于赖清德的信任不足，也因此影响到了军售。
2: 美国传出受到特朗普政府和伊朗的战事影响，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消息传到台湾，引发政坛震撼，以及美台关系是否生变的联想。台湾领导人办公室发言人为此出面回应。
3: 确实，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民进党政府日前才施压立法院，要求通过高达
2: 1.2 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预算，虽然最后被在野党删至7800亿台币，但民进党政府仍扬言要继续增加军购预算。如今美国要暂停对台军售。
4: 国民党表示，这证明了美国已经对赖清德产生疑虑。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反对台独。所以在对美关系上，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两岸稳定的关系。川普以及美方他接收到的
2: 资讯，我们赖清德政府还是坚持他要台独。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当然对于140亿的军购，他会有所疑虑。虽然国民党认为美国暂停军售台湾是政治因素，不过民进党政府仍然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后续发展会持续向外界说明。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来看到科技相关的报道，大公报就说，5月22号，这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的工作推进会已经在北京召开，而覆盖内地的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那么在会上，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的标准也同步发出，提出说为每一台的人形机器人要赋予身份编码，也就是身份证的意思。所以在未来，我们会看到进入生产流通跟维护回收报废等环节的人形机器人都会采用 一机一码，就是要确保产品可以进行全链条的管理，通过了标准牵引，用意是要建立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解决安全管理、治理等核心的问题，要加速人形机器人的应用落地。 而香港方面，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27号将会正式的启用，而机关局现在预计每一年可以处理大约有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
4: 香港国际机场27日将正式启用二号客运大楼，区别于一号客运大楼，新大楼主打年轻化、科技感。为配合短途旅客讲求效率的特点，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配备5厘米超低地台行李运输带，机内10个 AI 摄像头自动监测行李类型、识别行李标签等，一次触屏即可开启自助托运，整个流程只需45秒。离港时所要经过的安保检查通道也创新设置于大厅中间，而非各航司柜台尽头后，旅客若无托运行李或已。

0: 理登记手续，抵达客运大楼后可直接前往安保闸口，缩短登机时间。新客运大楼提供160个登机柜台，当中58个为智能登机柜台。初期15间航司将分阶段迁入，包括香港快运、香港航空及大湾区航空等，意味着部分旅客将前往新大楼办理手续。
1: 也许会有旅客担心，如果走错了航站楼该怎么办？由于两栋大楼之间是相连的，乘客只需要到抵港层，通过3分钟时间穿过我身后的人行通道，即可由我现在所处的 T2 航站楼步行抵达 T1 航站楼。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旅游旺季，相信新大楼的启用也能够有效缓解人流。
0: 在开幕典礼上，香港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表示，机场去年总客运量约6100万人次，恢复疫情前水平80%。新大楼启用是未来发展重要的里程碑。
2: 在政府来讲，我们会持续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强化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这个包括加速航空网络的扩展，优化大湾区的多式联运连接，推进机场城市的发展。
0: 香港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还补充，目前2号客运大楼只提供离境报到，不过明年将进一步升级服务。
3: 啟用 T2 離港設施之後，明年我哋計劃會進一步啟用 T2 嘅抵港設施，屆時 T2 同 T1 一樣，可以同時服務離港同埋抵港嘅旅客。
0: 鳳凰衛視徐寶秋香港報導。
4: 再回來關注是 U17 國足獲得了亞洲杯亞軍，待會見。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 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2: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在关注美股在周五收高，而三大指数是集体收涨。 同时，累计本周都是录得了涨幅，而道指也再创下了新高点，而标普500指数更连续第8周上涨，而市场就继续聚焦美伊谈判的进展。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利率走向也成为了市场关注的重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0,579点，涨了294点，涨幅0.58%；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在26,340点，涨50点，涨幅0.19%。 而标普500是收报在7,477点，涨了27点，涨幅0.37%。只是说，现在美伊的战争持续的推高了，能源价格之际，美国消费者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也正在进一步的加剧。密歇根大学最新的调查也显示，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而民众对于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持续升温，其中低收入的群体以及共和党选民的信心下滑，非常明显。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2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在美伊战争持续发酵、高油价推升通胀焦虑的背景下，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进一步下滑，并跌至历史最低水平。数据显示，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由初值48.2

0: 进一步下跌至44.8%，明显低于四月底的49.8%。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持续恶化。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项目主任徐慧安在声明中指出，生活成本乃是当前美国民众最主要的焦虑来源。调查显示，57%的消费者主动提到，高物价正在侵蚀其个人财务状况。此外，五月份消费者对自身财务状况的评价下降了13%，其中情绪恶化最明显的群体主要集中在低收入家庭以及没有大学学历的消费者。徐慧安指出，燃油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这些群体造成的冲击尤为严重。声明还指出，越来越多消费者担忧高油价和天然气价格正在向整个经济体系传导，并进一步推高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消费者通胀预期也反映出这种担忧正在持续升温。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已从上个月的4.7%升至4.8%，明显高于今年2月，也就是伊朗战争爆发前录得的3.4%。与此同时，对未来5年的长期通胀预期也从四月份的3.5%升至3.9%。报告特别指出，长期通胀预期的快速上升主要来自共和党选民以及政治独立人士群体。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这些群体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在12号则是公布了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 UAP 档案。画面你看到这次新公布的档案，就共涉及了222份的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视频跟目击的报告等等，而其中部分的内容甚至是涉及到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这美国的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的影像还有报告等等。而这也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公布以来这个第二批的 UFO 档案。而美国国防部的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说，档案公布以来访问量已经超过了10亿人次，这也显示出公众的高度关注，而国防部正在与相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的档案发布工作。也要看到是世界卫生组织22号已经宣布，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上调到了非常高。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说，刚果金已经确诊82例的病例，其中7例死亡，另外有将近750例的疑似病例和177例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到了非常高。而乌干达的疫情形势稳定，确诊2例，其中1例是死亡的，而疫情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仍然是高的，但是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而谭德赛就说，世卫及其合作伙伴已经为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疫情提供人员和资金的支持。而另外一方面，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在22号宣布，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用以加速应对刚果金等地的埃博拉疫情。再关心是山西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22号的晚间7点29分突发瓦斯爆炸，而井下的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23号的6点钟，平安升井是201人，而死亡有8个人。目前在井下38人正在的全力搜救当中，而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后续帮你跟进。再关心一下体育赛事，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是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而日本队在上半场连进了3球，虽然说中国队在下半场发起了反击，看到是万相跟赵松元扳回2球，但最终还是以2-3落败，获得亚军。带回来呢，还有更多焦点要关注到的是，沙特阿拉伯等5国拒绝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待会见。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千年

0: 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这周四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满这个字呢，在南北方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北方的满呢，是谷物渐渐充盈，而在南方满指的就是雨水增多。眼下在北方的田野里，冬小麦籽粒正在灌浆，日渐饱满，所以呢，我们有小满、小满、麦粒渐满的说法。在南方，像是广东，今年呢就在小满节气当天宣告正式进入龙舟水，正所谓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而对于南方的雨呢，过去几天其实我们不能说是渐满，应该说是倾盆倒满的。根据监测显示呢，5月17号早上8点到18号8点，短短一天的时间，全国就有628个气象站出现了大暴雨，81个国家级气象站的降水量突破月级值。那么在20号这一天呢，强降雨带在华南这里刷出了惊人的数据，像在广东的恩平，24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597.7毫米，直接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单日降水量记录。这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说一天之内，这里的降雨量几乎是赶上了郑州整年的雨。为什么这个雨会这么大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详细说。

貌似分离。欢迎回来。除了异常充沛的暖湿气流北上，还叠加了列车效应。我们就拿20号广东恩平的降雨来说，在西南急流的不断的推动下，可以看到对流云团是在源源不断的生成，接连碾过同一片区域，就像一列看不到头的火车，车厢一节接一节的重复通过轨道。强降雨刷新记录之后呢，恩平就发布了3停，停课、停工、停运。那么本周末到下周天气会有什么变化呢？好消息是周末的时候会迎来一个难得的喘息期吧。5月23号到24号，北方大部在冷涡的影响下呢是晴间多云为主，但是南方就不是完全平静了。在多地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还会有降雨出现，所以出门带把伞总是没有错的。但是南方由于暖湿气流比较的强盛啊，最高气温呢大多是在30度左右，是要较常年同期偏高的。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呢，像江南南部、华南地区在本周末呢还将会有大面积的高温出现。比方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广州明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4度，而后天呢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5度，这样的气温呢预计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那所以在华南的朋友，咱们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好了，最后一点时间，一起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更多天气我们下一档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